0: 嘅国际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佢认为回购嘅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嘅上市公司，超越咗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嘅数据，欧莱雅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而 LVMH 嘅市值就只系有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有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嘅雅玛尼同埋圣罗兰品牌。而至到2017年以嚟，亦都系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嘅榜首。至于 LVMH 旗下拥有路易维登等嘅顶级品牌，之前一直稳居于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第一嘅宝座，但今次 LVMH 不但失去咗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嘅上市公司行列，系2017年以嚟首次。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且估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里面都会再深化相关议题讨论。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 AI 都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不过早前有报道指，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就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再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估计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而这场战争都会令到明年首季美国的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的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这个施政报告呢还有三个钟头，大家就真的可以看到特首呢摊份什么愿景呢给大家了。讲真的，即香港呢就很多东西都有待，不是说百废待兴，千万不要误会，是有待呢是进一步 推展和是提升。有些东西呢如果已经是萎缩或者落后的时候呢，就要想计怎样呢是令它呢、即回复光辉。我不知道其中一样呢，可能大家不同年龄层都有帮衬咧，就系呢个小贩。咁啊，小贩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小贩咧，搭牌档应该咁讲，搭牌档就要有呢个牌，先至可以经营。Otherwise就系非法嘅咁。咁搭牌档原来全香港咧，唔讲唔知咧，只系得17个牌嘅啫。咁如果我系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咁我做咗譬如30年。如果我不想再繼續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就傳給我的兒子或者女兒呢？原來都要搞一大鋪的手續的。如果你說那個老人家已經是擺低了，但在銜接上呢又做不到即時這樣的成全的話，其實分分鐘的人就哎呀費事搞了，都是不做了，申請得來都麻煩煩了，這樣即是越來就越式微。但是大排檔真的香港的風味，當然東南亞國家都有的，即其他 你去看看泰國啊，或者菲律賓啊，那些都是的，但是人家
3: 的首爾都有很多街頭
2: 規範化呢，就做得比較即有佈局一點。香港的大排檔呢就比較零散，其實是50-60年代的時候呢，即大家就即一个生计嚟噶嘛，如果我识炒两味，我识整云吞面或者识整牛腩粉咧，于是我就一个小本嘅经营家庭，即系大家自己操作，即系家爷仔乸就即系赚一啖饭，但户口就供书教学啲细路哥可以有受教嘅机会。但系咧呢挺咁嘅嘢咧，以前咧当然亦都有好多考虑，卫生嘅考虑啦，扰民嘅考虑啦，话如果你即系觉唔觉意，你屋企楼下有档。去吧從閉晚晚呢即係7点后呢就好呢個火旺啊，所謂啊個爐又開到好行，炒完嗰啲鑊氣又升晒上嚟呢，的而且確係麻麻地即係擾民嘅，呢個有擾民嘅成分嘅，同埋佢個衛生做得好唔好呢，因為佢喺街邊呢，佢能唔能夠攞到啲水源呢，或者係處理佢嘅食物嘅時候得唔得當呢，以前未必有雪櫃嘅，咁你擺得耐天氣熱嘅時候會唔會變壞呢，但是原來大排檔這個風味呢在香港呢已經大家都入鋪頭多了，就真的不記得了，所謂踎大排檔呢即是踎在那裡吃的，即是在一個檔口的前面有張很矮的凳子，有張板凳，你就踎在那裡吃。那你跟日本那些很不同，日本有一個很奇奇理理的一個拉麵檔或者一個什麼串燒檔，他們就很骨子的。但究竟香港的大排檔值不值得去鼓勵他們再經營下去呢？現在有些轉折期呢，就是譬如阿爸想俾个仔，但系中间未攞齐啲嘢咧，咁佢哋系入咗铺先，如果唔系话炒噶咯，你喺出边就暂时就唔可以继续开镬炒咁，咁啊入咗个铺之后，你上咗楼或者入咗铺之后，跟住出翻嚟又点咧？咁都我唔知道政府喺呢方面系可唔可以做一啲功夫咧，从而令到呢一个大排档系可以健康地延续。
3: 大排细排咧，睇港产片《水饺皇后》就知啦，嗰个经历咧就
2: 系嗰啲推车仔添。
3: 就原本咧就
2: 系
3: 规范化啲吓街头小贩，咁啊细牌嘅有分细牌同大牌，细牌就系卖干货嘅吓，大牌咧就系整嘢食嘅，嗰张纸咧系大张啲嘅，咁所以就叫咗大牌啦。嗰、那个真系牌照个牌，真系当年嘅市政局啊，即系未有食环处嘅吓，当时系一个市政局添啊，吓就睇晒啲市政服务，咁咪喺个容忍政策同埋一个拖延之计吓，即系唔准一下吓激起民生啊民怨啊，唔俾人街头买嘢，咁咪俾个规范你咯，俾个牌你咯，咁啊留下留下留落。

0: 1973年啊，最后停咗呢个发牌噶啦。咁而家全港得翻17档，吓咁最老个档主啊93岁。咁但系新加坡咧，其实同香港啲发展规律时间系差唔多。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同样我哋好似吓、啊，即系规范嗰啲街头小食啊，咁啊搞上埋档啊。咁佢我都去过一个叫 Newton Food Court 啊，咁几个嘅都好出名嘅就。啊！啲遊客就啊睇住攻略就去食咧，都係露天嘅。
1: 新加坡中意冬菇亭，
0: 係啦，佢冬菇亭就係咁樣街頭嘅大牌啊，即係嗰啲
1: 等於我哋係
0: 咯，係啦，集埋一齊嚇、啊，都係個體户嚟嘅。咁佢又係一家嘅。咁、但係人哋新加坡係成個城市城嘅政府咧，就好重視呢種文化，甚至乎係由政府咧主動咧申請將呢啲啊連埋啲報販啊，連埋啲啊啲排檔啊，就申請咗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啊，系新加坡一个城市嘅一个吓、啊，即系佢哋觉得系好重要嘅一个要保留嘅吓、啊、回忆。
2: 头先你特别提到冬菇亭咧，其实香港咧以往咧系啲公屋咧嘅出边咧，其实好多时候有啲冬菇亭就系大排档啊。但系而家咧，基本上面随住啲屋邨咧系转型啊，甚至可能有啲已经上咗铺位嘅话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
0: 屋邨嗰啲咧，严格嚟讲就唔属于市政局嗰啲叫大排嗰啲大排档、俗称叫大排档，广义嘅大排档啦、啊、
2: 即
0: 系露天嘢食啦，
2: 冬菇亭啦，系啦。
0: 就唔係市政局發牌嗰啲，即係可能而家係跑馬地，而家飲緊嗰杯
2: 又或者
0: 係奶茶
2: 啊，同埋赤柱都有
0: 嗰啲就得翻17档啦，就係嗰啲就叫做狹義啲嘅叫大排檔咁剩翻落嚟。咁你話以前起公屋會有啲露天食下雲吞麵嗰啲咧，就係房屋署起出嚟嘅啫。有啲後來買咗俾領展咁啊，領展又再賣咗出去俾其他發展商咁又裝咗冷氣。咁呢啲後話啦，另一樣嘢啦。咁嗰啲只係攞普通食肆牌嘅啫。咁但你话由露天啊，即系走鬼到后来俾个牌佢，其实呢个城市嘅发展噶嘛吓，咁、啊、新加坡嘅做法咧就系、是、啊，佢聚埋啲咁嘅大排档主咧，佢又虽然冇冷气俾装食嘢嗰度嘅，但系侧边嗰啲啊，即系譬如话即系支援你摆嘢、摆储存啲雪嘢啊，吓啲洗手间都做到好鬼干净啊，咁呢啲其实都系要有规划噶，你唔能够话吓即系。由佢自己聚埋就搞得掂。咁而家又有議員倡議咧，就再發呢個大牌啊，咁啊推動夜經濟啊，搞風味。咁我覺得嚇，即係呢個可以考慮嘅。但我覺得最少嚇、啊，你將呢個城市發展嘅記憶咧，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申請都未嘗不過啊嚇。啊即係其實你唔係淨係講呢個好舊嘅技藝啊嘛，呢個即係我哋城市嘅一個好獨特噶嘛，其他地方冇。咁你提升到一個哇國際認許嘅一個哇，人哋嚟到香港覺得我話得17档也好，定係加到27档也好啦。嗱、啊、咁你我要睇下先啊咩嚟嘅咧？咁樣點解可以喺街度沖奶茶？
2: 但係有個諗法喎，因為而家我哋咧剩翻嘅一啲大排檔咧，譬如可能喺天后啊、赤柱，甚至可能灣仔嘅中環咧，其實喺 CBD 核心區裏面突然間有一個大排檔咧，嗰個風味又好唔同啦。咁啊，加上咧，其實遊客方面咧，有時如果你真係要畫一幅地，跟住將啲大排檔擺曬落去，跟住特別打響旗鼓話嗰度係做大排檔嘅，係咪真係能夠吸引到人？又或者係咪真係嗰種風味
1: 咧？其實大家咧唔使諗，即係廟街已經係一個典型嘅傳統嘅，即係自己喺個市場生出嚟一個凝聚出嚟嘅嘢。咁連廟街當你變成一個啊，我哋要好好地將佢即係整靚佢、規劃佢，而佢唔係源於佢自己嘅市場基因嘅話咧，咁佢都有少少變質嘅。但係廟街咧又有少少係野蠻生長到咧，哇！擺到一街都係啊，就算用火水燈又好，用呢個駁個電又好啦，咁你食東風螺啊，食嗰啲即係佢哋嗰啲地道小食嗰啲嘢咧，又真係即係有少少阻街 feel 嘅，因為我唔知道佢哋當初自己點樣劃咗啲地盤咧，你知廟街都好複雜噶啦，咁樣咁啊各自咧就各個一方咧，晚晚咧就走去即係開行燈就做行生意，佢亦都有炒嘅嘢，咁你炒嘢就牽涉到安全啦，因為你 filifet 喺個鍋嗰度啊，又有火又有剩，咁如果有啲咩困捨啊，有啲咩火燭咧，其實樓上啊或者附近嘅居民咧都有一個風險嘅，但係咧你話好規範化好乾淨上曬樓，其實灣仔好多熟食嘅街市咧，即係應該街市樓上嘅熟食檔應該咁講，嗰啲熟食中心咧已經吸納咗好多以前咧喺街嘅一啲檔口咧就上咗去，譬如2楼、3楼咁樣。咁佢哋咧如果能夠保留到佢哋嗰個即係食肆本身嗰個原味啊、特質啊咁。 我諗佢交租都應該打個成本落去啦，所以佢就未必好價廉，但係咧即係保持到物美咧都已經相當唔錯。但係而家咧，我哋就係想話，可唔可以有埋呢個露天嘅

0: 未遺留翻落嚟，而係真係有個大排檔，但係咧又唔係話零零散散嗰十七個咧，呢度一個，嗰度一個，亦都好難管咁樣。咁而佢哋咧，亦都好多規限，係咪可以進一步放寬咧？你食環處，譬如佢規定係兩張台。八张凳，你两张台八张凳啊，做行生意啊，嗰个人咧坐低啊，十分钟都唔使爬完嗰碟饭或者爬完嗰碗面走啊，你个流转率啊，如果真系要 stick to 呢一个咁嘅规限咧，其实你都系喂唔到生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梗系接埋几张咧，就趁啊冇人巡嘅时候咧就开多几档，咁呢个唔出奇，亦都有即系靠做外卖啊咁样咯。
1: 咁啊，其实啊，即系。有一個即係發展咧，即係除咗話你將佢發個牌大牌細牌俾佢街度嘅賣咧，當年頭先 A 姐提就係、是、即係都係市政局管噶嘛，嗰啲綜合街市啊，咁就有個熟食中心，咁其實開頭咧嗰啲檔主就係喺街嗰啲人嚟嘅，嗱你可以攞個大牌繼續喺街，又或者你上樓啦啊，咁啊安排你去啊牛池灣熟食中心，定係啊去到邊度牛頭角熟食中心，咁你咪上咗樓咯，咁啊不過經年累月咁發展咧。啊，慢慢又唔係咯，嗰啲又重新招租啊，慢慢變下變下咧，嗰啲又變咗另一種話題。咁啊，其實即係你話淨係啲熟食中心啊，本來由政府去管咧，就應該即係效益啊低啊嘛，咁你又搞唔旺咯嚇。你去到旺角啊，旺角街市啊，個空置率都咁高嘅時候，你而家全香港最核心最多人嘅地方應該咁多年都係搞唔旺嘅旺角街市。咁你成層我又做寫字樓嘅可以嚇，咁、你係咪可以即係啲有旅遊遊客嘅遊客嘅嚇、你唔好話搞到咩漁人碼頭咁誇張啊！你香港都有啲海鮮食下，又自由港啲食材又四周八面咁嚟係嘛？咁你做下拉麵檔，即係做高檔少少嗱，我覺得好成功嘅就係中環街市係俾發展商活化之後。系有一档仔一档仔啲嘢食系好高端嘅、哦，啲嘢食系做到吓、即系有厨师法板嘅坐喺度啊，中环丽人咁喺度倾下偈嘅咁你即系当然个价钱就会贵多啲啲啦，咁但系哇你又做到一个景点啊嘛，善用咗个地方同埋啊即系旧有特色，咁系咪可以呢啲咁嘅谂法啦？即系民营管理呢啲咁嘅熟食中心吓、搞啲风味出嚟，又或者吓、即系搵多啲小商户一齐入住吓、即系各自谂下特色，咁你先至能够搞啲旅游吸引力。咁你觉得
0: 庙街嗰个夜缤纷成唔成功啊？
1: 咁梗系唔成功啦，我都有去撑噶，有去督鱼蛋噶。
2: 最初真系好热闹，
0: 佢已经好原始咁样喺个街头咁。
1: 我记得25蚊嗰兜鱼蛋我都肉痛噶。
2: 但系佢都搞唔到，即系好即系呢个明火煮食啊，因为你要符合啲消防啊。
1: 咁啊电啊嘛，佢即系只能够电噶嘛。
2: 咁你又冇咗嗰种大排档炒面嗰种风味啊。
1: 已经啲道具已经劲咗好多噶啦，而家啲厨具，因为电都已经出神入化噶啦。咁但系你真系唔系嗰种风味咯，你
0: 嗱你黄仁勋嚟到啊，都去大排档咧，即系尝试下
1: 佢出晒名食小食噶啦，
0: 喺台湾又系，
1: 去北京饮嗰啲好难饮嗰杯咩豆唔知豆咩啊，即系好难饮，
0: 即系古怪嘢佢又唔介意。
1: 我都饮过一次啊，有啲朋友话你嗱你好难饮噶，你喺北南方人唔中意啊咁样，我真系饮唔落。咁啊，但系。啊！呢種就係風味啊嘛，你哪股飲唔曬嗰杯嘢，你試下咁都消費咗啊嚇。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好多噶，你食燒賣、篤魚蛋，我遊客都未食過噶啊，咩燒賣啫嚇？烧卖即系唔系咁食噶嘛，人哋吓北方人吓，咁、你加啲咁嘅啊甜酱落去都得嘅咁样，咁呢啲其实系一个回忆吓，咁、但系当然啦，你话食嗰啲街头肠粉，以前经济差嘛，淀粉质都冇机会吸收，咁你梗系肠粉都照食啦，落啲酱啊一餐噶啦，咁而今时今日唔系啊嘛，营养丰富啦，即系拣嚟食，咁你变咗小食嘛，有啲好多都系就油炸又唔健康，咁啊少咗一批人买咯。咁但系你点样搞活佢咧？咁你就要有商业智慧啦，吓点样又有集体回忆，又可以有配合时代。咁呢排兴啲乜嘢嘅，咪开下嗰啲啊，即系食物咯。咁啊，即系内地都系咁样啦，市场主导。咁你又如果由政府搞嘅啊，咁你真系唔使谂啊，即系点样搞得旺啊吓。
0: 咁其實咧，香港咧而家就真係入夜之後啊，食完第一 round， 以前我哋食飯咧係食兩 round 嘅，即係你 book 台咧，你係食頭輪咧定尾輪咧？咁你如果係咧，你六點咧就要去到啊八點係交台啦，咁然後咧就跟住咧就有人八點嘅入座。而家咧我哋去食飯咧都甚少呢樣嘢，好少話叫你提早或者係晏啲咁，已經少咗之餘咧，就更加咧係比較早咧啲食肆咧就開始收工啦。

0: 啊，即係你未你撩緊牙嘅時候咧，已經俾張單你啊，唔該埋咗先啦。咁即係有一種壓力咧，就係、是、你唔坐得耐。但係咧，原來咧如果嚇、啊，假如你覺得係有夜市 potential 嗰啲，哪管係銅鑼灣又好、旺角又好、油麻地又好，你 pick 一個區出嚟咧，係話到明咧即係好似日本嘅涉谷咁樣，去嗰度燈火通明啊，即係搞到三更半夜咧，都好好人來人往咧。我覺得呢個係仍然香港人咧係會諗起，即係如果我今晚出去夜啲翻，又想食啲嘢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點。咁但係咧，竟然咧香港咧而家開24啊，除咗有一啲快餐店之外咧，24咧原來係機場。咁我又唔会谂下，咦、哎？我夜晚肚饿喎，揸架车去机场去 T1 嗰度嗰个24嗰啲食个点心啊，或者炒个面咧咁。系啦，其实佢就
1: 冲嘅 OK 噶啦。
0: 佢系 serve 嗰啲，即系 in fact 系 serve 嗰啲，即系唔同时间嚟到香港或者点或者准备搭夜机啊嗰啲咧，即系红眼症嗰啲红眼斑。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如果去到机场，大家都知道有个24或者唔止一间咧。嘅24食肆咧 ，why not 喺市中心都有呢一类？你一谂起就知道去嗰度嘅一啲可以提供食物啊，或者少少附近嘅框框啊嗰啲咯。嗱，呢个好兴噶嘛，又夹公仔，又扭蛋。我通常咧去到外边咧，譬如台湾又好，日本又好咧，你有夜市嘅地方咧，就黐住呢啲，顺便玩玩。
1: 其实市场就自己会走位咧，就应该会提供一啲咁嘅服务嘅。
2: 而家坊间其实都有啲酒楼系24嘅。
1: 曾几何时啊，兰桂坊侧边嗰间茶餐厅啊，咪就系有人讲笑就系咩照妖镜啊嘛，即系兰桂坊度啊，即系夜场嗰度，
0: 即系 wet 完咧就走去嗰度食。
1: 男男女女。唔系要去一去间茶餐厅，因为够光啊嘛，
0: 睇清楚个样，
1: 睇翻清楚个样先，有杯冻柠茶，
0: 即系喺入边黑掹掹咧，就唔知对方靓唔靓，
1: 醒一醒先，醒一醒神先，有冇下场啫？谂清楚先，咁但系嗰间茶餐厅都后来执咗，吓而家兰桂坊都吓、夜店不在啦。所以你话嗰、那个连环效应咧，其实就唔系话单一，有冇24小时茶记，而系话而家都有噶，你旺角太子都有啲24小时茶记噶，
2: 唔系坚尼地城都有24小时酒楼噶，
1: 吓嗰啲旺角太子啲就喺嗰啲过境巴嗰啲聚集地啦，即系同北上又有关系咯，因为你皇岗24噶嘛，你皇岗嗰啲过境巴24嗰啲点咧吓、落车咧又有人会喺度等车啦，有人又会吓喺内地翻落嚟都即刻又要食啲嘢。所以就人或者一个城市都是一个生命体的，都是会不断更新新陈代谢，懂走位咯，即怎样可以走一些活力出来，我们做媒体的可以帮手推广的，咁有啲新嘅即係場地嘅，咁等多啲人知道咯。
2: 哦，咁大排檔當然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添啦嚇。咁我哋講咧，如果咧有活力咧，咁啊跑下步都好有活力嘅。WeCare One 慈善跑咧就會喺11月29日啦，上晝8:30到下午4:00咧，喺紅磡嘅海濱長廊同埋黃埔全景街嘅。呢、這個咧講明係慈善跑嘅活動啦，結合咗咧就係運動啦、共融啦，以及咧環保同埋嘉年華嘅元素嘅，亦都有攤位遊戲啦、打卡位同埋有歌手表演添，有林映康同埋梁超峰亦都會同步起。跑添啊！赛事咧包括咗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系筹款添嘅。活动咧请嚟咗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啊，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啊李慧诗咧担任呢个起步礼嘅嘉宾嘅。咁啊，仲有咧多位歌手咧同埋运动员咧一齐参与，大家一齐咧就系跑步嘅。立即上去新城广播网站咧报名啦，9月27日咧就会系截止报名噶啦。
0: 嗯，咁呢个咧就系屈臣氏185周年嘅一个呈现嘅活动咧，咁啊都好好玩，因为沿途咧个风光咧，同埋睇住个维港咧，系非常之赏心悦目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46.94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38.5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434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11.68%。预期每股盈利0.6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0.02人民币，按年上升5.26%，折算港币0.02。股价走势长。由去年8月至今整体进入大型上落走势，以今年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5日。2025年市账率0.554倍，预期2026年股

0: 息率 7.05%。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 最高2024年 9.618。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以马价跌 10%， 2.8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点半。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0: 你怎知道的？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新城广播
12: 报告，
13: 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嘅。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7: ，Wake me up！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

0: 小专家。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带大家去体会下最能够填饱个肚、最能够抚慰人心嘅两大北方美食重镇。首先登场嘅系嚟自陕西、甘肃同埋新疆嘅西北地区。西北人对于碳水化合物同埋牛羊肉嘅运用，简直去到神级嘅境界。去到西安，你一定要体验一次羊肉泡馍。食泡馍系要自己亲自动手噶。拎住两块硬邦邦的膜，慢慢用手撕成黄豆咁细的碎块。大厨接过你撕好的膜，再加入用羊骨慢火熬制的浓汤、羊肉片和粉丝，用大火一煮，吸满了羊肉的膜块，入口软糯鲜香。还有他们当地很出名的油泼面，大厨将滚油淋落去干辣椒和蒜末上面，辣香四日，咬落去非常有劲道。而去到甘肃兰州，食翻碗兰州牛肉面，汤清肉香，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而去到新疆，红柳枝穿住大大块嘅羊肉，喺炭火上面烤到外脆内嫩，再撒上孜然同埋辣椒，咬落去油花喺嘴里面爆开，完全冇羊酥味，只有纯粹嘅肉香。而离开了西北的黄土高原，我们去到另外一个重镇，就是东北的黑土地。在冬天随时都会零下二三十度的东北，食物的使命不单只是填饱个肚，更加是保暖和疗愈。东北菜最出名的就是炖，最经典的莫过于铁锅炖大鹅或者铁锅炖小鸡。巨大的铁锅架在台的中间，底下烧着柴火，大块的肉配上菇类又或者粉条，慢火细炖。最绝的就是在铁锅旁边贴上一圈的玉米饼子，饼底烘到金黄酥脆，上面吸满了锅里面的肉汁，咬一口饼，吃一啖肉，全身即刻暖粒粒。还有红遍全国的锅包肉，猪脊肉包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再裹上酸酸甜甜的糖醋汁，不单止外酥内嫩，还会酸甜开胃。而在大雪纷飞的冬天，一锅酸菜白肉血肠锅，酸菜的爽口完全中和了五花腩的油腻，连那啖汤都是鲜甜无比。西北和东北虽然距离遥远，但是他们的饮食文化都透露着北方人特有的豪爽和热情。西北地区干旱，风沙大，体力消耗亦都大，所以西北人需要高热量的面食和牛羊肉来提供能量。而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严寒，以前新鲜的蔬菜少，所以东北人发明了腌制酸菜和大锅炖的智慧。大锅炖制方便大家围在炉边一起吃，越炖越香，反映了东北人热情好客、不拘小节的性格。在东北吃饭的话，你的碟永远都是巨型的，因为他们很怕客人吃不饱的。希望大家体验完这一场西北和东北的美食盛宴，当你下一次觉得累的时候，不妨试下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又或者约埋三五知己去吃下铁锅炖。大啖食肉、大啖饮汤的过程里面，相信你都感受到北方人那一种来自食物的疗愈。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4: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3: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4: 系、哦、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5: 早晨，我是梁繼昌，
4: 我是黎莉。
5: 黎莉小姐，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不定一定要跟你分享的。因为我知道呢，你 Recare Run 啦，你都好啦，参与啦，带埋小朋友啦。咁呢，我有一个小咩我 rewind 返头一句咩一定唔係好嘢呀。你讲咩嘢 ?Apple 啦，我即係呢啲友善嘅话啲提示。
4: 你 3G 喎、啊。
5: 我呢个韩叔我讲嘢太快，我唔係好似有句硬硬地喎。我原来我一定唔好睇好啦呢样嘢。
4: 你招招唔係考我嘅。

0: 就系唔知做咩噶，
1: 我就俾啲 running 提示你，唔系啦，即系你参加 Weekend Run， 你系名人嚟噶啦，你系新城嘅著名 DJ 啦，系咪啊？咁即系靓女啦，咁
0: 系多谢。
1: 跑之前唔好饮奶类嘅饮品，我惊你又好似新闻里面嗰个运动选手咁样。
0: 我试过。我试过真系跑跑下肚痛，好肚痛。咁于是咧，因为我喺黄埔跑翻去观塘噶嘛，我有停嘅。但系个问题，我喺中段我冇厕纸啊，乜都冇。跟住咧，我就见到有啲人放狗，我就同嗰个人讲，我话唔好意思啊，小姐，你可唔可以借张纸巾俾我？我真系好肚痛，我又今日到厕所冇厕纸咁。跟住嗰个人就啊，好啦，我俾成卷你，你要几多？我够噶啦。但系咧，我想讲，即系因为我系搞肚痛，但系又未去到，唔好意思啊各位，即系又未去到。咁去到厕所嘅时候咧，跑步嘅朋友就知啦，其实你未必去到个厕所嘅。咁所以咧，我就不断喺度搞肚痛，
1: 得个痛字，
0: 得个痛字，系啦，咁就沿途去到唔同嘅厕所，就拎住嗰卷嘅厕纸，就真系试下坐下，都系去唔到，跟住又坐下，跟住就翻到去终点。
1: 冇谂过你巨细无遗咁讲，我顺粹提你一句，你真系，哎呀，大家食紧早餐，唔好意思
0: ，sorry，
1: 唉，八点三十九分嚟啦，我哋开始我哋嘅节目叫做
0: ，Hello， 早晨，
1: 到早上十一点钟喺新城资讯台陪住你，唔好行开啦。

Panorama， 我哋有 Panorama 嘅呢一首歌曲。八点四十一分，听紧新城资讯台。Hello， 早晨啊！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31度，都几舒服嘅。呢一排有少少风，有少少太阳，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本周余下时间都系天晴干燥啊！享受呢一个早上，一路听住我哋节目。

0: 听紧节目啊！李小姐，既然你咁中 IQ 题咧，我又问你一句 IQ 题啦，到底系咩水饮咗好聪明嘅咧？两个字，一二三，就系醒水啦，醒水啲啦。
1: 点知你个人可以带咁多 IQ 题？你知唔知晨早咧用脑真系有啲难搞噶、
0: 嗯？我知道、okay?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对于尤其是冇脑嘅人更加难搞。有脑嗰啲人都有得搞下，冇脑点搞会好搞？
1: 你决定将个真实嘅一面话俾大家睇系嘛？咁但系另外我真实嘅一面咧，我唔知啊，即系阿梁生你中唔中意学习嘅？学新嘢啊？
0: 我
1: 你嗰个。

0: 中意
1: 一时一时啦，
0: 一时一时。
1: 未必，其实可唔可以用个学字咧？嗱，我只系接触一啲新嘢，但我未必系学。应该又咁讲，就系样嘢都学到啲嘢嘅，一系学到一啲教训，一系学到啲有用嘅。
0: 系
1: 一啲唔好嘢，唔好都教训咯。
0: 系因为咧，我点解咁讲咧？就系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喺2025年度咧，就系又喺上周啊，就有个公布啊，就系讲到咧，咁学生咧，佢哋对于即系学习新事物嗰个沉闷程度啊，佢对学校有冇归属感啊，中唔中意识新朋友啊，咁啊，咁话咧，今届测试咗91个国家或者系经济体嘅15岁学生喺三大学科，包括咗咧就科学啦、数学啦，同埋母语阅读能力嘅表现，咁啊量度学生嘅好奇心指数啦。
1: 我觉得咧，其实第一咧，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学数学嘅咧，佢就会觉得数学唔闷。
0: 系、哦，
1: 但系我呢啲咧对数学好唔敏感或者好憎嘅咧，基本上咧佢讲咩我都觉得闷。你同唔同意先？即系每一个人咧，佢有嗰啲特长或者，如果你上呢个多元智能咧，每一个人咧某一样嘢会特别。抓到嘅 attention，
0: 唔好意思，我对数学数字系敏感度程度好低
1: 嘅。我唔系，我唔系啊，唔系敏感，我抗拒添。我冇合格过。
0: 哦，系啊，
1: 我几乎冇合格。你知唔知我最难受？有一次咧上堂啦，咁咧嗰个老师叫鸭仔咧，佢身形你好矮，好矮啊。咁啊派卷喎，派卷。譬如 Chris 咁样，89分 ，Apple 90分，梁继章8分，点解啊？跟住问我点解啊咁。边有得解？唔识解啊！
0: 你当时点解啊？你冇同佢讲啊？我边有得解？
1: 佢都唔系谂住有答案，佢只系 why 咁样，咁跟住就继续派啦。
0: 哦，
1: 但系我又觉得好难受咯。
0: 梗系难受啦！
1: 因为你逐个读唱分啊。
0: 我识解啊，我唔使攞8分啦，系咪先？
1: 你咁多年都记得。
0: 记得咁，但系咁样嘅，咁啊，其中一题咧就系问学生咧，系咪同意咧就学习新事物系沉闷嘅咧？咁
1: 会啊，新事物点会沉闷啊？新嘅，旧嘅有时就话闷啫。
0: 但系咧，有24.2% 嘅香港学生系认同啊，学习新事物咧系沉闷嘅。
1: 睇下嗰新事物系咩新事物，同埋用咩方法咯。例如话有啲老师中意带你去郊外咁啦，指住呢棵咧就系咩花啦，呢棵咁嗰啲。咪 OK 咯，我觉得
0: 系。
1: 但如果你真系好似一板一眼咁坐喺度咁逐样教，或者会闷过，同埋有时都关乎个老师嗰个演绎方法、
0: 哦。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嘅，系啦。如果老师
1: 主持人都有啲闷，有啲唔闷咯。嗱，黎丽小姐就好啦，系咪做得非常之活泼啦？
0: 事有 QK， 佢今日又赞我靓女，又赞我唔闷，好古怪啊！话俾你听，呢、這个数字较邻近咧内地啦、澳门啦、台湾啦、日本高嘅，同时都系高出咧就系国际平均16.2%。咁另外咧就有29% 嘅香港学生系认同自己咧系容易感到放弃啊，都系高出国际嘅标准啦吓。咁另外咧有题目就系问啊，咁同学咧系咪认同咧就喺学校系感到归属感嘅咧？有67.9% 咧係認同嘅，咁啊比例咧就係低過日本啦、台灣啦、澳門啦同國際嘅。
1: 你覺唔覺得咧？其實校服有影響嘅歸屬感，我講歸屬感，因為咧嗱，有啲校服咧唔講學校名啊，有啲學校校服咧一睇就認得嘅。哦，呢間係邊間？
0: 哦，係啊，係係係。
1: 例如話黑白鞋咁樣，
0: 係係。
1: 呢個格仔裙咁樣，
0: 係係。
1: 例如話藍色校服或者嗰條校呔有粒星星咁樣，即係總之係咁啦。
0: 係。
1: 咁總之咧，有啲校服咧一睇，哦嗰、那個邊個校？咁咧佢哋係會有啲歸屬感，但係有啲咧如果比較睇落去係同其他學校有啲相近咁，有啲學校咧通常都係白全部白裙啦，
0: 或者
1: 嗰啲可能我覺得。就未必有咁大嘅歸屬感。
0: 你咁你嗰陣時著嗰件校服會唔會令到歸屬感多啲？
1: 都有㗎。
0: 哦，係啊。
1: 都有㗎。
0: 哦，其實你嗰陣係一個乖學生，雖然你數學攞8分。嗯、好啦，另外咧就係有問題問咧，你係咪容易同朋輩做朋友咧？
1: 呢叫公報私仇啊啦，係嘛？
0: 就有77.8% 嘅香港同學咧係認同嘅，咁啊比例咧就係同國際嘅平均80% 咧就差唔多啦，咁樣、都真係咧，全球嘅學生普遍咧就係對學習新事物咧覺得越嚟越沉闷啦，毅力就好似少咗，咁所以政策咧就系觉得，喂，系咪大家都要实施啲政策咧，就要必须正视问题。
1: 咁你觉得可以点啊？如果你觉得沉闷，咁你应该点啊？首先咁讲啦，上堂本身咧呢、這个就唔系话要开心啊，唔系去主题乐园啊嘛，系咪先？不过我觉得嗰个教嘅方法系可以令到件事冇咁沉闷嘅。
0: 谂紧系咪应该可以哇上堂开心啲啊，老师又即系好玩啲，但我又冇理由将个即系嗰个波推俾老师噶嘛。
1: 我谂两样啦，即系耐唔耐又讲下啲叫做真系要教嘅嘢，耐唔耐又去一啲得意嘅话题，大家嘅兴趣，每个人嘅兴趣咧都系一定嘅时间咧就会停低噶啦，所以我呢个时候咧都要停一停，俾大家听下啲资讯。
2: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8: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昼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君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奖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君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头先咧，我就系讲到咧，啲同学仔啦，即系有一啲嘅报章研究啦，即系有啲嘅机构研究啦，就系咧对于香港或者系部分地区嘅学生咧，佢哋喺2025年呢个表现啦，佢系沉闷啊、归属感啦咁。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系喺我个仔嗰间学校度即系做嘢啦，咁今日顺便就系及下个仔啦咁啊。跟住咧，哇，嘿！佢哋而家上堂咧好开心噶，即系佢哋唔系坐定定上堂，我都拗实吓，点解唔系坐定定上堂？
4: 上紧咩堂先？运动堂梗系唔系坐定定啊？
2: 佢哋喺个课室里边咧，好多堂原来都系成堆人啊，走嚟、
4: 哦，
2: 佢哋系有机会系走嚟，系啦，冇错。
4: group discussion，
2: 但系佢哋好多时都系 group discussion 啊，系，即系我觉得啊，都几开心啊，同以往可能都真系有啲唔同，要会令到啲同学仔咧，系佢哋唔系觉得沉闷，因为我哋以前咧，嗱，我都好坦白嘅，我坐喺度嘅时候咧，望住老师咧，我
4: 就想瞓觉噶啦。
2: 咩相啊？
4: 直情瞓埋啦，
2: 即系直情瞓咗，即系我都同自己讲，唔好咁啦，咁啊，即系但系有阵时你知啦，尤其是 lunch 之后嗰堂咧，即系睡魔急 call， 就系急 call 噶啦嘛，跟住就系觉得哇，你好难去撑打对眼，有阵时候我就会顶唔顺，即系举手同老师讲啊，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好想洗个面啊，咁样咯，咁佢都话好，即系老师都好明白。
4: 你
2: 索
4: 性话唔好意思，我想瞓一阵啊嘛。咁咪使乜洗面咁麻烦
2: 咧？如果我举得手抬嗰阵瞓一阵，我应该都真系醒咗。我直头即系醒，有阵时真系好难醒咁。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同学仔咧，不论可能系上堂啦，甚至佢哋嘅功课啦，即系都系同以往系唔同，唔系净系话可能系即系抄写啊咁样。同埋我都见到咧，就喺报章里边咧，即系有啲嘅即系校长啦，都有提到咧，其实佢都加强咗咧，就教对教师嘅工作量啊，同埋培训啊，增加咗。咁啊，都希望咧就系即系俾啲板斧俾学生啊，咁啊可以令到佢哋咧就系增加呢一个学期三咁样。咁我觉得都紧要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唔系净系即系抛个波俾老师，我谂翻到屋企时有阵时，我都系会谂啊，究竟我点样令到我个仔同我温书嘅时候，我唔系净系即系
4: 可以另一件事，
2: 我讲
4: 系啊，得意啲咧，
2: 系我会同佢讲，喂，你不如你读一次俾我听，我当我系同学仔啊，即系你又读一次俾我听，或者我又读一次，同埋有阵时咧，我会咁样嘅。佢一句，我一句咁样。我试过一次系佢一句，哇！我话俾你听，好耐之前，我佢好细个时候，咁我就教佢即系开始读书啦。咁乜打我乜1年班嘅时候，佢而家5年班啦，即系打开本书，即系唔好意思，我就打开本书瞓着咗。
4: 你瞓着咗？
2: 我瞓着咗，我仔
4: 佢读紧俾你听。
2: 系我哋一齐温紧书，系啦。
4: 睇嚟新城对你都好重视，你一定好忙。 你任何时候都话瞓得着。哇！我终于遇到睡美人啦，真系。
2: 但系问我翻屋企先瞓，即系直头咧，我就忍唔住，我就同我仔讲啊，唔好意思啊，仔，阿妈妈真系有啲攰，我入去厨房饮杯水先咁样。
4: 就匿咗去瞓觉啦。
2: 冇啊，真系饮杯水出翻嚟，因为佢好努力咁读书嘛，咁我冇理由即系喺入边瞓觉嘛。
4: 陪仔女做功课梗系好啦，不过第一好多父母好忙啦，自己都好忙啦。第二咧，去到某一个级别咧，功课开始深咧，你未必识帮佢噶啦。去到中学啊，或者有啲。即系我头先都讲啦，我数学都未合格过，我点同你温你嗰啲 math 啊咩嗰啲咁啊，我唔识噶啦，咁变咗有时都要靠佢自己咯，唔可以成日做一个叫做好似补习老师兼妈妈嘅身份，做做下你就会觉得好疲倦噶啦，你会长唔系长眠，对唔住，大家利是，你会瞓得更加多噶啦，
2: 系啊，利是嚟。喂，但系如果系你，譬如你啱啱所讲啦，你即系数学写唔合格噶嘛，其实我咧。中学嘅时候咧，
4: 其实我阿妈已经好好啦，搵人同我补习，但唔知点解有补习都系唔得，可能真系注定我都要读文科咯，我真系咁啊。
2: 我系有两科咧，系我有一科系特别从来冇试过合格嘅中学嘅时候，但我同自己讲唔紧要。
4: 家政，
2: 点解你
4: 会
2: 知嘅？
4: 煮饭呢、這个要即系由细个观察到你对呢样嘢咧系完全冇兴趣。
2: 你真系观察入微啊！
4: 当然啦，所以唔好做坏事啊！我一睇我就知。
2: 我系由细到应该由中学开始第一堂嘅家政，跟住我系去到尾，我都系冇试过合格噶。咁、我就同自己，
4: 你而家都冇合格，
2: 唔紧要啊！我嫁得好老公咪得咯，
4: 阿老公中意咪得咯，嗬。
2: 咪系咪个重点系咩？我嫁得好老公咪得咯。
4: 你最叻个家政系咩？就叫管教，就
2: 系、
4: 是、管教老公啦。呢科
2: 系啦，
4: 呢科好高分。
2: 即系我系唔明嘅，点解一定要系识煮嘢？点解一定要系识车衫？咁嗰阵时我系觉得
4: 唔兴车衫噶啦。
2: 但系以前肯定要车乜车？
4: 以前屋企有车衣机嘅，你知唔知啊？我啲老人家屋企有车衣机、
2: 哦，有噶你系。
4: 你见过未啊？
2: 我见过，我以前用车衣机，我就系唔识车嘛。
4: 啊，你真系用过？
2: 咪家政堂嘅时候咯，系
4: 系
2: 啊。根本就
4: 好危险啊！我觉得嗰支针喺度笃笃笃笃笃笃，
2: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4: 我成日觉得好危险啊，即系仲要推件衫入去。
2: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吓，咁如果推到我只手，
4: 系啊
2: 系，
4: 大家唔知道你讲咩，因为呢个系啲旧嘅用具嚟嘅，就是、叫车衣机。但以前屋企都有一部，好 common 嘅啫。
2: 系咁，另外我俾你估下，我会攞第一全级第一嘅一个科目系咩？
4: 全级第一嗱，你俾三个我估啊。
2: 吓，
4: 你咁多科成十几科。
2: 好啦，中文、音乐、体育、
4: 音乐。
2: 哇！你好叻啊，真系！你居然观察入微啊！
4: 系啊，小心啲啊！
2: 所以我觉得咧，有阵时咧系你中意嗰科咧，你就自自然地，你就唔使逼佢，你就已经可以攞到个好好成绩。但系你有阵时佢唔中意嗰科，你点逼佢都好啦。其实坦白讲，真系冇乜用。咁但系嗰个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佢个好奇心咧？不单止学校，有阵时家长咧都真系要帮下手啊吓咁。不过咁样嘅呢个时候，啱啱所讲嘛，我中意音乐啊嘛，咁、所以我就拣嚟呢一首嘅歌曲，都切合你啱啱播快歌嘛。
4: 系冇错，
2: 嚟自容祖儿。系有啲朋友同我讲，哇，终于等到祖儿出歌啊！所以咧都系呢、這个等等。等等，好多时好多嘢都系要等嘅，包括等我个仔生性学习啊。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九点正。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还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为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晚离世，享年89岁。他将会在今个礼拜六撤灵，星期日举行公祭仪式。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话董建华星期六下昼3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撤灵，星期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讣告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4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治丧委员会并有82名委员，包括2位前特首曾荫权同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多位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亦担任委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商界方面，包括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同埋恒地集团主席李家杰等。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今个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日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

0: 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24号造访白宫。报道话，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系将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将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系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据报，农业预料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知情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10多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还未确定最终名单。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本周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是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新城廣播交通消息報導。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榄口村，以及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洪天路。驾驶人士可以改用其他嘅道路。市民请你留意，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巴士服务已经受到影响，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睇睇新界。

0: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上乡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的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会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他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好啦，继续翻我哋节目。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2: 黎莉小姐啊，头先咧喺网上咧见到咧，哇，好犀利啊！即系日本咧，啲人长命咧，大家都知噶啦。
0: 系
2: 咁啊，有个最长命嘅女人岁咧就系114岁，咁、仍然系健在114岁。你谂下，食蛋生日蛋糕食114次啊！仲可以繼續食啊！你諗即係幾犀利係咪？114會係幾長咧？我即係你諗落去，哇！可能咧嗱，其實開唔開心我真係唔知道嚇，因為有陣時長命又未必一定等於開心嘅。
0: 係冇錯。
2: 譬如話身邊嘅人，仔女、丈夫，咁可能都唔喺身邊噶咯喎。
0: 嗯，
2: 即係佢會點咧咁樣？咁但係長壽咧，我諗都係好多人想要得到嘅一個狀態嚟嘅。你想唔想啊？
0: 哦，我啱啱咧都喺度研究，我哋都倾。其实如果我长寿，但系我系健康，我行得走得咧系 O K 嘅。即系譬如我嫲嫲啦，咁佢而家系98岁啦，
2: 都好长命喎、
0: 啊，好叻住噶啦。
2: 你好高机会好似佢咁，因为有遗传因子噶嘛。
0: 系冇错。
2: 我谂你起码都九字头。
0: 多谢祝福。
2: 系不过咧有个文章咧，佢话咧有一啲叫长寿运动排行榜。
0: 哦，过嚟听下。
2: 长寿运动排行榜，咁佢会有埋咧一个平均数字，即系做呢一样运动平均多几多咁样。咁、你嗰个运动，即系你平时成日做嗰样嘢系咩啊？
0: 跑步
2: 都系榜上其中一个嚟嘅，第八名咧，佢系八个嘅，由最低嗰个，我有时会去嘅，即系都唔可以有时，我每个礼拜都去3次至4次度啦，就系、是、去 gym room 啦、哦，平均咧多1.5年，少得可怜。
0: 系啦 ，gym room 1.5年，
2: 系啦，咁、okay、包括咧力量训练啦，肌嗰啲叫抗，唔系嗰啲叫咩咧？重力
0: 阻力训练啦，
2: 阻力训练、重力训练咁咯，咁都唔错嘅。咁而第七名咧就系冇器械嘅健身操，咩事？见啲人喺街。喺上面拉筋啊，或者即系总之做运动，但系冇器械嘅咁样，就多3.1年。
0: 哦，反而系用自身嘅重量去做。O K，
2: 系唔需要器材嗰啲，反而会再多啲啲。
0: Okay.
2: 好啦，跟住去到你啦，就系、是、跑步啦，平均咧会有3.2年嘅会多。
0: 哇哦！
2: 咁啊，规律嘅慢跑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啦，增强心肺功能啦，等等。第六名嘅呢、這个第五名啦，就系游水啦。游水好多人都话好嘅，
0: 系冇错，
2: 因为全身嘅投入嚟噶嘛。
0: 系
2: 因为全身肌肉咧都可以参与，增加肺活量，亦都唔会为关节造成负担。
0: 系
2: 有啲人话跑步咧，可能对啲关节冇错系会有啲嘅影响嘅。
0: 系
2: 咁咯。好，第四名踩单车啦。
0: 哦，我都中意，好中意踩单车我。
2: 系啊，
0: 系啊，只不过系屋企摆唔到架单车啫嘛。
2: 咁你咪用嗰啲，而家共享嗰啲都好普通啊，周街都有啊。
0: 嗰日阿彭嘉丽先话要 check 嗰架单车，我又唔知啦，系啊，
2: 咁梗系要啦，系啊，咁咧单车咧就3.7年嘅、好啦，去到头三名啦，第三名咧你个仔成日玩嘅
0: 踢波，
2: 冇错啦，
0: 哦，竟然踢波啊，
2: 系啊，足球啊，因为佢结合咗大量嘅跑步，你要追波嘛，
0: 但山老师脚
2: 山 Sir 都讲啦，山 Sir 都讲啦，因为要跑嘅，你唔系企喺度，
0: 冇错。
2: 急停喎，仲有，大家停低，
0: 系
2: 同埋团队战术，咁咧系可以增强心血管健康啦，骨骼嘅密度啦，咁样。第二名咧，唔知道你平时有冇玩啊？我以前细个有嘅，而家就冇啦。羽毛球，
0: 哦，好中意羽毛球噶，超级中意，
2: 中意同打有玩系两样，有冇玩咧？
0: 我之前有同个仔有玩嘅，
2: 系、
0: 啦。要对手啊嘛，你明唔明啊？
2: 咁就系，
0: 系啊，
2: 系喎，好啱亲子喎，喺我以前成日同我女打嘅，
0: 系咯，系啊，
2: 大咗佢同朋友打啦，唔同我打啦。羽毛球咧要极快嘅反应力啦，频繁咁进行短距离嘅冲刺、急停、挥拍、跳跃，你明唔明啊？即系全部都需要嘅，咁所以咧系6.2年嘅可以增加第一名啦。
0: 跳绳、
2: 网球，
0: 哦，竟然系网球啊！
2: 系啦，长寿运动榜首就系网球啦。研究指出咧，网球结合挥拍、上半身发力、下半身全速跑步，仲有一个好紧要就系、是、网球唔系自己打噶嘛，有呢个社交互动嘅元素，即系你约埋朋友啊，增进感情啊，可能打完之后咧去饮下茶、倾下偈啊，即系社交对于呢个长寿好重要。有啲一个人住嗰啲老人家咧系好寂寞，而呢一样嘢咧系好难会令到佢嘅寿命咧系更加长，因为佢真系好闷嘅。
0: 系你有冇打过网球啊？
2: 冇，真系冇。
0: 系我有学过网球。好难啊，
2: 系嘛？
0: 根本连个发波都开唔到。
2: 因为我成日觉得网球拍本身都有一种重量啊，
0: 系冇错冇错，
2: 挥动佢，扑咁样打落去咧，即系你个手臂细力，即系弱啲都唔得。
0: 所以我就决定打羽毛球，同埋有一段时间咧，我就打壁球。 球嘅，系啦。咁原因系因为佢，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打噶嘛，壁球，因为净系对住嗰块墙壁嘅啫嘛。咁跟住你，我会进行一个系一个发泄咯。即系如果我心情唔好嘅时候，我就可以打壁球。
2: 你系咪幻想嗰系老公啊？
0: 嗰阵时我打壁球时候未识我老公，系啦，纯粹嗰阵时我记得系 A level 嘅时间，系、我觉得系好攰，好辛苦啊。
2: 咁点解而家唔再打咧？因为而家好开心，好快乐，唔需要发泄啦。
0: 唔系啊，因为楼下冇壁球场啊，系、因为以前楼下系啦，楼下就系、即系有体育馆啊嘛。咁咁，但系咧，啱啱你提咗网球咧，其实而家咧好兴咧嗰个拍咧，好兴嗰个拍连埋个波啊。
2: 系咩？
0: 系啊，
2: 个拍连埋个波啊。
0: 系啊，咁你打出去嘅时候，个波咪翻翻嚟，跟住你又打翻出去，翻翻嚟。
2: 即系佢
0: 成
2: 一条线咁样拧。
0: 系啊，咁你咪唔使。
2: 咁都唔系叫网球啦，系嘛？
0: 咁你但系你唔使去对人咯。
2: 哦 ，OK，
0: 系啊，同埋我见到有一啲嘅婆婆啦，有阵时朝头早嘅时候，我见到佢对住埲墙打网球咯。
2: 真系噶？
0: 系啊。
2: 哦，
0: 系啊。咁你就觉得啱啱你想讲社交都系啱嘅。咁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就算系咪社交，系咪自己都好啦，我觉得做下运动都系紧要嘅。好，但系呢首歌曲啊，亦都系我都好耐冇见佢啦。呢首可以话系首虐心情歌，佢系魏俊生《以出之物》。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9: 你重唔重视仪式感噶，黎莉小姐？
10: 一般唔系好重视
9: 嘅。咁我想问咧，对于结婚呢一样嘢或者求婚咧，
10: 系系，
9: 你觉唔到应该要一个好隆重或者嘅好特别嘅情况先至求婚？即系求婚呢一样嘢，对于嚟讲系咪好需要有一种特别？即系唔系求其咁样食食一饭？喂，你夹唔夹？即系唔系咁？你嗰阵时系点样？
10: 嗰阵时我点解啱啱笑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先生啦，就喺一个地方里边就摆咗。
9: 嗰个一个地方里边代表咩？
10: 佢咧就帮我间酒店，系啦，咁跟住就摆咗九，即系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准备咗九支玫瑰喺分布晒喺间房嘅是哪个位置啦，咁样，咁跟住咧就你揾啦，每一支花咧就是、
9: 但系你知佢做咩嘅，即系你知道佢其实系谂嗰日就谂住求婚嘅，
10: 系啦，我估到啦，系咪先？咁女人直觉好准嘅，咁跟住去到时候我今日咧就因为同埋适逢生日系啦，跟住佢就我咧就准备咗一啲花，咁你试下揾啦，咁样跟住咧我就揾第一支，跟住咧佢就每一
9: 好似大一千
10: 元，你明明好似大冚仔咁，每揾到一支，嗱呢个就代表一心一意咁样啦，跟住咧我一路揾，
9: 喂都有啲仪式感，
10: 知唔知？我但系我当时哇，究竟揾到几多支我要？你明唔明？我当时心里边
9: 一齐啊，收得密唔密啊？
10: 收得都唔系好密嘅，跟住好似大冚仔每揾完一支花之后咧，就每讲句说话啦，到最后就有一大扎花啦，咁样，跟住就求婚啦，咁样，跟住就哇好 surprise 啊，但系你估到噶嘛？哇真系好开心啊！
9: 哇好惊喜啊！
10: 真系好惊喜啊！咁样。跟住就系咯，因为仪式感咯。但系你问我，
9: 虽然
10: 系啊系，即系我希望我先生系重视仪式感嘅，但我系一个唔重视嘅人嚟嘅。咁所以，
9: 其实我冇求过婚嘅，
10: 系、哦、
9: 所以咧去到注册处嗰日，去到婚姻注册嗰，喂你好似未求过婚，喂而家你咁坐喺个婚姻注册处嗰度咧就系啊，即系象征式咁求咗一次。
10: 系咪真系要 叫做我想讲跪低
9: 单身单身单身
10: 真系要单身
9: 做错事先伤身
10: 我真系我啱啱用词唔系好啱数冇理由系叫做冇理由系一个跪低
9: 梗系啦当祖宗啊你估佢当佢黐线伤身阿爷啊你当佢系哦你真系不过唔系你结婚嗰阵你敬茶嗰阵你就要跪啦
10: 系
9: 你记唔记得
10: 我记得嘅
9: 有冇跪啊？
10: 有嘅，
9: 敬茶嗰阵
10: 有嘅，有嘅，有嘅，好乖猪咁跪跪低。
9: 其实讲一样嘢咧，其实咧求婚咧，我觉得咧系你两个人嘅事，几开心，几浪漫，其实理论上都系你两个嘅，旁人咧 feel 唔到嘅。所以咧，如果你将个求婚仪式咧摆喺一啲影响人嘅地方咧，其实咧人哋未必会因为你求婚而，哎好啦，唔紧要啦，佢求婚由佢啦咁样。因为咧国内有两一对夫妻啦，即系而家结咗婚啦，就喺个。concert 中间
10: 哦，系系
9: 企起身做求婚，
10: 系
9: 咁嚟睇 concert 睇歌星唱歌嘛，咁就当然大家就起哄啦，嘈啦，坐低坐低坐低咁。
10: 系个起哄唔系为佢哋嗰啲欢呼，哇嫁俾佢嫁俾佢，sorry 唔系啊，麻烦前面一位坐低啊，
9: 人哋唔 care 即系系咪？咁跟住佢仲做咗一样嘢咧，啲人更加嬲，你有冇睇啊？
10: 我冇睇嗰啲嗰个新闻系啦。
9: 佢杀一啲糖叫喜糖，可能国内兴噶啦。咁、
10: 哦、
9: 但系硬糖嚟
10: 嘅。哦，
9: 咁如果你无端端俾佢掟中个头，啪一声咁样咧，你就即系嬲上加嬲咯。
10: 哦，原来杀糖噶，真系唔知原来呢、這个。
9: 原来佢哋兴杀糖叫喜糖，喜庆个喜。咁系我谂开心嘅。你谂如果喺一啲场合好多细路仔，哎呀哥哥姐姐结婚啦，杀啲糖，大家好开心啦。咁但系喺呢个场合就唔麻麻地咯。
10: 同埋我觉得其实咧，如果你大家系选择求婚嘅话咧，第一啦。就唔好騷擾到人啦，即
9: 係
10: 自己閂埋門就算啦。第二就係你真係要覺得個對方真係肯嫁俾你，
9: 係啊，
10: 你先好求婚啊，唔該。
9: 係啊，外國好似有一次有對情侶咧，喺個男仔選擇喺一個主題樂園嘅大街嗰度翻跪低求婚，係冇阻到人嘅，但個女仔 say no。
10: 哦，咁即係都唔知可以講咩好咯，都係咁講。帶嚟呢一首歌曲啊！佢同杰夫应该好远距离噶啦，暂时，因为佢话佢以学业同埋嚟紧试棚先，梗系要出飞啊！

0: 来自上天的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大南西街的全线，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江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特别靓仔位入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2: 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会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7: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8: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7: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

0: 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
4: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5: 我拍档而家晓菲咧个心情，梗系啦。
6: 点解啊？
5: 个嘉宾话听佢首歌，首歌好好听啊 ，Safa。
6: 呢个唔系重点。
5: 个重点系咩啊？你讲啊。
6: 重点系佢觉得我似 M 里边。我真系好开心，我到而家都小鹿乱撞紧你，你知唔知？你见唔见到我喺度做紧啲乜嘢？
5: 好似系个小鹿乱撞状态。今日咧继续眼前呢三位嘉宾啦，咁其实三位都系潮人嚟嘅，咁啊我都谂紧系咪由细到大都有呢种嘅潮流嘅触觉，同埋有阵时潮流呢间嘢个触觉系咪天生嘅咧？首先咧就系请佢哋 Yasaki 第三代嘅负责人啦，就系 Eric，Eric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5: 系 Eric 咧，我都系嗰句啦，比较斯文嘅，哎呀仲未同你讲几多岁添，唔记得咗，你记住系我。不是他不像我，是他不斷說，我告訴你他的樣子都不像
6: 我理解的，
5: 是不是幾位好。另外就是有兩位他的好朋友，分別就是阿 John， 阿 John 你好，以及就是上次都談開他都是自己的品牌，就是阿 Wing， 阿 Wing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5: 先問一下先，三位本身是不是一向都很喜歡潮流，或者對衣服、就是、或者是服裝上面的東西都是有一種的觸覺，或者一路都追著的呢？
7: 就是因為那時候自己在加拿大嘛，跟著讀書自己如果想睇一啲日本 fashion 啊嗰方面，其实系难嘅嗰个年代，因为我
5: 但系都系以日本为主，但系咧个身处加拿大，
7: 我两边都睇嘅，因为我嗰阵时我自己中意玩 band， 我中意 hip hop 咁样，咁当然就好会好睇到嗰边，即系例如美加嗰边嘅 trend 系点样啦，或者例如嗰段时间兴啲baggy 啊，或者可能 skater style 啊嗰啲咁，咁但系因为有一班朋友喺学校嗰度咧系好中意日本嘅。咁所以就我亦都會日本嗰邊嘅可能 J-Rock 啊，或者例如時裝啊嗰啲 fashion 嘅 magazine 啊都會睇，但係有陣時人就係咁，所以你越難得到嗰樣嘢咧，你就越更加想去追，因為嗰陣時就喺加拿大嗰度冇咁多啲雜誌啊，或者例如啲日劇啊都係要去啲。啲租大鋪嚟去租啊，即係嗰個年代。
5: Safa哥冇經歷過租大鋪啊？
6: 唔係我有啊。
5: 哦，你都一定
6: 我唔係後生到咁嘅啫，其實。
5: Sorry， 交翻俾你
7: 先。係啊，咁樣啦。咁所以就 that's why 嗰陣時真係買咗啲時裝雜誌翻嚟咧，真係幾個朋友輪流睇，跟住會同埋儲雜誌咯。咁可能就係因為啲嘢冇而家咁快啊，咁所以你更加你会好记得啊，边本杂志就讲紧边啲嘢，边个牌子collection 嗰年个 collection 出啲乜嘢，反而会更加入脑咯。所以就嗰段时间令到自己啊，真系中意 fashion 啊，或者中意潮流啊、时尚啊嗰啲。
5: 系，但系嗰时理唔理，即系或者系有冇谂过自己点样去做自己个 brand 噶，即系屋企个 brand 噶？
7: 我又冇话点样特别去谂自己点样去做个 brand，但系咧反而就可能因为已经呢啲嘢一路系咁自己成日即系咁多年都睇啦咁样，咁所以已经入咗脑啦。咁到所以到自己做嗰阵时，其实就已经好自然，就已经记得哦。如果我想玩啲美加嘅 style 系点样嘅 ，East Coast 定 West Coast 嘅咁样，咁其实已经
5: 入晒
7: 响度，系
5: 哦 ，OK， 有机会我睇下你 IG 两个小朋友会俾你已经喺个 style 上面执直咗下先，因为通常爸爸妈妈都会将自己嗰啲 fashion 嘅嘢摆晒落个小朋友。有身上噶嘛？阿 John 咧，阿 John 因为你都系担任造型师啦，之前噶嘛，系咪都真系对潮流有一定嘅触觉噶？
9: 系噶，我哋又系中学开始，我土生土长嘅。

0: 香港，跟住咪就系成日睇啲时装杂志咯。我觉得我最感慨嘅就系咧，我细个好曳噶，读唔系好读书，成日睇时装杂志咧，睇到留班噶中三。
1: 咁
0: 嗰阵，嗰本杂志啲人用啲唔系真名嘅，全部笔名嚟噶。咁只系到我十几年后做翻呢行啦，佢哋有啲人仲喺度噶。咁、我成日见到佢哋，我有时会串佢哋噶。
1: 嗰本时装杂志系咩啊？
0: 牛奶。
1: 但系嗰时真系好好睇噶，我想讲嗰本时装杂志，同埋都真系跟可以跟住个 trend 去噶嘛。所以嗰时你就不断去追嗰本牛奶去睇啦。
0: 其他都有嘅，嗰、那个最多咯。跟住睇睇下就睇埋日本啊，睇埋欧美啊，咁样就越睇越多。跟住睇睇下，其实我系做咗女装嘅记者先嘅开始系。因为就系到我大学嘅时候，我发觉其实好多时装嘅，特别啲 high fashion 或者 creative 啲嘅时装啦，佢哋个根源或者个影响力都系女装行先嘅，即系创意度又高啲啦。同埋好多品牌当年更加系直接就系得女装嘅啫嘛，即系到咗今日最出名嘅两个 C 嗰个品牌，其实严格上佢都冇男装噶嘛。虽然好多男仔会着，
1: 系
0: 因为往后去到2010年之后打后年代嗰啲 high fashion 同 swiss fashion 嘅融合得越嚟越犀利啦，同埋男女装。又越嚟接近啊 ，G G 近已经系一个例子啦。咁、就先会变到今时今日嘅模样咯。即系就算 Yasaki， 其实你见男装同女装个分别并不算好大，因为男仔同女仔都会着咯。
2: 咁我同装都一样啦。其实系真系中学时期嗰啲睇开本地啲纸媒系啊杂志啦，一定嘅呢样嘢。咁就仲要讲埋，因为其实嗰时咧，我成日觉得入边嗰啲叫咩啊，好多唔同写 shop。入面嗰啲叫時裝採購員咧，成日會列出嚟噶嘛，
1: 係啊，
2: 好有型，所以我讀書都揀 fashion merchandising，
1: 係
2: 啦。但係當然啦，其實就唔係嗰樣啦，加埋其實就算你要做到嗰樣嘢，就其實要經歷好多嘢嘅。咁就亦好中意日本嘅文化啦，日本嘅咩嘅先，我就基本上係最中意噶啦。因為其實往後日子，其實你知歐美有很多唔同時裝嘅體系啊。咁其實我自己偏向就好中意日本嗰種美式復刻嘅，係啦。咁加埋少少街頭，即係嗰幾樣嘢，有校園、學園、有軍事、有獵裝、有比較斯文啲又有各樣嘢可以撈埋一齊，撈得好好嘅，即係唔會覺得但係你著緊可能四五十年代復刻嘅嘢。讲紧现代嘅，用现代嘅布料或者 outfit 去做，又好睇、啊。原来各样嘢咁样组合，渐渐就中意咗。另外就其实各样单品，我自己就入边最中意皮鞋，咁、所以其实喺我开始我自己写 shop 嗰度咧，其实一开始系以皮鞋行先，咁、之后再引伸到由头到脚都会有点样衬咯，点样配搭，咁、都系我想即系。俾客人知道好易襯嘅就皮鞋，係啊，即係唔使覺得好困難，要咩婚宴先著到啊，特定場合先著到啊，唔需要㗎，係就係依樣嘢咯。
1: 係啊，你講起我心裏邊嗰個疑問，我成日覺得皮鞋好難襯，同埋一定係有型、靚仔、高，
2: 著得係有型㗎啦。
1: 个个都好似你咁啊，好啦，成条街大把嘢睇。
3: 我想 clarify 一样嘢，就系型同靓仔系唔系并同一样，即系唔
1: 可
3: 并存系。
1: 可以
3: 咯，你明咗啦，系。
1: 冇错，有阵时即
3: 系软系型咯，唔一定要靓仔，因为我觉得咧，一个男人要好型咧系难过靓仔嘅。
1: 系，所以我自己坐直咗啦。不過咁樣，啱啱我見其實如果三位朋友仔本身對時尚、時裝潮流呢樣都係有觸覺，但係嗰陣時咧三個，譬如我哋今日真係主力講就係Yasaki movement 啦，咁嗰時有冇話要諗？因為我見到你哋好多喺 movement 上面，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帽又好啦，衫啦、袋啦，甚至水杯啦，我都見到啦咁樣。因為我自己好，我屋企有十個水杯，即係水杯都好啦。咁其實嗰陣時有冇話點解會無啦啦就係有呢個 movement Yasaki movement？ 同埋我見到你中間都同唔同嘅 brand 啦，譬如即係啲車嘅品牌合作啦，咁點解會有呢個構思，或者點樣由上次阿 Wing 你提到，就揾阿 Eric。慢慢點樣係諗出嚟嘅？
2: 其實由我哋第一年開始，我哋一開始阿莊有講過，想俾啲九十後或者可能啲新年代嘅人知道先。但其實以我哋店鋪咧，其實我哋嗰邊就其實主要客户真係三十至五十歲。其實我哋想依班客人咧，其實係好知道，有Yasaki呢個存在。我哋又想做一個合作，就引咗依班朋友或者香港嘅朋友有呢、這個。 回憶，或者知道翻原來 Yasaki 仲喺度，會仲有啲新嘅項目做。咁、其實嗰次反應就非常之好啦，會有一啲比較年輕啲嘅 QL 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就係、原來香港一個咁懷舊復古味重嘅品牌，仲做緊一啲新嘅嘢喎。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係幾好，就係、一個開頭，令一班舊嘅朋友啦，即係或者可能嗰個年代嘅朋友，加埋一啲新嘅朋友都認識到先有呢件事發生。咁佢往後嗰一年啊兩年，其實我哋不停都會揾一個角度啦，去聯合一啲唔同嘅單位，嗰啲單位係要有趣啦，要着重街頭嘅元素啦，會有香港文化去突顯呢件事咯。咁所以我哋都唔會係好似我哋今次合作，即係我哋之前二三年合作就唔會揾一啲好相同，即係。波鞋揾翻波鞋，
1: 系啊！你哋唔系波鞋揾翻波鞋
2: 嘅單位咯，所以我哋會不斷試，好似上年我哋暴升，我哋會喺舊嘅鞋鋪一個好傳統都近百年嘅店鋪去做呢、這個。發展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又會揾一啲實 cap 嘅鋪頭，飲清酒嘅鋪頭，餐廳去做一啲聯成，即係想喺唔同嘅範疇、唔同嘅單位去俾人知道仲有 Yasaki 嘅存在，可以涉獵唔同嘅單位範疇咯。
1: 其實幾特別，你哋唔係波鞋或者同翻運動品牌或者係雙聯時裝等等合作，譬如啱啱想講你有車啦，有清酒啦， yeah. 我又問你 Eric 有冇覺得哇得唔得噶，可唔可行噶？呢個人所講嘅嘢啱唔啱數噶？咁樣你唔識佢噶嘛之前？
4: 我覺得好感恩嘅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大家合作咧已經係難嘅，但係仲要係三個係唔係話真係識咗咁耐嘅人，大家走埋一齊，係大家我哋而家合作咗三年係未鬧過交。
1: 哦，
4: 係啊係啊，而係大家係已經係有個默契，有個信任，而我哋每人有一個崗位，而邊一件事係嗰個崗位嘅。例如阿 Wayne、阿 John 佢一講嘅，我哋大家唔會異議，即係呢個係一樣好難得嘅件事啦。即係由做嘢可以變成好兄弟，其實係一樣幾 bromance 嘅一樣嘢嚟嘅咁樣啦。同埋例如我哋做好多合作啊，或者例如試好多嘢，其實好難得就係我哋已經好多嘢一開始我哋新呢條 line 嗰時，其實我哋嘅宗旨。我哋係大家係不謀而合，我哋大家都覺得係應該咁行嘅。例如放三號乜嘢呢？我哋係講咗我哋唔想淨係消費香港情懷呢樣嘢，因為講得多自然就會沉會漏，如果
1: 會反感，
4: 係啦，同埋我永遠淨係去。完全值得咁去復刻一樣嘢，我只係做翻爺爺嘅嘢啫。但係點解我哋揀咗我哋新呢條 line？ 我哋唔係叫 purple label， 唔係叫 black label， 我哋揀咗叫 movement 呢個字咧，係嚟代表我哋新 line 咧，就係因為去到我哋呢一代人，我哋點樣 make a change？ It's a wave。It's a movement， 係咪一班人去 make a change？ 咁所以我哋想有呢一種 energy 啦，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叫 movement 呢條 line 咁樣。咁而我哋每一個 project 想去講唔同嘅故事、唔同嘅 energy 咁樣，所以 that's why 你見到例如我哋做好多嘅唔同嘅 collaboration 啊，或者唔同嘅單位，其實我哋好多時我哋做完一個之後咧，我哋就完全係做另外一個範疇，亦都咁講就係亦都係俾我哋自己或者俾出邊嘅顧客知道，其實呢個品牌嗰個可塑性去到邊一度咧，係咪唔做過唔知，但我做咗出嚟，大家就覺得，咦，原來可以咁樣玩嘅喎 ，and that's the fun part， that's the beauty of it， 係咪？咁同埋亦都證明咗我哋三個都係有自虐狂嘅咯，即係成日都糟質自己。
1: 都係㗎，係啊！仲係呢個時勢咧，你要去不斷諗新嘢啦，要創新，又要人哋接受，其實都好難嘅一件事，都個勇敢嘅。
5: Hello， 早晨。
6: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Hello， 早晨。
7: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泳桥丽丽。
8: 我将啱啱即系 Eric 提到一样嘢，唔可以，或者你哋都唔会想不断消费，就我有一种香港情怀咁。点样攞个平衡 ？OK， 我哋系要保存，我哋系想讲保养，我想保住呢个嘅即系brand 嘅。但我有新嘅，因为咧就系除咗我同阿 Safa 呢顶帽之外咧，我手上都有呢个袋。其实喺佢哋嘅网站里边咧，我就睇中咗呢个袋。但我
9: 都睇中咗好耐，
8: 我睇中咗个大版。啊，老实实袋又得一个，而家点啊？手台喺我度。
10: 嚟啊！你想话咩？
8: 唔系，即系我都有咁样。其实每一次去谂一啲，想做啲乜嘢嘅，即系 product 又好啊，系咪都真系要点样去攞个平衡又好？你问我真心，佢都系有一种以前嘅味道嘅，所以我先中意佢呢种嘅感觉嘅。咁嗰阵时点样攞个平衡嘅咧？想，
11: 因为 Yasaki 本身就有个好大嘅保龄球袋啦，
8: 系啊系啊，冇错，
11: 嗰个
8: 系。
11: 但系当时我哋就系谂，其实好多女仔呢个，你而家手上揸呢个手袋，的而且确我哋就系想主打女仔市场多啲噶。
8: 嗯，
11: 即系嗰几年咪。虽然呢个都算是一个细袋，但系嗰几年咪再多女仔会孭嗰啲叫小废包嘅，
10: 系啊，再细啲
8: 就废包，
10: 系装落纸巾同电话嗰啲嘅，
8: 纸巾都
10: 唔知攞嚟做咩
8: 啊？
11: 咁呢一个系即系，譬如个潮流就系兴小废包，但系个根源就系 Yasaki 有呢个一个保龄球袋，咁呢一个譬如你眼前呢个手袋就系将两样嘢结合嘅一个好例子咯。
8: 嗯，
11: 做呢个品牌的时候，好一个好方便或者个优势就系，其实佢哋好多 archive， 哪怕可能啲 archive 抌咗未必有，但系佢哋透过以前嘅相，或者我哋透过啲世界各地嘅网揾翻嗰啲 item，我哋喺嗰度可能画龙点睛去攞翻少少，其实个元素个大体系跟翻，可能系叫做用翻以前个结构嘅啫。
8: 嗯，
11: 但系就是用翻而家时下流行，或者用翻个实用性啦，直情叫个观点去加一啲元素落去，其实就好好。例如就算大个保龄球袋，有时我哋会试下喺个内部嘅间隔咧，加翻啲放电脑啊。放耳机的一个间隔位，咁30-40年前是不会有呢样嘢噶嘛？
8: 有个绿色噶嘛，系咪？
11: 系啦，嗰、那个就
8: 系啦，系啦，我记得绿色嗰、那个咯，喺边系啦，冇错啦，系啊，系啊，系啊，你系讲得啱嘅，其实我从来都冇小废包嘅。因为小快包真系搞唔掂，对我嚟讲，我都唔知开到啲乜。但系呢一个咧，唔好意思，各位女士，但系呢一个咧，反而咧，我喺手头上呢一个咧，你结合咗个小快包嘅感觉。但系咧，喂，佢起码都有两格。你而家就系阿 Safa 就拎唔到上手，但系起码我中意佢质地，同埋，唉，算啦，见你咁样，
10: 诶，妈咪，
8: 扫俾你，
10: 扫俾我，
8: 系啦，俾你感受下呢个感觉。我因为我平时又打开大袋嘅，归你啊呢、這个，唔系，其实佢冇话俾我哋嘅。我所以我就系觉得，唉，佢有一个复古元素。我反而问，想问下 Eric 呢样嘢，因为咧，当喺一个新嘅嘢上面，即系一个新嘅 product 上面，你见到属于爷爷、属于爸爸、再属于埋你，甚至可能嚟紧属于你嘅仔仔嘅一个 brand， 佢系一个新嘅 product， 或者佢有一个新嘅发展，其实个感觉系，因为我啱啱望住时候，我觉得虽然我以前系冇呢个牌子嘅，真系真心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哇，都真系有一种好以前嘅感覺，但係去到我而家呢個歲數，我都仲見到佢喺度。啱我哋咪係咪話有一啲褲，其實佢都喺度嘅，不過我冇懷疑啫咁啊，或者佢嘅宣傳唔係話好大定係點樣啦。anyway， 有冇有啲感覺？
9: 會，其實呢一個 project 咧，其實我覺得最對我人生嚟講感動嘅一樣嘢咧，好似俾我重新去認識爺爺多一次咯。呢個係我覺得就算賺唔賺到錢後話啦，即係我覺得好似
8: 點解你會覺得會重新？
9: 因為我要去做翻好多資料搜集啦，我要去例如可能啊揾翻到一啲舊嘅 catalog 啊，阿嫲留落嘅一啲剪報啊，真係以前嗰啲報紙佢貼到好靚啊！跟住之後或者例如一啲我哋公司有啲三朝元老，真係由湊爺爺、爸爸、阿伯，至到去而家我。我要問好多佢咁啊，嗰時發生咩事？即係可能我有啲零碎片段，但係嗰時佢做緊咩咧？點解會咁做咧？咁樣咁，我係問好多呢啲嘢嘅過程，嗰陣時係俾我啊重新再了解啊屋企成個起源啊個 origin 係乜嘢啊，我哋嘅根啊，或者爺爺對我哋屋企嗰個影響力啊，即係我嘅爺爺係對我哋成個屋企成個家族嚟講 ，he's our hero。即係佢嘅勤力啦，佢嘅節儉啦，佢嘅眼光啦，咁樣咁，但係都係其實細個嗰時知啫嘛，係咪？但係我重新做一次嗰陣時，我就發覺哇，點解佢以前可以咁樣做嘅？佢英文識少少，日文識少少，嗰陣時冇 internet fax 都仲係要係係咯，編張 fax
8: 真係好厲害
9: ，IDD 都仲係好貴嘅時間，點解可以將呢個牌子做到世界各地30个国家都有咧？我是觉得很 amazing 的。
8: 是，但最后我想问一下呢，因为现在的brand 咧，我記得我唔記得邊位提過，其實好多，甚至當然日本有大家好吹中意日本啦，亦都係外國好多唔同嘅 brand 啦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而家嘅市場既然咁多 brand， 亦都係有啲朋友手藝，其實而家都唔係容易做嘅一個市場嚟。其實你哋覺得點樣可以令到你哋嘅品牌更加多人認識，係咪都一個一大挑戰啊？
12: 我想要真係唔同嘅單位一起去努力去做嘅，係啊，咁即係好似第一次我咁樣接觸呢、這個，咁如果我有一刻係覺得哇唔夾就唔做啊，佢一直喺度做緊啦，做乜要做啲新嘢咧？咁又冇咗一個機會，尤其是近幾年啦，我覺得係大家對即係以往嘅品牌啊，懷舊嗰邊係著重嘅，加埋香港自己本地嘅品牌，係啊，其實我覺得依件事都好推動到嘅，係啊，令我哋其實依幾年可能同唔少嘅單位去合作咧。都好上嚟嘅，加埋好 open 啊！所有人對呢件事，係啊，咁呢個都係得到佢哋支持啦。咁你話以前舊品牌，我哋其實我自己試喺 shop 都有試過遇到唔同嘅舊嘅老店啦。好似之前咁講，其實係越嚟越難揾到。咁有嘅上一輩又未必可能會想做。咁有嘅後一代又未必好想接受，有好多時呢啲情況發生。咁我哋就要好努力去，即係將個 image 帶到俾其他唔同嘅朋友去睇咯。咁就透過可能同每唔同嘅單位去做一啲特別嘅嘢，有啲特別嘅概念俾到唔同嘅人咯。
13: 你覺得你同邊個單位合作係最難忘噶咁樣？
12: 認識翻香港，即係嗰時原來70-80年代經濟起飛，原來有個咁勁嘅品牌咯。我自己入開品牌，咁啊，亦會好撚即係入，即係我自己入嘅品牌嘅歷史或者各樣嘢啦。咁都有啲舊嘅品牌，但係就未試過有呢種咁嘅歷史，覺得好神奇。即係我以前細個，我阿媽實有買過牌，嗰啲 Limited 牌啊，其實冇可能都係日沙奇，係咪先？係啊，即係我冇呢個情懷，但係我當我做咗之後，當我了解咗，我成為一份子，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呢件事，我都係融入喺入邊喎，加埋見到。即係 Eric 其實真係好為佢屋企人去做
8: 好多嘢，
12: 係啊，咁呢個又俾佢感染到啦。即係大家就兄弟班咯，就好想繼續努力做好佢。
9: 啊，或者我都想補充一下咧，其實例如話啊，其實而家個市場係真係難做，點樣係即係嗰個點樣去繼續做落去咧？其實我好想講就係、是、我哋 rebrand 咗，其實。三年啦，只係短短三年，但其實響同時間亦都認識到好多香港其他唔同嘅一啲潮牌啊。
8: 係冇錯係。
9: 咁我好開心一樣嘢咧，其實大家雖然而家係難做，但係其實大家好團結嘅。 我哋有发布会，其他老板、其他主理人一定到，佢哋有发布会，我哋一定到，即系我哋，总之就系我哋成班兄弟，成班即系唔同嘅 brand 就一定要撑其他 brand， 最紧要爆场。
8: 系，
9: 咁我觉得呢个 energy 就系、是、我哋感觉就系系难做，但系我哋自己团结，我哋做翻大个饼佢咯。
8: 系，我记住你呢个想我哋做翻大个饼俾佢，系啊，同埋都真系见翻啲品牌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回忆翻晒你嘅，系啊。总之你系所有感觉都翻晒嚟，咁所以期待我哋今次咧一连两集啦，即系介绍咗即系日萨奇呢一个嘅 brand 啦。希望可能有啲真系九十后或者二千你未必认识嘅咁样，咁但系都可以叫重新去了解一下，同埋我好中意背后嘅故事，因为佢系第三代主理人，可能到我一把年纪，佢有第四、第五代都未定。OK， 多谢晒三位 Peggy， 唔该晒三爸，拜拜。
9: Thank you， 拜拜。
14: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十点正，
15: 新城广播新。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三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是因为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之外，还有一份会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着活力和希望。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享年89岁。他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撤灵，星期日举行公祭仪式。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话董建华星期六下午3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撤灵，星期日早上9点举行公祭。亦都公布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会出任主任委员，四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治丧委员会有82名委员，包括2名前特首曾荫权和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多位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亦都担任委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商界方面，包括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以及恒地集团主席李家杰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亦都有望延长。消息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的中国商品亦都可能会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会显示双方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都将会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日造访白宫。据报，农业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消息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会随同习近平访美。目前有10几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尚未确定最终名单。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将会在今个星期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日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又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

0: 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外界对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下，全球几间最大的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这个构想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Anthropic 以及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话：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目标是在维持竞争的同时，将模型安全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他话：如果美国国会提出降低灾难性 AI 风险的跨党派法案 ，OpenAI 会支持，显示 AI 安全议题正从业界自主协调，进一步走向政策和立法层面。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潘功胜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说，要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特别是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作为参考性指标，注重发挥价格性调控作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作用。潘功胜又说，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的阶段，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有很大的差异。金融市场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产业提供融资具有优势，对贷款带来的良性替代和分流。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葛亮红桥底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 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

0: 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每日的生活节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早晨时间10:10，我梁继昌，
1: 我黎丽，
0: 今日咧有另外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偈，阿卡
2: ，Hello， 大家好，
0: 系阿卡做咩嘅咧？阿卡咧就是一位嘅狗仔嘅纯，我真系纯寿司，纯狗员，即系粉
1: 有咩
0: 寿
1: 俾佢
0: 纯？
1: 系，
0: 唔系纯狗丝都好犀利噶，你唔会狮子都可以纯到嘛？系咪先？
1: 系啊，
0: 以前我去过啲，仲有动诶嗰啲叫咩买班嘅时候，以前仲有咧，就见佢哋咧就咁喺条边咧，咁嗰只狮子就静晒咁样，咁样咯。
1: 系，不过咧纯兽我相信同纯狗咧，纯狗真系唔同，你唔可以攞只边攞条边只狗啦咁样。不过咧问下 Michael 先，你屋企有只狗噶嘛？系咪？
0: 系啊，两只噶，
1: 两只，听唔听你话？
0: 有嘢食嗰阵听噶，即系当佢知道我将要俾嘢食嘅时候 ，sit 咁就即刻 sit 咯。
1: 系，
0: 我以前咧啱啱开始养狗咧，都睇过一啲叫做教人点样去唔好话纯狗啦，即系教佢，因为有啲嘢你佢入到你屋企住咧，你应该教佢嘅，譬如话食嘢嘅礼貌啦，或者系嗰啲 toilet training 啦，等等都系应该教嘅。
1: 不如
0: 问下你先啦，咁其实最初点解开始做一个叫做dog trainer 嘅？
2: 我其实因为我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中意啲小动物嘅，但系屋企冇乜机会可以养，咁跟住之后到大个，突然间因缘际会就系、是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同埋学习到训犬呢样嘢啦，咁所以慢慢我就越嚟越有兴趣，跟住亦都有朋友突然间揾我话，咦我只狗有啲问题，佢可能唔识做某啲动作，你可唔可以帮手教啊？咁我就好啊，我就试下教，然后就慢慢接触。越嚟越多嘅狗狗啊，同其他狗主，咁就慢慢走上咗训犬师呢条路咯。
0: 有啲咧，嗰啲训练真系神乎其技噶，唔知黎你有冇睇过咧？美国嗰个 show 咧，有一次有一个女士咧带住狗一齐跳舞添啊，即系佢跟住佢步伐，跟住做好多高难度嘅动作。我心谂哇，点教嘅咧咁样？
1: 但喺我心里边咧，我觉得狗仔系唔需要做呢一啲嘢，即系唔需要对佢跳舞啊。系，所以啱啱所讲有阵时，我见到有啲咩新年嘅时候咧最兴噶嘛，系恭喜发财，攞到封利是。我心里边OK， 你训练到佢，咁我梗系俾咗封利是俾你啦。系啊，请情咯，
0: 我啲狗都识噶，
1: 系啦，咁到时如果你见到你只狗，佢请请我，我俾两封佢。但我就系话啦，因为我相信唔系话单止请请啦，你去真系去 train 一啲狗嘅时候，其实主力真系 train 佢哋啲乜嘢咧？系 train 狗啊，定系其实 train 个主人啊？
2: 其实两方面都要啦。狗狗嘅话，我哋可能系即系教佢一啲唔同嘅动作啊，各样啦。咁但系，譬如你话主人嘅话，我哋都同样需要俾啲练，即系练习俾主人。
0: 因为佢要识得教嗰只狗，系咪？
2: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即系主人嘅话，有阵时都佢喺屋企，佢对住只狗，咁可能平时就系要佢同只狗做多啲，譬如sit 啊、down 啊呢啲好简单嘅 training。咁个用处系乜嘢咧？我哋就系想狗狗同主人之间会有一个连结，建立个 bonding。即系如果狗狗越做得好，跟住之后主人亦都会俾翻啲奖励俾佢，咁大家个 bonding 够强。
0: 其
2: 实
0: 咧，我觉得狗仔好现实嘅，教你一啲啦，系咪奖励啊嘛？即系有奖励先做。
1: 其实人都一样嘅咋，你试下奖我啊，我会对你更加好噶。你可以 train 我啊。
0: 我唔中意你呢种态度，我睇即系讲法。跟住我想问咧，其实系咪真系嘅？即系每一次我见教嘅时候咧，佢都 reinforce 啊嘛。咁每一次佢做啱啦，就俾一粒狗粮佢咁样。即系咪要咁样噶？
2: 可以你俾糧啊零食又得，或者你讚佢一句摸佢一下都可以，即係 depends on 只狗嘅，其實佢會享受邊樣嘢。
0: 讚佢一下都得㗎，
2: 都可以嘅，因為佢聽你個語氣，聽到你係開心嘅。愉快，咁佢就会愿意。
0: 系啊，我听闻咧，其实佢都识分辨咧，佢唔识听我哋嘅语言，但系佢识分听你个语气，开心啊、嬲啊等等，系咪啊？
2: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就系你如果开心嘅时候，开心啲 yes 咁赞佢，同你好嬲、好恶咁样嬲佢，系啦，佢就会知道你乜嘢。最知乜嘢啱嘅人，
1: 唔系，但我都系谂紧，其实系一个主人啦、啊，定系一个 friend 咧、啊？你明唔明？因为有阵时候我哋会好爱我哋嘅，而家好多都系即系都系无牌嚟噶嘛，所以无牌咧 terms 啦，咁啊，咁其实有阵时候我哋会好 hold 嘅鼻子，未必会好恶咁样闹佢啊，咁咁啊，我都会即系我谂啊，究竟我需唔需要俾？狗仔知道，喂，我是你主人，你要听我讲嘢，需唔需要呢一样嘢噶啦？
0: 你即系个阶级观念，
1: 系啦，
0: 即系灌注一个阶级观念俾佢，
1: 系啦。
2: 我觉得其实是要俾翻一个界线，你可以好锡好爱只狗，但系有啲嘢唔应该做，唔可以做，你有条底线喺度，就一定唔可以过咯。
1: 有啲咩底线？你觉得系一定唔可以过？
0: 我知，唔可以你出场屙屎。 或者屙尿。喂，但系咧唔知啦，狗仔有冇试过咧？我分别咧有养过两只猫咧，佢都走喺我张床咧，噗噗同埋系小便。
1: 哦，
0: 咁我其实都。唔知点解嘅，不过我当系佢嬲咯，因为有时佢两只狗嗌交会发咗脾气落我度嘛。
1: 但佢嬲都唔可以发脾气落你度，咁我嬲可以发脾气落你度咩？
0: 发唔到只狗脾气啊嘛，因为佢唔够佢打啊嘛，咁所以佢发落我度咯。而第一次喺我张床度大便便咧，就因为我啱啱新养只鹦鹉，咁冇几耐佢就嬲啦，咁可能我嘅 attention 就。轉移咗一隻雀仔度咯，可能我唔知道。
1: 我可以問到你一樣嘢，咁你有點樣去對付只貓貓啊？之後，
0: 唉，邊有得對付啊？如果第一隻我就拎走咗鸚鵡咯，送咗俾人咯，即係因為佢哋好似好爭寵咁樣啊。而今次呢次就冇啊，都係唯有好消極咁，污糟咗咪洗，污糟咗咪洗。
1: O、okay, K， 好啦，即係冇。
0: 同埋盡量採取一個好似防賊咁咯，總之任何時間都要閂埋到房門，咁入唔到咯，入唔到咪唔可以做到。啲傷害性嘅行動，我只可以咁樣。
1: 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佢Michael 選擇嘅一個方法，係啦。我又唔敢講你唔識教，因為我冇養貓係，但我都知係有啲即係難度嘅。咁但係可以採取係一個咩嘅方法？係咪就係話啱啱想講，我要 know 佢要話佢哋點樣咧？
2: 其實我覺得重點係咧，你要俾只狗貓又好狗又好啦，知道究竟有啲乜嘢係應該做，有啲乜嘢係唔應該做。
1: 嗯、
2: 即係如果應該做嘅，你咪即係獎佢多啲咯，讚下佢啊，俾嘢食佢啊。嗯、但係唔應該做嗰啲，你就要好 firm 咁樣話到俾佢知，或者揾啲replace 嘅嘢俾佢。即係譬如有啲狗仔會咬手啊，咁我哋解決嘅方法可能就係俾個玩具俾佢咬咯。咁
0: 咬我隻手定咬佢隻手啊？
2: 咬主人嘅手，
0: 哦会噶 ，OK，
2: 系啦，即系佢哋当咗只主人只手系玩具，咁就佢真系咬嘅时候，你咪收起只手，然后就俾个玩具佢咬咯。
0: 啊，其实你讲翻转头咧，我第一谂咧，狗有得 train 咧，猫有冇得 train 噶？你知唔知道噶？唔知道
2: 啊。我见到坊间有猫训练，
0: 猫似高
2: 斗
0: 啲啊，即系唔系咁容易 train 嘅，因为狗咧佢系会听主人话多啲啊，我感觉啫。猫咧系 cool 啲嘅，即系佢好似佢已经觉得佢系高过你一级咁噶啦。
1: 呢个好问题，究竟系咪所有狗都可以 train 噶啦？
0: 系咯，系咪噶？
2: 无论品种嘅时间唔同咯。你可能有一啲要花時間長啲，或者佢可能有啲歷史嘅情況下，即係咁你就要花多啲時間咯。
0: 嗱，其實而家好多人講緊咧，就某一啲犬咧就唔適宜喺香港養嘅，咁嗰啲會難 train 啲嘅，即係好似即係燥啲啊，嗰啲工作犬或者嗰啲咩鬥牛梗啊嗰啲，係唔可以養噶嘛，即係驚佢咬到人啦。不如咁啦，我哋唞唞先，翻嚟咧繼續講翻呢個話題。
3: Hello， 早晨。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十一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八点至九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

0: 电视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跟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好，翻嚟我哋访问啦。今日你阿卡咧呢个纯犬儒，
5: 系啊。
4: 头先提到咧有啲比较恶嘅狗仔咧，会唔会嗰啲系特别难教嘅咧？因为佢个性情系躁啊嘛，系咪先？
5: 其实我自己个人角度就觉得唔系话跟
4: 品种
5: 嘅品种嘅，系啦，因为每一只狗其实都有佢唔同嘅性格啦，有佢嘅成长背景啦，同埋佢学习嘅速度都唔一样。咁所以我唔会用品种嚟到去規限究竟邊樣係易教啲，邊樣難教啲。但係如果你講話有啲比較烈性嘅狗咧，其實我會覺得真係新手就唔好咁快去挑戰住咯。
4: 即係你個新嘅狗主就唔好養一啲比較惡啲嘅狗。
5: 係啦，即係佢品種嚟講，
6: 個品種係啦。
4: 尤其是屋企嘅細路仔，我覺得。
5: 系啊，冇错冇错。
4: 系咪？因为佢会觉得，喂，大家咁高咁大喎，系咪？企喺度系咪？我高过你喎。
5: 唔系，同埋有阵时咧，唔知道小朋友会唔会有啲动作比较快咧，跟住可能对狗狗嚟讲就会，喂，你喐咁快，你想做乜嘢？跟住只狗就会有警觉，跟住就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狗狗嘅情绪。
4: 因为狗人仔唔识死嘅，即系佢唔知道有个危险咧，梗系见到街边得意就伸只手去摸，嗰啲先最危险。
5: 系冇错。
6: 我记得我身边有位嘅好朋友咧，佢养咗只糖狗，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话，我只糖狗好乖嘅咁样啦，咁啊我嗰阵时我小朋友真系好细，四岁左右，三四岁左右啦，咁啊佢好中意狗啦，咁我带咗佢去啦，咁但我想讲只狗真系好乖，佢系零吠嘅。零嘅，咁原因咧，因为
4: 声狗啊，
6: 佢系零，系啦，但系佢原因系因为咧，佢系领养翻嚟嘅呢只狗咧，原来想当年咧系不断可能俾人虐待啊，
4: 弃养
6: 啊，即系佢经历过好多，应该系经历过啲唔开心，冇错啦，但系佢就变咗即系好乖猪，好听嘅主人话，即系我哋后屘见咗几次之后，我哋可以拖佢，我个仔可以自己带佢去玩啊，咁啊，咁我觉得有阵时嗰个只狗。那个背景，尤其是我哋好支持领养啦，其实那个背景都好影响住佢，究竟之后佢会有一个好恶嘅狗啊咁样。另一方面就系我哋主人点样去养佢嘅时候，其实都系不断系会帮，即系令到佢有唔同嘅性格或者唔同嘅表现。系、所以我就谂紧系其实
4: 原生家庭咯。
6: 系啦，所以其实我哋有阵时候，如果真系尤其是领养，我哋都好了解究竟只狗仔背后究竟发生过啲咩事。
4: 知唔知得到嘅咯？即系你领养嗰啲，真系你唔知道佢之前系
6: 啊。
5: 当然呢个你要喺领养机构嗰度问一问清楚先啦。咁同时我会建议有兴趣想去领养嘅家长啦，先同隻狗狗去相处一下先。即係去譬如啲领养中心嗰度去同佢接触多几次。大家系咪真系个性格方面系大家 fit 得到啊，跟住最好啦，家长就系都要去学习下点样去同狗狗沟通，点样去由狗狗嘅角度嗰度出发，就唔系下下就用人嘅角度去谂，我系你主人，你就要听话，就唔一定系净系咁嘅，系需要你要理解咗狗狗点解会有呢个行为，咁你先会知道哦。我要怎样去避免狗狗去做一些破坏啊，即是譬如拆屋啊那些东
4: 西咯。讲就真的很容易。不过呢，譬如刚才那只狗不出声，那我一想着它不出声，但会不会很狠毒的呢，一来就咬人呢，但原来不是说它很乖，
6: 我都想过是
4: 不是。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它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不懂去解毒。即是你们会不会有这一套的方法，即是见到它可能不出声，或者你见到它什么动作什么表情，你就会知道它

0: 下一步是什么呢？是不是都学埋这些的？
1: 都会有相关的知识的，即例如有阵时你见到隻狗可能是好紧张，已经是四肢僵硬
2: 了。我哋是会见到的、哦、
1: 你会见到的，佢可能个眼神你都会睇到佢有啲乜嘢，究竟有唔有善啦、或者你睇佢耳仔系放松啊，系啦，定系竖晒啊？佢有阵时识睇嘅话咧，后颈都有针毛噶。佢后颈针毛如果系竖起晒，甚至连到落去个脊骨嗰度咧，一路都系竖晒毛，你就知佢一系就好兴奋，一系就好紧张。
2: 但系你个极端嚟嘅，一好兴奋，一好紧张。我可以同佢话，因为我即刻走噶。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系要观察所有嘢咯，就唔系话净系我觉得狗仔好得意，我就要过去摸，我就一定。要摸到佢就唔系咁，我哋其实都要尊重翻狗狗，佢都有自己的界线，佢都可以唔中意无啦啦有个陌生人嚟摸我。
0: 系嘅，阿卡，你知唔知咧？其实而家咧，狗仔同人仔有咩相似咧？就系零体罚，因为咧人仔唔可以体罚噶啦嘛。但系狗仔咧，我听闻咧都系唔应该用一啲以前嗰啲人养狗咩拖鞋啊，啪咁样打佢啦，
2: 都唔应该
0: 嘅
2: 系啊。
0: 其实而家如果唔用一啲叫做打嘅方法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嗱，你头先你话想啦，咁但系有想。相比应该有罚啫，点样罚？如果狗仔可以点样罚啊？你哋会点样罚佢？
2: 会唔会罚噶？
1: 我自己嘅做法，我就比较少用到罚呢样嘢。
0: 哦，净系想嘅。
1: 都唔系话净系想嘅，但系我自己咧，因为我个教法就系我需要只狗知道我做紧啲乜，我要佢理解我想佢做啲乜嘢，所以我就会先由佢角度出发，究竟佢做呢个行为系咪因为佢唔知道我想做乜，所以
0: 即
1: 系
0: 佢误会咗意思。
1: 系啦，因为譬如你讲个罚嘅话，假设啦，如果譬如只狗喺屋企，咬烂晒个尿毡啊，嗰啲围栏啊，嗰啲嘢，咁主人翻到屋企，你想象下，你做咗嘢一日，好攰，翻到去，你系咪会已经想猛整啊？见到佢拆晒楼，
2: 燥啦，直头。
0: Exactly， 我就试过，佢咬烂咗我套 sofa
1: 啊。哦，系啦，咁但系狗狗嘅角度系咩啊？佢个角度就系我喺屋企。然后爸爸妈妈回来、然后爸爸妈妈发脾气、他见到的就是这样，他就会觉得咦，是不是你人类情绪不稳定啊、他不知道自己做错的，你发脾气都没用的。
0: 我那时候我自己检讨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在家，我就回了工，没人了，只剩下一间屋和一只狗，他就闷，没事找东西玩，就没事，我也没买玩具给他，我那时候不懂得养狗、他就咬我的梳发，哎呀得意，咬得烂的，这样咬咬成阵皮咬出来，就是包住所有阵皮。那我一想回转头，我其实都不关晒他事，他真的闷，即是没人陪他。
2: 有没有丙他啊你？
0: 我谂有啦，我唔记得啦，因为都好耐之前。但系我嬲梗系嬲噶啦。
1: 所以就系咧，我就话要揾个原因先，究竟系佢真系闷啦，放唔够电啦，定系佢系想揾你关注？
0: 放电系，因为有啲咧，阿黎你唔知知唔知？有啲狗咧唔可以就咁摆屋企养嘅，你要同佢出去跑啊、玩啊，即系等佢放电咯，系啦，即系。
1: 你找到个原因，
0: 你个仔都要噶，你唔好净系 OK。不过你仔打波，
2: 我都要噶，你知唔知道系？
0: 你都冇电啊，仲放咩？
2: 你又啱喎，
0: 冇电。
2: 即系我就系话，即系其实你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嘅角度，但系转头翻嚟咧，我好想讲下咧，因为。我觉得阿卡你讲一样嘢好好，我哋唔应该用人嘅角度去谂只狗谂紧啲咩，但我哋好多时而家就用人嘅角度啊，点解你会咁样做啊？其实我从何知道我唔系只狗嚟，咁我又唔系纯狗先。
0: 点样睇佢角度咧？
2: 冇错，你真系叻啊，许哥啦，
0: 你真系叻。
2: 系啊，我哋要赞赏噶嘛。
0: 梗系啦，系轻轻嚟，俾狗粮嚟。
2: 好啦，十
0: 点廿八分有呢首歌曲 Wing 而带嚟嘅
2: 存活啊。

0: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10: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9周，
9: 第三位。
10: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9: 第二位。
10: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色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理事会。

0: 晒佬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嗱，今日咧同呢个纯犬阿卡倾偈啦，其实与此同时咧，我都想咧，即系叫做少温馨提示咧，如果大家要养狗仔嘅话，第一咧屋企人大家都要同意啦，唔好自己一个人话养，跟住就唔理阿爸阿妈，唔理其他人嘅反对咧，就夹硬带狗翻嚟，因为咁样咧系好可以引起好多纷争嘅。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如果你要养狗之前，最好问下自己，你有冇时间啦，你得唔得陪佢啦，你嘅环境适唔适合，譬如你个屋苑养唔养得，就唔好一。即系一股冲动，哎唔理啦，领养咗先或者买咗先，咁你会制造好多麻烦俾自己。
3: 系我快咧讲一个嘅情况咧，就系、有一次咧，我个朋友咧，我个好嘅朋友，佢其实多只狗，跟住话做咩你多只狗嘅咧？咁跟住咧，佢就话佢个细佬喺一个Christmas party 上面抽到只狗，
2: 有啲狗都有得抽，
3: 你就拗晒头。即系咧嬲到咧，咁我你冇办法啦。
2: 咁人抽到嗰个，或者唔中意狗，或者唔适合养狗咧。
3: 佢本身间屋系冇人养狗，不嬲都冇开养开狗，
2: 就真系养咯。
3: 咁啊真系养，不过好彩，就变咗只狗就陪住佢妈咪。系、啦，咁啊，即系妈妈就对只狗好好啦，咁啊，
2: 咁呢个系好彩啫。
3: 好，你冇错啦，呢个好彩。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好似啱啱 Michael 所讲，养之前唔该谂清楚吓。咁但系另一方面，啱啱提到一样嘢，究竟我哋好多时用人嘅角度去理解只狗，譬如只狗会好冻啦，所以着衫啦，好难理解啊！佢唔系全身都系出街着鞋啦，你觉得佢会好攰，所以要即系
2: B B
3: 车啦，咁好啦，即系我觉得冇话啱定错嘅，因为你爱只狗嘛，好啦，但我点样可以由个狗嘅角度去理解咧，阿卡？
4: 我觉得要首先真系留意翻只狗本身佢嘅性格啦，究竟佢系大胆狗定系细胆狗？
3: 跟
2: 住好冻定好静嗬？
4: 冇错冇错，跟住仲有，
2: 同埋有啲狗咧神经质啲嘅，即系佢话系唔系都吠嘅。有啲人咁讲就系话松鼠狗啦，有啲人咁讲松鼠狗好似比较容易，即系好敏感嘅，对于声音好容易就会吠。咁如果你屋企人唔中意嘅，或者附近啲邻居会唔中意嗱，因为有屋苑咧，就算养得狗，如果有邻居投诉咧，你都系麻烦嘅。咁我觉得千祈唔好用一啲唔好嘅方法，例如话有啲电狗嘅嗰啲仪器咧，一吠就会电佢，咁佢就唔敢吠。咁啊，唔好用呢啲咁样咁唔人道嘅方法，宁愿你唔好养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唔养得狗，俾人投诉嘅话，就咁咯。
4: 但系一开头就唔好养咯，
2: 一开头
4: 就唔系养养系。
2: 冇错，冇错，冇错。一开头就唔，所以我哋先咪要谂清楚，养唔养得嘅，屋企俾唔俾，这个屋村俾唔俾，就唔好夹硬嚟。
3: 系啱啱阿卡所提到咧，就系要理解嗰只狗究竟佢系咩嘅，即系可能性格系点样啦。除咗性格之外咧。
4: 仲有你留意翻，假如系领养狗，可能系成犬，你睇下佢本身系个来历系边度啦。佢到底本身系流浪狗定系真系繁殖场出嚟？因为流浪狗嘅话咧，就有可能佢哋喺街，可能以前系有其他人受过佢受过伤害啊，或者有其他狗虾过佢，咁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佢惊人惊狗又唔定啊，即系。其实佢而家现有嘅性格就系因为佢以前经历过嘅嘢塑造出嚟，咁所以你就要理解咗佢嘅历史，跟住你咪慢慢去理解究竟狗狗其实点解会
3: 有呢个情况，
4: 系啦，
3: 有某啲行为系啦，同佢原生家庭有关
2: 系，系啊系真系噶，
3: 咁但系阿卡咧，你即系 train 过咁多嘅狗仔啦，咁有冇一只狗你真觉得哇真系好难搞，好经典噶？
4: 有啊，曾經試過有一隻咧，係佢原本係嗰啲停車場嗰啲車場狗嚟嘅，跟住個主人就係好心啦，因為個車場搬走咗，跟住只狗就係去咗佢屋企，咁佢收留咗佢，咁但係咧只狗一直都係見到繩就好驚嘅。咁但係佢因為喺屋企附近咧，只狗平時佢就開門就俾佢出去，跟住之後閂門咁咧，只狗就翻返入嚟就食飯啦。咁跟住。突然间有一日个主人就话哦，因为个租约完要搬啦，咁要带只狗去第二度啦。咁但系去到第二度嘅话，咁只狗如果上唔到绳，咁如果出去冇问题啊，翻唔到嚟啊嘛。咁所以佢个问题就系佢要学识上绳。咁净系教呢只狗上绳呢个动作啦，我哋教咗佢3个月。
3: 哦，
2: 佢点解咁抗拒上绳咧？
4: 佢应该系咧喺车场嘅时候就系有一啲唔好嘅经历，就系见过可能第二只狗。

0: 系俾车场个主人上咗绳，跟住唔知发生咗咩事，
1: 咁佢就好惊啦。
0: 系啦，所以一见到绳咧，我都未行过去，佢已经系尖叫。
2: 哦，
0: 系啊，夺命狂奔咁样走咗。
2: 佢只糖狗嚟嘅，
0: 糖狗嚟嘅。
2: 嗯，夺命狂奔咁走咗，
0: 系真系惨叫咁走。我都冇做过嘢，我企喺度啫嘛。但系佢好惊咯。
2: 系
0: 啦，
1: 点可以令到佢放低呢个恐惧咧？
2: 系咧。
0: 就是跟他做脫敏訓練，我們不停地告訴他知，其實
1: 脫敏訓練
0: 沒錯，
1: 即是什麼意思啊？哪個敏啊？
0: 敏感的敏，
2: 敏感的敏，
1: 脫敏訓練，
2: 是啊，
0: 就是令他知道其實條繩對他是無害的，即我們慢慢由不同texture 的繩給他接觸，
2: 但他一見到條繩已經走了，其實他沒有接觸的行為，很難的。
0: 是啊，所以就是要用不同方法去俾佢接觸咯。
2: 嗯，
0: 系啦、啊，即可能是在佢間房嗰度，跟住
1: 掉條繩啊，
0: 好多條繩，系啦、啊，等佢試過經過啊、摸到啊、聞到啊、身體感受到，其實、原來呢樣嘢對我都冇咩大嘅損害嘅，咁原來呢樣嘢喺我身邊都係安全嘅，跟住先慢慢放上佢身上面。跟住等佢慢慢去接受咯。
1: 我喺网上咧睇嗰个古仔，咁样佢领养一只狗啦。喂，好奇怪，咁啊，因为系亦都系领养翻嚟，唔知之前高夫嗰啲咩，咁样就俾兜粮佢食啦，佢唔食，以为佢唔中意食，第日换第二种粮都唔食。但系有一日咧唔觉意咧，嘈一声跌咗啲粮落地，即系撒咗落地下，佢就即刻食啦。点解要撒落地先食咧？原来以前咧佢系嗰啲你头先讲啲车场狗啊，个主人咧系求其每日撒一扎粮落地。几只狗争嚟食嘅，佢唔知道原来系可以有个兜咁样摆埋去俾佢安安全全咁食，佢惯咗系要抌落地抢嚟食，抢到就有，抢唔到就冇。咁我要慢慢咧等佢培养翻，我而家唔使抢噶啦，呢个兜系你嘅，慢慢咧就推埋少少，推埋少少。最初佢唔系用兜，因为兜佢唔敢食，俾只碟停点碟，然后慢慢再换深啲，再换深啲，等佢放即系。摆翻低嗰个要抢地下啲粮嚟食嗰种嘅恐惧咯，即系佢唔知道，反而我可以食噶呢一兜，原来系我噶，佢唔知道咯，所以都惨嘅，因为佢哋之前嗰个遭遇咧，唔系个个好似啲爱狗人士咁，可能佢养只可能开门口，每日就抌一扎粮，你几只狗抢嚟食啦咁样。
2: 所以我就系话咧，其实每一只狗咧，佢都有佢嘅性格啦、背景啦咁样。其实有阵时候我哋喺街上面咧，我试过见到一只狗咧，佢真系都个样咧，听到啦个样生得好可爱啦，跟住我就唔生性啦，行埋去谂住摸佢啦，好彩我个动作真系好慢。我准备摸佢嘅头之后，听到咁样，
1: 系啊，
2: 跟住咧即刻咧熟啦。其实主人系侧边嘅，我唔识个主人嘅，我真系唔生性。跟住咧后屘咧，我就哇，我心里咁恶嘅。
1: 样子可爱唔等于可爱嘅，人都系
2: 同我一样，系咁。跟住我真系我心里边谂，我后屘喺度谂，其实系我唔啱。系啦，因为我唔应该，
1: 唔应该立乱摸人哋狗。
2: 冇错啦，我系唔应该行埋去咁样去摸佢嘅。咁我又冇问佢主人啦。咁后来咧，我就真系先，如果真系见到啲可爱嘅狗仔或者朋友啲狗，我都会问佢：喂，可唔可以摸噶只狗仔咁样？咁佢话可以，我先咁样去做咯。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有阵时我哋喺街上面？有時啲叫做啲禮儀咧，對啲狗仔其實對人哋啲狗仔都有一啲嘅做法要留意嘅咧。
0: 我同意啊，其實呢個應該係一個大眾教育嚟嘅，即係因為好似我啱啱都有提過啦，其實狗狗佢出街佢都唔 expect 無啦啦有個陌生人走嚟摸你面珠咁樣噶嘛，好奇怪噶。
1: 可愛嘅卡哇伊啊，咪你咁搣下你塊面，你中唔中？
2: 一巴扯翻
0: 佢。係啊，咁其實對佢嚟講，你係陌生人，你無啦啦，尤其是好彩你係動作慢啫喎，如果你動作快啲嘅話，佢咪。有可能噶，因为你动作快，你吓亲佢又唔定，佢又唔知道你做乜，唔知道你边个，咁所以佢咬，就算佢真系咬，佢都系为咗保护自己啫嘛，因为佢唔确定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大众系应该要学识，其实就算喺街度见到狗狗，你最起码要问一问个主人，究竟只狗摸唔摸得先，即系万一其实个主人已经答你，我只狗唔摸得噶，咁你但系你冇问，你已经摸咗落去，
2: 咁冇办法啦，
0: 伤嘅系你自己嘛，系嘛
2: ？OK，
0: 我觉得系问多一句都系保护紧双方嘅，
2: 系，同埋有阵时咧，我见到咧啲狗仔咧，即系。我成日都覺得咁樣嘅，我用人嘅角度去諗，啲狗仔咁細只，我人咁高，我咁樣望落去，佢咁樣望上嚟，其實對只狗仔嚟講，會唔會都有啲驚恐嘅咧？你感覺？
0: 其實都大壓力㗎，尤其是即係再高大啲嘅男人嘅話，對佢嚟講係更加龐大嘅存在咯。係啊，所以就算隨説唔係人啦，可能係有陣時有啲單車啊嗰啲，啲狗狗可能都會驚，因為佢唔知你咩嚟。
2: 佢唔知係單車呢樣嘢嘅。
0: 係啊。
1: 總之咧，養狗咧，我覺得即係同養人就一樣啦，你愛心啦、耐心啦。 同埋咧都要多啲嘅認知。

0: 而唔系话谂住，诶、哎、大声喝佢，佢就会听话，唔系一定嘅，系嘛？
1: 嗯，真系唔系啊。
0: 系啊，唔系话打佢咧，佢就会听话嘅。咁样应该每一朋友，就算唔系纯犬员咧，都可以用呢啲多啲揾资料，或多啲请教下人，点样教嗰只狗仔，系、咪？好，今日多谢晒卡同我哋倾偈嘅，多谢，拜
2: 拜。
3: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10:45。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3: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网上情，人生如风。有一位火葬场做的老师傅，他说做了这么多年，每日烧过这么多的遗体，每次站在炉前面，他才明白人活着的时候要面子、尊严、要快乐，但到推入炉的刻，人和动物没什么分别。真正站在那个地方，你才会明白当这个火炉门关上那一瞬间，所有的身份、地位、恩怨、体面全部都要留在外面。生前无论做过几惊天动地的事，最后都不过变成一堆灰。那一刻都不得不承认，人来到这个世界一丝不挂，走的时候带不走半点的云彩。在人生里面拼命找住那些东西，去到这一刻都轻如鸿毛了。金刚经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这个地方想起这句说话，你会觉得字字珠玑。曾经以为一定会得到的东西，或者一些憎恨到摆不低的人，觉得一辈子都过不到的遗憾，所有所有喜怒哀乐不过是一阵风，不是那件事变少了，是你看清楚本来的分量，不是痛苦不见，是你不会再将这个痛苦

苦摆在头顶上。人的一生，哪个未试过以为个天冧了下来？时间最公平，他将那些哭过、恨过、怕过的事，一件件磨成风里面的沙，一吹就不见。如今回头想想，那些自己以为永远摆不低的事情，早已经被日子悄悄填平，那些撕心裂肺的痛也都早被岁月轻轻地盖住。人生如风，不过三万几日而已。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今日最珍惜的又是什么？

0: 十点五十三分听紧呢个 Hello 早晨，
1: 系啊，时间真系去到好快。我反而我每一次都听完你心灵文章分享之后，哦，咁快就嚟完啦。
0: 系啊，系啊。
1: 不过咁样嘅，有啲嘢好快完，但系有啲嘢咧就准备会开始，就系嚟紧喺11月29号咧，我哋不断咧都系好希望咧就系同大家一齐跑啦。咁啊，我都讲咗咁多嘅时候，都希望阿梁继章先生咧睇到时会
0: 一定支持，一定支持，我会大声嚟咧嚟咧，跑快啲，跑快啲，我会做你嘅啦啦队，好唔好？我拎埋 pom pom。
1: 你记住啊，喺11月29号星期日啦，早上8:30至到下午4:00咧，就有 We Care Run 慈善跑啦。点解会去到4:00咧？因为咧，其实今次呢个慈善跑咧，除咗就系结合咗啦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啦，我哋仲有嘉年华嘅元素，亦都系有即系摊位游戏啦，仲有大卡位啦，同埋咧有唔同嘅歌手咧就会表演嘅。咁希望咧，
0: 你会唔会表演啊？
1: 我系会到时跑步，同埋。如果我唱歌走咗噶啦，啲人
0: 唔会嘅。
1: 你系咪想？你系咪想呢个表演
0: 唱只妈妈好啊？世上只有妈妈。
1: 算啦，你都唔好嚟啦咁。赛事咧有个人赛啦、亲子赛系啦，同埋企业或者系团体赛啦。咁我哋即系除咗运动之外，我希望咧就系为慈善团体咧筹款啦。咁亦都提过啦，其实我哋唔同嘅歌手一齐跑啦，譬如有就系即系力津啦，有 Andy 啦。黎展峰啦，仲有表弟啦，仲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咁啊，亦都有咧就系阿林奕康，同埋就系超峰咧，会同我哋一齐咧就系同步起跑嘅，亦都请嚟咧就系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啦，就系李慧诗咧就会担任咧就系起跑礼嘅嘉宾嘅，咁希望。到时咧都可以见到大家咁样一齐跑咁啊！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新城广播嘅网站了解，以及咧就系登记报名就可以噶啦。记住9月27号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咁希望咧到时见到大家。
0: 我记得呢，我觉得呢排咧即系跑步飞越嚟越啱啊！点解？因为个天气咧系有一种热得嚟唔算好热，即系最劲6、7月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行出街都会融，好似一个牛油咁样，越行越矮即系我觉得嗰日子咧，啲人好佩服啲人吓，你12:00咁热，即系我行我都觉得热嘅时候，你可以跑步。诶，呢一排天气开始舒服啦，即系你由先做一晚咧，你会觉得咧系一种秋意嘅。咁啊，你嗰你嗱，你跑一步，你会唔会觉得热？有时都会令到你跑翻个人特别辛苦啊，会唔会？
1: 我会觉得系特别辛苦嘅。
0: 你搵水淋身噶？我见有啲人你搵水淋个人，系咪会减到个温度噶？
1: 我会拍拍块面同埋拍拍个身嘅攞啲水，但我唔会淋咯，系、okay, okay. 但我自己其实真系好似你啱所讲，我系中意。啲12:01
0: 吓、啊，你都系啊？
1: 系啊，
0: 最热嗰阵
1: 系冇错，最热，但系个阳光系最好，哦、即系对我嚟讲。当然啦，我都有问过啲嘅即系专业人士、医生啊等等，佢哋话其实唔应该嗰啲时间跑嘅咁样。我觉得尽自己能力啦，但系因为秋冬嘅时候，好似啱啱 Michael 所讲，真系最好跑，
0: 最正呢一排
1: 系啊，尤其是我系11月尾，系、啦，就真系一个最舒服嘅一个嘅环境上面。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可以
0: 全家一齐嚟啦。
1: 全家一齐嚟啦！我哋有亲自跑嘛，亲自跑
0: 一嚟拍拖啦，或者你跑跑跪低求婚啦。
1: O K， 记住唔好喺终点就得噶啦中途都可以嘅咁。最后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呢位嘅朋友仔咧，其实我都觉得佢都几灵活噶。你有冇睇佢啊？叫做肥咗啲啫噃。错就
0: 是我，佢话你错啊。错，
1: 我亦犯过。佢话其实我好灵活噶。
0: 好 ，thank you， 拜你妹啊！听日8:00
1: 系啊，
0: 听朝8:00，
1: 我哋到时再见。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两至三个钟头内宣读完成。将军澳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人死亡。事发午夜零时四十四分，一个21岁男人驾驶电单车沿大澳门路北行，据报怀疑失控撞博，他全身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延至凌晨1:27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将军澳一座海水化淡厂发生意外，厂内一个水泵冒烟，期间有机件飞脱，击伤三名到场处理的消防员。三名消防员清醒，分别手、肩膊、腹部和大腿受伤，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现场是环保大道一座海水化淡厂，昨晚8点，一个水泵冒出大量蒸汽，厂方报警，消防员到场调查，怀疑水泵过热，开喉降温期间有机件飞脱，击伤消防员。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亦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日本执政自民党敲定人事安排，身兼自民党总裁的首相高市早苗今朝早在党总部召开临时总务会议，正式敲定党内人事安排，留任的包括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小林英姿、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等，总务会长由美生文治出任。高市同时启用未当过幕僚的前官房副长官川井英树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高市表示，希望党同政府团结一致，克服当前的困难，通过政策为未来开路，俾国民切身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和安心。今次自民党新领导层的组建是由于为期一年的党内职务任期届满。高市表示，包括内阁改组在内，这次的人事安排不会改变政权的基本框架。高市听日将会改组内阁，预计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将会留任。在外界对人工智能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下，全球最大的几间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这个构想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Anthropic 和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表示，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目标是在维持竞争的同时将模型安全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他又说，如果美国国会提出降低灾难性 AI 风险的跨党派法案， OpenAI 会支持，显示 AI 安全议题正从业界自主协调进一步走向政策和立法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忧虑，批评有关 AI 接管世界、摧毁人类的讲法是骗局。不过美国科技巨擘微软日前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包括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以及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等等。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美伊战事发布最新评估，话截至上个月一号，美国国防部已经耗资大约380亿美元，并大幅消耗美军弹药库存。随住冲突持续，未来每个月可能仲会增加20亿至到30亿。

0: 亿美元的开支。预算办公室说是根据政府资料和公开报道作出评估，涵盖补充已经消耗的弹药、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增加飞行时数、其他行动和额外燃料费等费用，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七月估计的375亿美元差不多，但是未计入装备的后续维修或者额外保养费以及修复受损军事基地的成本。办公室在报告中指出，美伊战事对国防部主要的机会成本在于大量消耗导弹拦截弹，最少需时5年补充。报告以中国为例，说如果同拥有大量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对手爆发冲突，这项短缺将会变得尤其棘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军弹药短缺的讲法错误，批评当假新闻媒体不断放大这些谎言，敌人就会受到鼓舞，继而挑衅甚至攻击美国军人，强调美军拥有发动打击所需的一切资源。第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亦都天晴的，日间干燥的，现在29度，湿度67%。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

0: 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十一点答二啦。如果要听财政预算案，我就可以听，唔系就可以啊，唔系施政报告就可以听财经台。如果想轻轻松松同我哋即系倾下偈嘅话咧，就听住我哋放饭 ICU 啦。
1: 喂，咁系咪真系好轻松咧？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咁我哋真系要探讨一下啦。咁啊，事关咧，即系有啲好嘢嘅，咁你都知啦，即系长者咁一路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就话有一啲嘅餐饮嘅津贴啦，就俾佢哋啊吓，系下午茶嘅时候啊，开开心心18蚊就叹到一啲嘅下午茶咁样嘅。咁但系都延伸另一个咧，我更加想讲嘅话题就系咩咧？就大家留意到咧，呢一啲所謂即係快餐店啊咁樣咧，依家
0: coupon 啊嗰啲咧，
1: 係啦，咁啊已經咧好少係排隊喺 counter 度係落 order 噶啦，已經係要即係嘟嘟嘟話撳嗰啲即係觸碰式嘅熒幕嚟到落 order 嘅。兩位大家慣唔慣咧？即係先講下呢樣嘢。
0: 梗係就問啲智者先啦，
1: 智者定係
2: 嗱咁樣嘅。
0: 咁全香港都知佢係智
2: 者啊，
0: 係咪？定係長者？
2: 長者啫。咁啊，我咧就其實好少去快餐店食嘢，所以未有呢个机会，
0: 我哋就唔帮，好少帮衬添。
2: 我好少啊，真系。
0: 哦，
1: 佢系
2: 少到我上次唔知几时
0: 啊。好健康嘅。
1: 我唔知系冇健康，但系佢可能嗰啲嘢唔系好啱去
2: 食
1: 咯。系啦，佢唔系食下午茶，同埋好少去食呢啲快餐店嘅。但系依家一个状况就系咧，因为网上面亦都有人就咁样讲吓，见到即系举个例，我见到有陈婆婆咁样啦。过往就落去 counter 度落 order 就好简单，你嘟个八达通或者俾现金都得啦。
0: 系啊系啊。
1: 但系见到个婆婆企咗喺啲机前面10分钟。都撳唔到第一粒掣。
2: 哦，
1: 幾年前側邊咧都仲會有一兩個嗰啲嘅姐姐啊嚇，
2: 去
1: 教
2: 下
1: 你，你撳都撳都撳到似銀行咁樣啦
0: 嚇。係啊係啊，
1: 其實依家銀行都少咗，即係都唔係咁隨便會揾到
0: 人手關係啦。
1: 係啦咁樣，咁於是就話啊，長者如果佢有呢啲餐嘅津貼，非常好嘅事啦。
0: 但係點用咧？
1: 但係點用咧？
0: 唔係，但係我想講喎，因為我係去快餐店多嘅人嚟嘅，反而咧嗰啲大字頭嗰兩間咧，即係比較即係港式啲嗰啲咧，
1: 係
0: 都仲有可以排隊買嘢嘅，
1: 即係大 X 落嗰啲。
0: 係啦，嗰個大 X 或者大咩活啦即係嗰兩間咧，嗰啲機咧反而唔多人用嘅，即係大家仲係簡單排隊啊，即係仲要排好耐隊買餐啊。系啊，麦记啦，麦记就真系主力就变咗系嗰啲机，
1: 我仲要 app 添啦已经，
0: 哦 app 仲方便啦，
1: 系啊 app 仲方便。
0: 咁但系我想讲，如果你真系唔想用嗰啲机咧，其实你系可以行去 counter 度，即系个 counter 俾钱嗰度咧，其实你仲有一个人咧，你可以攞 order。
1: 诶，但系依家好多时光都去咗后勤去帮手，但系咧你企得够耐，
0: 系
2: 就有人埋你，
1: 焗住个经理都会话喂柜台嗰度，
2: 咁呢个资讯好。
1: 其实你都
2: 有嘅系时间，
1: 但系你可以咁讲嘅，但系
0: 咁长者系多时间啲，
1: 系嘅。但系我哋试下代入下嗱，如果你系嗰个唔识用呢啲机嘅婆，咁原来见到又冇人招呼你，咁可能佢行动都
2: 唔
1: 系，系啦，后边人排紧，
2: 系啊，
1: 后边有人望紧你。
2: 唔系，如果俾我有人望紧我咧，我就即刻咁讲，
1: 诶，
2: 阿先生啊，唔该你帮我咧，我想买咩包啊咁。
0: 其实系嘅，嗱，
2: 我觉得咁啊，反而冇人咧就麻烦啦。
0: 一路都讲紧咧，其实啲银发族咧。我哋成日话呢样嗰样，唔好讲得，唔好讲到而家好新嘢啦，就不如讲翻之前记唔记得喺疫情嘅时候咧，有个咩出行话，安心出行，净系嗰时候搞到好大件事啦，即系咁样啊！我哋个个用手机就话啫，有好多长者首先又冇手机先，即系又冇智能手机，
2: 多数有嘅，不过嗰部手机咧又未必有呢一啲嘢整 app 咁，
0: 系啦，跟住又要督嗰个安心出行啦，针卡啦，其实嗰时候都讲咗好啦，点样帮到长者？如果啲长者屋企咧有老有嫩嘅，即系有啲孙仔。
2: 就可以問啦，
0: 幾冇耐性都話呢個啦，呢個搞掂。屋企如果獨居嘅，或者兩個係兩夫妻，但係兩個都長者嘅，其實唔容易嘅。
1: 或者啲隱蔽長者啊，但係你都出去買餸啊嗰啲
0: 咁啊，唔容易搞嘅喎。坦白講，即係點樣顧及佢哋？
2: 咁隱蔽啊，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如果唔隱蔽咧，我覺得只要開聲問咧，後生係肯好肯幫你嘅。
1: 不過咁喎，有啲嘢幫唔到㗎。
2: 咁你可以去嗰啲社區中心㗎嘛。
1: 佢哋連自己嗰個嘅 password 都唔記得啊，有時最慘係咁啊。
2: 你話我啊？
1: 哦，唔係。咁我阿媽都係咁，即係我佢攞嗰部寫低十幾個 password 都係同一個嘅 App Store， 但係你邊個係最新㗎？佢又唔記得，即係會係咁嘅。
2: 真係唔記得㗎。
1: 係啊，所以變咗就係有時我你俾個電話我都幫你唔到。
2: 有時就算你用咧，我好耐冇用過，唔記得㗎。
1: 係啊，會㗎。
0: 我有寫低㗎。我而家咪年紀咧，我會將所有 password 咧寫喺張紙度㗎。
2: 你張紙寫帶定身啊？
1: 張紙擺邊？
0: 有銀包有，屋企有一張。
1: OK。
0: 電話有個 note， 我都有寫低。
1: 係都有啲隱蔽嘅，即係
2: 咁你呢樣嘢真係要學。
0: 唔係啊，因為個問題係咧，如果你話全部咧都係同一個 password， 我實記得啦。 呢、這个又话限制八个字，嗰、那个四个字，
1: 系啦，有啲有特别符号，
2: 有符号，
1: 系啊，有大街咁样，
0: 系
1: 咯。另外咧，有啲即系社工都表示，佢跟进呢啲 case， 觉得长者要适应呢个所谓高科技嘅生活，
0: 吓、
1: 啊，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个问题唔系佢哋唔肯学，学完之后第日你个版面又唔同咗。
0: 嗱，唔好讲
2: 嘢。又或者咧，其实咧，我自己私底下咧都感觉咧，就系、是，譬如我学咗，咁我譬如我今日买个包，我学咗点样用。但系我下个月先再买个包，我唔记得咗啦。
0: 同意啊，同意啊。
2: 咁我冇理由日日喺度练一次噶嘛。
1: 冇得俾你练。
2: 日日练一次买个包，
0: 唔好话长者啦，即系我都未到，即系我都开始长者噶啦，未到长者啦。我咪即系我咪近来开始教书嘅，喺大专院校嗰啲啦。咁原来咧，我发觉咧，所有大专院校咧，而家唔系话净去教啦，你有好多嗰啲电脑嘅 system 咧，唔关教学事嘅，啊都关少少啦，即系唔系关个内容事嘅。
1: 你要配合佢嘅系统
0: 咯。系啦，
2: 阿 Sir 唔系而家。是你而家教你先发现啫，人哋呢件呢个架构咧，廿年前，
0: 我就觉得唉死啦，原来我。最辛苦最学嘅唔系我要教个内容啊，系、我要 adapt 呢啲哇 admin 啊咩点名、啊，
2: 所以你切身感受到，
0: 切身感受，即系所以我完全好同情嘅啲长者，我都系嘅，我就去到我教冇问题，我唔识整个堆嘢啊，
1: 系喂，咁你斗人份量，你都焗住即系要学啦，
2: 你谂下办法啦。
1: 但系长者嗱，我哋高呼一下嗱，假设你用一个嗰啲机啦，一开始佢问你堂食定外卖 ，OK 搞得到，
0: 唔系中文你问，中文你问先，
2: 当
1: 中文啦吓，跟住好啦，跟住开始问你啦。即系咩餐咩餐下午茶啊，定系咩优惠啊？好多咁，但你都拣到咁啊，拣你嘅食物啦、饮品加配乜冻热，
2: 系啊，
1: 要唔要加配几多？唔使系咪好啦？跟住你系想堂食送餐，定你去柜台攞系嘛？你堂食都仲要再拣，你送俾我定我去攞？咁系理论上系好噶嘛？呢啲配套
2: 系啊。
1: 跟住就用咩方式俾錢？俾錢嗱，八達通就 do 呢一個機啦，信用卡就 do 呢個機 ，QR code 就 scan 呢個
0: 咩嗰啲啦。
1: 嚇，你明唔明？即其實佢係有啲門檻喺度嘅。
0: 喂，同埋用啲力嘅喎。嗱，我諗三個裏邊咧，我應該去快餐店最多嘅。
1: 我一定多過你。
0: 你去大你大唔大機
1: 咧？多小朋友啊嘛。
0: O K，
2: 係啊，多小朋友。
0: 你有冇留意咧？即係麥記嗰個咧？如果佢講呢啲咁嘅嘟嘟機啦嚇，麥記嗰個咧，相對之下咧，佢真係輕觸式嘅，同埋佢容易啲咁樣去處理嘅個版面。
1: 係
0: 阿大記嗰個咧，即係落嗰個咧，要撳好鬼大力嘅，
2: 係咩？
0: 即係我嘅經驗咧，唔係一間喎，間間都係喎，可能佢要你肯定啊，
1: 係
0: 撳好大力嘅，跟住先中到一個，然之後下一個
1: 先中到一個，
0: 係啦，跟住下一個 option
1: 打機
0: 又要中一個好大力撳，喂，其實啲長者婆婆嗰啲邊有咁大力可以撳？
2: 就算唔夾，佢就覺得撳完都唔得嘅，撳完都唔得嘅，就好似係自己嘅問題，咁點咧？
0: 因為連我啊，即係我未好老啊，如果喺大機度，我見到個 counter 冇人排隊，我都行去 counter 買。
1: 你会啊？
0: 我费事用我部机，喂，揿好耐啊！
1: 但因为依家咧，其实你见到啲同事嘅 workload 咧系超多，因为有咗呢啲机咧，你可以五湖四海去落单。我未到嗰个站，我已经可以预先拣定嗰间餐厅，我计晒时间，哇，系一嘢就蜂拥而至。我试过嗱，我一点完之后啦，我隔一阵想再点第二个餐，已经系跳咗四五个 number 噶啦。
0: 系啊，但系问题系佢辛苦，我哋明嘅。但系其实快餐店啊嘛，
1: 系。
0: 喂，唔快噶喎，而家，因为你等嗰个位攞嘢咧，佢咪落好多单嘅，反而而家系我用紧我时间，系啊，我点餐饭快咗啊，
2: 因为有阵时我哋排队一买咧，佢即刻攞嚟俾我，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啲单唔系即呕出嚟噶，
1: 系
0: 跟 number 噶嘛，我睇住噶，唔系即呕。
2: 唔怪得成日喺嗰啲 number 下边咧，好多人企喺度咧，就喺度睇手机，
1: 望住上边个 screen 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嘅手机咧，其实已经系 set 咗个系统，大概几多分钟佢就无论出咗餐未，佢都话俾你听攞得。但你行到埋咧，其实系未得嘅，
0: 咪系咯，咪
1: 系咯，系啊，
0: 系啊，
2: 佢费事就攞得你啲，仲未行埋嚟。
1: 系啦，佢又
2: set 咗。
1: 如果早咗，佢会揿，咁你就即刻话攞得啦。但未得嘅时候咧，佢大概过咗某一个时间段，佢就即刻会话诶攞得啦。
0: 其实真系我系咁嘅，即系用我哋嘅时间去令到佢方便咁解啫嘛。
1: 冇错，我谂即系讲到话，即系冇人想排队噶，系咪先？想快，但最后咧系落单学阿林辉话斋快咗，但系食即系食。

0: 其實我覺得咧，如果真係令到長者可以即係舒服啲、自在啲用，即係被逼㗎啦嘛，要用嗰啲 app 啊，點樣落單食，我諗有個人做 support 就會好啲，安心啲啊，等啲長者有得問啊嘛。
1: 你18蚊當然好抵啦，咁但係你要佢即係食得到、攤到，咁你都要配合下啦。
0: 同埋我見到有啲真係大記又好、麥記都好啦，係幫啲長者攞個 tray 嘅，即係唔係話係可以叫佢幫手
1: 嘅，可以㗎，可以㗎。
0: 咁就真係你真係你關顧長者，就要關顧佢感受咯。我覺得係。
2: 等我去體驗下啦。
0: 啊，你啱啊，你可以做到。放翻 ICU。
2: 11: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
1: 生活。正话咧就讲啲银发族咧点样去用啲优惠券啊，咁啊而家又讲下银发族咧点样可以令人哋感觉靓啲。咁啊，点样话银发族咯？点样又靓啲咧？咁啊，因为咧，我又睇咗一个嘅一个实验啦。嗰个报告咧系嚟自美国嘅。咁佢咧就系想实验咩咧？究竟啊，一个人咧通常年纪一路大，头发就会变白啦。有啲人咧就会一白咧就会去染嘅。有啲人咧就有得佢，又或者去到咁上下先至又去理下佢咁样。
2: 唔系一白遮三丑咩？哦，嗰个系块面，
1: 嗰块面
3: 头发，唔系有啲人唔染噶，
2: 系
3: 我见过有个访问阿 Madam 啊，卢婉欣咧，佢个女同佢讲啊嘛，即系佢女做发型师嘅，佢话好心你唔好染啦，样啊老啦，但系成头乌卒卒咁样，即系黑咧唔好睇啊，
2: 白咧即都有啲人系白得特别靓嘅，系咁就 OK 嘅。
3: 我觉得叶倩文好型嘅，即系佢个白头发咧，睇个个样嘅，我觉得
1: 系啊，佢我谂系睇样睇气质睇你嘅行为举止呢啲，其实都好加白嘅，包括。如果你一个人好有活力嘅，咁你又睇埋又好啲嘅，系咪？好啦，咁我而家想讲呢个咧，就系呢个嘅测试咧，就系嚟自美国噶啦。咁佢一个组织咧就做咗，佢系想睇下究竟你染唔染发，咁当然系由你决定啦。咁但系呢个实验咧就系会提醒你究竟你点样去选择。咁咧佢就嚟自于咧有147个人去参与呢一个嘅试验。咁咧佢哋咧就系睇咗45张嘅照片，
2: 咁嗰啲人系白人啦、啊、黄种人定咩定
1: 咩人都有，
2: 咩人都有，
1: 由17岁至到79岁，
3: 即系咩年纪咩种族都冇分别噶，都有
1: 啦，即系开始识嘢，识得睇嘢噶啦，唔系话细佬哥咁。咁佢哋咧就睇咗2张相嘅啫，咁佢哋就俾一啲分落去，究竟你觉得呢张相咁咧睇埋去，究竟
2: 佢嘅视觉年龄系几多岁？
1: 唔系讲几多岁，系讲你觉得佢嘅配合嗰啲颜色、面部嗰啲皮肤嗰啲均唔均称，
2: 哦，
1: 嗰个皱纹究竟显唔显眼？
2: 嗯，
3: 但系就唔同嘅发色嘅，即系
2: 唔同发
3: 头发颜色
1: 系啦，发型啊、发色啊、颜色都唔同嘅。咁嗱，呢45张相咧，就点样形成，点样出现法咧？就系第一张。就是那些相咧，净系得个面嘅啫，即系框住呢度，
3: 冇头发，
2: 冇头发嘅，系系。
1: 咁前后边呢啲咧就可以系五颜六色，好多色都得嘅。好啦，第二张相咧就开始见到个发型，
2: 即系个发线啦，
1: 唔止发线，见晒你嘅发型。
2: OK，
1: 见晒你系咩发型咁样。咁佢喺睇嘅时候咧就要俾分噶啦，即系譬如话你净系睇到个样嘅时候，嗰个人你俾几多？分佢，即系佢个皱纹啦，佢嘅颜色嗰个均称度啊，咁样同一个人，
3: 系
1: 俾翻佢嘅颜头发你睇，你又觉得佢嘅均称度系点？即系咁样，
3: 系
1: 咁就发现咧，原来咧头发黑色咧，结果就系俾人哋觉得咧系后生啲，即
3: 系
1: 同一个人，系啊，
3: 唔系我谂紧嗱。即系我哋亚洲样咁啊，梗系黑色啦，系咪？但系如果佢嗰个样系西方样，
2: 但系黑头发，
3: 黑头发真系觉得会
1: 咁。你正常西方样唔系黑头发，咁你而家俾嗰啲相唔系刻意整过噶，
2: 系
1: 嗰个人本身系咁样啊。
3: OK，
1: 即系我意思。
2: 即系如果西方样，可能佢都真系啡头发，
1: 系啦，系啦。即系而家话俾你知，头发原来系影响一个人

0: 睇埋佢嗰啲面部颜色嘅均称度。
1: 呢个我绝对认同。
0: 同埋嗰啲皱纹俾你感觉到咁样。咁即係话呢头发黑呢，如果而家我哋本身我哋系头发黑人嚟㗎嘛，唔系黑人，我哋头发
2: 黑
0: 色
2: 嘅人。
1: 黑色嘅人。
0: 係啦，咁于是乎呢，如果我哋已经本身呢就已经有呢个优势，就令到你啲面部呢嗰啲轮廓係好啲。唔系轮廓，系你嘅颜色嘅均称度。咁既然系咁啦，咁有啲人一白咗就即刻走去染，咁佢就真係后生咗，咁起码啦。咁但係如果你话你由得佢迟啲先染啦，咁就俾人嘅感觉就係、老啲囉。咁但可以你唔介意嘅。
1: 咁係咪因为咁所以西方人觉得我哋亚洲人啦，唔好淨係讲中国呀咩、特别襟老呢？
2: 唔出奇，
1: 系咪因为咁样其中一个因素咧？
0: 其
1: 实
0: 唔系西方人觉得，我哋自己都觉得。
2: 其实佢哋连我哋系咩年纪，佢哋完全冇概念嘅。
0: 系啊，
2: 可能阿淡佢都会觉得，哇 ，gorgeous，
1: 28
2: 咁。但系点解你黑头发又即系你好地地咁，点解要染翻呢一个 highlight 咗即系啡色咧？而家知道啫嘛，个窍门啦。
0: 佢个发型师启我，
2: 即系你有 quota 咯，佢唔后生咯，即系话系咪？
0: 我有 quota，
2: 你有 quota 啦，佢话你个 look 咁 young， 你要衬翻个样，
1: 系啦。
0: 咁系当我生翻啲黑头发出嚟咧，咁我就系时候又要去染。
1: 你反而系
0: 黑啲，嗱系啊系啊，
1: 浅噶，即系你仲未系嗰啲即系要白染黑嗰啲。
0: 唔系啊，
1: 哇，咁啊真系呢个难得，
2: 天生丽质啦真系。
1: 因为我识好多朋友廿几岁咧，已经系白头发啦。
0: 咁我谂呢啲啊，就呢啲咁特别嘅 case 咧，应该系有遗传嘅。
1: 而家好多都系嘅，
2: 好多都系
1: 嘅，而家都系。但我就未洗嘅，我仲系即系正常头发嚟嘅。
2: 系
1: 阿 K 都未洗染，
2: 我都未洗嘅。不过老婆成日都安慰我嘅，佢都话咧，即系有头发就即系
1: 咩
2: 啫？有唔系有头发都好过冇头发啦，系咪先？你即系白头发乜所谓？最紧要你有头发啫。
0: 有头发好过白头发啊！
2: 唔系咁贵唔知嘅，第二次
0: 唔系有
2: 左手又系肉，手背系肉，
0: 有头发好过冇头发。
2: 冇错，所以你白头发都叫有头发。
1: 但系你讲颜色咧，即系发。我又觉得除了这个研究告诉大家知道黑色头发是令人觉得看落后生啲之外、要看埋个面色啊、我哋是什么种族、我就觉得我哋亚洲人样即是或者香港人样、如果染金色呢即係好 depends on 你個樣究竟靚唔靚啦，即係輪廓好唔好啦。去到某個年紀咧，一染咗金色啦，我又覺得顯老喎。
0: 咁某個年紀好少人染金色㗎。
1: 有我費事開名啦。
0: 你而家某個年紀真係咁上下嘅。
2: 費事開名。
0: 係咯。
2: 咁你我哋個台係咪？
1: 唔係，我哋個台有咩？
2: 唔知啊，我叫你話費事開名。
1: 公眾人物大
2: 咖，
1: 唔係唔容易 handle 啊。即係譬如你咁嘅樣，金色頭髮。去到咁上，我覺得唔容易咯，所以睇你咩顏色嘅，講真，睇你染咩顏色，有啲染紫啊，染藍啊，
0: 染咩色都好啦，其實睇睇下慣嘅啦。
3: 放翻 I C U，
0: 11:32。
4: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已經全面實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從業員肩負物業守護者嘅使命，為市民大眾安居樂業作出積極貢獻。大家可以上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站查閱登記冊，確保你嘅物業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時續牌，持續合規，持牌物管秉持專業，守護社區安居樂業。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日间中清劲。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而家29度，湿度67%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7: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6: 今日考呢个牌咧，系只能够问阿何基佑嘅，
7: 系问男性嘅，因为
6: 唔系因为问结咗婚嘅人。
8: 哦、OK，
6: 你哋结婚之前咧有冇签过啊？香港就理论上冇，唔系好有呢样嘢嘅，
8: 系
6: 美国啊西方国家多啲嘅，
8: 系
6: 婚前协议啊。
8: 冇、啊，
7: 即系有钱人先
8: 系有钱人
7: 先，
8: 你又知我冇钱？
6: 系虽然我
7: 唔系，你要睇家底嗰啲有钱啊，唔系你嘅袋里边有钱啊。
6: 低调富二代，你唔知啫。
8: 我一直
7: 你呢啲咁嘅玻璃心咧，冇人帮到你嘅。
8: 我
7: 一直喺度自己系睇心理医生嘅啫。
6: 小剧场，
8: 唔系我仲喺度等紧我阿妈有一套讲，其实阿仔啊。我屋企好有钱噶，其实咩？我仲等紧我阿妈讲呢句，我依家
6: 你唔使等啦，系
7: 佢踩多你一脚，可能佢阿妈真系
8: 惯噶啦，你啲人渣嚟噶，
7: 你要努力啊，唔系啊，鼓励你，加油加油，
8: 嚟啊嚟啊嚟！
6: 唔系即系你同阿妻仔冇呢啲嘢嘅，
8: 冇呢啲嘢，
6: 为咗
8: 你问嚟都多余，
7: 系啦。
6: 其实有
7: 你想讲咩啫？
6: 今日就系想问，如果一段婚姻
7: 系
6: 先小人后君子，咁我就真系啊证明啊，如果将来唔好彩离婚。通常恩爱嘅时候讲定下呢啲啊，开开心心咁样啦。身家点样分配啊？即系类似婚前协议咁样，咁啊财政独立嘅。其实香港得唔得？
8: 哦，
6: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
7: 我知道美国得啦，
8: 系啊，好多时都系听新闻，即系爸爸妈妈决定咗噶，你结婚都得，不过你要同佢签翻份，因为我哋家族就点点点点点，即系可以有会有咁样嘅。
6: 咁唔好讲到呢啲咩家族基金啊，啲咁大，我啲细都唔会噶啦。唔系我即系
7: 咁，你婚前协议似乎都系有啲基金 feel 噶咯，去到呢啲咁 grand 先至去签。
6: 譬如阿谭有两层楼，我有一层楼，我当啊，我哋结婚。讲到明噶啦，就算将来结婚唔知几多年都好啦，你继续系你嗰两层楼，我继续我一层楼，大家唔会即系如果离婚嘅话，唔会咩分身家
7: 咁样写明。
6: 系啦，呢类咁嘅嘢，你觉得喺香港呢个环境有冇用？
7: 冇用，
6: 冇用。
8: 如果你咁问得，我就觉得系冇用嘅，特别系咧，你要保障埋个小朋友。如果个婚姻佢有个小朋友嘅时候，你咁样签咗，其实。然后个小朋友就焗住一定唔可以跟冇钱嗰方噶咯，即系有机会会系咁。
6: 咁有时讲爱嘅，唔系就系讲钱噶。
8: 唔系，我讲分开，即系要分开。
7: 都可以俾冇钱嗰个噶，然后有钱嗰个俾钱冇钱嗰个啦。
8: 有钱个俾冇钱个可以。
7: 但系系讲照顾时间边个有咋？
6: 嗱，而家唔系讲抚养部分，系啊，打冇啱啊，系讲紧个财政，唔系财产，
8: 系
6: 财产先，
8: 系
6: 即系譬如你有3亿，我有3000，咁总之就
8: 系
6: 唔会各不相干嘅。
8: 系
6: 到离婚
8: 你攞唔到个1.5亿噶啦，
6: 系啦嗰类嘅。淡都话唔得噶，
7: 我话唔得，
6: 点解咧？
7: 啊，点解？
6: 系啊，
8: 咁你有原因噶嘛？你撞啦，唔通即系？
6: 你当年做小朋友节目嗰阵要问，
7: 咁唔系呢啲嘢真系撞嘅啫。
8: 咁你法律就系法律，
7: 有咩诶？点解啊？
6: 即系你觉得咁冇用啊？
7: 因为好似听嗰啲新闻，唔系可以得咯。
6: OK， 所以你觉得系唔得？
8: 我好想睇下淡继续去为佢呢个选择去咩
6: 争，因为听到新闻唔得咯，
8: 系啊，因为我妈话唔得，我觉得
6: 唔系，其实咁讲，其实我觉得签呢份嘢咧，如果有人要我咁签咧，其实我都开始会质疑嘅。即系明明大家相爱啊，乜原来要咁计较噶，要咁实
7: 系啊计较啊，点知你系咪贪我钱噶？
6: 我就系话唔相，我就会质疑。咁其实系咪爱我噶？我其实如果我当呢件事系合理或者喺香港有用先啦，其实我都谂下真系签，我觉得好现实。突然间明明爱。是一个好情感的东西，
7: 咁啊，
6: 大家签啲咁现实
7: 嘅，但系去到钱都系要现实啲。
8: 嗱，合约永远都系倾唔埋冷先会攞出嚟用嘅，你记住签合约嘅时候一定系好地地，但系合约永远都系。

0: 系搞唔掂先有用噶嘛，咁佢就预你搞唔掂，
1: 系
2: 咯，
1: 就系咁快预啊，即系结婚就预啦，咁样离眼婚噶啦，咁样嗰啲啊。
2: 哎呀，点样你唔系觉得一定系一生一世，唔系一定噶嘛？
0: 系啊，好多人都预紧噶，根本好多人都继续话我要继续出嚟做嘢，点解？我想我有经济能力，唔使即系其实都系预紧噶，佢都系预备紧佢自己嘅嘢噶。
1: 都系，或者私己钱又好，或者同唔好社会脱节。
2: 即系总之自己有工作能力咧，就唔使咁惊咯。
1: 都系嗱，好啦，咁样系咪真系有用？
0: 好似我补充。我觉得咧系冇效嘅，但系佢要负责翻某一部分嘅赡养费嘅，即系如果分开系啦，唔系喺个唔关个身家事，但系佢冇小朋友你都可以继续有赡养费嘅，系啦系啦，但系就唔代表你可以分到
2: 个
0: 亿几
2: 啦。
1: 哦，好，咁啊，究竟系啊，应该咁讲，究竟系跟翻，如果簽咗嘅話，跟足嚟分啦，有啲唔分啦，定系最後要個官介入嘅咧？我哋就去聽聽啦。
2: 好，
3: 今日考你牌。
1: 好啦，究竟呢啲所謂睇落去似係婚前協議嘅嘢，香港究竟有冇啊？成唔成立呢？今日我哋揾嚟 Katie 鍾海婷大律師同我哋講講點啊點搞嘅得唔得噶？
2: 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如果你有一個婚前協議書咧，個法庭咧係可以去睇嘅。咁但係咧個法庭係唔需要咧一定跟從你嗰個咁樣嘅婚前協議書嘅。咁但係咧當然都有案例咧係個法庭咧係覺得一個妥善訂立嘅婚前協議咧佢係可以認可嘅。咁佢有一啲條件嘅就係話雙方都係自愿签啦，双方已经全面同埋坦诚咁披露咗所有嘅财务政状况啦，双方咧各自都有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啦，同埋嗰个协议咧执行咗之后咧系要公平嘅，即系唔会话哦我执行咗之后咧个其中一方要瞓街嘅，另一方咧就好富裕嘅，咁样就
1: 都唔会
2: 签
1: 啦系嘛？
2: 之前知噶嘛，好景嘅时候大家乜都得噶，应该
1: 即系爱诶讲心唔讲金嘅时候啦系嘛？
2: 系啊，所以你话系咪完全冇用咧？咁又唔系嘅，因为个法庭都会睇嘛。哦，原来双方大家达成个咁嘅共识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唔似其他国家咧，即系譬如话真系写好咗白纸一字咧就跟晒噶啦咁样。
1: 咁但系如果香港咁讲啦，其实如果我就算真系签咗，根据之前你讲嗰啲公平原则啊，大家 agree 啊，唔系被逼啊，诸如此类，但系最终去到离婚嗰刻，可能廿年后我唔认同咁样，有冇得推冧佢嘅咧？
2: 有得推冧佢。而家通常你越长嘅婚姻就越多嘅嘢去改变啦，即系你啱啱开始通常都话各自各嘅，咁但系咧譬如话。我哋喺离婚上咧，如果你耐嘅婚姻咧，其实大家嘅资产啊，所有嘢都系捞埋一齐啦。同埋就话喂，譬如话其中一方嘅事业嘅成就咧，其实系另一方嘅无条件咁支持家庭，先令到你可以安心出去闯嘅。咁所以佢都有得分噶，即系如果唔系净系搵钱嗰方系有嗰个嘅权利咯。
1: OK， 所以大家都有保障。不过近来我睇到咧，韩国新闻都话，即系一个大生意人，佢屋企个老婆就话我全心全做好家务嘅话咧，最后都分到好多下嘅。
2: 系，但你要系 longer marriage 咯，因为呢啲全部都系个法庭都会睇所有嘅情况咁样样咯。咁但系你话完全冇签咧，咁即系有签好过，即系讲得清楚啲咯。但如果你完全冇咧，咁就真系个法庭嗰个原则就系公平起见咯。
1: 但系签咗都唔代表香港系一定会跟足噶，反而外国就有机会系完全跟足啦。好，唔该晒钟海婷大律师。放翻 ICU。有签可能好过冇签，但去到嗰个位咧，如果我系，譬如我对方好有钱，好吓坦话斋，一定好有钱先会咁样做咯。然之后同我讲，嗱，唔系话唔爱你，不过你签咗先。其实我系都系嗰句咯，我会有啲质疑同埋，有啲考虑咯。嗰份爱。
0: 咁我希望即系你都有机会，
4: 你而家未有啊，所以咧你可以讲得好风花雪月。但系如果你系爱，即系如果你已经爱紧嗰个人，
0: 可能就
4: 系
0: 一段大好姻缘。
4: 你
0: 就系唔知，
4: 佢而家就系你已经陷入咗嗰个爱恋里边。咁如果人哋突然间提出咁，你会即刻停止嘅咩？你
1: 唔
4: 会噶嘛？
1: 我会 back 乜？原来你以为我系贪你钱噶，或者你以为大家建咗喺感情个感情建咗喺金钱关系上面，会谂噶嗰一刻。
4: 咁人哋亦都唔系因为咁。
1: 咁
4: 不过一个保障，
1: 佢咪同你讲咯，你唔系贪我钱嘅咪签咯，咁嗰啲咧，
0: 嗱，我曾经听过一个咁嘅 case， 虽然未去到咁夸张嘅，但系咧，我发觉原来法庭佢都有几多考量嘅。咁话说一对即系比较年轻嘅 couple 结咗婚啦，咁出几年就离婚啦，咁男方就又唔系话赚好多钱，但系佢赚钱多过女方，结果佢就要可以有权要求呢个赡养费下俾女方咁样啦。咁由于大家太后生啦，咁啊件事就扰攘咗好几年啦，一路咁样即系比下，咁又但系男方可能。又環境又未必真係好好，又俾唔到咁樣啦。咁個官佢都會再 review， 即係都會再話。 其实大家都仲咁后生，你都仲可以有自己嘅将来，系咪仲需要系咁样咧？不如算啦，
1: 有改造嘅后来
0: 改造即系。

0: 你咁樣經雙方同意咯。其實係咪都仲需要咁樣互相去牽制住咧？你都可以有你嘅姻緣，你有你嘅姻緣，咁不如大家算啦 ，let go 咁樣咯。即係佢又會有個咁樣人情嘅一個考量咯，
1: 有人性嘅考慮。
0: 係啊係。
1: 同埋呢樣嘢咧，唔係淨係男俾女
2: 㗎。咁係個男嗰佢再要求個官再判過先得嘅喎。
0: 咦，我冇問到細節啦，
1: 應該有嘅，唔會無啦啦講
2: 你哋呢一對嘅點樣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調翻轉，如果調翻轉係女揾得多咧，個男咧係有權
0: 有權㗎，
1: 有權㗎，係
0: 啊係啊，公道㗎，
1: 係啊！所以我呢個世界，唉，點樣都好啦，其實點樣完先係最大件事啊！你完得好嘅，樣樣有得傾；你完得唔好嘅，我死都咬住你唔放啊！老實講。

0: 见到佢咧好努力拍戏之外咧，都好醉心佢嘅歌唱事业啊！所有歌都系佢自己投资去搞嘅。呢首歌咧喺网上面揾咗好多朋友 crossover 啦，我见到有小肥啦、关心妍啊、刘浩龙等等。佢系边个咧？佢系 Jeffrey 魏俊生，新歌叫做《已出之物》，一阵间同嘉宾倾偈啦。
1: 放翻 ICU，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8: 话说咧，上星期去咗一个嘅event 个 party 咁样啦，就喺云云嘅一众即系星光一入里面咧，就见到一位朋友失足一角，好静咁样喺度思考紧，饮紧杯嘢，于是走埋去倾咗个偈。欢迎你，田鸡田启文。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我哋咪要恭喜田鸡先，
8: 恭喜你先。
10: 虽然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就已经一段时间之前，但仲有一个韩国嘅耀眼演员奖啊，即系啲奖啊多啲嚟密啲手啊，
9: 唔系好似即系。唔知点讲咧，因为47年完全同奖项冇关噶嘛，咁你跟住原来系
8: 有关嘅，
9: 系原来攞完咗之后，跟住啊，即系嗰种运气咧，系啊，咁咪接意咯。
11: 咁但系过去嘅时间，你都好少做啲咁正嘅剧噶嘛。
9: 嗱，呢样嘢就好两极嘅，系第一个你有冇人揾先？第二个嘅我咁啱系咪真系驾驭到嗰个角色咯？系、咪？即系有时候呢个都好睇嗰个际遇，大家点解会第一个人你谂唔谂你？第二个我有冇时间去做啊？咁
10: 但啲人话谂啦，即系始终就算你而家即系有报，你做咗好多次访问都讲，其实而家已经离开周星驰公司噶啦，你而家都系自己做。但系即大部分人一谂就会谂到田启文、阿田鸡啊，就系、星爷嗰边嘅，咁啊又唔可能咁揾你啦，又或者啊都好定咗你就系田鸡，你就系三师兄诸如此类咁嘅形象啊嘛。
9: 唔系嗰个就即系借呢度讲啊，
10: 唔
9: 系、真。系系离开咗好耐，只不过离开咗
11: 啫。好耐有几十年啦，嗬。
9: 冇09年，冇理冇理咁耐历史，你历史耐啲。我仲记得
11: 系
9: 应承咗同你饮红酒噶嘛。佢话同你饮红酒，跟住就
11: 由你把口嚟到系啦，请我。
8: 咁饮咗未噶？系
9: 冇
11: 冇
9: 冇饮
11: 冇
9: 饮
8: 坐飞机。
9: 咁我就同公司裏面比較 close 啲，咁所以我哋成日定時定後都會有食飯啊傾下，咁所以就變相嘅有好多嘅人問我嘅時候，咪知道嘅咪答咯，咁你唔知嘅我哋點答啫？
8: 唔會無端講嘅，但其實悶唔悶嘅咧？每一次不論網路上面不斷都係問翻你舊時公司嘅嘢啊，即係
10: 周星馳啊，
8: 係啦，即係其實悶唔悶嘅咧，真係。
9: 其实我唔系关门门事啊，我系觉得喂，啲媒体啊或者嗰啲好事之徒咧，系咪觉得你总会你飙一句喂，佢啲嘢咧唔好再问我啦，嗱、反面啦，然后佢哋出之反面啦，
8: 系系，咦我哋用到啊呢句，
9: 出之反面啦，
10: 剪呢
8: 剪呢句出嚟，
10: 唔系啊，即系唔讲前面一句，反面啦，
9: 系啦，咁你。你咪話咯，就係、是、自己我自己都有思考過嘅，係咪揾一次公開講？喂，以後咧，佢問佢嘅嘢，我真係唔答啦。
10: 但唔答又係嗰樣嘢嘅咋？
8: 都係嗰樣嘢咯。
10: 又係就係、是、
9: 咁、你嗰、那個你趁
10: 唔再提周星馳
9: 啊？唔係問佢嘅嘢，你問翻公司嗰啲人啦，唔好問我啦咁。只不過真係有時候我就覺得俾人知道多啲嘅又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原來係有人會借呢啲做文章就唔好咯。
8: 我諗今日咧即係嚟到就唔會再講呢啲嘢啦，反而即係講下即係業界啦，或者成個施政報告啊，對於即係電影業啊，你自己點睇啊？即係各樣嘅發展啊咁樣。我哋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嘅時候，田雞。

0: 咧，我幻想到咧唱呢首歌喺舞台上面咧个舞步表现会好精彩，因为本身佢就一个排舞师，跳得好好，身形咁样，但依然好灵活。佢系边个咧？佢系 ERA 里边嘅肥仔啊，咁啊歌名叫做错。一阵翻嚟继续我哋放饭 ICU， 除咗有谭玉英、何基友同埋林柏希之外，仲有今日嘉宾田启文、田鸡啊。
1: 放饭 ICU。
0: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二十八章，规划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合共二十二项主要指标，当中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900公顷，累计增长 7.5 倍，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空运货物吞吐量保持全球领先，商品及服务进出口随环球经济扩张稳定增长，强化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 3%， 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至 5.5%， 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 4%-5%， 旅游业的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大约 40%-50%。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进一步提升香港竞争力，同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等。在金融方面，政府将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研究在合适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另外要优化证券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加强上市制度竞争力，提升证券市场基建营运效率，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以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助力更多内地优质企业在港上市，完善扩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拓展新兴领域，发挥投融资平台功能。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五年规划提到，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的发展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当局会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目标是要将北都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遇难，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洪毅早前被控多项误杀、串谋诈骗和逃税罪，并遭债权人入禀法院提出清盘呈请。清盘聆讯朝早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官林泽铭颁令洪毅清盘，并需支付讼费。屋宇署早前向洪毅和大维修承建商宏业以及两间公司的董事等人一共提出259项检控，涉嫌容许使用非阻燃物料等等，令到火势迅速蔓延以及阻碍逃生，导致重大伤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揭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他说，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的全球安全治理，各国人民更期盼走出一条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董军提出，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守护全球稳定，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通过发展 展嚟化解矛盾。佢强调，武力解决唔到矛盾，强权施压只会加剧裂痕，制造更多困难。对话协商系唯一嘅正确之路。董军又提出，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对一切潜藏嘅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不放任纵容，并要规制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嘅挑衅行径，同时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今届香山论坛嘅主题系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同国际组织嘅官方代表与会。北韩亦时隔7年再派出高层官员出席。不过日本据报并冇获邀参加。呢次新闻报道员。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29度，湿度64%。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暗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I miss you。
1: 好啦，12:09啦，继续翻嚟咧，我哋有田鸡啦，田启文今日嚟到嘅。咁啊，虽然头先就话，唉，周星驰嗰啲是非唔好讲啦，但我发现好难得咧，有两个同周星驰唔同年代认识嘅人坐咗喺度，一个就头先阿田启文点讲啊，历史耐啲，
2: 谭
1: 玉英，一个就系阿田生啦。其实如果叫你形容周星驰咧，阿谭系个形容词会啲咩噶？形容呢个人嘅话，即系阿周星驰，我睇下你两代咧，
3: 即系我去讲下，
1: 即系你嘅年代嘅周星驰，你点睇佢？你 describe佢，同埋睇下依家田启文，即系个形容词会唔会两者系唔同嘅咧？
3: 其实我嗰阵时认识，我觉得冇乜特别咯，
2: 吓，即系冇特别。
3: 其实每个人都有特别噶嘛，每个人都系自己个性噶嘛，佢就有佢个个性。
2: 佢就冇特别，
1: 特別
2: 我哋又攞嚟做标题。
1: 你话周星驰
2: 冇乜特别？
3: 唔系你想要有咩特别？
1: 唔系佢嘅人啊，佢人系点样噶？你眼中
3: 佢人啊，佢人其实好少讲嘢，不过以前嘅人都唔系成日讲嘢嘅，即系你男仔，就算佢啊、Tony 啊嗰啲，全部都唔系成日讲嘢嘅。咁都系唔系一个系好似而家你哋咁咧？得闲就碎
2: 嘴。我做紧节目噶，
3: 我
2: 梗系要讲嘢。
3: 我都冇喺节目度同你哋相处过。
1: 我哋
3: 你哋比较中意歌涉下嘅，
1: 你唔歌涉嘅，
3: 我系应啫。
1: 讲到好似你唔歌涉，
3: 但系嗰阵时以前真系唔会咁样嘅，佢哋系唔会讲任何一个人啲咩嘢嘅，即系你哋好兴啊！又遇到边个 office 有啲咩人咧？你知唔知今日？咁佢系唔会嘅，即系从来都唔会讲第二个人嘅嘢嘅，冇嘢。
1: 所以我同何基咪做唔到周星。跟住同埋阿 Tony
3: 系冇嘢讲，佢哋就系唔出声嘅，咁啊就系有阵时讲下笑，讲两句应下你咁样嘅啫。
1: 咁啊，阿田鸡咧喺去到你认识佢嘅阶段啦，你会点形容？
3: 佢又老咗啦，跟住佢系你接触佢啦，
4: 唔同咗啦，因为由电视台出嚟做电影之后，系另外一个嘅人啊嘛。因为嗰阵时候嘅我哋耐唔时都会去讲噶嘛，即系话喂你喺电视嗰时候点啊，跟咁咪。讲啦，佢话我好，佢最唔中意就系做430噶嘛，
3: 系啊，
4: 最唔中意，但系就话公司就话，
3: 就做咗几年，
4: 就掟你去，你唔中意啊，就嗌你去，就咁啊嘛，佢话咗佢系最唔中意嘅，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嘛，
1: 但系 keep 住都系少讲嘢嘅，如果个性格本身，
4: 佢系少嘅，佢系佢真系少讲，佢中意听，跟住然后邀你嘅，即系邀你哋啲人讲嘢，
3: 系
4: 邀你。俾人讲嘢，即系佢
3: 收了，
4: 佢收了系啦，佢收了。
1: 咦，即系似乎呢个系大家
5: 都共通嘅共识嘅呢个。
1: 去到电影都系咁，
4: 唔系咁嗰个系性格嚟嘅，即系佢系佢一路都系喺度收下，睇下隔篱左右啊，我点样可以融会贯通啊咁啊。
1: 喂，不如你先头啦。其实嗰时候咧，啱啱佢咪做咗一个访问咧，即系阿子珊啊、嘉玲个访问，就话喂，不如搞翻个咩功夫430啊，揾翻阿淡啊，
3: 不如你啱啱先讲完最。唔中意做儿童节目，你
1: 系有佢自己讲嘅喺访问度，自己话啊，其实可以聚翻呢啲人话啊，梁朝伟，不如阿田鸡而家电影圈又冇乜
5: 系咯，咁寒冬
1: 啲嘢啦。
4: 嗱，唔系你又要调翻转啦，佢搞嘅话就即系大家肯唔肯出嚟就要，因为佢唔会讲几多嘢噶，你就算。阿山问佢嘢，佢都冇，佢都系冇乜。
3: 讲好多个字，佢讲两个字嘅。
4: 系啦，佢永世都系咁噶喎。
3: 系啊，
4: 即系呢样嘢要考虑咯。
5: 系，喂，不过我讲翻即系电影啦。咁啱啱即系你又知道即系最新你话施政报告出咗嚟嘅时候啊，各样嘢即系。对于即电影业嗰个嘅支援啊，嗰啲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即前瞻啊？
1: 你率先回应啊！而家讲紧啊，施政报告
4: 咯，我未回应媒体，但系就即大概知道啦，大概知道
1: 回应我哋啊，回应我哋啊，系啊。
4: 佢嘅会有几个方面咯，因为都系之前嘅。Now 啊，嗰啲都有讲啦，即系你譬如系外地佢成立个支援组，爱嚟去。一条龙式嘅服务去接待外边嘅人嚟拍戏，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嘅，即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嘅人嚟拍戏，佢哋系唔熟 同埋又唔知道我可以點樣嘅流程啊，同埋係嗰個嘅協助啊，
5: 收陀地都笑死你啦，係嘛？如果咁樣，
1: 係嘛？仲有仲有，
5: 之前五營金剛有㗎，
4: 有
5: 咁都笑死人啦，大佬。
4: 咁係會有人收，就因為
3: 咩人都有㗎嘛，
4: 因為知道你有錢啊嘛，咁咪通知㗎嘛，梗係唔會係我同你去收啦，我哋俾人拉咗啦，梗係會通知隔離左右，
3: 係啊，
5: 做嘢
3: 去啦去啦，
1: 大家政府牽頭引入，希望大家嚟拍戲就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啦。
4: 唔係嗰個嘅係因為嗰啲。小問題啦，最主要嘅就係你有個叫做便利度啫。你嚟拍戲，因為以往有一個唔好嘅，因為香港好似成日都係一個投訴文化嚟噶嘛。你阻住佢行咧，佢就喂，
5: 咁
4: 你點拍戲啫？咁你譬如以前嘅，我哋成日都有同政府反映，喂，點解西片就可以封街，香港又唔得？咁佢話人哋西片咧。最少半年前申請，
1: 好有計劃嘅系統。
4: 人哋因為會計劃曬，同埋又會話喂，你會去買保險啊，你又會去改啊咁。咁而我哋香港嘅模式嘅就係靈活噶嘛。你突然間唔係我唔想改啊，咁落雨咁點？咁我咪要改咯。
1: 我哋好機動性嘅。
4: 唔係，咁呢樣嘢唔係政府嘅強項咯。個機動唔係佢嘅強項啊嘛。佢有好多
5: 佢依循系統噶嘛。
3: 佢要理好多嘢噶嘛。
4: 係啦，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就係你唔同嘅部門。喂，呢個唔係我可以負責噶喎。
3: 我又揸唔到主意喎。
4: 唔係，所以嗰陣時候嘅我都有同即係警察服務統籌科裏邊有一。个比较好嘅叫做业界同翻政府部门嘅沟通，嗰阵时候仲系政务司司长K K 陈国基先生，佢仲系做紧呢个特首办嘅时候，我哋都话喂，系咪可以我哋业界同翻你安排下，同翻啲政府部门嘅，因为有时候我想同机管局，咁机管局。我梗係唔制啦，你邊個咁樣？
3: 係啊，
4: 你邊個至得噶？咁我話由醫管局，由咁呢啲嘅，我話係咪我哋可以有一個叫定期嘅溝通？咁咪會嗱，我知道你係點，或者你哋業界需要點，咁亦都係。幾個山頭嘅部門嘅首長坐曬喺度，咪大家知多。如果唔係嘅，就會有一種誤解噶嘛。喂，我機管局同意啫，人哋隔離交通部唔同意喎。咁係咪啊？咁又有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我叫做會拖啊。拖慢你嗰个嘅，
1: 咁你今次施政报告其实都即系希望落实到帮到你哋呢样嘢啦，系
4: 咪？唔系呢个系我咁啱喺度，
5: 同施政报告冇关系。
3: 佢成日希望可以做到。
4: 即系既然系咁，反正依家施政报告对于咁重视。你又有个文创局喺度，又有电影发展基金嘅，系咪做呢一啲嘢？咪咁咪大家咪会知道咯。喂，原来咧唔系政府唔想做，或者唔系唔想帮，咁我都唔知你帮你乜。
3: 系，
4: 咁你咪最好啊倾咯。因为创作嘅最好就系，哦，原来我哋有呢一啲嘅便利。舉個例子，我哋成日都話喂，我哋喺香港揾景難啊，政府又有咁多個
1: 限制啊，
4: 嗰啲 cut 咗嗰啲啊，你譬如嗰啲殺校啊，咁你或者嗰啲活化嗰啲工廠咧，係咪？咁你咪成日都可以，既然佢又丟空，係咪可以去考慮咧？所以依家政府嘅都想係喺呢一方面裏面，喂。真係個場地裏面，所以咪之前都有風聲透咗出嚟啊！咁好似應該施政報告會講。
1: 不過而家咁睇翻咧，而家呢刻咧拍緊香港嘅電影啊，嗱外國嚟，我覺得好 welcome， 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助除咗業界之外咧，宣傳下香港旅遊業都好。但係其實而家香港有數得嘅，而家幾多套戲拍緊㗎？
4: 幾多套？幾套㗎咋？
1: 得幾套？
4: 嗱，依家就叫做好少少啦，因為臨近就快要春節啦嘛，
1: 賀歲片
4: 啊，賀歲片開。 咯。咁你唔開賀歲片嘅，大家唔會知道噶嘛。咁你平時嘅賀歲片有一個叫做倒數時間啊，咁你咪會知道咯。如果唔係其他嗰啲嘅，佢政府唔落水嘅，基本上開唔到。咁呢樣嘢係一個我哋叫做痛點嚟噶嘛。因為個好多嘅投資者佢哋會覺得拍電影好高風險喎、有咁多嘅唔清晰嘅人，即係誤解，唔係一陣話唔清晰，誤解唔清晰，因為你要我去問咩啊嘛？譬如喂，我呢部戲會唔會係有啲咩問題啊？因為有時候會又會問翻喂，哦，原來咧有一啲嘅呢個攞個電檢嘅時候，又出現啲
5: 狀況，
4: 同埋個時間嘅滯後啊、拖延啊、批定唔批啊咁。咁呢啲嘅都係需要有一個正式嘅渠道可以大家去溝通，因為你講就講咗啦，但係
3: 收唔收到咧？你
4: 係啦，咁樣呢樣係一個問題咯。咁所以我成日都係講話，喂，多啲溝通係好，對，唔好話對政府好啊，
3: 但
4: 係
3: 呢啲
4: 都
3: 係資源嚟嘅，因為你時間就係資源，
4: 冇錯啦，係咪？因為我唔知啊嘛，因為一摁窿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叫做不確定，
5: 會縮沙啦，即刻又驚，
4: 做乜要
5: 同埋要冒呢個險咧？
1: 係啊，
4: 即係點解要
5: 回本已經唔係快啦？
3: 咁做
4: 係啊？點解要咁做？
1: 因為好大投資啊！有咩事嘅话，血本无归
4: 啦，系啊，所以咪话立啦嘛，即系咁，不如大家咪变相嘅咪观望咯。
5: 喂，但系依家就系话得贺岁片拍紧，你担唔担心即系嚟紧啲电影嘅颁奖礼？全部都係賀歲片嚟嘅，夠唔夠？
1: 首先嚟緊金像獎頒獎禮夠唔夠氣上啊？
5: 夠氣啦！
1: 咁梗係角逐啊！
4: 真係唔知，我因為依家我又唔係金像獎嘅人啦。咁我哋因為要睇翻嗰個嘅數量啦。但係會我以前咧就會有一個叫做預備方案嘅，即係話你去唔到一個嘅數嘅時候，我哋係咪去考慮唔好係一個叫做常設嘅五個獎啦？因為而家一路都係五個提名噶嘛。咁你如果唔夠嘅，你係咪縮到三個先咧？咁啊嘛。咁因為永遠都係一個叫要考慮噶嘛。我哋亦都唔希望話為咗班而班噶嘛。你亦都係需要有一個叫做競爭先至好噶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係一路落嚟都係困擾咗行業嘅。
3: 哦，一路以嚟添，
4: 唔系梗系有啦，因为你有时候唔系话净系得个数量噶嘛，你都要有一个叫竞争力噶，即系唔系话咩一套戏，
1: 求其几套咁样，
4: 唔系净系嗰套独大，
1: 系
5: 赢晒，
4: 咁你咪唔
1: 系
4: 玩咯，你好难，好难
3: 使竞争啦，
4: 系啊，咁样唔系因为嗰个
3: 冇说服成，
4: 系啦，咪唔好咯，咁你亦都会有坊间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声音噶啦嘛，啲人，喂，点解成日颁啲奖啊？影帝啊，又系一定俾啲老人家。
5: 系
4: 咁所有嘅嘢，我觉得系要考虑翻真系实际情况咯。
1: 好，一阵间翻嚟咧，讲完之后继续问阿田鸡啦，即系究竟而家电影业有冇曙光咧，定系将会有啲希望咧？一阵翻嚟再倾偈啊。放翻 ICU。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迎踏上缘
6: 浮半空，行出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踏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7: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喺里边拉翻上嚟咧？
6: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好，12:24啦，脚翻嚟访问今日嘉宾，都系我哋其中一位旧同事。
5: 系咯，讲下讲，
3: 我
5: 记得啊，真系。
3: 影相嘅时候咧，跟住点解话，你以前有呢度嘅咩？冇呢度嘅咩？咁就哇吓。
5: 同你讲以前啊，忽然之间，咪旧时做一个叫即系足球狂热嘅节目，
1: 系啦，系啦。咁有 Colin， 仲有 Key Man 嗰啲
5: 又
1: 嚟
5: 嘅，
3: 好多人以前都系新城做过。
5: 系你本身系中意足球，所以先邀请你噶嘛，系嘛？就系嗰阵时都已经。
4: 唔系我中意，但系我唔识踢噶嘛。我亦都唔知嘅，因为我又咁啱嗰阵时候，点解会揾我嘅啫？就因为少林足球放完之后嗰个成功，咁亦都有即系大家有啲赞助商啦，仲咪想讲下。
3: 嗰时少林足球你有冇负责啲乜嘢部分？
4: 哇！我由前成套前后都要负责，
3: 由倾开始，
4: 由倾唔系，因为由 develop 开始到上。因为我有太多身份嘛，我唔系净系做个演员，唔系净系三星嘅，仲要管理，仲要做埋经理人啊，咁又要睇住个预算啊，
1: 宣传啊，
3: 点解你又识嘅？
4: 其实嗰个咧唔系想识嘅，系因为你即系你望下我嘅尊容就知道，你净系靠演员你搵唔到食噶嘛，唔够食啊！咁我自己有一个好大嘅危机感嘅，我觉得你当你自己你发梦嘅时候，你都要现实噶嘛。咁我话觉得，如果我唔可以喺一样嘢里面有独当一面嘅时候，我咪要学多几样嘢傍身，唔好离开个行业，咁咪学幕后咯。咁所以咪要识。
3: 咁样，
4: 我亦都发现，因为原来有好多嘅人咧系唔想做啊，
1: 即系幕后工作啊嘛，
4: 唔系任何岗位都系，佢哋净系想出人工嘅啫，就唔好做嘢。咁我就发现，呢样嘢好啦，因为佢哋唔想做，咪即系我嘅机会嚟啦，我嘅机会嚟啦。因为佢唔做啊嘛，咁我咪
5: 总要做啊，就你做啦。
3: 咁你做下就识啦，
4: 唔系。因为你做咗，咁你梗系自然会有一个叫做即系顺理成章啊，就一定揾你啦。你又识，
5: 你又肯做，
4: 系啦。因为原来人系咁嘅，90%嘅净系想出粮，唔好做咁多嘢。
3: 哦，哇！你呢番说话要俾年青人听，
4: 唔系真啊，真系
5: 唔止90%咯，就讲
4: 九廿几啊。
1: 但系佢俾呢个机会就系，你唔做乜，我咪学咯，
5: 系
1: 咯，真
4: 咁系真事嚟噶。依家你
3: 套用喺而家呢个世代都啱。
4: 依家嘅咪我讲一个真事啊，譬如我公司有啲同事有啲年轻人，我喂。你爭啲麥，不如咧公司俾你去學多兩個你去學啊咁，唔好，咁跟住我點解唔好咧？你我識咗我咪要做多啲。
1: 哦，呢啲又
4: 喂
1: 好典型，
4: 哇你咁樣嘅，
3: 同你啱啱相反，
4: 調翻轉，我話開始時間會淘汰你嘅喎，你唔識咪炒得嘅喎，
5: 係
1: 佢唔 care 啊。
4: 你唔会咯，我唔会炒你，喂，时代炒你啊嘛，
3: 系
4: 时代会炒你。
1: 喂，咁你有咩说话同而家咧？又我见到好多报道，啲演员，特别电影界演员咧，就因为冇公开啦，可能要做地盘啦，其他卫生嘅工作，有咩有冇曙光或者咩说话去勉励佢哋咧？
4: 唔系，咁我觉得啦，因为可能以往我哋父母照顾得小朋友都几好嘅，即系唔想嗌你挨。你不会有个父母啊，
3: 饭来张口啊，
4: 怎会的，即最好是怕死你辛苦的嘛，有些人说你不要那么辛苦，我就调回转的嘛，我觉得不辛苦你就不会找到世间财的啦，所以我自己觉得今时今日大家会放大这件事，你说那些做地盘啊或者什么 我做过晒噶咯，我唔止做地盘，
1: 当年啦，
4: 我执纸皮啊，俾狗咬，执纸皮咩搬砖啊，乜都做过，唔系因为你要生存啊嘛，你要生存，咁你咪要你有嘢咯，咁所以唔系一个话幸福唔系必然咯，但系我觉得我要鼓励年轻人嘅，即系你哋如果真系要去追梦嘅。你都要去裝備自己啊，係咪？即係唔係話依家得閒話冇嘢做，我就唔係淨係維生咁簡單啫嘛。你都需要去增值噶咯。
3: 我諗睇得出嗰個人唔係好愛嗰樣嘢。
4: 嗱，呢樣係真
3: 係啊！佢如果佢好愛咧，佢就會好肯嘅。
4: 唔係，所以呢個你頭先講得啱。所以我每問一個人，我話究竟你係中意個光環，定係你係中意呢個？你做
3: 过程啊，做嗰样
4: 你中意你做嗰样嘢，你系咪中意嘅先？即系如果你中意嘅，你一定会死心塌地扑落去做噶嘛。即系你譬如你见到个靓个女仔，你想追佢，
3: 跟住佢，
4: 系点样你都会追佢，
3: 系
5: 都约佢出嚟，约到为止。
3: 了解下佢究竟系点样嘅性格，俾
4: 咁你我咪话你唔成功或者你自己觉得唔好嘅，我就唯一一个结果就系你唔够爱，你唔爱呢个行业。
5: 系，但新嘅演员佢都。有一啲嘅特色，咁你覺得即係呢一代嘅演員或者 up and coming 嗰啲，佢嘅優勢或者優點喺邊度咧？
4: 優點嘅就係佢哋已經唔同我哋以前啊嘛，因為我哋以前嘅你要係紅褲仔嘅，你慢慢咪爬。依家嘅其實個科技嘅進步，咪俾你好容易去，你想有咩理論，你想又睇下邊個嘅成功嘅過程，你會快啊！你会快攞到呢啲资讯噶嘛？咁但系唔代表你快就，因为一定有嘢啱定唔啱噶嘛？你系咪融会贯通到？同埋亦都系咪要揾到自己嘅特色？演员系要有特色噶嘛？如果冇特色嘅，你咁做咩要理啫？噶系咪？咁你当然又讲翻周星爷，点解要做个反派？就系因为。做正派嘅有人做緊啊嘛，有啊，譚玉英姐姐做緊啦，咁我咪揾個反派咯，又喺度坑人。

0: 个头啊，咁其实唔系佢想坑人嘅头啊，咁样个角色噶，以为我咁样去设定，
1: 佢系设定做坏人噶，
0: 系啦，设定做坏人嘅时候，你咪永着数噶嘛，因为个 character
2: 出咗嚟，空间大
0: 咗嚟啦嘛。
3: 咁但系新世代咧，有冇边位香港嘅演员或女演员咧？其实你觉得啊，系嗱，可以系你个女啦，即系
0: 香
3: 欣人咁啊，攞埋影后添啦。有冇边几位你系觉得真系一定得，或者好欣赏
0: 嗱？得嘅会有唔同嘅层次嘅得咯，系咪？你譬如魏俊生，我觉得系一定得，
3: 系、
0: 一定得嘅吓。但系依家未系去到开花结果嘅时候，但系我一定得。只要佢唔好离开个行啦，唔好就咁佢要离开就冇办法啦。咁我觉得呢啲系得。
1: 咁你睇一
0: 定得
1: 唔得系用咩理据？
3: 纯粹靓，佢唔止靓啦，
0: 有几样嘅。第一个你会望落去佢有冇一啲叫独特嘅先，即系有冇佢自己嘅个人同埋行业冇嘅嘢先。咁另外一种咧就
3: 系
0: 叫勤力补救嘅，即系譬如我咁，我咪勤力咯，勤力搭救。咁有一个啦，阿 Fish。
2: 系
0: 好勤
2: 廖子瑜，
0: 系啦，廖子瑜佢唔系一个得天独厚嘅，
1: 系
0: 嘅长相，嘅能力，但系佢好勤力，
1: 因为佢爱啊，
0: 系啦，
2: 嗱，
1: 佢亦都够爱，
0: 所有嘅就系唔可能系得一样嘢咯，即系你睇到人哋嗰个付出，佢真系会啊嘛，但系有时候你得天独厚嘅时候，你反而系你嘅缺点嚟噶嘛，咁呢啲咪
1: 呢句真系犀利，得天独厚反而系你嘅缺点，大家要细仔细咀嚼，
3: 因为骄兵必败啊嘛，
0: 唔系因为你觉得我咁靓仔，点解唔系我啊？咁唔一定要系靓仔噶嘛？
3: 喂，咁最后问下你啦，而家有咩工作嘅大计噶？
0: 都有嘅，咁有一啲
3: 可以讲嘅。
0: 咁你咪拍下呢个贺岁片啊？
3: 哦，有份嘅，你
0: 有份嘅，拍贺岁片啊！咁咪跟住嚟紧嘅。都希望開拓一啲新嘅唔同嘅渠道啦，即係你譬如 AI 依家咁盛行，係咪去諗一諗可以去幫到個行業？即係唔係淨係求糊口啦？我哋依家又唔係食得多，係咪？所以，但係如果幫到個行業嘅，我都覺得希望出多啲，俾多啲意見，等下政府又可以加大力度啊咁。
1: 成日睇到你好有心。
2: Thank you， 今日好開心咧，即係阿田雞嚟同你傾下偈，都分享一啲即係業內資訊啊。我諗即係。我綜合翻咧，最緊要咩？生存存活就最緊要啦。
3: 呢首歌啱啦，泳兒嘅存活都係曬田雞。
1: 多謝曬田雞。
0: 多謝大家。

0: 嗱，讲咩都好，最紧要留翻条命，慢慢搏吓，存活嘅泳儿。多谢田鸡啦，听日咧就有另一位好戏之人嚟同佢倾偈嘅。你晚晚电视见到佢，而家又话觉得佢哇，佢演技真系好好，不嬲都好。阿韦家雄啊，
1: 正啊，
2: 系啦。
0: 喂，佢叫埋佢跑，你估佢肯唔肯咧？
1: 佢都似系运动型啊，系嘛？
2: 系啊。
1: 喂，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活动啦吓，会与 Karen 慈善跑啊，举行日期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嚟嘅吓，上昼8:30至到下午4:00。而活动地点就是红磡海滨长廊和黄埔的船景街。
2: 嗱，呢一个慈善跑活动咧，就系综合咗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添。赛事啊，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埋团体赛、企业赛，总之系为慈善团体系筹款。
0: 咁活动咧，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啊，两届奥运奖牌得主阿李慧思咧，担任我哋嘅起步礼嘉宾噶。仲有啊，阿 Phil 林奕康啦，同埋阿超峰咧，都会系同步起跑嘅。仲有多位嘅歌手、运动员参与啦。一齐跑步，立即上我哋新城广播网站报名，9月27日就会截止噶啦。放翻 ICU，
2: 12:38啊！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29度，湿度64%。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咁啊，适逢咧呢一个施政报告，我哋又咁啱预备咗呢啲都几啱嘅话题，即系讲下即系长者嗰啲嘅支援啦，
1: 电影嘅支持，
0: 电影业界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家庭嘅支援其实都好紧要。你知一个社会总会系吓由呢啲唔同嘅家庭嚟到组成嘅。咁啊讲到家庭，咁啊梗系自然又要讲到即系生小朋友啊咁啦。咁啊大家都知道，
1: 咁得你讲得嘅，
0: 咁又唔系，
1: 咁
0: 又
1: 我都冇，
0: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我哋都可以比对一下咧，即系其实嗱，之前我哋嘅认知就啊，你生小朋友就一个20,000嘅津贴，即系呢足唔足以令你去
2: 到十月就完啦？
0: 吓系啦，会唔会令你生小朋友咧？即系你觉得呢啲？
1: 即系话，总之一个我本身冇谂住生 B B， 但系因为有20,000津贴，我就会唔会去生？梗系唔会啦，
2: 系咯，
1: 医院费唔够俾啦。
0: 唔系如果你私家嘅话，
2: 而家每个月有20,000又唔
1: 系啦，系
0: 每个月有20,000就唔同啦，系嘛？都会你都会即系动心
2: 啊，
0: 系。
1: 哇！你一次性20,000，我觉得唔吸引，一啲都唔吸引。
0: 系，
1: 我谂一个月使晒，
0: 系
1: 几多嘢买，几多开支？其实我谂而家好多人唔生仔咧，有几个原因。即系我讲我自己啦吓，首先就
0: 系
1: 个社会好似唉唔系好开心，我又唔特别开心，咁我又即系费生，我又唔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好爸爸。第三就
0: 系
1: 太大负担，即系有好多人自己都养唔起，点养个仔啊？
0: 冇错，其实你讲紧例如尿片啊，一条纱巾啊，湿纸巾啊，
1: 翻学
0: 啊，各样咧，其实一定全部，如果你用钱嚟去计咧，其实你真系计唔到嘅，你冇得计嘅。
1: 书保费啊，小学都5,000-6,000啊，真系黐线啊！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多家长就当然唔一定唔系为咗嗰20,000啦，咁更何况生小朋友就唔系净系个钱，系成个周遭环境嘅配套啦，
2: 系
0: 咪？即系嗱，香港有好多好嘅地方，即系例如教育啊，或者佢嘅医疗啊都算几好嘅，啲产检啊可以跟得好足啊咁样嘅。咁但系咧系咪又仅止于此咧？咁所以我哋用呢个少少时间咧，可以去即系比对一下世界各地啊，佢哋依家嗰个 trend 啊系点样去支援啲家庭啊咁样。
2: 因为世界各地其实都系啲小朋友。出世都系好少，
1: 大家喂咩嘛？计翻条数啊，倾头先咪后讲啊嘛，
0: 要二点几个先得噶，因为你两个人结咗婚，如果只系生一个咧，咁啊死啦，人口就老化，
2: 越
0: 嚟越少人啦，起码要二，好似2.2几个先得嘅，
1: 即系每一对 couple 要生2.几个，咁就预埋咧，有啲世界上边有啲人，谭咏麟、林柏希咁样系唔生，要帮
0: 我哋要做埋你嗰份，
1: 帮大家做埋我呢一份，攞埋 quota 去，
0: 冇错啦吓，咁所以
2: 咁都俾你谂到，
0: 但呢一个都系普遍世界性是面对的问题的，是而其中新加坡是特别严重，因为它是没有二点几个，所以它只有一点几个，
1: 日本都不行、日本都老化都很重
0: 要，那他们不是要就有个政策来支援，
1: 有什么鼓励先，你有我是你，
0: 你有你是不
1: 是你有我
0: 贵生，
2: 他说比较而已，
0: 你快点找个新加坡的，
2: 是你帮我
1: 去你快
0: 点，你说你生吗？因为新加坡的总理兼这个财政部部长呢早前宣布了，就会通过这个育儿的资助配套，就由单纯鼓励生育转为是持续支援家庭应对不同阶段的小朋友的需要的。
1: 就这么说，20,000一个月 OK 啊。
0: 20,000一个月 OK 啊。那他做不做到20,000一个月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配套包括什么啦。那这个呢叫做 SG Child Support Package， 就是叫中文。
1: Singapore Child Support Package。
0: 是啦 ,SG 养儿育女配套这样啦。哇那看看是怎样。佢咧喺出年4月1日就會生效噶啦，咁就會取代依家嘅呢一個嘅嬰兒花紅計劃啦，或者係多子女家庭計劃嘅。咁內容包括啲咩咧？大家落足耳嚟聽一聽啦嚇，都流口水嘅。可以發放咧就係12个月內啊，就可以咧發放10,000波元嘅嬰兒禮包，就有呢個 baby gift 啦，5,000波元嘅兒童發展户口首期津貼，就呢、這個同埋子女1至16歲每年可以獲取咧2,000蚊波子嘅兒童津貼嘅。子女去到17歲咧就即刻可以得到10,000蚊嘅高等教育津貼嘅。
1: 哦，
0: 其实就咁听都系一个即系持续性，
2: 加加埋咪都有20,000噶，
0: 嘅犀利啦！嗱，咁啊一计条数俾大家听啦。嗱，部分现有嘅措施咧系冇停噶，继续噶噃，包括就
1: 系
0: 你出世时候可以得到5,000波子嘅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啦，然后喺小学同埋中学阶段每年会发放呢个教育嘅储蓄啦，累计咧亦都系2,500蚊波元嘅，所以加加埋埋所有嘢系429,000港币嘅，
1: 即系成去到16岁啊嘛，
0: 17岁之后就再加埋。嗰个嘅教育津贴咯，
2: 10,000几蚊咯，
0: 系啊，咁啊43万嚟讲又算几好，轻省咗。
1: 如果你计咁多年嚟讲又唔话好多，但系真系点都系一个 support 嚟嘅。
0: 因为你每如果你当每个月你可以 keep 住
2: 40几万，
0: 系啦，港纸40几万吓，咁同埋你按照有啲阶段咧，其实你使嘅钱又唔系好多嘅，咁例如系咩咧？出世 你淨係食奶粉嘅啫，未使教育嘅。去到教育，你又多翻啲嘅配套支援咧，其實係幫到手。
2: 唔係啊，佢哋嘅税高啊，佢哋可以支援到咁樣。嗱，不過即係唔係話講翻個公道説話，唔係即係我哋嘅税唔高啊嘛。
1: 低税制
2: 咪
1: 我哋係咯。
2: 你今年而家相對，你知唔知日本啊？直頭咧，因為佢哋人少啊，即係譬如話好似林柏你呢啲咧，你要交多啲税。
1: 因為單身冇仔女嗰啲啊。係
2: 啦，你要交多啲税，因為咧第日啲仔嗰啲小朋友大咧，個社會咧就要供佢嘅。咁你咧就要俾多啲。你俾得起，因为你始终唔使养仔，因为你唔使养仔，
1: 哦，即系我帮养添啊，咁我帮养埋仔啫，
2: 系啊，啱啊，
1: 唔系，如果呢个咁好嘅措施咧，我觉得系可以吸引到一啲原本系因为经济或者钱而考而唔生，咁呢个可以帮到嘅，
0: 系啊，
1: 但就永远扭转唔到，我系点样都唔生噶啦，
0: 系系，即系你有钱唔生同冇钱唔生咧，我计到后者嘅，
2: 嗰啲可能再生多个咯，因为会生嘅人唔止生一个，
0: 系啊系啊，好啦，咁但系即系呢样嘢未讲完。因为呢个新措施话出年生效啦，其实受惠嘅对象唔系净系讲紧咧，即系嗰啲已婚人士，包括未婚妈妈所生嘅小朋友啦，每名嘅儿童都可以得到同等嘅一个嘅补贴嘅。
2: 咁就真
0: 系
2: 好，
1: 帮到佢哋，
0: 系啦，咁有时都无辜。咁所以计到条数咧，其实会有38万个家庭受惠，超过咧系61万名嘅儿童嘅。咁啊呢样系非常好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个除咗即系金钱上咧，其实喺呢个假期上面都要即系配合先得噶嘛。因为嗰个嘅生小朋友要陪佢噶嘛。
1: 而家系得香港系前四后六啊嘛。男士嘅侍产假就 depends 啦。
0: 系好似系咪得咗18咁样？
1: 其实有啲公司冇添啊。
0: 系咪啊？其实我成日觉得都要嘅，因为系啊。嗱，新加坡咧嗰个嘅育儿嘅假期嘅日子咧，就唔系同子女嘅数目挂钩嘅。无论你一名或者多名咧，再外籍父母都可以享有嗰个假期系一样嘅。只要屋企12岁有以下小朋友啦吓，咁呢个在职家长可以根据嗰个孩子嘅数量，每年得到8至12日嘅育儿假期嘅。
1: 哦 ，extra 假嚟嘅，
0: 系啦，
2: 即系一个有8至12日。
0: 唔系，总之根据数量咯，即系视为有几多就有8至12日咯，即系。去咁去翻，
2: 即係可以8日，可以9日，可以10日咁樣。
0: 冇錯啦嚇，咁好啦，咁亦都雙薪家庭啊，即係應該係每年即係每因為屋企裏面兩個都有做嘢啦嚇，可以得到24日嘅育兒假。
1: 加埋，咁應該啦，你就嗰啲咪陸運會啊、水運會啊、家長日呢啲要請假去噶嘛，我覺得
0: 要梗係要啦，係啊。
2: 咁呢啲真係配套支援啊。
0: 係啊，係啦，咁而且亦都會逐步下調全日制呢個託兒所同埋呢個託嬰中心嘅收費啦。咁啊，最遲2030年就会去到150蚊嘅波子，就系即系折入港币大概985蚊啦。咁佢呢度就冇讲咧，究竟系即系一个月定系一日，应该就唔会一日啦，太夸啦，应该系一个月嘅。如果有支援，
1: 唔系佢配套好全面啊。因为而家我身边嘅朋友面对嘅问题咧，除咗钱之外咧，系要请工人啦。如果唔系嘅话，就靠爸爸妈妈即系爷爷婆婆嗰啲去照顾啦。因为而家嘅托儿服务唔算好普及。唔算好多，又或者好贵，呢个都系考虑之一嚟嘅。其实，我觉得新加坡呢个措施几好。
0: 放翻
2: ICU。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咁我哋讲到即系呢个香港嘅即系津贴啦，生育嘅津贴啦吓。
1: 听完咧觉得唔想生。暂时都未吸引到我生，
2: 你阿爸都冇改变主意叫你生。
1: 佢好彩，佢当然有生我啫。
0: 公道嘅，如果新加坡暂时我睇匀咁多，我觉得佢系最完善嘅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当然我哋用香港嗰个嚟到同佢称嘅话，咁啊冇得比啦，冇得比
2: 嘅。
0: 因为我哋而家都系得即系两万蚊一个一次性嘅诶奖励金咁样啦。但系你即系望翻即系台湾咁样计啦吓，咁啊嗱，即系依一派咧系10万元嘅新台币吓，唔同嘅县市仲有3万至8万元不等嘅额外津贴，都好似赢我哋。
1: 得一次过啫，
0: 一次过系，但系都赢
1: 多少少啫嘛，
0: 多少少咯，
1: 多少少啫嘛，
0: 系啊，但系佢哋嘅指数又低啲，即系嗰几万蚊好使好多，
1: 即系佢
2: 咁啊系，
1: 佢生活成本冇我哋咁贵，我哋生活成本好贵其实。
0: 系啊，你攞个中间位啊，当你派14万新台币啊，咁都几万蚊啦，都三四万，几好使噶咯。
1: 但系我中意外国嘅，其实我以前住外国嗰时候咧，即系读书又唔使钱啦，当然有啲国家有咩牛奶金啊成啊，其实呢啲已经令到大家好安枕无忧啦，相对之下都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其实持续性。
2: 你成日咁样俾又唔啱嘅，你哋，唉，交税嗰时又唔交，佢话攞福利嗰阵时咧就话
0: 攞到尽啦，
2: 系咯，
0: 人我哋人，
1: 我而家
2: 有点计嘅，又话喺外国读书，你点读噶？
1: 我而家有交税，但我冇咩福利攞到嘅，就喺我而家嘅情况之下。
0: 而家
2: 嗱，你自己唔生仔，你冇嗰两万系你嘅事，唔关人事。
1: 咁其他地方我都攞唔到，哇，讲到好似佢有份生咁
0: 样，系咪？
2: 唔系，咁人哋讲，即系有阵时讲嘢要公道啲，即系唔系话净系咁一味系
1: 投诉投诉投诉咁样。
0: 系，咁我哋都即系恨下都好啦吓。韩国咧都有一个咧叫200万嘅台湾嘅首次见面券啊，即系 B B。
1: 咁200万 won 即系几多钱啊？系咪有？
0: 我未睇你 won， 你又计一计啦。我讲埋澳洲先啦吓，你帮我计一计台湾啦。合资格嘅家庭咧，澳洲吓呢个婴儿出生之后咧会有610蚊嘅澳元嘅辅助金啦，以及咧系陆续可以派发5000澳元第一胎、3000澳元第二胎嘅一啲附加嘅津贴嘅，即系鼓励你生多啲。
2: 都几万蚊港纸，
0: 都几万蚊啊，系啊，即系叫 newborn supplement 啊，就系俾你去买呢一样嘢嘅。好啦，你系咪揾到啊？
1: 200万韩元都系万零蚊港币啫嘛。
0: 系，所以韩国就冇咁鼓励你生啦吓。
2: 好啦，韩国税都高噶喎，听讲。
1: 系香港咁低啫嘛，
0: 系系，香港系相对系低嘅。好啦，咁另外我哋可以睇下欧洲啦吓，意大利咧，无论系本国籍啦，或者持有长期居留权嘅外籍家庭咧，每生或者收养啊一个小朋友，即刻咧都可以有1000蚊嘅欧罗嚟到去做一个嘅
1: 见面费，
0: 唔系呢个免税现金补贴。咁即系点咧？免税现金补贴系一个免税额，定还是
1: 似系免税额咯？
0: 似系免税额，咁唔系好吸引，
1: 都系万蚊到啫，
0: 都系万蚊到，
1: 系咯，
0: 又唔系好吸引。原来香港又唔差。
2: 话明咩免税额？即系人哋话明现金补贴，
0: 话
2: 明现金补贴，即系话你攞咗呢10000蚊，你唔需要交税嘅，
0: 系咩？我理解呢个字，
2: 免税但就唔使交税啦。
0: 依
2: 家现金补贴系俾钱你啊嘛，现金啊嘛，
1: 呢1000欧唔使俾税，
2: 你要交税咯。啊，你哋系咪发蚊比较好咧？
1: 你唔好以为大声，
0: 唔系大声，啱想咁讲，俾你快啲啫。啊，真系啊。好啦，芬兰啦，系一个好即系被誉为系即系最好生小朋友嘅地方啦，教育又好咁样啦。准妈妈咧可以自由选择领取170欧元嘅一次性现金啦，或者系一个 baby box 啊婴儿箱，里面咧就齐晒所有高质嘅婴儿服饰啦、睡袋啦，同埋洗护用品嘅，呢啲
1: 唔系。但其实我哋讲咁耐咧，除咗讲钱之外咧，其实令到有啲人唔生仔原因，系有其他嘅原因嘅，即
0: 系
1: 可能社会环境啊，你开唔开心啊，成个成长有冇压力，
0: 竞争压力，
1: 竞争压力，就系呢啲都要计落去，唔好净系讲紧钱。
2: 仲有一样嘢要计下嘅，就系自私嘅。
1: 点样自私啊？
2: 唔生嗰啲咧，其实都有程度有少少系自私嘅。
1: 但系你今日呢 part 细声咗嘅，
2: 因为我冇听人哋会咁讲嘛。但我真系有呢一个咁嘅谂法嘅，即系你咧有阵时生咧，你系为咗个社会咧要建立、要培育一啲社会栋梁。
1: 喂，又冇谂到咁远啊！
2: 我唔系，我真系认，
0: 我
2: 认为有啲
0: 唔系啊，我有啊，我谂住我小朋友可以改变世界噶，不过一激死我。
1: 你生嗰时候有谂到话个小朋友咪为社会服务成我？
2: 唔系噶，我觉得系有要谂下呢个系。有噶，
0: 咁人生你生人啊嘛，都系本住呢一个。
2: 咁你培育好出嚟咧，其实佢就系令到个社会更加好，个世界更加好啊嘛。咁你有责任噶嘛？
1: 我认我自私，
2: 嗱，算数。
1: 自私嘅 part 我承认，我唔相信生嗰啲真系哇，社会上面有人才，我又觉得未必系咁谂你哋。

0: 咁样生咧有个好处嘅，就系可以江沙代有人才啦。如果冇人生嘅话，就会有啲新人出现啦，新歌手出现咁样，好似佢咁样啦。而家就飞翻去 New York 继续佢嘅学业啦。小妹妹啊，姚卓菲阿 Chantel 嘅歌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听日再见，一阵又啤梨出现啦。
1: 放饭 IC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头个五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并在完成后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

至3%，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 GDP 比重達至5.5%，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總數年均增長大約4%至5%，旅遊業增加價值目標達到1260億元，累計增長4%至50%。在施政報告中，李家超先回顧上任四年，着力解決多年累積的老大難問題，包括規管網約車服務、實施三稅分流、制定簡樸房條例以及推出簡約公屋等等。香港經濟由負轉正，本地和境外公司註冊數目同創歷史新高，新股集資總額位居全球前列。他提出必須長期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最高原則，強調安全港就是發展港，安全已經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特區政府會將國家安全宣傳和教育工作做得更深更廣。在金融方面，提出優化和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安排，加強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和歐美、中東、中亞及東盟市場的連接，研究為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的合資格活動提高稅務優惠，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港金結算指定倉庫。李家超發表首份五年規劃，提出要竭力解決房屋問題，有序取締劣質劏房，有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公營出租房屋資助出售單位和私樓比例是4:3:3，致力從供應主導，善用公屋資源，鼓勵上樓。以及完善置業階梯，促進青年置業三方面優化政策安排，構建更可持續的多層次房屋供應新格局。未來五年會加大公屋建屋量，提供大約196,000個單位，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政府會持續造地，建立土地儲備，未來十年熟地產量大約2500公頃，大約1400公頃在未來五年產出，會有序推出土地，俾市場平穩和健康發展，持續推出創新土地开发模式，引导私人资金参与策略性土地及综合社区发展项目，带动产业和优质住宅同步发展。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指出，政府会推进北都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并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北都运输基建方面，政府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2034年开通，而为应对发展所产生的南北向交通需求，加强北都同市区的联系，当局会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另外，当局会落实北都15分钟生活圈，并在明年起会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究医院的建设，期望全方位提升生活质素，吸引人才居住同工作，打造北都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提到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成同国家安全布局深度衔接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治、战略、政策和风险防控体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各政府部门协同联动，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加强部门在反恐治理能力方面協調合作，未來五年內舉行120次不同類型的反恐演習，籌備每12至18個月舉辦一次大型跨部會反恐演習。五年規劃提到要多管齊下，構建常態化、多元化、全覆蓋的國家安全教育及宣傳體系，持續加強公務員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同時積極推動國家安全知識進入校園、社區及企業，加強針對青少年國安教育推廣計劃，以厚植国家观念、民族感情以及国民身份认同。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当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0: Music on board。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1: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0: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0: 悭唔少、啊。
1: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

0: 星期三的理事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啤梨，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啊。在星期三的理事会关大家啲咩事呢？就是点唱方面是关你的事啦。星期三我哋好纯粹地呢、這个钟头透过我播俾大家听嘅音乐，又或者系你哋点嘅歌啦，再加埋你同我嘅互动啦，咁我哋就希望喺呢一小时里面同你好好轻松愉快咁样度过。你哋可以透过呢个地方同我沟通啦，你将你哋嘅 message share send 去呢度，咁啊，无论系你想回应你听到听众嘅一啲说话啦，又或者可能你想回应我嘅嘢咧，又或者你有啲嘢想话俾我知咧，又或者你又想点唱都好啦，系啦 ，send 去呢度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听你哋讲嘅嘢之前，我讲我先啦。今朝早一早咧，喺我啲好多群组啊嘛，有啲群组多到咧，多到系我变成我人生最多群组嘅年代。因为做嘢咧已经系不断开群组啦，朋友唔同嘅 friend 又开群组啦。咁今日咧有一个咧我都忽略咗嘅群组就系 friend 啊，系有时真系忽略咗。有时弹到去好厚啊，即系个心都唔系好好咁啊，即系觉得哎呀，有时你知啦，如果人哋喺个群组度讲嘢，你唔回复会好唔开心噶嘛。即系调翻转，如果我喺群组讲嘅嘢，人哋唔复我，我都有机会即系会谂多咗啦。咁所以咧，我就睇到个群组有一个 message， 或者嚟自我班 friend 由细识到大嘅朋友，直头系小学啊几岁识到大嘅朋友。跟住咧，佢就喺网上面揾到条片，嗰条片咧就系一个拍片嗰个人咧就坐住架车，就经过我哋细个住嘅地方，因为我哋小学鸡啊嘛，我哋小学同学啊嘛，咁我哋住同一个屋村啊，系啊，我都系屋村仔嚟噶嘛，咁住同一个屋村，又或者住隔篱屋村嘅人，咁我哋咧嗰条片就系、是。行翻晒我哋细个行嘅地方咯，咁当然我哋大家都冇喺嗰度住啦，而家搬离开咗嗰个屋村啊。但呢个地方系绝对有好多回忆噶嘛，咁我睇住呢条片咧，我就话哇有好多回忆啊，咁我跟住我就话啊，其实我啲回忆咧，关于呢个地方咧，全部都系开心噶。

你哋有冇呢啲回忆啊？大家即系有时有啲回忆咧，你可能见到某啲地方，见到某啲人，睇到某啲物件，即刻令你勾起翻当时嗰个情景，同我分享一下。

阿嘉嘉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哇，啤梨！突然间听住呢首歌，有好多回忆啊！听住收音机都系谂起以前读书嘅 moment。

哇，我都好开心啊，因为自己可以是曾经你的回忆里面出现过啦，可能你读书的时候听着收音机，现在又多了不同的地方，好像他们这样，他们在网上平台都成日开 live 啊，他们是 JFFT， 他们亦都会成为新的一代第时大个之后的回忆。有他们的歌，歌名叫做老 best。阿成成咧，佢就咁样 send message 俾我，成成成佢三个成佢个名。佢话 Billy 你好啊，又系我啦。今日咧点唱真系正啦。佢话今日有一种秋意，佢话唔使咁热啊，舒服好多。咁既然咁有秋意咧，我哋就听住啲歌，透过我哋沟通嘅渠道一路倾到两点。

一去到有啲秋意嘅时候咧，就会谂到呢一首歌啦，亦都送埋俾阿星星星，同埋所有而家听紧新城资讯台嘅每一位听众。系啊，有时咧夏天真系好热啊，虽然我而家有啲秋意，外面都唔系凉噶啦，而家都31度啊。

0: 张国荣嘅歌歌名叫做《春夏秋冬》，我哋今日继续透过 IG、Facebook 嘅 DM 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点唱咧？行1:2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叶文辉，
2: 做咩啊？
3: 喂，咁啊，好多朋友仔点唱咧？其中有一位听众咧，佢就问啦：啤梨，你几耐冇做运动啊？问得好啊！我今日就着住套运动衫翻嚟，着啫，起码我对嗰样嘢有尊重。我期待我做运动，因为我着得运动衫嗰日咧，我就睇下，哎，会唔会有啲中间有啲罅位？或者放咗工之后会不会有少少时间可以做到运动呢？哇，外面直播室咁多靓女喺度嘅，点解？咁咧就我今日咧就着咗成个运动衫啦。咁跟住咧就谂住如果有时间就去跑步啦。我要为咗嚟紧11月29号星期日啊，我哋一个活动咧就系 We Care Run 慈善跑呢个活动咧准备。嗱，虽然咧我而家就未知点算。系咁，我一定会去噶啦。究竟我去跑边一个咧？唔话俾你听住。但系各位，如果你哋都想去咧呢一日，11月29号 We Care Run 慈善跑咧，咁你 mark 低啊，朝头早8:30至下昼4:00，地点系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哇，正！呢个慈善嘅跑步活动咧，其实有运动嘅元素啦、共融啦、环保啦、嘉年华啦，有摊位啦，亦都有好多打卡位啦，仲有好多名人会出现嘅。里面有个人赛、亲子赛、企业赛同埋团体赛，系啦。咁就我开两个名俾你听啦，有林奕康、梁超峰。跟住唔讲住啦，仲有啤梨，啤梨我自己讲，我自己话知名嘅啫，因为我都会去嘅，系啦。咁就大家想报名就上去申请网站嗰度报名啦。截止日期9月27号。如果你咁样听到我咁样呼吁，你都唔报名嘅话咧，一个字，
4: 错就是我，
3: 唔报就系错。
4: 错我亦犯过，
3: 所以快啲报名，唔该。上去新城广播网站，
4: 我就是错，
3: 约定大家到时见。做下运动也好啊，咁我觉得又开心。你唔一定要话要赢噶，你可以自己当做运动啊，挑战下自己啊，或者组队啊，甚至乎你去打卡都 OK 噶，冇问题噶。

0: 嚟自 Era 嘅肥仔 Fat Boy， 歌名叫做错。下午1:33，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理事会啤梨，啤梨。
4: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5: B A R R Y I P H K。
6: 今日既然点唱呢，我觉得是即系 open 俾所有人噶嘛。头先我开紧麦嘅时候，无端端咪话，哇，点解外面有一班靓女喺度嘅？咁啊，不如直头捉佢哋入嚟啦。Hello，
7: 大家好，我哋系 Shiro。
6: 哇，一听到咧，最中意听到呢啲女团咧，大家好齐咁样讲自己个队名嘅。四位我俾你哋点唱嘅原本，但系点唱之前咧就。介绍下自己，有四位成员，有边个打边个先？
7: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o 的队长 Alice。
6: 啊，队长，
7: 系
6: 你好，队长负责咩噶？
7: 我是负责发言的啦。
6: 我、哦、发言的、哦、所以讲嘢担当嚟嘅咧。
7: 冇错。
6: OK，Hello，、
8: okay. 大家好，我是 Shiro 的 Ari。
6: Ari，
8: 系
6: 系你负责咩噶？
8: 我比较静态少少，我负责。打機
6: 哦，你自己咪打機，自己中意打機。
8: 系啦。
6: 啊 ，OK。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on， 我是扮靓担当，我负责 share 化妆品俾大家。
6: 哇，好紧要呢、啊這个。好啦，仲有。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o 嘅 SY。
6: SY， 你负责咩噶？
10: 我负责食嘢噶。
6: 哇，正、啊！今日你哋入嚟咧，其实唔系同我做访问嘅，因为我见到喺门口，不如咧就点唱就交俾你哋点唱啦。人生有冇试过话，即系可能拣一啲歌咧送俾一啲人咁样噶？有冇试过？
7: 我有之前我试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之前试过在我个妹 DSE 的时候咧，佢哋咪做 listening 之前会听到一个
6: 啊，其实
7: 系啦，我有试过成功点到俾佢听到咯。
6: 哦，咁样
7: 系啊，同佢讲加油、
6: 哦。因为最多人听，即系其中一个 moment 咧，好多人咧无端端会听收音机咧，就系、是、因为 listening 咧有一个嗰、那个。
7: 系啊系啊
6: ，radio 啊嘛，
7: 系啊，
6: 系嗰、那个叫收音机喎，你知唔知
7: 道？系我知道收音机。
6: 哦，你都算系，
7: 因为我都要考 DSE 啊。
6: 哦 ，OK， 所以嗰阵时都试过嘅。
7: 系啊，啱啱好点中咗俾佢咯，因为好似我谂应该要好 random 先抽得中。
6: 好 random 噶，所以头先都系好 random 嘅啫。你哋啱啱因为即系做完其他嘅节目啊嘛，系嘛？
7: 嗯。
6: 啊 ，OK， 咁啊，迟啲先捉你上嚟慢慢倾啦，交俾你点唱。队长先
7: 好，咁我希望可以点呢首歌俾而家好迷茫啦，冇乜方向嘅人。咁希望呢首歌咧可以话俾你哋知，其实你哋都系一个好有用嘅人嚟嘅，唔需要对自己觉得冇自信。
6: 你而家身边有冇人迷茫啊？而家真系要问你。
7: 我觉得我身边同龄嘅朋友们有好多都冇乜方向。
6: 系咪啊？因为咪即系读完书出嚟做嘢又唔容易啊？系嘛？
7: 系好多人都系啱啱读完大学。因為我自己都是啱啱係大學讀完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可能唔知揾咩工啦，唔知道做啲咩好啦咁。
6: 嗯，係咁熟，所以呢首歌啱曬佢哋嚇。同埋而家可能聽緊我哋嘅朋友仔，如果你係有咁嘅感受嘅話咧，一陣間就點俾你聽啦。仲有咧？
8: 我想點俾我嘅朋友 Abby， 因為佢係Abby 好太中意去照顧人，跟住成日都即系冇乜顧慮到自己，所以我就好想去聽一下呢首歌，跟住做自己多少少咯。
6: 啊，幾好啊！我好中意識呢啲人嘅，我好中意人哋照顧我嘅，係我同埋好中意嗰啲朋友係唔理佢自己嘅感受，淨係掛住照顧身邊嘅人。
8: 我介紹佢俾你識，
6: 介紹俾我識，嗯。
9: 我想点呢首歌俾我阿妹 Grace， 因为佢系一个 typical 嘅乖乖女啦，咁我想佢可以勇敢做自己啦，同埋继续做自己想做嘅嘢。
6: 啊，乖嘅，你争几远啊？阿妹同你，
9: 佢细我五年。
6: 哦，我阿妹又系细我五年，咁细五年其实咧又唔系话近噶，但系又我男仔佢系女仔，咁啊再远啲啊，你就应该同佢都好多心事倾噶，
9: 系冇错。
6: 啊，佢系支唔支持你唱歌啊？
9: 佢系好支持嘅，咁佢自己都有自己想做嘅嘢，但系可能就会想听父母讲咁样就系啦，咁所以想呢首歌可以俾到力量佢。
6: 嗯。
10: 我想点呢首歌俾我妈咪，其实冇乜原因，就系、是、因为我哋首歌要出啦，出咗啦，大
6: 喂，呢、這个好紧要啊，因为阿妈知道啊，阿女有歌，已经佢都好开心啦，
10: 系啊，
6: 劲兴奋啊，我相信你每一个身边嘅屋企人都会劲开心，知道你哋有歌，咁呢首歌就最后就将你哋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啦，歌名系
11: 我们就是什么。

0: 佢系 Jisoo， 歌名叫做 Click。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新城劲爆，落榜榜。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6: 嘿，我系少女，啊，我中意听噶啤梨理事会，
2: 啤梨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3: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2: 哇！系。
7: 多謝 Angela 的點唱 ，Angela Lee 佢就 send 咗去 message 去我個 IG 嗰度啦。佢就話 ：Hello， 啤梨你好啊。佢話佢而家好乖咁樣咧，就聽緊我做直播。佢話因為咧佢受咗傷，行動唔方便啊，所以咧佢呢期咧就唔可以四周圍去啊。哇，唉，咁啊真係要小心啲啊。有時即係我唔知道你整親邊度，令到你行得唔方便啦。但系真系呢啲真系怪怪地啊！吓，听医生话，佢话咧，呢三个月至半年咧都会系咁啊，好惨啊！哇，咁都几严重下，三个月至半年，咁更加咧俾个机会你自己咧去到即系照顾下自己身体。其实咧有好多啲专家都讲咧，其实人咧好奇怪嘅，有啲嘢咧就。最唔 care 嘅，最唔 care 嗰个就系自己。虽然咧，有时候，我唔理佢啦，呢个人我同佢唔熟啊，又或者嗰啲事唔关我事啊咁样。但系其实你最唔关、最唔 care、最唔关事就系最唔眷顾就系你自己嘅身体啊。有时候我哋又会觉得自己，病啊，唔会系我嘅，甚至乎，有时候见到有啲人啦，即系会突然间受伤，或者突然间甚至乎离开我哋，嗰一刻可能有几秒钟谂一谂，跟住就唔谂噶啦，冇办法，因为天生嘅人就系咁样噶啦。当我哋病紧嘅时候就，哎呀，突然间好似晴天霹雳咁样。咁所以我哋一齐集气啦，好冇？我哋一齐祝福阿 Angela， 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同埋，虽然而家讲咗三个月至半年啦，咁我谂你除咗系行动之外，你饮食啊各样嘢咧都要都要配合埋啦，系嘛？咁我呢几个月会继续俾心机做节目，然后陪住你噶啦。同埋趁住呢个时候，俾自己清空下你嘅脑袋啦。

不如就咁啦，趁阿 Angela 呢一个嘅点唱咧，提一提大家。咁如果你真系突然间有一个假期啦，我当你啊，而家听紧我所有人啊，可能你而家翻紧工啊，好忙啊，或者好快咁食埋你呢个 lunch 啊，咁样好忙嘅你，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假期嘅话，你会点样用啊？你会做乜啊？谂一谂、啊，系啦，就系嗰样嘢啦，即系话原来你最近系欠缺呢样嘢嘅，记住。

0: 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仍可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
1: 逢星期三的理事会呢，就俾大家去到叫唞下啦，深呼吸一下啦，俾你哋点下唱同埋听下歌啦，其实都俾下我唞下气嘅。好啦，约定大家如果想点唱就下个星期三，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一点至两点会有理事会喺度出现。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钟景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28章，并在完成后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至5.5%，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4%-5%，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50%。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公营出租房屋资助出售单位同私楼比例是4:3:3，致力从供应主导，善用公屋资源，鼓励上流，以及完善置业阶梯，促进青年置业三方面，优化政策安排，构建更可持续的多层次房屋供应新格局。未来五年会加大公屋建屋量，提供大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政府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属地产量大约2500公顷，大约1400公顷在未来5年产出，会有序推出土地，俾市场平稳同健康发展，持续推出创新土地开发模式，引导私人资金参与策略性土地及综合社区发展项目，带动产业和优质住宅同步发展。紧跟五年规划，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必须长期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随着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政府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与中央政府相统一，为港注入强大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成为安全港，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特区政府会将国家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更深更广。政府坚持行政主导，以务实有力举措推进各项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集中精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善环境，将推出11项组合权措施。报告提到，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会延续3年。今日或之后出生的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如果纳税人第二名或者其后的子女是今日或者之后出生，有关子女的免税额将由14万元提高至 至16万元，按现行机制申索可以到他们年满25岁，而他们出生后头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同样增至16万元。有关安排将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另外，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后两年内购置住宅物业，可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印花税减免将会在修订条例草案获通过之后生效。而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减少首期负担。一架直升机在美国洛杉矶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涉事直升机当时正采访一宗车祸，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二晚，现场距离洛杉矶市中心大约40公里的查兹沃斯地区。洛杉矶消防局话，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架车同2个货柜受损。当地传媒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间新闻电视台，事发时正报道稍早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这宗事故造成2死6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调查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出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系天晴嘅日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

0: 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Wake me up！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什么意见想跟他讲？听朝8点至9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还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看得到。

0: 时间去到2:09，好似赶鸭仔咁啊，头先赶佢入嚟啊，咁啊有慧敏哥喺度 ，Hello，Hello
1: Chris。
0: 咁靓嘅你今日，
1: 多谢你啊。
0: 跟住咧，然后咧，冇啦。
1: 你都系好靓，你都系想咁啫，
0: 冇用噶啦。
1: 你又 fit 又靓，
0: 得啦。呢啲寒暄嘅说话，
1: 真系哇，又穿咁大人咁样，哇，你肉戒指好劲，够唔够啊？够唔够？
0: 我呢啲咪后话俾你听，点解系咁样大发？不过咁样嘅，每次见阿慧敏哥都开心嘅咁。咁但系咧，对于你呢一首歌咧，当时咧我都系谂紧啊 ，OK， 再去讲呢件事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咧？定系点样咧？咁样就系、是、七色彩云，系啦。咁先讲下先，嗰阵时有冇真系几时创作落嘅先？
1: 其实咧，因为我呢只歌系写俾我离开咗嘅猫猫啦。咁佢走其实都年几之前啦、当然佢啱啱离开嘅时候，梗系伤心欲绝啦。但系点解我冇特别去公开佢个名啊，系、所以我就叫佢猫猫啦，
0: 系猫猫啦。咁因为好少公开猫猫噶，其实都
1: 系啊，
0: 系啊，我哋好难翻查资料。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冇特别即系想 post 佢啲相嘅。咁、但系真系做咗啲歌，我觉得佢喺我生命入边原来系一个咁深刻嘅意义。咁、所以我自己就都好多谢佢。其实因为我唔系照顾咗佢好长时间、即系一年左右嘅时间啫、但系照顾佢嘅时候已经好老噶啦，佢系啊，即系都我屋企人系差唔多13、14岁接佢翻嚟。咁佢走嘅时候就16岁0.4个月咯。
0: 咁佢都好老，你接佢翻嚟。
1: 系啊，所以我就系经历佢最。即系
0: 接触老人家翻屋企，
1: 系啊，即系经历佢嘅唔舒服啊，即系要点样照顾佢，同埋临走之前嗰几个月咧，系好多事情，咁所以都即系猫猫唔系净系好 sweet 啊，陪你玩啊，你真系好似一个就系学你话斋老人家嗰种要陪佢终老啊。即系你真系睇住佢走之后，你再谂翻啊，原来佢俾咗好多好特别嘅温柔你，嗰种嗰种珍贵系真系有阵时就系咁咯，做人失去咗先知啊，系啊，真系咁。咁所以特别写咗呢只歌就。冇特別咁 sad 嘅原因咧，其實因為我係真係本身係想嚟多謝佢嘅，係、真係從我自己心底出發，想送一份禮物俾佢。點、知交咗俾添女之後咧，呢、這個填詞人咧，因為佢都係貓奴嚟嘅。咁佢聽完我曲，其實佢覺得，既然係一份祝福咁 sweet，不如用佢角度。去写俾你啦，
0: 我就系话咯，本身啱啱如果听你讲，你系写俾猫猫，即系多谢佢俾出咁多，原来呢段时间嗰种嘅快乐俾你啦咁。但系翻翻转头，其实呢一首歌《七色彩云》系以猫猫角度去睇呢件事
1: 嘅
0: 噃。
1: 系啊系啊，咁因为我同佢分享咗猫嘅一啲性格啦，即系佢一只恶猫，
0: 系但系M V 嗰只白色嗰只系佢嚟噶嘛，系嘛？
1: 唔系。即系总之镜头个镜头视觉就系模拟佢啦，
0: 模拟佢啦。但系一开头嘅时候
1: 见到嗰只猫系，其实两只都唔系佢嚟嘅，唔系真实嘅。系、我冇谂住佢几时会走，所以拍定先冇呢件事。
0: 我以为系佢嚟嘅，
1: 冇啊！好多人都问我，你点会拍定噶？点解你知道？是他要拍定先定点？我冇噶，真系揾我嘅好朋友小肥，佢、真系两胁插刀揾埋佢自己宝贝，系啦。
0: 咁佢只猫都好恶下，都系佢个 B 可以话系你
1: 太后都有啲态度嘅，系啦。咁其实但系呢个 MV 系用咗两个演员嘅，两只猫，
0: 两只猫猫演员系。
1: 咁另外一只咧就系我朋友嘅猫叫新春啦。咁、其实佢哋两只都系太后算是比较有少少即系可唔可以话恶即系态度少少咁所以就一开头嗰啲比较凶狠啲嘅画面就交返俾太后做啦、但其实之后后半呢系新春演绎返嗰个猫视角嘅所以即当然呢个系即系冇办法啦有时猫都你控制唔到佢㗎嘛即系佢要回宫啊即系佢即系太后要系啊咁你系冇办法控制咁同埋即系喺拍嘅过程，你都系只能够边个比较即系有状态，你就拍佢咁样。
0: 但翻我想知咧，嗱 ，M V 我哋慢慢一阵讲啦，因为都几得意咁，似系猫视角。但系咧，去到添女手上嘅时候咧，佢就建议一个猫嘅角度去睇即系写翻一份词啦咁。嗰阵时有冇话即系你分享咗啲嘅经历，分享啲感觉，而真系添女去写咗呢一首歌嗰个角度？
1: 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就同佢讲我只猫好恶啦，跟住佢净系将啲温柔留俾我啦，所以我觉得我好珍惜呢一个特别嘅偏爱嘅。咁而佢喺走咗之后咧，我相信养猫嘅朋友都会有同感，就系、是、其实你养猫嘅时候，你好少去到啲长啲嘅旅行嘅。
0: 系。
1: 咁我就喺。佢走咗之后，我就去咗一个长少少嘅 trip， 咁就去咗东京，咁就去咗一个叫彩虹桥嘅地方，咁唔系完全因为佢而去嘅，咁但系有好多人都话动物走咗之后就会去彩虹桥啊嘛，咁啱咧去嗰日咧，我就带住咗佢公仔喺身度，咁就纯粹去咧就系谂住观摩下嘅啫，点知咧离开嘅时候咧，无啦啦咧有一群人咧向住彩虹桥嘅方向跑过嚟，后面突然间砰砰砰咁样放烟花喎，后面咁我梗系冲翻过去睇啦。
0: 系系系。
1: 咁点知就见到彩虹色嘅彩虹桥。
0: 嗯。
1: 嗰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即系佢又整晒彩虹色嘅灯咁样，又放晒烟花。我就喺个袋度攞翻佢公仔出嚟，我就觉得好似系佢话俾我听，佢离开咗啦。咁但系佢好精彩，好开心。咁我就觉得好安慰，即系嗰种老怀安慰嘅感觉。佢喺老怀安慰，我都老怀安慰，即系咁就写咗呢个比较超啲嘅旋律，就系、是、觉得其实系一个祝福咯。
0: 系
1: 因为佢能够我哋陪到佢终老啦，加上我觉得即系佢都唔系想我哋唔开心，即系用猫猫嘅视角，咁所以就。阿 Tim 就谂呢、這个啊，不如用本身佢系话用脚踏七色彩云、有少少用翻嗰个电影。
0: 我就系想讲每一次讲七色彩云，我都真系谂起嗰套电影。
1: 系 啊，个都话系咪关周星驰定梁朝伟事？其实 Tim 咧系想用呢个字，咁但系点解最后尾会冇咗脚踏咧？系因为我哋嘅伟大嘅呢个编曲家监制 Barry Tam 咧，佢就话如果净系 focus 电影又好似唔系好直接。讲紧石歌同埋个 story， 咁、不如叫七色彩云啦。咁、我就 suggest 佢咁七色彩云啦，大家攞个平衡啦。
0: 系系系，
1: 因为其实七色彩云又冇 miss 咗阿 Tim 本身想话好浪漫，好有嗰种电影感嘅嗰个故事。而七色彩云呢样嘢本身都是一个好靓嘅天文现象，好特别嘅、你系好难得先会见到一个咁靓嘅现象。咁又配合翻我本身想写彩虹桥嘅呢件事，咁我就觉得用七色彩云好似个意境好啱咁样，咁就用咗呢个名咯。我觉得几靓嘅呢个名，
0: 系即系如果你脚踏七色彩云咧，就
1: 系、
0: 是、会笑咗嘅
1: ，Q 嘅
0: 系
1: Q 嘅
0: 系系系，嗰、那个笑系 Q 咗嘅，
1: 系啦，
0: 即系会喜剧感啊，系啦，冇错
1: 咁嘅。
0: 即系如果再摆落小肥度咧唱咧，就更加喜感好重嘅，
1: 系啦。
0: 咁但系如果你咁样七色彩云咧，就唔系嗰种喜感，但系我反而好想。清楚翻个时序，系想当时嘅时候，其实系你想写首歌，然后你去完彩虹桥之后先写呢首歌啊，定系本身有首歌就于是就系即系再去彩虹桥。
1: 其实咧系呢只歌
0: 的地方，呢只歌就系陈慧敏去彩虹桥，大家系
1: 咪？系迟早都要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只歌嘅时间点比较长嘅、其实系出发。咗紧，我唔记得就系哼咗一段好短嘅，跟住之后喺过程入边又再慢慢完成，之后先觉得不如攞呢只歌去写呢个主题，即系有少少咁样嘅一步一步咁样去完成佢咯。
0: 系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呢？其实有阵时候我哋讲离别嘅歌咧，你可以好 sad 噶嘛，你都系可以即系好似你呢一首啦，音乐去到好 sad 嘅一个祝福咁样。咁我就谂紧你其实有冇一个取舍？当时谂究竟系一种 sad 啦，定系一种即系有啲唔开心、唔舍得系咯，唔舍得啊，定系真系有一份 OK？ 好啦，你系玩得开心啲啦，你呢度唔使受苦啦，你去到嗰度就可以跳跳扎噶啦，咁样。
1: 系，其实录嘅时候都好难免有嗰啲好感性嘅 mode 出咗嚟嘅，即系所以监制都不断提醒我话，其实呢个太 sad 啦，你唔啱，即系我而家最终系攞咗个。比较平衡的 focal 嘅，即系唔系好开心，但系又唔系好 sad 咯，即系一个比较淡淡然少少嘅一个状态，即系好似叙事，就有少少似翻我觉得系猫猫嗰个性格咯，因为其实猫佢系比较自在，好淡定，无论发生咩事，就算。有一条蜈蚣在他隔离，
0: 哎呀，
1: 他不怕的，他不会，即大家很害怕，喂，你走开，他完全
0: 咬你啊，猫猫， 佢完全心谂你班人类想点啊？
1: 同埋因为康个年纪大，即系佢仲系智者嗰个角度咧，觉得其实只系一条蜈蚣，做咩啫？你哋蜘蛛，你知有蜘蛛跌落我身度咧，我都会嗌到黐咗线。佢系又唔会惊啦，又唔会有反应，我觉得佢好劲。有好多嘢都需要。
0: 其实佢有呢，佢有咧，呢所以呢个主人都几分。
1: 系啊，要用翻佢嗰个状态，就有少少骄傲，又有少少淡定，但系又唔系好即系好
0: 唔挑剔嗰种，
1: 系即系嗰种状态去唱。咁所以我都几多谢，最终系有一个用翻佢嘅视觉，因为如果用我视觉出发咧，可能个情感咧又要再浓啲、复杂啲，就未必可以做到呢种咁可以 relax 嘅感觉。
0: 系你应该再将啲平时你跌咗即系蜘蛛落你身上面大叫啊嗰啲咧，即系个智者系点样睇嘅咧？即系都系会可能 stop 咗喺度望住影住你成个画面。
1: 佢系会好慢咁行过咯，即系蜈蚣喺隔篱咁样就咁行，我超长蜈蚣咁长。啊！我谂都觉得好癫。
0: 我觉得啱啱所讲咧，其实要多谢即系唔好话只猫猫啦，有啲好多好嘅朋友，咁佢哋可能身边啲嘅宠物离世嘅时候，都系真系充满咗份嘅唔舍得，但系同时先好似呢首歌曲系一份祝福嘅。有些人转头翻嚟咧，就讲下猫猫嘅视觉拍 MV 如何啊？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系我哋冇停过噶，不断同事话喂你咧，你继续长慧敏，但我觉得呢件事
1: 长慧敏、你叫错，你应该知道。
0: 仲要
1: 是
0: 讲三次啊，陈慧敏，陈慧敏，慧敏哥，
1: 系
0: 唔系因为好多嘢想讲啊，同埋系俾你集断咗啊吓，我话想讲话，即系慧敏哥，你都好有爱心，真心嘅系啦，即系个爱心系你要养一只叫做上咗年纪嘅猫啦，动物啦，其实唔容易啊，你要花上好多心思，但我好想讲，我谂猫妈一定好感激你。如果唔系佢唔会唔 feel 你嘅。
1: 系啊，我感激佢，其实系即系我点解会特别深刻咧？呢个经历系因为我冇试过养动物，而今次接佢翻嚟嘅呢一个时间虽然短啦，但系由佢接佢翻嚟到走咧，就系、是、咁短，我一次过经历。即我其实我好想佢陪我耐啲、但系冇办法啦，就系、是、你冇办法控制啦、而我觉得遇到佢都系缘分咯，即系佢唔 fit 我呢样嘢，我系所以令到我都特别对佢系有一种好钟爱，好珍而重之、因为我觉得佢都好珍惜我。
0: 系啊系啊，我咧好快咁讲，我之前养过一只兔仔嘅，即系兔仔唔系我买，我哥哥买嘅，系佢同佢女朋友买，咁摆咗企啦咁样，跟住我哋。对佢好啦，跟住咧佢净系唔咬我，同埋唔咬我妈妈啫，其他都咬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佢知道我对佢好，其实其他人都对佢好嘅，但系总之佢系净系咬佢两个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缘分。
1: 缘分咯，
0: 缘分。比如你会唔会再养？
1: 其实想噶、但系都系要睇缘分咯。即系如果真系咁啱遇到。我心情 ready， 又真係有需要救嘅，咁、我諗我都會願意嘅。而家我覺得我都開始 ready， 所以好多 friend send 俾我，有朋友喂你最近喂係時候噶咯喎，咁樣，
0: 因為你係時候，
1: 係時候。
0: 啊，怪唔知一路都咁靚啦，人哋充滿住愛心。
1: 你都好靚啊，你好靚，你好靚喎。你咁靓嘅，喂
0: 你咁但系咁样讲，点解今次个猫猫视觉，猫猫视觉真系系咪啱啱所讲就系嗰只猫猫叫做小春？
1: 唔系，
0: 嗰个猫猫视觉系点样嚟噶？
1: 你讲紧太后啊嘛，
0: 系啊，
1: 其实就系戴住个 cam 喺佢个身嗰个镜度，
0: 系，
1: 咁其实冇噶，你由佢自己发挥嘅咋。cam man 中意拍咩？即系读，即系佢中意拍咩？
0: 佢只猫中意行去边就行去边啊！
1: 你冇得控制佢噶，你点控制佢啊？
0: 哇！咁其实几开心喎，同埋我想讲咩？几新鲜？
1: 唔系就系由佢咁样行嘅，即系你都会尽量。我有啲咩 shot 想 take 就尽量睇下可唔可以搬佢或者引攞啲食物引佢去嗰啲位置咯。
0: 佢唔睬你啦，
1: 佢唔睬我嘅时候，我哋就冇办法啫。但系即系佢佢睬啊，咁你攞啲食物引佢咯，即系尽量唔好俾佢喂饱饭佢先。即系嗰日。好
0: 惨！即系佢要拍 MV， 我就唔俾饱饭你食。
1: 我想讲咧，最癫系咩咧？我各两只猫嘛，我各自都买咗大袋零食。
0: 哇，好好人啊！
1: 跟住之后我就话嗱，呢今次即系假依啲饭盒咁样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佢
0: 派
1: 饭
0: 啦，都直接派啦。
1: 系啊，咁就放饭啦，就俾啲
0: 咩俾一啲，
1: 唔系噶，俾好多噶，佢哋都开心嘅，我相信。
0: 系。
1: 咁如果唔系，佢都冇，即系其实佢哋好友善。即系冇对我做啲咩好恶意嘅行为，咁但系事实上都辛苦咗佢哋嘅，所以都系值得要慰劳佢哋去，即系但系我觉得即系猫猫真系一样唔系咁容易控制嘅生物啦，所以我都感激佢哋系愿意。即系俾我哋系咁冇佢哋咯。
0: 系，但系最后我想讲下咧，有一幕咧系咪一只公仔猫啊？望住个窗边咧，哇！咁幕真系都几感动
1: 的。哇！我先想讲呢只公仔咧，系我只猫走咗之后嗰一个星期咧，我夹翻嚟嘅。
0: 哦，
1: 同埋我系唔夹公仔嘅，平时喺香港，即系日本唔计啦，喺香港咧夹公仔好贵。
0: 系啊系啊，好贵嘅，同埋未必夹到嘅。
1: 跟住咧。我嗰时系佢走咗嗰几日啦，咁我就经过一个夹公仔个机，跟住我无啦望住门口，我就觉得我要入去，真系有一个感觉系啊要入去咁样。入咗去之后望住一部机咧，点解个公仔同我只猫一模一样样嘅？
0: 哦，
1: 净系得嗰只，我唔知佢叫咩名个公仔。跟住之后我就去夹啦，不如咁嗰时我同我 friend 一齐咁啊，跟住佢话：，冇夹啦，点会夹到啊？
0: 系，我都系
1: 五万蚊，
0: 系
1: 算啦，
0: 50蚊
1: 啊，系啊，50蚊两次啊，
0: 50蚊两次啊，
1: 系啊，跟住唔好夹啦，咁样嘥起嘥钱啦，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咧，我要夹啊，咁我真系一夹就夹到。 所以呢我是认真觉得他走之后呢我怀疑他附了个灵在那只公仔。我真的觉得他附了个灵在那只公仔上。我讲真的因为那天呢。
0: 我成日不排除这个可能性跳。不好意思啊大家深信科学的话。
1: 我那天呢去拍啦即是太后和新春来啦。嗯、我拿只公仔呢摆在他们隔离他们会附。
0: 是啊。
1: 是啊是有是有啲嘢。
0: 但是隻公仔现在在哪里
1: 现在是我床头咯。
0: 哦那都 OK 的因为它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富裕过它都是一个感恩的。
1: 它骨灰都在家里没问题啊、哦、是啊。毛都在家
0: 里。哦咦
1: 是啊。
0: 哦那我慢慢跟你聊天可以。是是。OK。不过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做很多这些的节目啊、
1: 哦。
0: 是啊。我咪后跟你慢慢讲啊。是啊。我今天 V 运完毕了经包式。经包式经有 V 运运听是不是很特别但是都是。
1: 经包 V 运运。
0: 十分之感激慰问过咁啊，期待呢首歌曲就系送俾我谂送俾好多主人嘅，都真系
1: 同埋猫奴啦，
0: 冇错，系多谢晒慰问哥，下次见，拜拜。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下昼2: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出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系天晴嘅日。

0: 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0: 嚟到就系2:33啊！咁啊，送走慧敏哥之后咧，就有呢四位大忙人喺度嘅，佢哋系 Rova，
1: 大家好，我哋系 Rova，
0: 系啊，佢系大忙人嚟
2: 嘅，我哋唔系大忙人，
3: 冇嘢讲，
4: 大闲人，
1: 大闲人，
0: 咁大忙人啦。啱我又同你讲话，喂，其实你哋四个好啱一齐去做运动嘅，参加啲比赛咁样，跟住咧就系即系亨仔，你有好好嘅成绩啦，系咪先？系咁，我就谂紧啊，你哋会唔会四个一齐参加比赛咧？咁然后唔知喺边个声音度听到咧，就系啊，好忙噶你哋咁样。
1: 唔系你哋，
4: 唔系我哋，
1: 佢啫，佢
0: 啫。我猜你好忙啫，
3: 我运动我做得最多嘅，应该唔系都唔系希俊都多嘅，打篮球。
0: 系
3: 记得咗其余两个做运动，
2: 我都有操下噶。
0: 即系而家个个又话有操。Jason 都有操嘅，
2: 一两日咯。
0: 啊喂，唔该晒。
3: 喂，仲讲多次报
2: 嘅冇啊？
0: 吓，仲讲多次报。我前几晚仲见到。有得报
3: 系咯，
0: 系啊，因为我都揿过一下，
3: 就今年啦，不如四人接力赛，
2: 下次咯，下次一
1: 唔系参加唔一定要赢噶嘛，
3: 唔系咯，冇话比赛要赢，
0: 你呢种心态好好喎，系啊，
5: 我唞下咪得咯，
2: 如果跑唔晒得唔得噶？
5: 得。
3: 你慢慢行行得晒啩，大佬。
4: 斋跑得唔得？唔使举嘢嗰啲。
3: 啊，中意啦！你去又乜都得，
1: 真噶。你去又得。
0: 唔系，不过我真噶，我又觉得我期待噶，即系嗰种期待系因为乜嘢咧？因为咧喺你哋今次咧就系《白日梦之旅》里边嘅 MV 咧，令我觉得，咦，其实你哋四位一齐拍一啲嘅片段，个感觉都非常之良好咁样啦。咁所以我慢慢讲 M P 嘅部分先讲下先。今次呢首新歌咧就以 Jam 为主嘅，咁啊作曲就系嚟自阿 Kim， 系啦。点解有呢首歌曲嘅出现呢？旋律
4: 哦，我系作词，系佢，我哋一齐作曲，
2: 系系
0: 一齐作曲嘅。O K， 咁啊要更正翻呢个词。O K， 一齐作曲嘅。O K， 旋律嗰阵时系点样嚟噶？
4: 旋律
0: 有冇话谂住个追梦嗰个方向好热血嗰种？
5: 冇粤语咯，
4: 冇。其实因为个乐底就好追梦啦，所以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一听个乐底咧，就知道其实都要 flow 到啲咩 melody 出嚟，
3: 系啊，
4: 好 free 嘅。其实嗰阵时，
0: 所以嗰个嘅旋律就系 free 啲嘅，
4: 好 free。我哋每次作旋律都好 free，
2: 即系好劲咁话咯。而家
4: 唔系即系冇咁
1: free 啊，
4: 冇咁局促一啲，
2: 系
4: 系啦。
0: 我嗰时听嘅时候，我觉得有种热血，系啦系啦，即系呢种嘅感觉嘅。好啦，有呢一首歌嘅时候，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嘅遗题，追梦嘅遗题，同埋咧系以水嘅形态去形容各人嘅一个性格噶嘛？系啦，我望住你啊，你作词咁样，
4: 我先合头，我先合头，系啱嘅，啱嘅，
0: 冇错啦，呢次系讲嚟听下先，点解咧？
4: 我觉得。因为我本身谂紧有啲乜嘢可以形容我哋四个人，系啦，但系又系一啲唔同嘅嘢啦，但系去到最后都系一样嘢啦，所以我谂紧就系水咯。
0: OK，
1: 有谂过啲咩？我好好奇。
4: 我谂冇啊，一谂就系谂呢个
5: 东南西北嗰啲，
4: 用咗啦，东南西北
3: 粥粉面饭，
0: 几好，
4: 甜酸苦辣嗰啲。
0: 我中意粥粉面
1: 左右，
3: 做饭
4: 又饭，
0: 四个都系咁话，水
4: 水系水。咁嗰阵时形容水就系，即系水其实都好流动啦，亦都好难 control 嘅一样嘢啦。咁但系水亦都有唔同嘅形态啦，即系说云雾雨啦，就系系咁。我都讲咗话说云雾雨，其实都系代表我哋四个人啦。系啊，咁阿强就系纯水啦，唔系你系自由啦，喂你纯水我自由。

0: 明，
1: 唔关事。
0: OK，
1: 系啊，唔关事。OK， 总之佢好纯粹，因为佢平时谂嘢都好纯粹，好直嘅，
2: 好直，好简单，
1: 好简单，
2: 系简单直接。
1: 系咁，我就系云啦。
2: 嗯，
1: 系因为
2: 点解你系云咧？
1: 因为我平时都好似嚿云咁啊。
2: 嗯，
1: 系啊，同埋同埋云带俾我感觉都好自由嘅，我
2: 系
1: 好中意一种好自由嘅感觉。
2: 嗯，
1: 系咁，所以就代表咗我哋四个人嘅嘢。
2: OK。
3: 咁點解佢點解係冇啊？咩
1: 佢冇佢飄忽咯，
4: 哦，
1: 唔係因為佢成日好多諗法，但係佢會突然之間呢樣嘢突然之間又好跳，即係諗呢樣又諗呢樣，但係佢係好多 idea 出嚟嘅，所以有陣時係我哋可以幫佢做決定，但係佢有好多 idea 掉出嚟咯，
0: 一陣嘢
2: 咁啊，係
1: 一層嘢
2: 咯。咁我又問下 Jason， 你覺唔覺得你都係雪呢個形態嘅？
0: 其实我几认同噶，即系但我自己会再加一个冰雪聪明俾自己咯，因为即系我喺呢个团入边应该系
2: 最聪明嗰个，
0: 即系唔好话最聪明啦，但系都 top 噶啦，都算系系。
2: 你咪有第三个，你黑幕啊！唔
1: 得，俾佢讲得噶呢啲时间，
3: 俾佢赢，
1: 俾佢赢
3: 喺呢啲位。
0: 同埋我都系我嗰个叫咩
2: 纯粹
0: 啲咯，即系。
2: 简单直接啲，
0: 简单直接啲，即系诶点讲咧？即系我中意一步到位啲，即系我唔中意转弯抹角，即系有啲嘢，即系通常做嗰样嘢，我就直接谂个终点系点样，我就做就系噶啦。
2: OK， 同埋我相信有种系就系嘅感觉啦。OK， 冇啦，亨仔，
4: 系，
2: 我都觉得你几似冇啊，唔知点解。
4: 我都系收到封佢写我系冇先知噶咋，
0: 冇叫咁大嚿嘅冇咧。
2: 如果咁大嚿嘅毛就即系揸唔到仔，点解你觉得似唔似毛啊？
4: 都似嘅，即系毛嘅特征就系可能有时会有一阵咁，但系有时好快散。咁就话我有时有啲谂法就系，即系呢个可能系唔好嘅位，有时系可能好多 idea 啦，但系好容易否定自己嘅，即系可能一层咁样就好快就散咗。咁但系其实佢哋同翻我讲，其实你啲 idea 系好嘅，有用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特征系几啱形容我咯。咁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即系脱离雾咯，之后系啊。
2: O K， 唔系，但系我觉得雾有雾嘅特色，好嘅地方。
1: 其实雾好靓
2: 嘅，系啊。我系试过真系特登去追啲雾噶，
0: 系
2: 啊，即系山顶，
1: 系
2: 啊，特登真系追。跟住我就如果去到雾咁，有啲失落咁啊。
4: 系，咁即系又要靠翻你话俾我听，原来你
1: 系
4: 雾都有好嘅地方。
2: 有嘅，有嘅，你啲兄弟都话俾你听，放心。好啦，鱼咧，鱼都似啊。其实你真系都几了解佢哋，我想讲。
3: 鱼啊，就我觉得自己即系好多唔同嘅情绪咯，好易即系唔同好极端嘅情绪咯，即系可能有时候会好乐观，跟住有时候就会又好 emo， 亦都有时候又会可能好暴躁咁样。咁我觉得鱼呢个系几好啊，即系鱼俾人哋感觉其实就系触景生情，好易就会。譬如落雨嘅时候咧，特别会易伤心，或者会特别易谂起某啲嘢咁样。
2: 系，我谂你喺Rover 入边嗰个情绪个感觉应该重，即系情绪丰富嘅，应该系最丰富嘅嚟嘅。我估系。OK， 但我反而好想问翻阿 Kim 咧，当你哋创作 OK 谂到四个兄弟用水唔同嘅形态啦，咁跟住去首歌嘅时候，点样去再去谂啊？究竟首歌要讲啲乜嘢咧？
1: 我反而冇好大谂首歌想讲乜嘢，因为如果你咁样谂咧，就写到啲嘢好死噶啦。反而就系我听阿亨讲话，不如试下写多啲你出去见到嘅嘢啦。即系啲风景，一啲景象，一啲唔同嘅嘢，就系、是、其实呢样嘢先至带俾到我嗰个说云无语咯。本身我谂唔到呢个说云无语
2: 哦，
1: 系啊。但系如果
2: 你咩情景之下？会觉得咦可以用说云无语呢几样嘢？
1: 首先系个音啦，系啦，咁个系啊，
0: 好中肯呢个
1: 音，因为其实难谂呢四个字好难谂，
2: 其实好难
1: 嘅，其实难谂，因为一开始我哋系有个 melody 先嘅，
2: 系
1: 啦，但系我点样可以塞一个又系重点又系一样即系一个嘢落去咧？咁我就咁啱，其实一啲唔同嘅形态，我谂紧。雪，我一开始谂咗雪先嘅，
2: 开头谂雪
1: 系啦。咁个雪字其实我可以摆到其他唔同嘅嘢落去。咁你睇完个风景，嗰啲气候唔同嘅形态，咁我就可以谂到呢个可以塞落去咯。系啊，跟住我就系全部都系冇一个好实质嘅目的要去写，究竟我要做啲咩？只系谂紧音乐就系我哋，我哋就系音乐咯。系啊，咁嗰度我又写，即系一开始第一句就系

0: 旋律编织了说云无语。
1: 嗯，
0: 好简单，好纯粹嘅一句。
2: 系咪好快已经系写到呢一份词出嚟嘅啦？已经系。
0: 我今次
1: 几日啊？都系
0: 四五日啦。
2: 四五日
0: 系啊。
2: 歌名就叫做《白日梦之旅》，系咪已经系谂住同呢个方向 ？OK， 系嗰白日梦，因为我哋成日都系个白日梦咧，个感觉上好似叫 negative 嘅感觉嘅、有阵时候阿妈会闹噶嘛，你仲发白日梦噶嘛？点解会用白日梦之旅咧 ？OK， 其他成员
1: 白日梦
2: 系咪嗰阵时一齐谂个歌名嘅？
1: 是是
0: 其实嗰阵时咧系叫《白日梦信徒》嘅，
1: 系啊，信徒系啊。
0: 即系信徒但我谂紧即系
1: 好似太 heavy，
0: 系好似有啲 heavy，
2: 系
0: 啊，又系阿亨讲啊，个不如好似一趟旅程算啦咁样，
2: 嗯，
0: 跟住就改做之旅咯。
2: 你有冇记得讲过阿亨？
3: 我有啊，
2: 嗯，
3: 即系我成日好多 idea 都好随心 up 出嚟，
2: 所以咪就系雾咯，跟住又 buy 咗啦，系啊，
1: 咁佢又捉得住，
2: 系啊。捉得住你就
0: 用到啲人捉到，
3: 我哋四个嘅默契咯、啊，呢、這个就系、是。
2: 今次呢一首歌咧，就啱啱所讲啦，四个默契亦都系去到 Rover 真系监啦。呢首歌偏监，你都系自己处理啦，系咪一如以往一样咧顺利？有冇啲唔同啊？因为有啲乐迷嘅感觉上，依有啲唔同，好似啱啱上紧热血啊，或者嗰种嘅感觉。
1: 哦
2: ，Jason。
1: 可以讲下，因为我哋本身 demo 系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有个吉他的 lead，就是总之是一个吉他的 melody 啦。咁我哋觉得对于呢首歌是很重要的，因为 intro 佢就出现，然后是一个需要一直 loop 的嘢，然后我哋是在呢一段 melody 上面花了好多心思，我哋是应该出了可能差不多三四个、四五个 version 嘅，然后即系同我哋即系都有另外一个朋友叫做 Adam， 同我哋一齐编个吉他嘅，佢都系帮我哋 mix 呢首歌嘅人，咁所以佢系同我哋一齐揼咗超耐，然后去到最后呢个版本，我哋都觉得啱啦咁样，
2: 所以喺个编度就当时处理咗好耐啦，
1: 系啊
2: ，OK， 尤其是啱啱想讲吉他嘅部分啦，咁样 ，OK， 啊啱啱提到咧，除咗就系呢一首歌曲啦，曲词编监啦，你全部包办。咁要 MV 啦 ，MV 咧都系第一次去做导演呢一个嘅角色嘅。嗰阵时咪已经同公司讲话，我哋要有呢个 ideas 噶啦。
4: 其实一开始我哋 MV 系就系想用一啲记录形式去记录我哋其实呢趟旅程系点样。之前系其实有啲谂法，谂过话不如我哋去翻我哋之前出过 show 嘅地方，然后影下相，即系影低唔同嘅菲林，跟住又或者系影下我哋平时嘅日常生活。其实除咗夹 band 做嘢之外，我哋平时会做啲咩嘅咧？跟住我哋一开始有一个谂法啦，跟住到后屘阿亨仔就谂，喂，不如直接去玩一日啦。即系直接去玩一日，咁就又开心，
2: 又系你啊，
4: 系啊，又快，
5: 咁啱啫。咁多 input 嘅你，
3: 唔系，因为唔系之前都想，唔系其实好呢个 idea， 我哋就系话之前去做个 show 嘅地方影嘅，咁但系最深个做个 show 个最深感就系九展，九展又冇咗，咁冇意思啦，再咁样影，其实，咁所以就不如你就真系出走一天，我哋放假一天，真系去发白日梦一日咁样，构思咗，咁点解长洲？就是因为长洲可以做到晒所有玩嘅嘢啦，食、玩瞓都做到啦，有阳光海滩咁样，所以就拣咗呢个地方咯。
2: 平时你多唔多四个一齐咁样出去玩嘅？
3: 冇啊，真系好少
2: 啊。即系好少四个咁样出去玩系冇嘅，
4: 真系少。
2: OK， 今次点解系谂长洲？系咪都系你谂噶？
3: 系嘅，即系我又都因为今次第一次。拍我哋自己互相拍啦，咁我哋都事前我哋四个都揼咗份 proposal， 系睇下去边啲地方好嘅，即系都
2: 话有晒 proposal，
3: 系啊，都认真嘅，唔系四个一齐揼，
1: 你揼
0: 你揼，
1: 有咩嗰啲 short list 啊，写晒出嚟，
2: 哦叻啊你，
3: 唔系唔系，
2: 先赞下程序教授先，
3: 咁即系
2: 你揼咗一个地方喺长洲，
3: 几好咯，即系但系最后冇同大家 B B Q 到，就争少少，争 B B Q 系。
2: 哦，即系其实你揼咗系做咗好多嘢，你系揼两日一夜出嚟嘅。
3: 一两日啦，系。
2: 但系最终有冇两日一夜嘅咧？系冇噶嘛，我哋系有原因嘅，系啦。点解会？你放心，我一定会讲呢件事。如果俾住我都会走，即刻走添。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啊。
1: 好，
2: 时间系2:47。

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验。

0: 嗱，老實實 MV 咧真係好睇嘅，因為我都幾中意你四個呢一面嘅，好自然地嘅一面啦。咁但係咧，明明咧就係亨正已經係安排咗兩日一夜啦，好好嘅計劃書啦，咁但係咧，原來係因為有一樣嘅東西誤闖咗你哋嘅地方，係啦，要講下先，先講下先啦。幾時？呢、这、一个开头时入到系咪好兴奋？跟住开始已经拍噶啦，由船上面开始拍噶啦。嗰阵时
1: 系由甲板啊，我系
2: 系咯，系甲板，
0: 系系冇错冇错。
3: 甲板我咧甲板拍咗好多 shot 嘅，其实系一开始，其实开始我哋系唔知喺边度拍戏嘅。
0: 嗯，
3: 系啦，咁嗰时谂阿 Tiffany 就话咁，不如试喺甲板开始先咯，咁样跟住就喺度拍下啲 mood shot 啊，咁样。
0: 嗯，
3: 系咁甲板之后咧。
2: 基本上就是上船、落船、出发、食嘢，全部都影咯。即系我哋发生嘅事都会影，踩单车啊嗰啲。
3: 嗯，
2: 我自己系几中意呢个 concept， 因为对比即系同以前嘅 MV 有唔同嘅位置，就系、是、见得多咗我哋啊 ，airtime 多好多。
0: 嗯，
2: 即系如果我系 fans， 其实我都系想睇自己粒星多啲。都我睇你个故事嘅做咩？
4: 人哋星嘅，
5: 我都唔敢讲。
0: 我想你唔系
2: 系啊，所以即系我 prefer 咁样咯。又或者之后嘅 MV， 我哋都可以试多啲唔同嘅嘢，但系我哋自己创作咯。
0: 但我觉得呢个系唔系一个拍做紧戏啊。呢个系一个我中意呢个自然。你哋系做紧啲你哋可能好耐冇做或者好中意嘅嘢啦。咁啊，好啦。咁点解冇两日一夜呢？系啦，要搵人讲下先，
2: 好长，
3: 搵人交代下，
0: 搵人交代啊！边个决定离开啊？
4: 发现嗰、那个
0: 你啊？
4: 唔系我发现我讲啦，系嘛？
0: 我呢、就
4: 是、个旁观者，因为咧咁就因为我哋本身就系谂住两日一夜啊嘛，咁、所以就租咗一个地方住嘅。咁嗰个地方都好出名噶啦，大家应该知系
5: 唔可以提嘅嗰度，
0: 系真系唔好提，
4: 系啦，咁样啦，
5: 东堤，
4: 东堤，咁就即系都听过好多佢嘅故事，因为我系未去过长洲先啦，但系我都听过佢嘅故事嘅，咁我今日去到，跟住我哋都冇乜嘢嘅，其实嗰一日本身，
0: 系，
4: 然后去到系后边，你可唔可以讲噶？
2: 可以，
4: 去到后边啊，我哋拍到我谂中后段啦，突然间，亨仔师兄。流鼻血，
2: 即系好奇怪，因为由细到大都唔会流鼻血咧，无啦啦流
3: 血咧，
2: 无啦流我三四秒即刻停咗，即系正常要咁样捻住分零钟噶嘛，
0: 系系，
2: 跟住即刻停咗，好奇怪应该，即系嗰下未 sense 到系啲乜嘢嘅，听埋后边嘅故事，
5: 跟住咧就系
0: 惊噶，
5: 我哋到后边啦，我哋已经嗰日差唔多完成晒所有嘢啦，跟住我哋四个坐喺度。跟住我突然之间弹咗句话，唉死啊！依度如果有只曱甴嘅话咧，我哋今晚真系完全唔使瞓啊！
2: 即刻就跑出，
5: 跟住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嗰一两分钟之后，我查到啲嘢，跟住我话，跟住我
0: 望，望望，
5: 真系
2: 劲扑，
5: 真系有，劲大只，跟住一讲完即刻就出咗嚟啊！即刻
0: 好大只，我想讲
5: 真系好大只，
4: 成个猫屎咁大只，
5: 唔系我可以话成只蚝咁样，即系生蚝。
0: 四个人个都惊曱甴嘅，
2: 好惊
5: 太大只啦，
2: 嗌到飞起。
5: 我平时细嗰啲我直接拍死佢，但系嗰只真系唔够胆。
2: 但系佢有咩特别咧？行为模式阿 Kim 你分享下。
3: 佢嘅行为好得好得意嘅，好得意嘅系啦。佢就系一开始行路好慢啦。但突然之间就唰咁样闪咗第二度，即系佢识跳啦，佢唔系飞去跳啦。突然之间佢会向前行啦，跟住向后行噶，即系佢咁样向前行啦，跟住向后行。
4: 有冇见过向后行？
3: 向后行
4: 嘅
2: 真系冇，
3: 太癫啦！但系嗰阵时我谂紧，不如打死佢算啦咁样。
4: 系
3: 啊，跟住但系咧，佢喺啲凳嘅位啊，你一打唔中咧，你知打唔中就好大镬噶啦嘛。
0: 系
3: 一定一直一系就飞，
0: 一系走啦，一定系飞，一定系飞去你度话俾你听。
3: 系啦，但我就等佢一个位出嚟嘅时候就打啦。
0: 嗯，
3: 但系最后都冇打到嘅。
0: 嗯，
3: 但系我系即系要储啊个能量，你要储到一个够胆，你先可以去打。
5: 唔系，要个心理准备。
3: 系
5: 你
3: 最啱
4: 啊！但系佢系唯一一个敢去打嘅人。
0: 系咯，我以为你系唔敢嘅添。
4: 我哋三个速度劲厚。
0: 咁但係咁嗰晚就決定因為隻曱甴所以走咗，
2: 唔係搞咗一個鐘嘅，跟住阿 Kim
0: 你搏鬥一個鐘。
2: 嗱阿 Kim 最後咧臨五分鐘前講咗句話，如果五分鐘之後隻曱甴都唔出翻嚟，即係佢有出又入咁樣，我哋就走啦。
0: 哦，
2: 最後三十秒出咗嚟，
3: 真係
5: 出咗嚟，
3: 係啊，跟住。
5: 唔係佢仲要唔知點樣穿咗夢牆，
3: 佢穿牆走咗，
4: 因為間屋有啲窿窿罅
5: 啊，佢無端過走咗，
4: 有露台啊，唔知走咗去邊啊，
5: 跟住，
3: 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其實成件事就係好似有樣。即係有啲嘢叫我哋唔好喺度咁樣咯。
0: 哦 ，OK， 跟住就同公司講，我哋就走啦，所以就連宵夜食都冇啦咁。
2: 係，冇講添啊，直接咩袋？
5: 你爭啲尾班車都冇啊！
4: 有講有講。
0: 咩？你咪漏夜走咯，因為都夜
2: 十一點
4: 船，尾班船，
5: 尾班船啊，
4: 十一點半，我記得好清楚。
5: 爭少少啫，我哋。
0: 咁怪唔知你話好似美中不足，你睇唔到，因為你話博本身要睇日出噶嘛，
4: 係影，我哋係要影日出嘅本身係。
0: 哦，咁所以怪唔知啲素材唔夠啦。
4: 係啦。全部都是吃東西，
2: 但都不是的，我們四個一起經歷了最難經歷的那件事和最出名的那件
5: 事、
3: 都是，
2: 都是難得的，
5: 那個是正日、啊、其實
2: 正日大開大開的
5: 大開
3: 大開
0: 哦，
5: 是啊，
2: 那為什麼選那天去
5: 呢？所以我就選我們就不是、
0: 那我很明白了，系啦，咁我唯有就系期待下一次你哋可以再去唔同嘅地方，因为香港嘅地方噶嘛，系咪先？
4: 南丫岛
0: 都系嘅，
2: 南丫岛应该冇，
4: 我都未去过。
0: 平洲啊，
3: 去啲学校咯，
0: 系啊，
2: 再
4: 讲，再讲，再讲，
0: 都系咁样嘅。我真系唔知点解今日劲爆势力，前后两。早嘅嘉賓都係靈異事件啦，咁啱得咁巧嚇。不過今晚今日期待佢哋，我都幾中意今次呢個 MV 噶嘛，希望下次都係有同樣嘅 MV， 同埋都係有唔同嘅歌曲啦。多謝曬 Rofa， 下次見，
5: 拜拜，拜拜
4: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点，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二十八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下一份的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有70000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目标要达到 3%， 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5%， 而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 4%至5%， 旅游业增加值的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0%。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一国两制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而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随着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政府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责任和特区宪制责任相统一，为市场注入强大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成为安全港。强调安全港就是发展港，安全已经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特区政府会将国家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更加深、更加广。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又指出，在2027-28年度起的五年，公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会超过35000伙，较上届政府增加大约73%。报告又提到，本届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全数30000伙，会在明年3月底前全部落成，提前达标。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下降到4.8年，较上届政府高位6.1年缩短1年几，而一般公屋申请住户下降超过30%。落实2027年轮候时间降到4.5年的目标，为打击滥用公屋、防止资源错配和浪费，目前已经收回大约10000个公屋单位，相当于两条规模好似启程村的大型屋苑、艺型屋村，俾过万名轮候中的家庭得以提早上楼，亦都节省由公帑支付的建筑成本超过105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五年规划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指出，政府会推进北都复合屋和经济发展，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而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又会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又在五年规划又提出，北都大学城会共有3个大学城，分别位于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规划办大学城内300公顷的教育设施将会串轮比邻的重点产业用地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到超过1000公顷。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今年启动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园区用地分配，支持院校在2027-28年率先进驻。政府将会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在财政上为学校提供全力支持。专上学院亦都可以利用储备或者集资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当局亦都会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宿位供应，持续提升住宿标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物倒塌，最少11人死亡，超过近100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半岛电视台取得一个画面显示，有救援人员由瓦砾堆中找到一名罹难的儿童。报道说，倒塌的建筑物楼高6层，原本是用来安置流离失所的居民。据报事发时，建筑物内有近70人，在它倒塌之后压向附近的住宅和帐篷。加沙民防机构说，这栋建筑物之前因为以色列的袭击，结构已经受损。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海军正罕有感考虑采购日本和南韩等盟国建造的军舰，应对中国快速扩充海军。 报道引述美国海军官员话，美军目前舰艇数量不足，对于向日本采购舰艇持开放态度，可能会购买日本嘅护卫舰，形容日本嘅护卫舰非常出色。另一名海军官员就话，佢哋积极咁制定紧多种方案，而实现总统特朗普希望更快获得舰艇嘅目标。美国此前一直禁止由海外采购军舰，但系特朗普上个月发布备忘录，允许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喺美国兴建新嘅造船厂，或者收购现有美国造船厂嘅外国企业，可以先喺自己国家建造最多两艘军舰，再交付俾美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至

0: 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0: 好，翻到嚟我哋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要请嚟嘅一班朋友仔啦，佢哋系好热血嘅，系关于一项嘅活动。這个运动咧，我唔知道香港嘅朋友会唔会系好熟悉，又或者系觉得咦好得意，我听过。我谂起咧就系飞碟。而家其实香港有一个运动咧叫做飞盘嘅。我首先咧欢迎香港飞盘总会香港躲避盘嘅代表，你哋好。
11: Hello。
10: 系啦，今日咧我哋有教练喺度啦，教练系阿 Wayne 啦，亦都有系学校训练嘅老师啦，系 Jackie 啦，仲有三个咧，佢哋系除咗系学校嘅代表之余咧，亦都系港队嘅代表，分别就系子乔啦、以善啦同埋以乐嘅。初头同我讲咧，话呢个飞盘嘅运动咧，我会谂起飞碟，就系细个同啲朋友去公园掟飞碟啊，或者同只狗仔玩啊。咁其实飞盘呢个运动系几时喺香港盛行嘅咧？
12: 飞盘总会咧就喺90年代已经出现啦，但系当时咧只系。有即係 Ultimate Frisbee 啦，即係我哋講嘅即係比較多外籍人士玩嘅硬碟啦、極限飛盤啦。咁咧，躲避盤就喺10年前左右咧就嚟到香港。咁之後咧，亦都喺2021年開始咧就歸納埋喺飛盤總會度一齊去即係管理啦。咁亦都 under 咗康文署啦，或者同埋奧委會嘅即係管治底下咧去發展咁樣。
10: 咁嗱，我又想問一下阿教練啦，有乜嘢令到你會去專注咁入曬腦呢個運動？系 keep 住到而家咧，即系你系咪10年开始先中意就中意啦咁样啊？
12: 当年咧香港发展嘅时候咧，基本上系主要系由老师啦同埋社工咧去即系进行。咁我当时咧系读紧社工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呢喺当刻咧就好。即突然間興起咗呢個運動啦，咁大家就會即係無論老師同社工咧，都會想去學習呢樣。最後喺2021年就入咗總會度即係工。

0: 直至到依家。
1: 即系越做嘢就越有兴趣，觉得呢一份嘅工作同埋呢个嘅运动对你嚟讲个影响或者意义好大嘅。
0: 都系，因为见到啲人开始进步啦，即系唔系就系讲运动表现啦，而系个人啦。望住佢哋由中小学生变做成人，可能变做即系慢慢变做教练，咁嗰个进步系睇到嘅。
1: 咁你自己都去学习呢样嘢嘅，因为你以前唔识，系咪需唔需要好 intense 去学啊？
0: 当时叫做新兴运动啦，即系门槛咧其实唔高嘅，即系社工并唔系即系专业嘅运动人啦。咁但系颇多社工咧，其实都攞住个教练牌嘅，令到佢变做即系竞技嗰个成分越嚟越多，就系因为大家都好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啦，亦都喺其他地区咧或者国家咧都有即系唔同嘅类型嘅比赛。咁所以我哋喺即系好早期咧已经有香港代表队咧去唔同嘅地方同即系其他选手去切磋啦，咁变咗大家都望。住即系啊，我都想成为港队，或者啊，对我将来有帮助。咁我谂喺小朋友、中小学生嚟讲，呢个系算系吸引嘅一样嘢，即系都 keep 住有 join in 呢个运动。
1: 咁我又想问下喺学校嘅教练 Jackie 啊，
2: 我系圣博德学校嘅体育老师啦。
1: 系
2: 咁咧，当初啦，其实将多臂盘引入去学校咧。其实是因为学校呢好主流呢就是玩緊篮球啦。咁我亦都见到有啲同学仔佢哋好有运动能力。不过就比较细粒。咁所以呢諗緊有啲咩运动可以适合到呢一批嘅同学玩呢，咁我就引入咗躲避盘啦。即係一路发展落嚟，其实啲同学仔呢好鍾意玩，甚至乎呢即係无时无刻都攞住嚟玩呢。咁飞盘呢个运动呢其实就唔係好难上手㗎啫。当你肯花时间花心机去练嘅话呢，其实就会进步得好快。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有三个嘅代表，香港嘅代表喺度啦，咁两个女仔一个男孩子嚟嘅，乜嘢令到你哋会鍾意咗呢个运动呢？即係你话平时同啲朋友玩都 OK 啦，但点解可以咁专注啊？
3: 最初我自己呢比较都系宅喺屋企嘅，咁然后
1: 宅女嚟嘅，
3: 咁然后就有一次王 Sir 就邀请咗我入躲避盘校队啦，当时我妈咪都唔系几同意嘅，然后王 Sir 都一直说服我妈咪同埋说服我啦，我嘅好朋友二线加入咗，都发觉是又不用成日匿在家，又可以跟到 friend 建立到关系。打比赛的时候，其实第一次参加一个叫扶轮杯的比赛啦，的成绩都不算太好的，因为始终都是第一次参加。但是我们就没有气馁，往常一直去很耐心地教导我们啦，然后我们整班队友很努力地训练啊，练下去啦，然后就有个决心啦，就下一次就一定要赢到冠军。然后下一次真的赢到冠军，就然后就有团火在个心里面啦，就
1: 唔好俾佢停啦，
3: 系啦，就越嚟越想玩。
1: 个乐趣喺边咧？其实即系你头先话啊，想赢咗嗰个感觉梗系好啦。但其实嗰个乐趣喺边？因为个运动嘅比赛嘅时间好短嘅啫嘛，即系几分钟咁样噶嘛。
3: 咁你三分三十秒里面啦，咁有一只系出去做鬼嘅，其他人都系喺里面防守，同埋有一只主攻嗰啲啦，淘汰到对面嘅对手嗰一瞬间就好有成就感。仲有时候对面可能一只盘打埋嚟，因为只盘一日未落地，就一日都有得救翻起。
1: 要落埋地嘅
3: 系
1: OK。
3: 我哋就其实会好奋身咁样扑去救只盘啦。
1: 我以为系就咁掟到嗰个人就系嘅，唔系要等到个盘系跌咗落地为止。如果我掟到个人个盘冇落地咧，会唔会算系
3: 仲可以继续？
1: 唔算，未算输嘅。咁啊，以前你有啲咩乐趣喺度令到你系？因为除咗好朋友一齐去玩呢个运动啦，咁仲有啲乜嘢你会觉得自己哇？而家都觉得我嘅生命之中一定都要有飞盘啦。
4: 首先因为躲避盘真系好容易上手嘅，更加有我哋有啲朋友陪住我哋一齐玩啦。就系因为我哋主要都系以防守为主，然之后我哋救咗啲比较极限嘅 second 嘅时候咧，都系好有成就感，同埋有个团火出咗嚟啊！
1: 唔使咁怕丑嘅，你有团火就要放出嚟噶啦，系啦。咁啊，二乐咧，
5: 我觉得因为呢一个运动咧系可以学到 teamwork。
1: teamwork
5: 啦，之后咧系大家一齐合作先可以赢到呢样，即系呢个比赛啦。因为如果好似得一两个人劲嘅话，咁其实最尾都唔会攞到太好嘅成绩。
1: 咁你系属于边个岗位噶？你系防守定进攻嘅？通常？
5: 通常都系进攻。
1: 好啦，咁啊，每一集嘅上上路俱乐部咧，主持都好中意呢个环节，就系邀请你哋拣你自己喜欢嘅歌，推介俾我哋一啲嘅听众啦。呢啲歌感染到你嘅，不如我谂啊，子乔你介绍下。你平时呢觉得一首歌好有意义嘅对你，特别喺对于呢个运动上面，你会听乜嘢歌？
3: 我平时就最中意听林俊杰嘅《裹着心的光》呢首歌，都可以代表咗我哋大家都系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啊，同埋呢首歌本身都系写俾多谢支持自己嘅人嘅，咁我都好多谢支持我嘅人。
6: 光

0: 下昼3: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9周，
4: 第3位。
3: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4: 第2位。
3: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色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
1: 湾区声势力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日嘅生活知识。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今日好熱鬧啊！個直播室咧就邀請到咧香港飛盤總會香港躲避盤嘅代表隊啦，同埋佢哋教練啦，同埋學校裏邊嘅體育老師教練同我哋傾下偈啦。究竟呢、這、一個我自己會覺得好冷門嘅運動咧，香港嚟講小眾啲啦，啲乜嘢原因令到你哋咁上腦？嗰、那個樂趣又會喺邊咧？喺一直即係發展呢十年裏邊啦，去過香港嘅比賽啦，亦都有亞洲嘅比賽啦。有啲乜嘢係令到你會覺得印象深刻啲嘅咧？喺即係呢個運動當中，
2: 飛盤總會攞到政府的资助之前，其实基本上同人壁街场多去盘的运动的所需场地其实就是排球场或者篮球场、变成其实这么大众的运动底下同人争场，其实在什么情况下其实都很蚀底的。有一段颇长的时间，其实即可以练习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热门运动或者传统运动那个时间根本就没人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练的。有一段时间都很不favor 一啲新嘅 player 去加入，咁啊，去到2021年咧，開始攞政府嘅資助之後咧，其實就即係咁啱有 covid 啦，咁啊變咗又有一兩年咧，其實停滯咗呢一兩年啦，相對上成績係穩定啲嘅。
1: 喺挑選呢個隊員咧，有咩準則咧？定係話中意玩就得噶啦咁樣啊？
3: 我哋揀隊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參考總會咧，佢哋選港隊嘅時候咧嘅一啲即係方法咁樣嘅。因為呢個運動咧，其實有唔同嘅崗位嘅，係啦，有啲部分要做攻擊啦，有啲同學仔要做防守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對於同學仔嗰個要求咧都有啲唔同，譬如低年班嘅同學。我想他们都是主要防守多些、甚至乎一些可能细粒的同学呢，其实防守呢他们 是做得很好的。那你怎样打呢都打他不中、移动又快啦樣。所以呢这些同学呢，这些新型的同学呢就会做防守多些。高年级的同学开始有力量了，盘玩了两三年上了手了，那其实就开始做会做多些攻击、所以我们学校我们选拔的时候都有130人左右选拔啦，我们只是选到大约30个啦，最
1: 系哇，精英嚟噶咯喎！
3: 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精挑细选嘅，都系。
1: 但呢个飞盘咧，佢真实嘅赛事入边系点样去玩嘅咧？即系几多个人啊？佢哋点样分布？可唔可以讲嘅轻轻挂俾我哋嘅听众知道？
2: 躲避盘嘅正常比赛就系十对十嘅，咁咧我哋会运用。即排球場嘅範圍咧，就叫內場啦。咁啊，喺總會嘅規矩嚟講咧，籃球場咧嘅範圍咧就叫做外場，即係籃球場、排球場以外、籃球場以內嘅區域咧，我哋會叫做外場。即係每隊 A 隊十個人咧，咁就必須咧有人喺內場，亦都有人喺外場。咁咧呢個 standard 咧就全時間都喺度噶啦。嗰、那個比賽最簡單嘅邏輯就係你攞只盤咧去打中對手身體任何一部分啦，咁佢就需要行出外場。咁最後咧喺即係完場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統計內場嘅人數咧，究竟邊一隊多啲，咁嗰隊咧就為之贏咁樣。透過運動呢個機會去打下同學啊，或者打下老師啊、教練啊，都係
1: 唔可以嬲嘅，同埋
2: 係都係其中即係初期咧好吸引青少年一齊去參與呢個運動嘅原因嚟。
1: 不如講下以樂，你有冇記唔記得有啲咩賽事你好難忘，或者覺得哇好好玩，或者好難啊？
4: 我覺得就冇。因为通常啲比赛，即系我哋出嚟攞经验，即系我哋目标唔系一定要攞冠军。
1: 心目中嗰个理念就系，其实最紧要系进步，唔系一定要攞奖嘅。咁两位系咪叫系啦师姐啦、学者啦？你哋又有啲乜嘢赛事令到你好难忘，或者系好分、好好玩，或者系好感动咁样咧？
5: 小学嘅时候五年班啦，我哋就参加咗一个小学学界嘅比赛。因为之前其实我哋一直都赢冠军啦，都冇乜点输过嘅。咁然后嗰次比赛咧，咁就有少少轻视啦。咁、其实都认为自己一定赢硬噶咯。四强嘅时候，本身自己好有信心嘅，结果中途人哋就越打越劲啊，最终系我哋输咗嘅。
1: 有少少龟兔赛跑的故事，
5: 是的，
1: 是有少少轻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教训。
5: 自从这一次之后、其实当时我是爆喊的，多谢以善啦，他都出手安慰我啊，然后都肯跟我去沟通，跟我去慢慢开导我。以前来讲呢，我的情绪管理不是几咁好的，都是因为跟队友之间有沟通多了啦，然后就慢慢学识要冷静去解决件事啦，就愿赌服输一个道理，就吸收比赛经验之后就更加劲咯。
1: 子乔成日都话以善以善，佢真系佢觉得，我觉得你哋两个之间咧都好互相要好需要大家，因为我觉得 你哋玩呢、這个飞盘咧，有好多嘅回忆啦。咁啊，我唔系净系睇到佢哋嘅体育精神喺入边，我仲睇到即系佢哋好需要嘅 teamwork， 同埋唔好话净系觉得赢最紧要啦。因为听到阿尔乐都好啦，嗰、那个目标嗰、那个理念啊，就系话最紧要有下一次会更有进步。而两位嘅好姊妹咧，我觉得就发挥到佢哋好 sweet 嘅一个友谊喺度，越嚟越好，互相依靠。好，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亦都系你哋拣歌嘅时候啦。我知道尔乐咧有一首歌咧，头先好怕丑啊，佢唔敢讲，点知咧开始就讲好多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想听嘅系咩歌咧？
4: 我想听嘅系繁星。
1: 繁星，嗯，
4: 因为入边咧有一句咧系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到地方啦。即系好似我而家咁样入咗躲避盘港队之后咧，继续打盘去长大咧，就好似发紧光咁样一样咯。

0: 下午3: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0: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2: 新城劲爆，落榜。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咧，就好想睇翻你哋。诶，你今日都打咗飞盘，呢个系叫做躲避盘，即系呢一只去比赛系可以嘅，系咪啊？系啦，我迟啲会摆喺我哋嘅 IG 嗰度俾大家睇下，究竟而家现时一啲嘅国际赛事咧，就个飞盘会系咩样嘅咧？咁你哋自己有冇有收藏呢啲盘噶？
2: 系有，
1: 你讲嚟听下，阿芝乔。
2: 我系好耐之前已经买躲避盘嘅啦，
1: 平时买开咧都会摆喺屋企啊，咁样噶。
2: 会噶，平时唔同。熟会生产唔同嘅盘啦，
1: 咁呢啲盘系喺边度噶？即系喺上网买啊，定系喺运动铺啊，定系点啊？
3: 啊，今日我哋带嚟嗰只盘咧，其实系学校即系、就是、我哋设计嘅，咁啊有个校徽啦，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是、系啦，我都有送俾佢哋嘅，每日都有一只嘅，就系、是、咧我送俾啲旧生嘅同学咧，有繁星嘅歌词喺里边，咁啊鼓励佢哋继续因着呢只盘而发光咁样嘅。
1: 好靓、啊，阿二郎，
4: 我哋屋企有差唔多接近二十只盘咯，有好。多都系比赛攞翻嚟嘅咯，同埋我觉得最有纪念价值嗰一只咧，就一个活动系佢会俾一只躲避盘你啦，即系全部白色嘅，跟住你就可以自己画嘢上去咯。
1: 咁你自己有冇画啊？
4: 我有，
1: 记唔记得啊？你
4: 画咗我屋企人同埋篮球咯。
1: 即系你自己中意嘅放上去，
4: 应该就有躲避盘。
1: 咁啊，以前咧，你有冇储呢啲躲避盘？
5: 有啊，我屋企嘅墙啦，同埋门后面都会勾咗四五只上去嘅。之后每次可能开门闩门或者系经过碰墙嘅时候咧，都有时候都会停落嚟望一望，因为就啱啱二乐所讲啦，有啲盘系自己画上去嘅，都系比较有纪念价值，同埋系每一次望到佢都会谂起嗰啲相关嘅赛事咯。
1: 咁通常都系呢啲盘，可能就系比赛之后。攞翻嚟啦！我系想问翻阿 Sir 啦，你即系接触咗躲避盘咁耐啦，其实中意玩躲避盘嘅人咧，有冇啲好奇怪嘅背景啊？或者其实好 normal 噶咋？佢哋都系一啲学生或者点样训练出嚟嘅。
6: 我谂初期咧，因为同头先 Jackie Sir 讲咧，就系、是、因为可能系主要吸引一啲本身传统运动冇参与嘅同学啦，变咗佢哋咧颇多人咧系只系玩躲避盘一样运动嘅。咁所以喺即教学上面啦，或者训练上面咧，系相对系有啲难度嘅。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下，我哋体育老师或者教练眼中，小朋友唔应该净系参与一种运动啊。咁我哋都建议或者鼓励佢哋继续喺，就算你唔喺校队 level， 我哋都支持你去玩其他运动嘅。咁所以唔能够即系净系喺躲避盘呢一 set 肌肉组去发展啦。咁近年会好啲啦，队员开始大个啦，或者可能真系发掘到自己兴趣啦咁样。咁依家我教紧女子队咧，其实都有队员咧系打紧即系排球嘅联赛，即系都高级嘅联赛嚟嘅。咁所以变咗佢喺啲战术嘅 concept 上面吸收得快啲，或者可能讲两句就会知道究竟我想要啲乜咁样。
1: 我想问我而家手揸呢个即系躲避盘啦，咁佢哋国际赛事就用呢一个重量去做嘅，即系如果重啲啊，或者第二个嘅 material 去做系得唔得嘅咧？
6: material 应该系唔得嘅，
1: 系一定系呢只。
6: 我谂嗰个可以改变嘅就
1: 系
6: 面头嗰个图
1: 花款系啦，
6: 咁其他嘢基本上 set 死咗。
1: 系你哋记唔记得咧？你出咗赛咁多个，边一个系最开心、最记忆最深嘅一个？有冇先手先？
5: 有代表喺港队嗰边出赛咧，就系、是、去。台湾比赛，去台湾屏东嗰边比赛，最印象深刻就系因为佢哋啲规例同我哋香港原本玩嘅就唔同嘅。
1: 哦，系啊，有咩特别大分别呢？
5: 每一次攻击冇记错嘅话，即使中好多个都好，都系第一个就需要出局，其他都可以留翻喺内场，咁样就会同埋打头都系唔计嘅。
1: 哦，唔计嘅，
5: 所以就会增加咗成个比赛嘅难度咯。我哋
1: 就算即系话我飞咗落去个头度跌落地下都唔当
5: 系。
1: 哦 ，OK， 系。
4: 但香港就会计咯。
1: 即系嗰度嘅唔同啦。你哋系去到先知定系点样噶？
5: 一早知，
1: 所以你要用啲嘢要 twist， 即系要扭转翻啦。
4: 有练过。
5: 除咗增加咗比赛嘅难度之余咧，始终都系出去台湾嗰边比赛啦。除咗接触到好多唔同实力嘅选手之外，亦都系一次好好嘅交流赛咯。
2: 我就系记得有一次我哋翻内地比赛啦，代表港队出战嘅。咁然后，但系我哋打嗰个比赛系公开组，而我哋嘅代表队就系15岁或以下，对于我哋嚟讲都系比较有挑战性嘅。因为教练所讲啦，我哋呢个组即系 U15呢一组别咧，系基本上冇乜点赢过公开组嘅。然后我哋当时就赢咗一个亚军。翻嚟喺比赛途中。

0: 其实有好多好有实力嘅队伍啊，其实佢哋嗰啲进攻嗰啲节奏真系好快嘅。我就同以前咧喺防守呢方面比较劲，咁然后我哋两个都各自救到一个四连杀嘅一个盘，救咗四个人就四个人都唔使出局，系仲要攞咗亚军。
1: 我想话如果你哋两个咁孖住咧，如果其中一个突然之间唔玩啦，你会点啊？
0: 即系少咗个朋友，即系少咗个朋友陪伴住自己，仲要陪咗咁耐嘅，我哋之间嘅默契都已经好多。
1: 所以咪我呢个讲下假设性嘅啫，你哋唔使咁惊，我相信会继续打落去嘅。咁好呢个时候咧，我知道咧啊。以前都说有一首歌都是陪住你的，在比赛的时候或者就是练习的时候，有时静下来就会听的了，是了。
2: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只要相信梦定能飞，只要你在你心中坚定自己的梦想或者自己的兴趣，总会有一日可以展翅高飞的，然后也可以达到心里面的目标。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1: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 ，Gigi 请嚟呢班嘉宾咧，头先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讲紧咧就系呢个躲避盘啊，咁我哋就咁听咁睇咧，就觉得好似飞碟咁样，但其实咧佢哋系一个飞盘嘅种类之下嘅躲避盘，咁亦都系请到佢哋嘅代表啦，同埋教练嚟同我哋倾偈啦。咁教练我又想话啦，嚟紧咧，即系你哋一直都会揾下，即系好辛苦啦，即系可能要 request 一啲场地啊，一啲嘅资助啦，嚟紧会冇啲大嘅企划都会即将会举行嘅咧？
7: 即系讲多层。面咧就嚟紧下年年头咧会去泰国第一次亚洲赛啦，咁同埋我哋都即系接洽紧，即系我哋嘅 IF 啦，即系叫做世界嗰个飞盘联合会啦。咁其实佢哋都有其他亚洲以外嘅国家想接触呢个运动嘅，向住呢方面发展咧，我哋希望喺呢两三年内咧会有世界赛出现啦。咁样，咁喺即系喺飞盘总会嚟讲咧，都系尤其是喺多维盘呢个项目入边咧，我哋系最后想近呢几年咧做到嘅嘢嚟嘅。
6: 好啦，咁如果我想话啦，有啲人可能觉得哇，其实都几有兴趣嘅，或者觉得好好玩，好想尝试下，唔好话入港队先啦，即系好尝试去训练呢个运动。咁应该系点用咩入手咧？应该点样咧？
7: 总会本身每年受康文署资助啦，所以每年都会搞一啲即系开放俾公众嘅训练班啦，无论系即系我哋叫做初阶嘅技术证书啦，咁另外亦都有啲队伍咧恒常紧训练嘅，即系如果譬如咧你唔想参加总会嘅训练班，咁亦都可以即系联络一啲队伍咧，佢哋基本上每个礼拜咧都有一至两次嘅练习时间啦，咁亦都有教练跟住嘅，所以就可以联络佢哋啦，或者联络总会咧，因住你本身嗰个居住地区，我哋介绍翻近啲嘅队伍俾你咁。
6: 对于即系呢个躲避盘呢个运动，内心有啲觉得咩系未达到，或者有啲咩展望啊？问下 Jackie Sir 先啦。
8: 我觉得呢个运动我成日都讲笑咁讲咧，即系3岁到38岁都啱玩嘅，即系因为真系呢个运动系一来唔会受伤啦，二来其实打落嚟其实都唔会系话即系好痛咁样嘅。希望全民运动啦，即系打盘好过打机，系啦，
6: 系
8: 啦。咁即系只要你肯喐，一只盘其实已经可以令20个人同时间喺一个排球场一个细细嘅场地里边。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充足的运动的机会这样。现在学校都很多同学玩的，我也都将躲避盘这件事摆在体育科的课程里面的。所以全家学校的同学都懂玩。除了懂玩之外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全部同学都是就是玩得越来越好啦这样。就是譬如好像我们今年这样，其实我们刚刚今年的送了很多同学去港队轮选啦这样。也都有不少的同学都入了就是加入到港队这样。正如依乐话，真的不是说要赢要去到啲咩地步，而係即係大家一齊運動，大家一齊進步，呢一個我諗即係我最想見到嘅嘢。
6: 喺即係啱啱同你哋訪問嗰陣，我係只係之前可能 study 過少少關於呢個運動，但完全唔係好知內裏嘅 details 啊。但我聽完之後咧，我發現阿 Sir 講得好啱啊 ，Jackie Sir 打盤好過打機，同埋我睇到咧，我以為係一件好簡單嘅運動，掟下盤你跌低就你輸，但唔係嘅喎，原來我聽阿以善同埋子喬講咧，係要有默契嘅，知道大家喺咩時候出咩法寶出嚟嘅。咁啊，最後啦，我都想話有冇啲內心嘅説話，都好想同你自己一個好想同你講嘅一啲內心底嘅説話咧，不如阿子喬講先啦。
9: 其實 我最想就是跟支持我的教练啊，这么多个帮助过我的人、嗯、多谢他们啦。我都希望这项运动是真的可以有更多人去接触全世界啊，即是可以入到奥运。
10: 意思呢？
11: 我想应该主要是、教我们的教练或者是我们的负责老师 Jackie Sir 啦，因为其实外界一直都认为 Jackie Sir 是一个比较严谨或者是比较高要求的一个阿 Sir 来的，比很多同学的感觉都是觉得他、嗯、哇好恐怖啊，成日都明明好像要求不多但是呢很恶咁样。但其实呢、当我们接触了这个躲避本很久或者是我们跟阿 Sir 相处了很久之后呢，发现了 Jackie Sir 的另一种面目咯。
10: 嗯，
11: 是的。还有讲真起那些毕业礼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收得最多毕业礼物的一个老师，而我们很多毕业生呢在离开圣伯德学校的时候呢，也都是很多人找 Jackie Sir 去打卡咯。
10: 嗯，打卡或者打卡。咦，身为阿二乐你又有什么说呢？你是不是想跟 Jackie Sir 说呢？即是爸爸说呢？
12: 我会想跟即是、所有人讲躲避盘这个运动大家都可以玩咯。
8: 佢好多人都会觉得好恶嘅，咁但系就我对佢哋有要求嘅时候咧，佢哋同样地咧都对自己会有要求。而家呢一个时代嘅后生仔女啦，有阵时可能未必太清晰，尤其是小学生，当俾一啲清晰嘅指示啦，俾一啲清晰嘅策略佢哋嘅时候咧，佢哋系可以执行到，亦都可以做得好好。我都好多谢所有嘅毕业生咧，因着呢只躲避盘咧而继续发光发热落去。咁所以即系我都系咯，特登即系都做咗啲盘送俾佢哋嘅原因，就系希望佢哋揸住呢一只盘，继续去唔同嘅地方。我成日都鼓励佢哋噶，嗱，你去旅行咧，可以拉埋盘去，可以发展落去咁样咯。
10: 嗯，
7: 即系喺总会嘅立场嚟讲，我哋梗系当然希望即系大众会更加多人认识呢只盘啦，或者更加多人去参与呢个躲避盘呢个运动啦。咁啊喺运动表演嚟讲，我嘅选手们会更加醒目啦，因为个比赛时间好短咧，咁啊唔够醒目咧就会好似个人轻咗机咁喺个场。咁啊，所以喺即系港队嘅 level 入边咧，临场应变一差嘅人咧，就可能会慢慢被淘汰。喺即系呢个运动又要即系有少少体能要求啦，亦都有大家即系无论是一个不同 level 的脑袋都要沟通到。
10: 都听到你们分享你们的故事，我都有点感动的，因为都用了自己的时间，两位阿 Sir 去希望这个躲避盘都可以再飞得越远嘛。我都祝福你们接下来的日子都是玩得很开心，越来越进步，那个团体精神就更加强劲，也都希望这个躲避盘可以冲出香港，冲去很多的地方的。多谢你们。
8: 给十年后的我，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接触躲避盘超过十年了，今天带来的几位同学完全是我的骄傲，我完全是无悔带引入躲避盘去学界里面，希望继续他们长大啦，继续发热发光啦。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28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社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至5.5%，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4%至5%，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指出政府会推进北都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并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北都运输基建方面，政府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2034年开通，而为应对发展所产生的南北向交通需求，加强北都和市区的联系，当局会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另外，当局会落实北都15分钟生活圈，并在明年起会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期望全方位提升生活质素，吸引人才居住和工作，打造北都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施政報告推出11項促進精神健康措施，包括在2026-2027學年延續全港小學小四至六年級試行以學校為本的3層應急機制，同在北都增設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等。措施亦都包括在明年年中之前，將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推展至所有現時的地區健康中心。消息人士說，截至到今年7月，本港3個地區康健中心已經為65000人进行评估，当中大约7%转介至同区其他服务机构。日本执政自民党敲定人事安排，身兼自民党总裁的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在党总部召开临时总务会议，正式敲定党内人事安排。留任的包括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小林英姿、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总务会长由美山宏志出任。高市同时启用未当过国僚的前官房副长官川井井英树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高市表示，希望党同政府团结一致，克服当前的困难，通过政策为未来开路，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和安心。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批准总值达到28亿美元向以色列的军售计划，规模是近年最大。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这项军售案包括40000个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个是 MK84 炸弹。这款炸弹被认为是西方军事武器库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爆炸时，金属碎片会向4面8方抛射，能够穿透金属和混凝土结构，并经常在地面形成大坑。报道说，军售方案还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已经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说一起站，不剔东西。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的。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愿》。

0: 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我是科林，我是信念 KOL。
1: 我是 Team X， 我是因为 KOL。
2: 我是司徒甲大，我是放题 KOL、okay.
0: 爆剪接
2: 爆
0: OK, okay. 我赢、
2: oh.
0: 你们输的你们猜咯、
2: oh. 输了讲的吗？
0: 我输了讲、哦、那我讲咯你哋有冇信念噶？唔系信仰、啊，信念、
1: 啊。信念啊？点样为之有冇信念、啊？
0: 即系谂住一样嘢，觉得佢一定得，最后佢一定得嘅咁样嗰啲咯。
2: 即系我觉得咧，科林突然间咁样问咧、啊，我唔可以答冇噶，即系我个人冇信念噶咁样，咁答唔出
3: 系咯。唔系，但我觉得第一下嗰个感觉咧，好似咧喺街边咧 sell 入嗰啲咩会咩会嗰啲。
2: 先生，你有冇信念啊？
0: 唔系，话说咧，我就系、是有一个唔好话工作啦，一个帮手啦嘅拍摄事情啦，咁就要喺日本进行，咁、
1: 哦 okay、
0: 就呢几日发生嘅咁就因为我帮一啲嘅朋友啦，
2: 咁如果你喺香港嘅，咁你而家仲喺直播室嘅，
0: 重点嚟啦，本身我真系有机会。唔系，基本上人哋系邀请咗我过去嘅，但我为咗我哋嘅节目
1: ，OK， 冇信念喎咁啊！
0: 我为咗我哋节目，所以我留低喺度
1: ，OK，
0: 系啊，但系我就用信念去陪伴住佢哋啦。
2: 哦 ，OK，
0: 你明唔明啊？
2: 你个信念去咗嗰边？
0: 喂，我个信念啊，系信念到佢哋即系好担心啦。点解咧？因为咧，你知道去到海外拍摄啦，天气问题好紧要啊嘛。我用信念话俾佢知，只要你谂住佢唔落雨，佢就会唔落雨。
1: Okay.
0: 就算佢落雨嗰一日，你哋都会好顺利。
1: Okay.
0: 因为你哋可以调动、
1: okay.
0: 你哋嘅时间，跟住然后
3: 好似新年去许愿。
0: 跟住佢话咁第二日咧，第二日就唔落雨噶啦，因为有两日嘅拍摄时间。
1: Okay.
0: 总之一日落雨，第二日都唔落雨嘅，你哋一定要信。
1: Okay. Okay.
0: 我系不断咧喺即系能够做咧，就系不断录音啦。同埋一啲 WhatsApp group 啦，不斷，因為我冇嘢做啊，即係我覺得
2: 你冇得參與，
0: 冇得參與，
2: 你只係輸出個信念。
0: 係啦，我就不斷話俾佢哋聽，喂，唔好咁擔心啦，你哋唔可以咁樣嘅，
3: 情緒價值一百分，
0: 諗唔好添。
1: OK，
0: 信念，我而家用信念去協助你哋，即係呢個。
2: 即使真係落雨咧，都係你哋個信念鬆咗啲。
3: 我冇問題，
2: 係啊。啊、我呢边嘅信念好强，
3: 系啊，冇错。
0: 即系大家都有做拍嘢啊，好多好多工作啦、啊，咁样。我哋真系遇着啲天气问题，我哋都要解决噶嘛。咁、
1: 嗯、
0: 当然，即系我嘅伙伴啊，我啲朋友啊，都系有好多经验嘅人啦、啊。但系就始终即系会系被个天气，尤其系咩咧？尤其系哦。他哋去五日嘅，头两日睇景嘅，去拍一啲嘅环境 shot 嘅时候，好好天、
1: 啊，冇、事嘅，
0: 好好、啊，去到真系第三日正式拍摄、
1: 哦，天有不测风云啊！
0: 跟住然后就嚟啦，咁样嘅时候，咁你知道噶嘛？即系睇天气报告，唉、弊啦，听日落雨啦，
1: 点算啊？
0: 后日又落雨啦，我哋得翻咁多，但系主角咧就得呢两日喺度，咁。要想解決問題啦，咁、一定係諗解決方法啦。
1: 吊十隻晴天娃娃先。
0: 係啦，當然即係諗解決方法一件事啦，信念都好緊要。即係我個即係諗法就係你哋一定要諗
1: 好天，
0: 係可以順利，係好天，係會得嘅，係一定有嘅咁樣、
2: 我會建議再增強呢個信念。
1: 點樣增強
2: 呢、就是？你譬如當地咧，如果有神社咧。都可以去拜拜
0: 哦，
1: 四个钟一次每次，
2: 因为嗱，
0: 每次两分钟，
2: 尤其我哋拍摄啊，即系嗱，拍摄又好啦，影视行业都好啦，开镜各样嘢系
3: 拜神，
2: 系一定要拜神，
0: 系
3: 拜神。
2: 点解系拜神咧？因为咧有位啊，从前好出名嘅导演，佢同我讲、因为咧其实咧影视行业咧都算系偏门行业，
3: 系、啊系啊系啊吓，
2: 咁、所以你做偏门嘅时候咧，你系应该一 kick off 咧，你系要拜神嘅。
0: 系、所以我哋唔系鼓吹大家任何信仰啊等等嘅东西啦。不过咧喺我哋嘅行业上边咧，嗰、
2: 那个习惯系啦，习俗系啦，
0: 系啦，就会有呢一啲，例如大家会见到电影嘅开镜啦，
2: 系啦，
0: 演唱会啦，咁样都会有一啲嘅。 嘅所謂，
2: 所以就算小拍攝都可以做呢、這個，係增強你自己本人嘅信念嘅。
0: O K，
3: 唔係咁，加埋喺日本周圍都係神社啊嘛，揾多幾個幫手咯，
0: 當幫手咁樣係咪？係啊，呢度去嗰度去咁樣 ，O K 嘅係啦。咁但係當然都係嗰樣嘢係啦，唔係鼓吹大家嗰個任何宗教信仰東嘅東西嘅咁樣。咁就我唔知佢哋有冇去拜拜啦，嗯、但係最終
2: 嗯。
0: 我觉得是我的信念去协助了他们。
2: 是没有落雨还是落雨都拍到定点呢？
0: 最需要不落雨那一刻
2: 是
0: 没有落雨的。
2: 哦、
0: 因为他有一个外景，真的全外景连遮阴都没有的一些位置啦，这样那是搞得定的。
2: 哇、
0: 啊、我觉得是好像我即刻呢手机。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
3: 我
0: 全靠我信念咯。
2: 系系系系系，我收到真系唔知点
3: 啊！
2: 真系唔知点俾咩反应我。我收到个咁嘅 message， 系啊系啊系啊咁咯。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点半至11点。
11: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0: 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可以话呢单新闻系回应我哋之前倾过嘅话题嘅，
5: 系
4: 因为咧我哋之前咪讲过彩票嘅东西嘅，
5: 系啊，
4: 成日幻想啊中咗会点啊咁样，我哋都冇讲过啊中咗如果我哋三个买点分，因为如果假设我哋即系夹粉咁样，
5: 系啊，
4: 我自己个好基本就系。平均分咯，
6: 誒唔好，我哋而家講定先。總之我唔理，我要一千。我講咗先，我要一千。
4: 咁如果唔夠咧，
6: 夠咧得100咁點？你哋兩個爭我100啊！我要一千，
5: 係咪都要一千？係。不過其實事情係咩咧？我諗大家演説法咧，呢個星期都推住 keep 住推緊呢一個啊，
6: 一定有 update 嘅。
5: 係啊 ，keep 住 update 緊啊，係啊。咁啊就係講緊即係嗰陣講啦，最後啊2.28亿嗰單嘢啦，係。咁啊3.5G咁啊。有其中一个咧就有15个啊嘅呢个食环署职员系啦，
6: 中咗半注，
5: 系啦，
6: 3000多万，
5: 系3000零万。咁啊之后咧去到就即系结果有一位嘅其中一位夹粉嘅朋友啦，就啱啱咧就学师傅啦，我要1000，咁啊倾唔掂数，
4: 都唔系学师傅，系师傅学佢啫，
6: 我冇错，系我学佢，系啦，
5: 咁啊倾唔掂数，咁啊于是乎咧就潜咗水，咁啊后来就即系俾人拉咗啦，咁啊而家进入咗司法程序。
4: 咁进入了司法程序，当然就交返俾有关当局去处理啦。但呢单新闻当然成为咗一个相当多人讨论同埋多人留意嘅一个新闻。
6: 因为佢係好多流量密码喺里面。第一中头奖啦，第二夹粉啦，即係咁多人夹啊，皆大欢喜啦，跟住潜水啦，九分啦，即係好多所有嘅
5: 成套无间道
6: 演算法嗰啲嘢喺晒里面。
5: 成个电影咁嘛，呢啲
6: 电影系可以拍到嘅，
5: 系拍得出嚟，
6: 系拍到的。
5: 彩票之分赃，
4: 定系彩票之走数啊？
6: 系啦，彩
4: 都可以啊。
5: 系，但系呢单嘢咧，其实我都几多人系讨论嘅。其中我阿爸系同我讲得最多嘅呢单嘢。佢话即系最初咁去攞住3000零万咁样，跟住喺度讲过，做乜佢仲留喺香港？佢做乜潜水？
4: 嗱，呢个
6: 都有，我都有啲奇怪。嗱。潜水同走佬系两样嘢嚟噶嘛？你走佬咧就耐啲先至可以吓引导到你翻嚟，系啦。
4: 但系未必翻到嚟，未必翻嚟噶。
6: 系啊，未必翻嚟添，仲要
4: 可以唔翻嚟噶啦。
6: 系啊，
4: 首先佢要攞到嗰嚿钱先啦。
6: 系咁啊，系即系佢要调走到嗰嚿钱。
5: 系，但系呢个都系令到你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神奇嘅嘢嚟。
6: 系啦，佢只系匿埋啫。
5: 系啦，佢匿埋，
6: 仲喺香港匿埋。
4: 佢嗱，即系有咁讲啊！即系佢会唔会系？因为咧，成单嘢咧，睇翻资料咧，上面就系话，原来中咗之后咧，佢哋
6: 系
4: 有讲数嘅，
6: 有
4: 沟通嘅，
6: 有沟通嘅，
5: 有开会噶嘛，
4: 有开会，
6: 就系讲唔掂啫。
4: 系啦，咁就然之后，原来讲唔掂数之后咧，咁就而家所谓嘅被告人啦，就系潜水啦咁样。咁佢潜水嘅原因会唔会系等你哋谂下先？
5: 哦，
6: 我觉得唔系咯，总之唔啱听，我唔出嚟咁咯。
5: 系啊，
6: 但系佢又觉得好似会冇事咁咯。
5: 但系呢单嘢好多噶，佢 keep 住咧讲紧，因为佢原来咧佢哋系开咗个 group 噶，即系开咗个 group， 大家就即系有个 group 就大家买，平时都会夹下钱啦，得闲啊咁样啦。咁有人知中咗之后咧，系有一啲今次冇夹钱嘅人。就蒲翻上嚟就话，我过往都有夹钱噶，我今次都要翻，系啊，
6: 一啲 leave 咗 group 嘅人，
4: 咁呢个啊，
5: 有啲过分
4: 啦，
6: 唔系，我觉得嗱，调翻转，我系唱反调嘅，调翻转，即系应该要分
5: 啊。
6: 如果佢哋都分得咧， 我哋都瞓得，因为我哋都知啊嘛，我都知，我都要瞓，系先
5: 搞下搞下，全港世人人有份，
6: 总之知道呢单嘢嘅，知道呢单嘢嘅都有得瞓。
5: 嗱，等先嗱，如果全港市民有份，
4: 咁冇
5: 嘅，三百蚊，
4: 真系钟头奖都
6: 好开心啊，系咪？
4: 都
6: 好啊，与众同乐。咁啊，系咪先？你讲紧嗰啲冇夹钱啊 ，lift 咗 group 咁嗰啲，同我哋咪一样？系咪？咁佢有得分，我哋都要有得分啦，
4: 都系等于星斗市民。
6: 系啊。
5: 但其實嗱，啱啱我覺得方講得啱嘅，即係點解無啦啦你會覺得我可以大嗌我要1000咁樣嘅咧？即係我喺度諗啦，嗱，即係師傅之前會講理論啫嘛，我又講下理論先啦。即係我覺得咧，會唔會係因為農曆七月？
6: 系啦，
5: 咁啊开会嘅时候系啦，附近咁啊开会嘅时候咧就有一只贪心鬼啊，
4: 跳一跳，跳一跳咗入去，一个唔好意思，
5: 我要一千，
4: 系啊，我生前
6: 就唔系
4: 冇，我而家要有，
6: 就唔系隔离部门嘅大嘥鬼，
5: 系啦，
4: 真系贪心鬼，
6: 贪心鬼，
5: 咁啊走咗去上嘅呢位职员身就大嗌我要一千。
4: 咁要问问另一个演算法推俾我，即系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咁就话 online 睇嘅，跟住然后咧喺个唔知灵堂咧定系咩地方啦，咁就有个师傅啦喺度啦，同一个女士啦，类似驱鬼咁样啦。最记得嘅就系个女士，本宫咩啊？而家想同师傅
6: 有冇得倾啊？
4: 本宫见到几廿年噶啦，
5: 冇得倾佢一千，
4: 系咯，
5: 系咪
4: 同一个同一个道理？要阻一阻佢，
5: 阻一阻佢。所以其实系唔应该即系除咗当然捉咗佢好啦，咁但系可能我喺其中一个应该当时佢哋开会嘅时候，应该攞一筷子夹佢手指，
4: 试一试先，试一试先，系咪有啲奇怪？
5: 系咪有啲奇怪？
6: 同埋我播一句先，我唔知道。
4: 我播一句先。唔系鼓吹迷信啊吓，讲下少啫。师傅继续
6: 嗰个开会咧，即系譬如嗰个开会，所谓纯粹一个手机个 group 嗰度开会啊，定系十五个人坐喺张台度？喂，如果十五个人坐喺张台度，哇，嗰场戏真系劲啊！
4: 其实应该，其实应该拍出去，
6: 系啊，应该拍出嚟，嗰场戏真系好劲啊！
4: 可唔可以即系要求，即系而家即系会拍长片或者会拍呢啲剧情片嘅一啲 channel？ 喂，求下你哋将件事。拍出嚟啊，好似好有张力，
6: 好劲，
5: 好似好劲咁样，同埋角色又多咧，
6: 角色又多，
5: 系啊，开咗场会啊，十五个，
4: 正义回廊咁
6: 啊，系啊，嗱，冇错，就系正义回廊，退庭商议，嗰一幕啦，
4: 嗰一幕啦，
6: 冇错，就系嗰一幕，好劲啊，
5: 好劲，但系真系冇谂过会喺香港发生一件咁嘅事。
4: 唔係有好多匪夷所思嘅位置，跟住但係原來而家係咁樣嘅，同埋即係而家咧好多人咧，即係我近排咧接觸得比較多，我唔可以話都可以話啦，都直接啲啦，少少怪啦，即係喺個心態上邊咧，佢哋會覺得自己完全冇問題，但係咧佢知道有人話佢有問題，但係佢哋都。会接收到的。是啊，即是而家是我发现多了呢一种性格的人。
6: 即
4: 我唔会话
6: 喺自己世界。
4: 有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即是啦完全可以。
5: 好听啲就有原则。难听啲就蒙塞。是啦嗱都好。
4: 可以咁讲真係可以咁讲。因为嗱如果你话淨係得一两个人觉得你咁样做好似唔係咁好喎，或者你咁样做係，或者你咁样諗法嘅话好似可以更正下喎，咁会对件事好啲喎。但係就听完就完全算嘅。咁样。係好紧要啊，即係好紧要啊，即係但係因为唔止，我諗係你当係几十个人都係持同样意见，但係佢自己独立就係你哋。别人笑我太疯癫嗰啲咯，我笑他人闯乜看乜穿啦，我呢啲先至系真理啊，咁样。
5: 你系同佢讲你啲古墓派嘅，你翻翻部古墓都，
4: 即
5: 系
4: 我
5: 出嚟害人。
4: 我身边即系我唔系身边，我近呢半年认识多咗呢一类型嘅人。
6: 你边度识埋呢个名？
5: 你识埋？
4: 首先识嘅时候唔知佢系咁嘅人，
6: 哦，
4: 系啦，真系唔知嘅。跟住有一啲嘅可能，
6: 我都系咁嘅人嚟嘅，
5: 系啊，
6: 你啲识落就会觉噶啦，
5: 系啊，在座都系，
4: 我又话我唔系咩？
6: 可能大家都系，
5: 我系话在座各位，
6: 各位都
4: 系。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下昼4: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偶然得花。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我推的 KOL 今日的嘉宾是
5: 雷婆婆
6: ，IGIDGRANDMA.LUI，
5: 香港专注打机直播的高产 gamer， 主要以魂系游戏实况活跃于网络圈子。2025年积极经营多个社群，并每日进行 YouTube 直播，亦有拍摄 cosplay 和旅游 vlog， 是极具人气的动漫次文化代表之一。
7: 雷婆婆
8: ，Hello，
7: 唔准谂，即刻答。
8: 好啊。
7: 婆婆定姨姨？
8: 婆婆。
7: 直播定系拍片？
8: 直播。
7: 网上活动定系面对面嘅线下活动？
8: 线下活动。
7: 打机定系影射真？
8: 打机。
7: 欢迎雷婆婆，
9: 耶！唔准谂，即刻答佢谂咗一阵
10: 啦。系咯，头先佢讲到打机定出写真，如果影写真，佢系答咗嘅，咁我就顺势啦嘛。
7: 因为嗱，雷婆婆就好忙碌嘅，我知道佢，因为佢日日咧都要做直播嘅。
8: 嗯，系啊。
7: 讲下你，
8: 系啊系啊。
7: 你讲下你个频率先。
8: 我系因为其实我系上年4月1日开始，就系逢星期一至六嘅晚上9点30同埋星期日嘅晏昼2点都会开例行直播嘅。
10: 咁做几耐啊？
8: 视乎打机，多数3-4个钟咯。
7: 哇！佢系我形容为勤力过 DJ。
8: 系，我想但我会射波嘅，我会射波嘅。
9: 唔系，咁对于 DJ 嚟讲咧，开3-4个钟咪好想死嘅。
10: 仲要星期一至六，
9: 系啊，
10: 跟住星期日就晏就再开，
7: 好劲，
9: 好劲啊！
7: 系啊，你有冇觉得攰啊？定系你系其实好 enjoy 咧呢个生活？
8: 其实攰嘅话咧，攰嘅，所以我会射波。咁我都会去旅行嘅。咁当然去旅行有时都会照开下台嘅。咁但系因为其实我开咗台，因为我头先话我2025年嘅4月1日先正式每日咁样例行直播噶嘛。我之前但其实一直都开咗台，今年系5周年啊嘛。但其实前面嘅频率系冇咁密嘅。咁我都系经历过，我觉得哦，原来直播呢一件事对我嚟讲都几重要。我去咗一个21日嘅 trip，跟住嗰21日咧，我系冇开过任何台啦。跟住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好似唔知做乜，好
10: 挂住，
8: 好唔个人好唔开心，觉得系啦，好似有啲嘢，系啦，冇嘢，冇得冇地方分享俾人啦。咁当然我都同啲观众有个 group 可以分享，但好似冇一个地方俾我系咁讲嘢，系咁分享我嘅嘢俾人知。咁我就嗰时就谂咗好耐，到底系争咁啲乜？就发现原来每一次直播嗰3-4个钟系一个我好放松嘅状态，系我嘅地方嚟嘅。咁样大家听我讲。

0: 而做，跟住亦都好认真咁去做嘅。咁呢一件都算系我最中意同埋最认真、最坚持啦。暂时嚟讲，坚持咗。
1: 即系你讲五周年，即系五年前开始你就有呢、這个即系做直播啊，
0: 啊
1: 做 KOL 啊
0: 直播咯
1: 嘅一种计划啊。系
0: 嗰阵时系 Covid 嘅，咁、Covid 期间咧，咁我本职咧、就做老人院嘅，所以就好得闲，好得闲，好得闲。咁、因为
1: 而家都系，
0: 我啱啱收工过嚟嘅。咁、咧就好，即系因为疫情咧，其实好多时候我个职岗位系可以 work from home， 因为我做文职嘅。咁、我就好得闲。咁我有个同事咧就好中，同事加 friend 啦，就好中意睇其他人直播。佢就话、喂，其实呢个人同你一样几好笑啊，又傻傻地、蠢蠢地，咁不如你都试下啦。咁我就话咁直播做咩啊？我冇技能。佢话打机啦，女仔打机诶着数啲啊，因为男观众啊嘛，
2: 系
0: 啊，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唉诶，少少性感唔使多嘅。咁你不嬲都着着小背心噶啦，有咩所谓啫？咁得噶
1: 啦，
0: 系啊，咁平时咁样都得啦。咁我就话，唉，谂下先啦。点知咧，佢就一二三帮我准备晒所有嘅嘢，
1: 系
0: 啦，
3: 咁虚帮助，
0: 佢真系推我落。
3: 其实帮你准备晒所有嘢，
1: 人生系要有呢啲咁嘅人嘅，即系我都曾经试过，觉得身边某啲嘅朋友，喂，你做啦，啱数啊，跟住我忍唔住就提供晒一啲架餐啊、地方啊咁样，就推啲人去做啦，做咗落去嘅，
0: 俾咗个行动我咯，
1: 系啊。
0: 咁跟住就咁样做落去，咁一开头咧就系逢星期日晏昼两点钟嘅，所以点解会有一个星期日晏昼两点钟咁特别咧？就系嗰阵时开始谂，就其实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有唔同人直播，咁不如星期日大家好多时候星期五已经出去玩啦，星期六又出去玩，星期日因为星期一要翻工，咁不如星期日就等大家一个瞓醒嘅时间。咁就去開電腦，冇咩嘢做，食下晏嘅時候可以睇下我咁樣咯。
3: 咁想請問下，你叫雷婆婆，咁同你本身日間嘅工作係冇關係？
0: 哦，冇關係噶，
3: 因為你都係婆婆，已經化咗，同啲婆婆一齊，你自己又係婆婆。
0: 係，我啲 friend 就話可能因為咁樣影響，但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咧，我好比較體弱多病嘅，我好容易病，好似藥煲咁樣嘅。咁啊，又以前咧嗰時未連 gym 都未做啦，咁跟住就係成日都周身骨痛啦，跟住又。真系个个月都见到我病啦，而家都成日病啊！啲观众都笑我个旅行被动记就系病咯。咁跟住，
3: 旅行咧，
0: 伤风感冒啊，咩都会。总之我由细到大就系身边有人病咧，我就一定唔走甩噶啦，我一定系陪伴嗰、那个。咁、但系我病咧系永远都传染唔到俾人嘅，咁所以就系好老，系一个老弱残兵嘅感觉。所以我就咁就叫自己做婆。
3: 所以我哋今日放心啲，佢话佢传唔到俾人。
0: 咁你哋唔好有人有病。
3: OK，
1: 我颈痛啫，我颈痛应该
3: 全部都冇嘢。我系呢个坐骨神经痛啫。
0: OK， 冇嘢。
3: 即刻佢一离开直播室就哎呀，
1: 颈又痛啦，坐骨神经又痛，咁都中啊，冇计啦。
2: OK， 咁但系我好想八卦问一个问题，就系咁你由而家去做，即系你仲有正职啦，咁你又有做直播啦，
1: 咁你咪赚好多？
2: 系咯。唔該
0: 曬我，係咯。第一我屋企就冇經濟壓力嘅，我屋企嘅所有嘅片段係上網都睇得到嘅，即係喺唔同平台都見到嘅，所以我係冇經濟壓力嘅。咁第二我份正職咧，我係做咗12年到啦，咁人工都唔低嘅，係啦。咁我所以係一個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咁但係調翻轉就係
3: 做咗十幾年嘢，睇唔出我真係。
0: 我係咪要喺呢度講自己幾
1: 犀利？唔使，你
3: 再講落去都要講，即係我覺得你 keep 得好。
0: 但係公開，我件事係公開嘅，
3: 係
0: 你上網揾到嘅，係上網揾到。
1: 即係你嘅年紀，其實大家要知嘅喎，
0: 公開㗎，公開㗎，
3: 係要知可以揾到嘅。
0: 係啊，咁就跟住就，但係調翻轉係直播呢度，其實收入就唔係好多嘅，係啦。咁但係你話另外其實頭先你哋有講。影寫真定打機嘛？點解我諗咁耐咧？就係、因為其實影相係一個我都一直以嚟都好大嘅收入來源嚟嘅。我不嬲都有賣 Checky 嘅，咁 Checky 係一個喺雷婆婆呢邊佔一個好大嘅收入。但係直至到我還唔切 Checky 啦，真係太多啦。因為我還到2024年嘅啫，到而家都未其他都未還。咁之後咧，我就停咗喺活動以外嘅情況下影相。咁就可能得翻啲動漫節啊，或者 RG 啊、Wing Book Gala 呢啲，咁我就會。賣產品賣相，咁賣相又真係賺好唔少嘅，又冇好多。
3: 你有冇整過呢啲啊？
0: 有啊，但係我立牌唔好賣啊。
3: 哦，唔好賣。
0: 我立牌唔好賣。
3: 呢個都係 Q 乸整。
0: OK，
3: 知道揾邊個啦。
0: 咁跟住，所以就都正常咯。咁我本身份正職收入唔錯嘅，但係你話 KOL 或者直播嗰邊。

0: 就好，如果淨係得呢邊係營運唔起嘅。
1: O、okay, K，、嗯、即係全靠個正職去維持住你嘅生計，然之後呢、這個打機直播啊，我哋叫做 K O L 嘅事業啦，係，咁就係
0: 外快咯，
1: 零用錢，
0: 係咯係咯，
1: 同埋興趣，
0: 係、嗯、咯，開心，
1: 係咪興趣呢？
0: 係啊，因為。我都話冇開之後，發現咗呢度好開心。
2: 喊住講，究竟要開直播？
0: 我想翻工啊！
2: 係啊，我想翻工。
0: 老細，我想翻工啊！
2: 頭先開麥之前最開心嘅咧，就係可以從雷婆婆身上知道嚟緊出咩 game。係啊，我聽到啊，呢個資訊佢嘅快同多過我哋。
3: 係啊，
2: 即係最近打緊咩啦？嚟緊出咩啦？有咩好玩啦？即係好開心同佢傾呢樣嘢。
3: 係，我睇嗰啲嘢，咪就係佢哋嗰度出嚟嘅咯。即係點解我會知道有啲咩
2: 中音
3: 出啊？点解有足音我知道有得玩啊咁样？
2: 咁你而家譬如开直播，你会系啊每日都唔同游戏啊，定系嗰个礼拜玩同一个游戏，会唔会分嘅咧？
0: 爆机为止咯。
2: 哇！
0: 我都有好多爆唔到机嘅游戏
2: 嘅。咁点解就系卡关啊？嗰啲时
0: 有啲系卡关咯，有啲系我真系好唔中意嗰只游戏咯。
1: OK，
0: 因为其实有时候
2: 唔中意又玩，因为
3: 啱啱都想问有冇啲时候真系要玩啲好真嘅 game 嘅。
0: 咁为咗流量，我都会玩啲热门嘅游戏嘅，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游戏，咁我都会去凑下热闹玩，同埋就觉得俾个机会试下一啲我冇接触过嘅游戏，咁、玩完之后，哇，真系唔得，嗰几个钟好似折磨咁样，我时会折磨咗两日啦，就唉唔得，真系唔得，真系唔得，咁就咁样
1: ，OK OK，
0: 就会转 game 咯。
3: 但系其实如果咁样计翻条数。你有冇計過？如果真係，你有冇諗過真係可以做到全職？我就唔做而家正職嗰份工啦。
0: 唔會唔會唔會，我正職份人工好可觀嘅。又可自由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2: 好難 cover 㗎。
1: 大家係咪
0: 啊？好難㗎，好難
2: 正職。
1: 其實點計都好，即係如果嗰個時間分配到嘅話，梗係兩邊啦。咁你個人嘅壓力冇咁大啊嘛。
0: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夜晚呢度唔中意就唔開㗎啦嘛。
2: 係啊。如果為咗唔得，我真係要 keep 住人氣，我真係 keep 住為咗揾錢去做咧，個 vibe 唔同曬，所以啱嘅，一定拿住個正職，
0: 就冇嗰個我想翻工嗰個。
1: 我而家開始明白點解我每次見到雷婆婆，佢都係有種活力喺度。真的，即是他那个 energy 是很强的。
2: 但他说他成日病我都不觉得。完全他病完病。他病完病。
1: energy 或 energy。即是他释放，就算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多次见他的时候有没有病紧。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啊，雷婆婆是给人一个很力量的，即是他不似的。他不出声呢惊惊地的。
3: 是啊。
0: 他的气场很强的，但是我不是的。
1: 惊惊地的，即是但是倾落偈呢，或者即是认识了之后呢，真的很远的。完全两回事。
3: 可能因为他有正职啊。即是那些人说。
1: 不是，就是我不忧，我不是很忧这个事业，
2: 就是有正职。
1: 同埋我这个事业跟我正职没关系啊。即是我这个事业发生什么事都好，或者没人看都好，之如此类，其实跟正职是没关系的嘛。是不影响的嘛。那些婆婆不会，即是婆婆唔會
3: 看你，
1: 知你呢個婆婆噶嘛，
3: 係啊，
1: 係咯，所以就即其中一個幾好嘅一個條件咯，算唔
0: 算？因為佢哋如果你講反差呢個咧，其實佢哋好多人都話個氣場好強，就覺得哇你睇落我唔係真係太。nice， 但係後屘一傾偈就發現我係一個咩都可以傾，咩都傾得到，同埋就係一個。同一個傻仔冇分別啦，佢成日笑我，嗰個仲要係個傻仔，係嗰個仲要係個傻仔咁樣。
3: 我覺得呢個係做到直播主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1: 另外我想問一下雷婆婆嘅造型嘅，轉頭翻嚟問。
4: 下昼4:47，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

0: 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3: 喺度唱嘅时候，包围住，
2: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4: 为你钟情。
3: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2: 有咁大好
3: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2: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情寻记，情海恩。
6: 为把往日美好。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我推的 KOL 今日有雷婆婆，
1: 耶，
2: 系，
0: 讲下个造型啊，呢、這个头先咧，一嚟到嘅时候，师傅就话
3: 黑金黑金，
0: 系啦，
3: 金黑金，
0: 就系、是、你个造型啦，呢、這个黑金嘅间条发型，
3: 系
0: 可以翻，系可以
3: 系咯，可以翻
0: 翻工嘅，
2: 可以可以，点都翻到工噶，唔影响噶。
0: 唔系咁呢部，哎呀，你鬼五马六啊，
3: 系咯
0: 嗰啲啊。
2: 我老细试过话，你咁样会唔会影响你同啲家属沟通噶、
1: 哦？
2: 我话沟通系讲对答噶嘛，同埋讲个内容噶嘛，讲个外形嘅咩，唔影响。咁、
0: 所以冇嘢啦，
2: 唔系好影响嘅。
0: OK OK OK， 但系即系系咪有参照啊，定系点样嘅咧？
2: 有噶有噶，其实我本身一开始咧唔系而家呢个发型添噶。我本身即系长头发啦、但我就系、是、都系日系嗰啲分界嘅，跟、住有一日咧就因为我好中意一个台湾嘅KOL 啦，叫做本本啊、你哋识唔识啊？
0: 本本
2: 系佢咧就系、是、一个公主切造型嘅女仔啦，
3: 睇下先。
2: 咁跟住咁跟住咧我就一直都好想模仿佢头，咁跟住有一日咧我就终于的起心肝就话，唉、都差唔多30岁啦，如果再唔做呢个造型咧，我惊我到时冇勇气啊。咁、我就剪咗呢个公主切啦。咁到我剪咗呢个公主切嘅时候咧，我就有个观众话：，喂，最近有个新嘅 Vtuber 咧，都系公主切噶、你不如票佢个头啊！佢个性格同你好似噶、又傻傻地，跟住又好中意饮酒咁样。跟住嗰阵时我又问过，
0: 系要加都样，
3: 系要加埋呢个落去。
2: 咁我嗰阵时我就问过发型师票唔票到，嗰阵时就票唔到，所以我就维持咗黑长直嘅公主切。
3: 嗰阵时票唔到，
2: 啲发质票。
3: 哦，髮質
2: 漂唔到咁淺色，跟住佢就話，跟住我就所以 keep 住咗黑長直，所以有一段時間咧，我啲觀眾心目中咧就係、我係一個黑長直公主切嘅代表。我漂呢個頭嘅時候咧，係九成人反對，得一成人支持，
0: 即係佢哋係接受唔到嘅。
2: 係啊，佢哋覺得我係黑長直嘅大代表咯、但其實我有解釋咧，我係唔係黑長直嘅，係只係佢哋覺得我係黑長直啫。
0: 呢個造型唔夠一年嘅應該。
2: 上年12月系啦，十二月系啊，
0: 因为我认识你嘅时候就
2: 系
0: 黑长直咯，
2: 系。但其实嗰阵时都唔系黑长直，第一我会卷挛头发啦、第二其实我底系有紫色，上下层嘅有分，咁、所以系只系佢哋忘记咗之后，我大部分头发系黑色啫。咁、然之后后屘我到我可以嘅时候，我就决定咗做呢个发型。咁我就根据一个比较出名嘅 Vtuber 叫做如乌风庭，咁、我就跟咗佢嗰个头发颜色去分布。咁、其实我上今年年头嘅时候有 cos 佢嗰个做。去咗日本影相嘅，坐翻蒸汽火车嗰啲。
3: 好，身为一个头发嘅 KOL 咧，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咁你点样由啲唔好嘅发质变成一啲好嘅发质，然之后可以做呢样嘢咧？
2: 留长。
3: 哦，即系留长，即系唔系要做嗰啲护理嗰啲。
2: 哦，冇噶，因为漂头咧，其实你讲紧你嗰条头发已经系烂晒啦，你做啲咩护理，即系令到佢唔断咯。但系就其实只系将嗰一堆退走晒。
0: 要等啲新生嘅头发出嚟先。
2: 同埋你天生个发质都比较强硬，可以顶得住咁样漂几次咁样咯。
1: 哦，呢、這个系，唔系我之前都有试过，但我想话咧，其实染到你咁嘅程度应该系好痛噶。
2: 唔痛啊，我因为其实咧，我系一直以嚟都有漂头，我以前即系未有雷婆婆呢个角色出现嘅时候咧，我以前成日都漂。整个头橙色啦、粉红色啦、白金色啦，即系我咩色都有试过噶。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漂头咧，我啲发型师都话你头皮唔痛嘅咩？我唔系好痛啫，佢哋都话我啲头发，你哋真
1: 系
2: 好襟漂啊啲头发。咁但系我啲头发本身唔粗，但系好襟漂。
3: 咁多色，而家都仲有咁多，
1: 系
3: 我都系咁话，几令人羡慕啊！
1: 你讲我开始漂头之后，每一次冲凉我都系个焦虑。
2: 而家个谂法点解有一扎？
3: 点解有一扎
2: 嘅？我都有呢个谂法嘅，唔使惊。咁我食有食头发嘅 supplement 嘅，咁跟住亦都搽好多发尾油噶。都有查新法嗰啲喺头顶度嘅，
1: 所以你唔好以为咁简单啦，
2: 做好多嘢保护，
1: 做好多嘢嘅，
2: 因为本身我头发真系唔算好多嘅，咁、所以我就好好保护头发嘅。
1: 作为一个即系打机嘅 KOL 啦，即系咁耐啦，其实你有冇谂过有一刻觉得啊，其实除咗打机以外，有冇啲嘢你都想系以呢个身份去做定冇？其实我都系 stick with 翻呢样嘢嘅。
2: 哦，其实咧我系而家系有一个逢一号同十五号咧有个新节目嘅，叫做
3: 一十五，
2: 而家一号十五，系啦系啦，系有一个叫做唔讲风唔讲雨讲经嘅一个吹水嘅环节嘅，系啦，咁就系讲下而家咩热门时事，系啦，咁因为咁其实我多嘢讲啊嘛，咁所以就纯粹就系再集中啲喺嗰阵时讲嘅，咁同埋就可以俾一啲唔睇打机嘅观众都可以睇我。早排有一个比较有趣，就系讲经典广告 睇住經典廣告食翻嗰樣經典嘅嘢食。
3: 嗯，哦，呢個幾得意，
2: 係啦。跟住亦都試過講一啲懷舊產物，結果因為我觀眾層係35至44最多，結果大家就抌曬啲 Nokia 機嘅型號出嚟啊，跟住我哋就全晚就喺度揾呢啲型號啦，
0: 3210啊，
2: 係啦，
0: 3210啊，
2: 跟住講下經典廣告講過幾次啦，食嘢唔係食嘢都有講過，同埋啲食嘢嘅口味，係啦。咁啊，最大嘅爭拗就應該多數都係曲奇皮同埋酥皮蛋撻
3: 嘅蛋撻，
2: 係啦。
3: 呢個真係睇心情啊！呢個
0: 係啊，
2: 呢個好大爭拗。
0: 平台點樣即係揾到你啊？即係 IG 啊，定點樣可以睇到你直播啊？諸如此類啊 ，YouTube channel 啊，
3: 係咯，喺邊度做呢啲直播？
2: 我嘅直播咧就全部都係 YouTube 嘅，我就並沒有喺 Twitch 度。開嘅，即係全部都係 YouTube， 同埋其實我係有剪片。我另一樣做嘅就係其實我有拍下啲旅行 vlog 或者生活 vlog 嘅，但係因為我真係剪得好慢，我連剪片俾剪片師都拖，所以變相就好慢好慢。我而家北海道第一條片咧，我就喺六月嘅時候出咗一條一月底嘅北海道片，嚟緊咧就仲有兩條北海道片咧係未剪嘅，但係已經準備仲有4個月又可以入北海道。
0: 我完全明白你嘅感受啊！我哋今日嘅聲音版本就喺而家大家可以聽到啦。视像版本大家期待一下，
2: 咪就系呢个感觉咯。
1: 方立华，我都要剪片剪好耐，
4: 好努力咁样去。
2: 但系剪片都好辛苦噶，因为你都要睇翻一次噶嘛。
1: 系，
5: 咁所以但系本身系唔识噶喎，系嘛？即系其实你一路做一路学噶啫。
2: 我系原本我系一个超嚴重的電子白痴，我是例如 iPhone 我都不太懂，
0: 不是，即是他直接不打機變成打機，
2: 是啊，我又不打機的，他又完全不打機，剪片那些都是學的，那時還未有 CapCut， 用 Premiere Pro 很難，那時還記得，然後就後來有 CapCut 啦，打機就由完全，我第一隻開台的 game 是俄羅斯方塊，
5: 你應該連 OBS 都未識搞，
2: 真唔識，呢樣嘢係全新嘅世界咩嚟㗎 OBS？ 咁我 friend 幫我搞掂曬，咁我所以我第一隻開嘅 game 咧係俄羅斯方塊，咁呢就係叫做我比較擅長嘅遊戲。咁然後後屘有 Mario Kart，
3: 擅長俄羅斯方
2: 塊，係啊係啊，我上次
0: 喺唔擅長嘅世界最擅長啦，
2: 係啊。咁跟住後屘點解會玩勁少少嘅遊戲就係 Elden Ring， 就嗰時適逢 Elden Ring 出。我啲觀眾就係話，我叫我玩，我就係由
5: 即係一路玩俄羅斯方塊玩到有隻 Rage。
2: 唔係嘅，中間有玩下啲無聊 game 嘅，都係啲NDS 點寫 Switch 嘅Switch 嘅舊 game 啦。咁跟住另外就仲有跟住 Elden Ring 出咗啦，咁又試玩咗 Mon Hunt 啦，即係呢兩隻都係我最初頭接觸嘅大作嚟嘅。
1: 我聽到呢個機靈咧，作為一個10歲開始打機嘅朋友，我就覺得哇，真係好新啊！其實如果講機靈嘅角度，即係真係
3: 由
0: 真係呢幾年，
2: 唔
0: 係
2: 5年咯，
1: 由
2: 慢
1: 慢開始，
0: 唔緊要啊，
1: 唔係不過唔緊要，
0: 新
1: 還
0: 新，打話打咪打咯，
1: 係啊，
0: 有陣時唔識咧，即係或者冇舊作，
1: 係中意睇到呢種㗎，
0: 因為咧冇舊作嘅記憶啊嘛，
1: 係冇包袱啊，
0: 係啊，即係唔會成日話誒對比以前咧，
2: 係啊係，我哋觀眾就會話誒呢隻你都。哇！好，以前點樣？我話喺我世界，我只會評論到而家呢只 game 好唔好，我係評論唔到以前隻遊戲係好冇嘅
0: 喎。
2: 咁我只係會知道今集好唔好，或者呢個 remake 好唔好咁樣。因為你好中意講話嚇上一集先係神作啊，呢一集係垃圾咁樣。
1: 係唔知點解有一條咁嘅鄙視鏈嘅
2: 係啊。
0: 好啦，任何平台都係 search 雷婆婆，係咪就揾到咧 ？YouTube search 雷婆婆
2: 係，跟住 IG 你打雷婆婆都揾到嘅。
0: 係啊，雷就係
2: 行雷個雷
0: 啊，係
2: 啦。
0: 咁啊就係咁簡單啦。咁今日多謝曬女婆婆嚟到，
1: 耶！
2: 多謝曬，
0: 好傾啊，下次再傾過啊。
6: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7: 下晝5點，
8: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石坟施政报告就鼓励生育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延续3年，第二胎或以后的奖励金提高至30,000元，第二胎或以后的子女免税额增加20,000元至150,000元，生育前一年或后2年内就业。置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 印花税有新生婴儿嘅居屋申请者按揭成数提高至到九成半。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记者会上被问到新加坡派钱鼓励生育，佢话金钱嘅刺激作用较为短期，政府希望制造家庭生育友善环境，并且逐步推动，尽量协助市民生育。李家超指出，唔同地方都会因地制宜订立育儿友善政策，对于决意不生育的市民，无论怎样透过政策诱导，力度都是有限。多局尊重相关人士的想法，对于有意但未能够生育的人士，当局在医疗方面提供协助，包括增加医管局提供的体外受精服务。至于已经生育的市民，李家超说当局提出鼓励再生育的措施，减轻他们对经济、居住和工作的顾虑，包括加强托儿服务以及推动弹性上班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全力支持和协助行政长官按他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施政，督导和统筹各政策局及部门将每项工作做实做细，汇聚社会力量，开拓更多发展机遇，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机会，让香港成为更繁荣美好家园。陈国基表示，施政报告提出五大发展机遇，二十五大民生福祉继续贯彻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发展深化改革，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多项青年就业发展、房屋、医疗等措施能够精准用好资源，解决痛点和难点。本港在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政府发言人指出，报告再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当中在金融科技持续位居全球第一，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五个评估领域中，香港都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全球第一，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排名亦都升至第二，各金融行业从业员评价中，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优势，会继续发挥。

0: 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和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伊朗的正当权益。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时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国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王毅说，中国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原定这个星期就南韩在美投资项目在国会举行的闭门通报会，因未明原因宣布推迟。观察人士指出，推迟通报会主因是首尔和华府在谈判最后阶段未能够达成协议，预计将影响原定在星期五签署协议的计划。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证实，目前仍然正和美方进行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2: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

0: 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订做家私系咪只睇价钱？普遍分订装同埋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唔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有你咁好戏，
1: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新一个礼拜次次都系呢个开场白噶啦。
2: 唔止新一个礼拜咁加单，因为仲有新个嘉宾嘛。
1: double 新喎，大家过成点咧？今个礼拜对你讲有咩新嘅礼拜咧？无论点吓，祝福大家呢个礼拜顺顺利利啊！又有我哋有你咁好戏喺咪侧边陪住大家嘅师兄，你今个礼拜过成点咧？
2: 我剛才聽你的語氣好像好像同人拜年咁樣，祝大家呢就過去一個禮拜財源滾滾啦，又搵到食啦，又食到好嘢啦，又開心過每一日啦，咁樣最緊要啦。你呢？
1: 我呢我都OK 啊，唔错，最开心就系翻到嚟坐喺度又见到你，又有得一齐开麦，仲有今日咧有一个嘉宾咧要介绍出场先，
2: 系咪你 friend 嚟噶？
1: 我咪讲系 friend 有啲怕丑，我肯定就认识佢，其实佢可能都唔
2: 识佢噶，我识咗佢好耐，佢唔识我啫嘛，
3: 点会啊？
2: 唔系我哋应该又系咁样讲啦，通常啲啊幕前嗰啲朋友吓，无论师兄师弟啦、师姐师妹啦，咁我哋认识嘅，但系咧好少交流嘅，因为系大家唔同范畴嘛，我就匿埋喺后边啦，搞啲音响啊、音乐嗰啲，咁佢哋喺个台上边啊做戏啊，即系你哋嗰啲啦，我唔系有呢个节目都唔跟。根本就唔识阿珍珍添啦，系咪？就系咁啦。
1: 其实咧，就系咧啲设计师咧威水噶嘛，同埋即系佢哋个气场咧，有时我哋唔够胆同佢哋讲嘢噶。
2: 有啲咁嘅事，有啲咁嘅事。咪通常 run through 完之后，我即刻走。
1: 估你唔到啊！真系系啦。咁啊，讲翻先，我哋今日呢个嘉宾，可能佢都唔知道，我系咧真系喺佢完全，即系喺佢已经。对我来讲呢，即是在他表演的才华已经是开始绽放的时候，我已经在舞台上见到他。但当时我真的完全黄毛丫头一个，可能他都不知道我是看他的中学演出。其实我就已经见到，我就觉得哇。
2: 那不用问阿贵都是。
1: 女演员啊。
2: 师姐来的。
1: 一定是师姐，演了他的师姐了。除此之外，其實我在去中學的時候，我已經看過演出，已經覺得哇！即係當年係當時我都開始泛起想做演員的心的時候，就覺得哇！即係你
3: 嚇親
1: 我，可唔可以係咁樣？我可唔可以做到呢啲演員咁樣？好 ，anyway， 介紹出場先，有請我哋都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嚟嘅，主修表演即系经验好多，我哋慢慢娓娓道来吓。黎玉清阿青，
4: 大家好
3: ，hello， 你真系吓亲我，我以为你要讲唔知我毕业作啊，定系唔知第几套的中学？
1: 系啊，我都知道你肯定唔知啊，冇机会讲，系啊，冇机会。
3: 不过我确实就系因为中学参加 drama club 嗰啲学校戏剧节最正路嗰啲，跟住认识咗戏剧，跟住就继续行啦咁样。
1: 系当时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呢一个演出就系你哋需要着宫廷服嘅。就是音乐剧，是不是音乐剧呢？即是宫廷服长裙啊，冚唪唥，好 grand 的。
3: 广东话？
1: 哎死了，广东话英文我都不知道，有机会是英文。
3: 哦，因为呢，因为这样的，我接触戏剧是因为我识普通话。系妈妈，我阿妈是台湾人，所以我自细识讲普通话，然后就。所有嘢都系普通话，包括系学校突然之间想搞普通话，即系参加普通话戏剧节，咁就接触咗。咁、
1: okay.
3: 我谂可能你系睇到粤语组，唔系我啊嘛。
1: 我怀疑
3: 唔紧要啦，总之都系学校戏剧节啦。
1: 但系都系女主角啦，你系女一定女二啦，两位女主角，另外一位女主角都为人认识嘅。
3: 哦，
1: 已经入咗。
3: 你嚟咗睇我学校嘅汇演，我怀疑。
1: 咁可能真系汇演啊！
3: 哇，好犀利！
2: 另外两位边位啊？可唔可以透露下噶？
1: 不如由你
3: 介绍黄翠如，
1: 系啊，
3: 中一识到而家。
2: 系，
1: 佢嘅样子，所以当第一次喺电视机见到佢，都几 surprise， 哦，咁样咁，但系好有趣咯，即系对我嚟讲好深刻，即系当然我唔知道你哋嘅友谊啦，对我嚟讲深刻，哇！我当时睇嘅两个女主角咁耀眼，女主角一个就走咗舞台艺术嘅路线，一个就走咗演艺嘅路线，系呢啲少女心事啊！
3: 多谢你咁样讲，我同佢都系 friend 嘅，
1: 系咪啊？
3: 到而家都有联络嘅。
1: OK， 咁啊，你师兄你又有啲渊源喎，听讲。
2: 哇！我唔知嗰啲咩缘嚟嘅喎，
1: 几面之缘。
2: 就系
3: 我讲啦，不如
2: 其实我
3: 你知唔知 你系要有参与过 musical 先有机会见到噶嘛？我毕咗业廿年啦，我唯一一套 musical 就系毕业第一套，跟住咪。我有冇记错？
1: 跟住第一套
2: 咩戏？
3: 系咪开心鬼啊？
2: 开心鬼系系
3: 系
2: 啊，冇错
3: 系啊，毕业第一，真系我毕业第一个，
2: 系
3: 系啊，做 chorus 系啦，就系啲鬼喺侧边咁样杀呢龙虫，
1: 系开心嘅啲鬼。
2: 喜剧嘅 musical 嚟嘅，
3: 开心，
2: 好开心嘅。
3: 呢个都真系有要讲都可以讲嘅，
2: 系啊，因为慢慢讲下，
3: 都发生咗啲意外嘅，我唔知你记唔记得？
2: 好似系
3: 呀，都金嘅，我就
2: 咁样一间慢慢到来吓。
1: 好啊，一间慢慢到来。
2: 但系通常第一节我哋有传统嘅，
1: 系啦，
2: 有我哋呢个节目嘅文化嘅，咁啊
1: 系啦，
2: 系点咧？
1: 咁个文化就系我哋都好希望听下嘉宾你自己亲自去介绍你自己，让听众又从你嘅角度去认识下你啊。
3: 哦，我叫阿青，我系啦，头先都讲咗啦，毕咗业廿年啦，咁我主要都系集中做舞台啦、戏剧教育啦，拍嘢系少啲嘅。咁啊，我另外一样好主要嘅嘢，我有做好多一人一故事剧场嘅嘢啦 ，playback theatre 啦。咁啊，疫情嘅时候走咗去整饼啦，呢个都可以同大家倾下嘅。咁啊，主要系咁啦。
1: 咁阿青咧，真系俾我感觉咧，真系系好鬼死有气质嘅，真系
2: 好鬼清
1: 嘅，
2: 真系
1: 系咯，即系嗰种咧，即系认识佢或者有睇佢演出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就系好似行出嚟，佢好似佢自带，好似自己有一眼灯子
2: spotlight
1: 照住自己，系啦，即系佢自带一眼灯行过，即系特别唔知系咪佢人又白净啦，又高挑啦，咁所以就真系好适合做。悲正剧嘅女主角噶，我自己觉得真系好适合。但系又唔知佢点谂啦吓，唔知喜唔喜欢喜闹剧，佢又可以慢慢再分享咧。咁而你真系过去做悲正剧嘅经验都系好多，而
3: 绝大部分
1: 系绝大部分啦，都可以话都系广泛被肯定噶啦嘅演技同能力系啦，就见到谦虚嘅样子噶啦，系啦，谦虚样子。咁啊，有一啲嘅奖项提名啦，哇，系直情咧获得呢、這、一个，我睇一睇先啊，哇，提名好多次啊，有冇一？二三起码三次小剧场奖咧都系有三次嘅，系啦，咁啊，我哋慢慢听下啦。咁佢嘅演艺历程又系点嘅咧？头先讲到咧就系普通话，哦，系咪因为语言嘅关系就俾人啊系召来话喂帮下手啦咁样，就同当时同表演完全无关嘅。
3: 系啊，因为。我由细到大就系普通话朗诵啦，普通话讲故事啦，普通话演讲啦，乜嘢都系普通话啦。跟住学校本身有好重嘅戏剧传统，咁突然之间嗰年我中四嗰年话想参加埋普通话组，咁就问我个朗诵老师喂，你弹几个靓妹过嚟俾我，咁就弹咗我过去，跟住我乜都唔知，咁就试下，跟住又我仲记得系做雷雨。嘅选段，做就系咩做老大妈做阿妈，因为我生得高嘛，我入演艺之前全部都系做阿妈，未试过唔系做阿妈。
1: 明嘅，因为如果拣你做女咧，即系有少少唔知点算，
3: 系啊系啊，咁样
2: 咁系咪要拣你做女多啲啦？
1: 唉，系啊，真系妹啊女啊，真系嘅，真系嘅。
3: 我都有睇你做，你系有做《唇寒记》噶嘛？你系毕业系啊，我有睇啊，真系
1: 多谢。多谢咁啊！嗱，眨下眼就咁嚟一节啦吓，俾大家稍稍蜻蜓点水啦。咁阵间一节就翻嚟。哦，原来系语言能力先被发掘，咁又点样遇上表现呢？阵间翻嚟倾。
4: 下午5:18，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 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有你咁好戏，
2: 系我开始系嘛？大家好，我哋又翻嚟有你咁好戏。
3: 好 surprise 嘅啫，师兄嚟
2: 嘅啫。我哋随时都会迎接呢啲唔同嘅挑战噶嘛。
3: 系啊，啱冇错。
2: 好啦，头先咧讲咗阿清啊，
3: 系。
2: 又是我师妹啦，都唔使问噶，都系我师妹，都系我师妹。咁啊，用语言啊，原来系语言能力开发佢嘅演艺路吓。
3: 嗯，
2: 点样嘅咧？
3: 点样？系咪当时你都系属于口齿伶俐啊？即系都答问题都系会答到啱晒啊，咁样嗰种嚟嘅咧？
4: 我读书麻麻嘅，即系唔特别差，但系一定唔系特别好嗰啲。咁就真系咁样。傻下傻下入咗去啦，就做咗雷雨个阿妈，跟住嗰阵时我仲记得，个评判系潘 Sir 潘慧心，
2: 潘慧心
4: 啊，咁啊俾咗个演员奖仔我嘅，咁但系因为咩事咧？就系唔系原创剧本，因为我哋学校虽然有好耐嘅历史，但系因为嗰年谂住悭时间普通话咗，搵个现成啦，就唔知原来唔系原创剧本咧，系冇得入决赛，咁我就有少少唔开心。咁中四啦，跟住中五会考冇得玩，我嗰个年代仲系两次公开试嗰啲，咁我就唔得，我一定咧要升翻嚟中六，然后咧我要自己写剧本，我唔要再衰喺，因为中四玩完系开心同埋中意嘅咁样，咁就努力真系有升到中六，跟住就真系自己写剧本，自编自导自即系有份演咁样，就又攞咗啲奖仔，跟住就好开心，好就认识到哦，原来香港系有演艺学院嘅，咁样就开始萌生呢个
3: 想
4: 入演艺嘅谂法啦。
3: 啊，咁嗰时中四系第一次所谓系叫做系 role play， 即系演绎一个角色，系中四第一次。哦，咁嗰时对你嚟讲系乜嘢嘅？点样嘅？系真系打天才波嘅啫。我觉得
4: 天才波真系天才波，同埋嗰个剧本对我嚟讲咩啊？即系嗰啲雷雨嘅时代啊嘛。
3: 系咯，
4: 即系我当朗诵咁样啦。即系你知啦，朗诵嗰啲。
3: 一人顿挫嗰啲，
4: 对我嚟讲其实都系好远嘅远古嘅嘢，咁我又OK 啦，咁啊照去咁样，其实嗰阵时真系系学你话斋天才波
3: 哦。咁但系我估我开始听到啲都系应该你嘅语言能力都掌控得好啦，即系起码个 delivery 好好啦。咁譬如出嚟演个角色啊，咩表情啊、身体动作嗰啲系冇谂嘅，你完全系嘛？
4: 咁又唔系，我哋老师系会执戏嘅。即系啊，我个启蒙老师啊，钱 Sir 系会执戏，系啊，咁佢都执得好劲咁样，所以我同埋佢系好严嗰啲嚟嘅，所以我系细细个即系遇到嘅老师都系会好严厉啊，要求得好仔细啊咁样。
3: 喺呢个阶段已经遇到第一个启蒙老师啦，
4: 系啊，
3: 好咁啊，于是乎你就系基于好胜心。所以你好想哦，要攞奖，定系嗰种表演嗰一样嘢？
4: 我觉得我唔想因为一个唔系原创剧本而冇得入决赛，系攞唔攞到奖我冇谂过，我都唔知系入决赛一回咩事，纯粹觉得再试啦，咁唔好唔系原创啦，咁样咯，咁就。中六跟住就唔知点解嗰阵时想写讲离婚，但我屋企系冇嘢嘅，咁然之后就访问啲同学啊，跟住就写咗个同离婚有关、探讨离婚问题嘅一个。系你问我点解，我而家都真系噏唔出。可能因为身边咁啱有一两个同学系有呢个问题，我都不如试下写咯，因为我又唔知系点。
3: 咁
4: 样咯。
3: 咁就中六、中七都继续玩。
4: 中七就冇噶啦，一到公开试就玩唔到噶啦，
3: 所以我睇你个演出应该系中六啊，
4: 有系啊，应该系啦嘅暑假，我哋每年暑假都有四社汇演咁样喺沙田大会堂咁样咯。
3: 嗰个已经系只系你第二个演出，我真系有啲 amaze。
4: 有
3: 机会
4: 系第三个嘅，即系比赛还比赛，汇演还汇演，汇演即系自己写嗰啲人要做。咁啊，
3: 一个戏
4: 咁就系咯，
3: 咁就于是就系咁啦，就开始泛起呢个念头。咁有冇 take action 咧？系咪就咁就考演艺咧？
4: 嗱，我嘅成绩头先都讲咗啦，唔特别标青，唔一定入到 U 嗰啲啦，但系又未至于冇学翻嗰啲啦。跟住我就系衰咗一科地理， 跟住就係當時嘅教育學院同埋 City 嘅，我都唔記得乜嘢科，生我文憑。
3: OK，
4: 教育學院都係文憑。
3: 嗯，
4: 跟住我嗰陣時諗。大家都是文憑，为什么我不试下读我喜欢的呢？但家人是反对的，老师都反对。他直情跟我说你不好啦，即是当演艺收了我的时候，他说你不好啦，我觉得我误人子弟啊。他是不想我去报名啊，但是我就没有理，我人生第一次这么反叛，因为不嬲都是乖乖女，劲乖的。阿妈六点见我不回来会打电话去学校问我是哪些来的。咁我唔知边度嚟嘅勇气，我唔理，我照考收到我就照话去咁样，然之同话俾阿妈听，阿妈唔开心噶，阿妈冇理我成年噶，
2: 哇，
4: 系啊，一路到我 degree two 第一次有即系 accessible role， 卖花女Alex Taylor 度，咁佢嚟睇，佢先发现，你认真的。
3: 是。
4: 咁仲要嗰个台是两面台。佢睇完一边返到嚟好冷静咁同我讲。我今日睇你个戏好多背脊。可唔可以睇埋嗰边对面。嗰刻我唔识反应。跟住返到房我就喊啦，我妈终于明啦，我妈终于知道我是认真的。咁样。
3: 在那一刻肯定你那时是 degree 几位 ?degree 2, 是吗？
4: 是。
3: 我妈毕业之后很多年都未遇上这个位置，我很明白。
4: 哦，我毕业我妈都还是跟人说我是教书的。我有教戏剧嘛，她就宁愿跟人说我是教书，都不跟人说我是演员的。我估近依五六年，先至会同人讲我系演员。
2: 我同你哋分享一下啦。我当我中学嘅时候要见家长嘅时候，个班主任见我阿爸阿妈嘅时候，就话：喂，你睇住个仔，睇佢个款，第日都系喺嗰啲酒吧嗰度过噶咯，即系玩音乐啊。跟住咧。跟住咁樣話，哇！阿仔你醒定啲啊！咁樣跟住我話唔關事，我唔會嘅，我唔會嘅。咁啊，跟住咧我就考研啊，學院啦，考研學院咧，佢話：，真係喎，你真係搞啲咩嘢噶？唔係啊嘛，我話唔係噶，嗱有學位嘅喎。
4: 係咯，
2: 跟住佢就話：，有學位，咁就 OK 啦。
4: 係，即刻過咗關諗嘅，
2: 即刻過關啦。
3: 哦，就你媽媽又係同一個 point 啦。叫接受啲啦。
4: 我有同佢讲咯，系啊，我有同佢讲，佢话其实都系学位啫。其实嗰个年，即系而家，甚至而家都系，除非你系专业，即系你话你读医生，你读建筑师。如果唔系，其实你系一个学位咪得咯。我嗰时类似系咁样同我阿妈讲啦，但系都冇理噶啦，因为即系除非我阿妈有办法帮我揾到另外一个学位、另外一个学籍嘅啫。如果其实佢都系冇办法噶嘛。
3: 系咁啊，系明白。
2: 喺嗰个年代系咁噶，嗰啲爸爸妈妈系，总之最紧要你一定有张头先，我之前个嘉宾都讲啦，系有张沙纸啦，有张学历嘅先得吓。
3: 咁系咪当时去到呢一个位咧，对于表演啊，即系你考入演艺学院啊嘛，即系都应该觉得自己喺呢方面有啲天分啊，或者
4: 唔系，梗系唔系啦，
3: 纯粹真
4: 系
3: 兴趣。
4: 我真系决定入嘅时候，我中学嘅副校长就话吓阿青入演艺啊，佢配角样嚟噶，
3: 哇！佢咁样讲啊，
4: 真系咁样讲。咁然之后入到去咧，我系一路都冇戏，我嗰班有13个女仔，
3: 哇！
4: 有好多人已经系。Two degree one 已经开始有角色，我是去到 degree one 先至做 chorus。Degree two 咧，我是学期尾先中咗个卖花女，但系之前是中咗一个得四句台词夏日烟云
3: 啊
4: 初到嘅
3: ，OK
4: 四句台词嘅 Rosemary 个角色叫我记得得四句台词，起身朗诵读四句台词，跟住我直情系冇戏到一个地步，被分派去 Film TV School 帮佢哋拍功课，所以我系做一个 chorus，一个四句台词嘅角色，突然之间接到一个叫主角嘅角色，我系非常惊，
2: 有几惊咧？即系我哋一阵再探讨下阿青。接咗呢个戏之后角色点啊？
3: 好，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下午5:31，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9: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

0: 佢讲，听朝八点至九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 有你咁好戏。
3: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大家好，在座有 Matthew 啦，我小妹珍珍啦，同埋咧我哋今日嘉宾阿青喺度嘅。咁头先讲到咧，阿青就顺利入咗演艺学院啦。咁但系原来咧，校长话你配角样，哦，你校长都，副校长，佢都对表演同呢个行业话有啲睇法啊，应该
4: 有佢啦。
3: 系唔紧要，
4: 我嗰阵时都冇话喺心噶，
3: 系
4: 因为都真系啊嘛。
3: 哇，我就
4: 咁我亦都嗰一刻，我会觉得唔紧要啦，我中意做戏啫嘛。
3: 嗯，系。
4: 我嗰阵时同自己，我真系问咗，因为佢咁样讲，我问咗自己一句：如果我成世都做配角，我得唔得咧？即系譬如，我以后都系做阿妈，得唔得 ？OK 啊。
3: 嗯，
4: 我真系咁样好真心问自己 ，OK 啊，跟住好啦好啦咁样，系，
3: 明白。咁然后你就话一路都系做 chorus 啦，或者系一啲好少对白嘅，突然间中咗一个女主角啦，你惊得好紧要啦，
4: 好紧张，仲要个导演系 Alex Taylor 英国人，导一个英国戏，哇，我拣同埋啲衫又靓，即系好似好肤浅，而家都几肤浅，即系好开心，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我由全我估我系我嗰班即系数一数二，仲成日都做唔到，我估关身高事嘅都其实真系关的。
3: 反而啊，反而系
4: 我一个 matching， 我唔知而家学校 audition 系点。我哋嗰阵时系 first call、second call， 跟住通常最后会 matching。一到 matching， 所有男演员一定弹开，每一次。我唔企下清隔離咁樣嗰啲，咁變咗我係一路都衰 matching 嘅，一定係就算即係我唔知我嘅表現喺老師眼中係點，但係淨係 matching 都衰啦。
3: 哦，咁啱可能嗰幾屆又冇一啲特別好高嘅男孩子係咪咧？
4: 特別多咯，
3: 係，有時真係好睇手上面或者嗰個階段有啲咩人。咁點樣經歷過？即係 degree two 好似開始都叫做對表演有些想法，或者有些涉獵，有些體會。
4: 我都唔夠膽講嗰陣時，我有咩睇法？咁總之就好，但係排得順利，開心嘅。咁就完咗，跟住我就好放鬆啦。我個 degree three， 因為。
3: fulfill 咗嗰個
4: 係，因為我嗰班好多同學都有 role， 但 accessible role 未係個個都 meet 到，大家就 degree three 好近力，我就唉得啦，我就好輕鬆。咁我嘅轉捩點係學期尾，係我嘅畢業作正式畢業作叫菲爾德，咁啊鄧樹穎老師度啦。我喺好少場合講過，但係其實我當年係超級唔想做嘅。我用尽我嘅方法避开呢个 show， 都中咗。但我讲出嚟，如果我喺廿年前讲出嚟，我应该我嗰班啲同学应该系闹死我啦，
3: 难听个粗口，
4: 难听个粗口。但系我嗰阵时。

0: 要求就是你不要做默剧，但是你
1: 他
0: 要讲不可以讲，
1: 他没有讲你做不做得默剧，他只是说 non-verbal， 不讲嘢，
0: 系唔讲嘢。
1: 我嗰阵时系好惊佢嘅，我睇过佢嘅 show。
0: 嗯、
1: 我是看不明白的，什麼人耳龜，哇真的是人耳龜什麼來的什麼、代理阿媽教，我看完都看不明白，我總之就是覺得哇千萬不要做這個老師的 show、跟著他還要 non-verbal 啊，怎樣啊、跟著同時間我緊是 drama 2即是大 show、我做了這麼多個 show 都是 studio、所以哇我好想做隔離那個隔離那個、我入 audition 入了三次，每個 role 入三次、
0: 哇每个 role 有三次，
1: 即是我可以揀的那两个 role， 我有六次。
0: 是理论上机会很大咁样啦，系咪？感觉上
1: 好想中那边，想到不得之了，从来未试过咁想。我毕业前，我想踩一下 drama 嗰个台啊。
0: 系好明白你种感受。
1: 我见到哇，那个 non-verbal 入一次算啦。
0: 系。
1: non-verbal 咁點咧？跟住我見到我啲同學開始排默劇咯，我心諗、我嗰陣時心諗，如果要默劇，佢就講默劇啦。我就醒起佢上堂，叫我哋將一段 monologue 變成一個可重複嘅動作。譬如不斷埋一啲喺沙度埋一啲嘢，咁你就不斷重複呢個動作，然之後根據嗰段獨白去變化。我就咁啦，跟住我就捉住我个 partner， 我系做皇后啦，跟住我就揾个做奶妈嘅同学，我同佢讲嗱，我只会入一次，嗱我哋唔使派噶啦，我会入去转圈，我会想象自己系一只要捉住自己条尾嘅猫，我会不停转圈，你停低我，我哋停三次啦，第三次你先至停到我，完，我个同学话吓。我想中的跟住对不住你帮帮我你找多几个入多几次。
0: OK，
1: 我是这样的。你想想我几不想。入第二 round， 我心想不紧要啦，那毕业班嘛，那会给机会你好啦，入多次啦。入多次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说我会入去自刮。
0: 中晒啊！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听完之后，
2: 系咯，
0: 我睇完个结果，因为我有睇过戏，所以
2: 我就同阿邓泉老师合作过嘅，好明显都系佢啲风格
1: 嚟啦。我唔知道啊，
0: 中晒 character。
1: 我同我个同学讲，嗱，我入去自刮，你阻止我啦，阻止第三次，跟住我终于停低啦，咁样
0: 系。
1: 总之就最后中咗啦。然后最我以我所知最想中嗰位同学就做咗我奶妈喎。
0: 系。
1: 你明明我嗰刻
0: 又系晴天霹雳。
2: 又本来陪个 friend 去，嗰阵自己中咗啲。
0: 刷新你三观系嘛？震撼你世界观。
1: 我系唔开心，我真心。
0: 系。
1: 点算啊？系咁样噶。
0: 系。
1: 咁但系。咁亦都因为邵荣老师跟住就完全改变我打后嘅发展咯，
0: 系咯，真系完全改变。
1: 因为我系一个唔中意做运动，
0: 系
1: 好，我甚至可以话我系憎做运动。但系遇上佢，我简直
0: 你嘅人生翻天覆地，
1: 翻天覆地。
2: 即系佢俾人做运动嘅咩啊？
1: 梗系啦，
0: 系啊，好问题，好问题啦。即系希望我哋有机会咧。可唔可以邀请到邵荣老师？
2: 咁
0: 啊，
2: 系啊，我 friend 嚟嘅。
0: 提到系咩？咦，系啦，咁样提到邓邵荣老师咧，我哋都仲有分零钟嘅时间，不如就亲自由阿清嚟讲噶吓。因为邓邵荣老师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好独特嘅艺术风格嘅。咁头先阿清头先点解咁样讲咧？由佢最惊嘅一个导演咧，但系其实及后咧，佢系进入咗邓邵荣老师嘅邓邵荣戏剧工作室做全职演员兼研究员嘅。咁嗱，要由阿清讲讲个风格，介绍俾听众系啦，略略知道下。我哋都好想有机会都教育下听众一啲唔同关于表演艺术嘅嘢。
2: 俾分零钟嚟，
0: 系啦，概括下咁样讲得噶啦。你点样形容？
1: 佢觉得冇必要嘅嘢，全部唔摆上台。例如佢啲景通常都系非常简约。我头先提过菲尔德，得张凳，
0: 系
1: 有个斜嘅台，个斜嘅台嘅右上角有埲 L 字形嘅墙，冇啦。咁譬如嗰阵时佢以身体出发，佢觉得身体系台词嘅器皿，你要先揾到一个适合嘅身体状态或者动作流程，先至将台词拍入去，而唔系一开始就讲台词太理性啊，个脑袋。

0: 限制咗你嘅身体，所以佢系唔俾你背台词先嘅，要你喐咗个身体先，咁啊系咁喐啦。即系你唔需要一定好识喐，但你要有好好嘅体能系真嘅，咁啊癫咗啦嗰阵时。我仲记得嗰阵时有一下系，即系譬如佢话喂将凳同埋嗰张嗰嗰埲墙已经其他场次都咩方法都用过啦。你依段 mono 落，你要揾一个方法系，即系佢要依段独白。你就用其他冇试过嘅方法继续去做啦，咁我就拣跳，想跳过蹦墙咯，即系跳咗上掹墙。其实我真心入面系想跳出呢个 rehearsal room，
1: 已经系无助到一个点。咁系咪咁样就哇180度张亚青变咗做一个形体演员呢？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下。
2: 嗯，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多么美，多堪记。
9: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1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1: 有你咁好戏，
0: 耶！ Yeah, 我哋又回来，有你咁好戏，我是阿青。刚才讲到树荣老师
1: 好好啊，多谢你为我哋开咗呢个，好真实，好清啊。OK， 头先讲到树荣老师喺你转捩点啊，哇，我都好想讲少少注脚。其实菲尔德当时喺学校睇，真系好好睇，我自己。系啦，我代表我个人啫，我真系觉得好好睇。每一个演员咧，真系所谓树荣老师讲嘅，好有 conviction。每一个演员好似哇，好拿得好实里面嗰一样嘢啦，一啲都唔虚。而嗰个形体嘅嗰种，你哋去到一个位咧，个 ensemble 就又好强，然后嗰种身体俾出嚟嘅能量咧，其实系好有感染力。咁同埋头先讲啦，个台系冇嘢嘅，就系、是、一张凳咁样，同埋一个斜台。你哋就系用一啲仿佛好抽象嘅肢体语言，但系就呈现紧角色当下嘅嗰种状态感受。其实成单嘢加埋就系好好睇。而我必须要讲清，当时你真系好亮眼，系啊，好亮眼。咁亦都因为呢一个演出，你攞咗最优异演员奖。我唔知成个个奖项嗰个名，我有冇讲错啊？优异演员。
0: 校内
1: 优演系啦，咁好似我自己就觉得啊，系咪呢一个 show 之后就奠定咗阿青就是这样的演员，即系有少或者至少开咗一个路系啊，咁样认识咗，阿青可以咁样啊，担任一个悲情剧嘅女主角，有一种咁样嘅能量，同埋身体可以咁样演绎，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其实呢，我

0: 唔知其他人啦，即系毕业就系重新嚟过噶。
1: 嗯，
0: 我嘅经验系咯，
1: 嗯，
0: 即系譬如我毕业第一个 show 就系遇到 Matthew 嗰个，就系再做翻 chorus 咯。但我系好开心嘅开头，
2: 系
0: 后屘发生咗舞台意外，咁就跌咗落 trap 度啊，
2: 系。你定系当时有其中一个团员
0: 就真系当刻就脾脏爆裂。
3: 嗯，
0: 我 opening 就入完咗就入咗医院，跟住唞咗半年。
2: 嗯，哇！
0: 咁其实喺毕业接到嘅所有工作都冇咗嘅。
2: 嗯，明白。
0: 所以系一毕业一毕业即谷底。
2: 嗯，明白，唔到你預計，
0: 系
2: 嗰刻一定系即系心情都唔知叫咩心情啦，即系唔知点形容啦，系咪？
0: 哦，我谂我讲一个具体嘅景象，你想象到啦。嗰刻因为脾脏爆裂系痛到我连深呼吸都会痛嘅，
3: 嗯，
0: 完全不能自理啦，就瞓床头要等，因为我又未去到要做手术。
3: 啊、
0: 我要等佢自己埋口，咁、我就瞓床，我加护病房瞓咗两个礼拜，跟住再出普通病房。咁嗰阵时月经到，要阿妈帮我换。咁你谂下，阿妈唔中意我入，然之后好不容易我毕业，我要阿妈好似帮我换片咁。
2: 系，
0: 系啊，所以哇，一毕业即谷底啊！
2: 系嗰一刻系你自己个。状态你系嗰种系可以，
0: 同埋嗰阵时，因为佢系免疫系统其中一环，
2: 系
0: 爆疮咯，烂面、绝对不是生一两粒暗疮或者烂面嗰啲女仔、我真系冇忽好肉烂面咁、样咯，所以半年后都仲系烂面嘅，嗰、那个烂面嘅情况都持续咗两年几，两年几。
2: 你系遇到呢啲，譬如呢啲重击或者真系会好刺激负面情绪嘅时候，你通常系点样噶？你点样自处或者你会点样噶？
0: 其实嗰阵时咧，因为身体上嘅问题咧。都唔到我谂咁多，我净系每日都净系想养好身体，希望可以接翻工作。我又冇话好 down， 又冇即系都有喊下嘅，都有当然有唔开心啦。但又唔系我发现，即系当我遇过几次，我发现我系会我系嗰啲喺好谷底啊唔开心嘅时候，会谂办法令自己开心嘅人嚟嘅。系啦，咁我嗰阵时就。都冇办法啦，都咁样咯，咁咪好好地休息咯。跟住，所以我毕业头三年系冇 show 咁滞嘅。我有接咗，后屘好翻，成个身体好翻啦。我系有接有做一个海豹剧团啊，我唔知而家即系因为都接咗好耐。嗰阵时佢哋已经冇做三十年，突然之间出嚟话要做三姊妹。咁、因为佢哋啲团员嘅年纪比较成熟，咁就 open casting 揾最细嗰个妹，咁我中咗，跟住冇啦，三年就系咁样咯，直至到2008年树荣老师再揾我做泰特斯，
2: 哇！呢、這个就三年后系咪啊？所以就系毕业三年后，
0: 头三年系。
2: OK，
0: 冇咁一两套咁样、
2: 但系听上嚟你都
0: 仲、有胡老师又揾过我做，
2: 系
0: 嗰、那个，但系嗰个系烂住面做咁样嗰阵时系。
2: 所以叫做咩默默沉住气，快啲好翻，继续努力接到工作就好啦，系呢种状态啦。
0: 系啊，好彩、我觉得嗰阵时胡老师系啦，我嗰阵时做咗一条裤嘅美国虾，系啦，即系好彩有个戏，因为佢逼我一定要出嚟见人。我估如果嗰阵时真系冇 show 到一个地步，我唔需要行出屋企门口咧，系有机会继续沉落去嘅。但我都要继续见人啊嘛，咁我又唔系中意
2: 愁眉苦脸啊，
0: 唔系嗰啲人咯，即系系啊，唔想俾人，因为我会觉得发生个意外，咁我自己都有唔小心嘅部分，我 我做乜要系咁话俾人听我唔小心我渣，即系我嗰一刻会觉得系，哎我好渣啊咁样，所以系咯，所以就咁。
2: 就呢个机遇系咪就系咁就，诶再做翻呢个戏嘅时候，识直系咪徐莹老师佢就开始想揾全职演员，系咪呢个契机啊？
0: 佢去到2012年先讲全职演员嘅。嗰阵时系啊，咁就哇泰特斯个 show 咧，我做咗8年啊，因为佢有第二个版本泰特斯2.0，咁又 rerun， 咁佢又嗰阵时开始会有一啲 tour， 我断断续续做咗8年。头先有睇黄翠如啦，咁我哋间唔中会见下面啦。有一佢每次问我点啊，你最近排紧咩？我每次都系讲泰特斯啦。跟住佢有一年终于忍唔住，佢话点解好似我好似听咗好多次，你都话你排紧泰特斯嘅。
1: 咁你冇讲俾听，2.0几多零点零噶嘛？
0: 系啊，咁样所以系啊，呢个 show 又系喺我生命中一个好得意嘅一个经历。
2: 好有趣呢个。8年嘅經驗係點？喂，其實聽落去好有型，我想講，你知唔知係只有喺 Broadway 嗰啲演員先可以話，哇！我做一個幾咁真㗎，
1: 又唔係淨係香港做喎，聽眾朋友們，
0: 但唔係日日做。
2: 虽然系咁讲，但系真系一个可以话系好 signature 同埋一个好经典嘅戏，你先有得咁样 run 法。咁啊，点样嘅一件事咧？做咗8年喎，一个戏中间有冇做其他戏咧？
0: 有嘅，
2: 咁我哋就要卖个关子。卖个关子咧，下个礼拜捉阿青翻嚟继续同我哋倾偈，倾埋落去啊！下个礼拜继续有你咁好戏，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不是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昨日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增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由去年的1.63%增至2030年的3%。李家超说，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说，在现时的科技政策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并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另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提到，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已经完成报告，涉及11个领域，大约70项建议措施将会在下个月公布。在促进居家安老方面，政府在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增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至到8,000张，新增5个资助长者日间护理设施，共提供大约200个服务名额，以及新增5个长者邻舍中心，支援长者融入社区，预计每年服务大约5000人。另外，政府会新增3间安老院，共提供400个宿位，向津助安老院提供额外资源，提供为期3年临终照顾服务。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计划，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正敞开大门，接纳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标志着欧盟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说时，向在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希望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最高水平，共建伙伴关系以回应国际体系分裂。卡尼早前表明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无意加入欧盟，并预计听日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冯德莱恩表示，欧加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工业整合和北极开发等范畴合作。冯德莱恩强调，该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澳洲工党政府将会在听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伯克将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0,000人减至2026-27年度的245,000人，其后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逾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签证，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及其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系跳签，以延长留澳时间。咁改革将调整部分签证类别嘅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嘅预测。伯克原定8月初公布相关内容，但因故推迟。伯克最新表示，曾经寻求同反对党达成共识，赋予移民部长更大权限制移民规模，但反对党至今仍然未同意相关的措施。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今日举行议员总会，因应之前众议院选举表现欠佳，正式确定分裂。党魁小川纯也辞职，所属49个众。

0: 议员当中有48人集体退党，只剩下一个人处理政党善后事宜。20个立宪民主党背景的议员退党之后，将会组建新党民主改革之会，预计由小川纯也出任党魁，佳猛出任干事长。新党纲领将基本延续中道改革路线。28个公民党背景的议员将会离党并重返公民党。民主改革之会、公民党和保留的中道改革联合计划在众议院组成名为中道的统一会派，与备战预计下个月上旬召集的临时国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气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后补都可以一次
6: 多一次难启齿。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分分钟需要气，我是剑锋，翻到嚟星期三嘅黄昏，9月16号呢、这个星期都好多嘢值得同大家倾下。首先过去嘅星期六就系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啦。电视有睇翻好多佢嘅电影啊，虽然平时都有 keep 住睇。佢嘅电影好似永不过时咁啊，但系到咗呢一啲时间、呢一啲日子咧，大家挂住佢嗰个感觉咧就更加浓烈。另外，亦都去到颁奖嘅季节啦，譬如琴日第78届艾美奖啦，呢一个被誉为系电视界嘅奥斯卡奖，再有去到早几日嘅威尼斯影展，我哋香港导演杜琪峰亦都系今届嘅评审团。作为评审团成员咧，佢就大赞今年有攞奖嘅一位导演李沧东。咁今年呢个威尼斯影展得奖嘅名单系有边几部呢？金狮奖《Woman Unknown》丹麦女导演嘅作品，评审团大奖啦。咁大家都一路好留意呢一个奖嘅评审团大奖啊嘛，即系各个咁有份量嘅评审去推举出嚟嘅一个奖项。就是李沧东的《假如爱有如果》。咁李沧东导演呢都是一个好有历练嘅人嚟嘅。佢早排有一部作品喺香港有 4K 修复重影，就是《爱的绿洲》啦。睇过嘅话呢，你应该会发觉到佢呢好善于捕捉社会边缘人嘅一啲故事嘅。佢自己都是一个经历十足嘅一个人。佢是43岁先做导演嘅。咁43岁之前佢是做啲咩嘅呢？佢系一个语文教师，佢系一个作家，去到43岁先拍戏，喺社会上面见到好多故事，人生亦都好多历练啦，有故事想讲。咁今次呢一部新作咧，假如我有如果咧，亦都系承接翻佢过去嘅讲社会上一啲较为朴实，大家未必留意到，但系一讲咧你就发觉系的确有呢啲人啊，原来佢生活系过成咁样嘅呢一种故事。咁威尼斯影展今次已经嚟到第83届啦，喺上个礼拜就圆满落幕咗啦。但系新鲜滚热辣嘅咧，就系琴日朝早发生嘅第78届艾美奖啦。一睇嗰个得奖嘅名单咧，其实作品唔多，因为就系有几部戏咧已经垄断咗呢一个攞奖嘅 quota。艾美奖喺近年大家留意会更加多嘅，因为有好多演员或者幕后嘅人员或者系导演未拍电影之前，先拍电视或者系一啲串流平台嘅影集，站露头角嘅一刻咧，就系喺呢个舞台上面。这个奖咧分两个大组别嘅，剧情组啦、喜剧组啦，仲有另一个组就系迷你剧组。剧情组一套戏叫《匹兹堡》，喺串流平台大家有得睇到嘅。佢背景系讲紧医护人员嘅日常，但系就唔系以前ER 啊、人心人术嗰一种，紧张啲，拍摄手法唔同啲，好多长镜头，好多 handheld 手摇嘅拍法，去讲医护人员喺前线工作上面咧面对嘅人手不足啊、设备不足嘅问题，其实已经去到好多季噶啦呢一个剧集，佢亦都攞过艾美奖，今年。继续是他拿了最佳剧集啦、最佳男主角啦。其实有些像另一个串流平台都有做的一部剧集叫《大雄餐厅》。我说似的原因呢，就是两个的拍法呢都是令到人很紧张的。但是你很细心地看，又或者你看完套剧、其实很小事的。但是呢他就会令到你呢陷入了一个小事当中。那我们戏剧成日都讲，成功的戏剧都必须要小事化大的。你眼中的小事可能是剧中人的大事。于是就有很多故事了。在喜剧组方面呢，就另一部戏爆出了。寡妇湾。它涵盖了最佳剧集啦、最佳导演啦、最佳剧本啦、男主角啦、男配角、女配角都是它。虽然是列入了叫做喜剧组，但它都不是完全是喜剧来的。我觉得佢较为惊栗啊！点解咧？呢、这个故事嘅背景咧，系讲述呢一个小镇，呢、这、一个寡妇湾咧，向来都系盛传住佢系受古老嘅诅咒所笼罩住，直至到有一个新任嘅镇长上任啦，我就觉得咁样搞唔掂嘅，我哋要一洗污名，
振兴旅游业先掂噶，如果唔系点搞啊？大家冇公开，咁啊将个小镇现代化，搞旺个旅游业，结果一连串嘅超自然事件咧就发生啦。咁你话佢系咪算喜剧咧？严格嚟讲，佢都算，因为佢个表现方法就有啲黑色幽默，唔系话要氹到你开怀大笑，而系啊唔声唔声幽你一默。每年都有唔同嘅颁奖季度嘅。咁对于可能留意影视作品比较多嘅朋友，呢啲颁奖礼、呢啲颁奖嘅盛事、影视界嘅盛事，其实又系一个指标，话俾大家知依家兴紧边啲嘢。上年艾美奖爆出嘅一部就系《混沌少年时》啦，一部只系几集嘅作品，但每一集咧都系一镜到底嘅，来自英国嘅剧集。转头有请我哋嘅嘉宾出嚟，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新戏。呢一首歌系来自2000年张国荣哥哥嘅作品。

0: 每次听呢一首歌咧，都心情会好好啊，好靓嘅歌词，好轻松嘅旋律。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3: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2: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喂你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8 Family。
9: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5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喺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10: 即系镜包围住。
9: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11: 为你钟情。
10: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9: 有咁大好
10: 啊。但我想问一下颜美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9: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1。
1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4: 情寻记，情可欣。
13: 为把往日美好。
0: 分分钟需要戏，今集嘅嘉宾咧就系电影《小虫虫大冒险》嘅导演袁建涛。
15: 你好，
0: 同我哋打声招呼先啦，同我哋听众
15: 望边度？
0: 可以望是打到得，但系用你把声同我哋打声招呼先。
15: 大家好，大家好，系欢迎大家收听
0: 呢一部电影就系、是、动画电影啦，系一部family film 啦，即系亲子都可以睇。我睇咗嘅，我就觉得哇，真系都好犀利。可唔可以讲下你一开始点解有个谂法系要做一个？小虫虫的大冒险咧，
15: 最开始其实是2007年的事啦，已经系。咁嗰阵香港电影，我都唔知而家差定嗰时差，都好差嘅有时都。
0: 好难比较。
15: 咁就系、是、朋友嘅特技公司就冇乜 job 啦，咁啊即系问我有冇啲低成本嘅 idea， 有好多好多特技啊动画嘅，可以等佢 pitch 啊，搵下老细咁样嘅。咁嗰時即係嗰陣時嘅技術，即係做蛇蟲鼠係有啲板壓啦，即係貓貓狗狗啲毛嗰啲又搞唔掂。咁所以好快已經諗咗係做一個昆蟲動畫，咁亦都為咗慳錢咧，就好快又諗埋係即係個實拍，即係實拍背景，好似啲昆蟲紀錄片咁樣去做。
0: 為咗慳錢啊，咁樣拍係會平啲嘅，其實
15: 嗰陣以為係平啲咯。咁事實上佢當然係俾你全動畫做，譬如好似 Toy Story 搭曬所有景，咁你嗰啲去到 CG 嗰邊梗係平啲啦。咁但係當然你都有實拍嘅開支。咁以當年嚟講，其實係即係考慮到製作難度啊嗰樣嘢咧，其實你實拍咧係應該平啲嘅。咁而家我諗都平少少啦，或者不過好難講，即係有 AI 輔助之後，可能就條數差唔多。
0: 啱啱想講就係如果你話兩者比較。依家呢一刻就係 AI 熱潮，就係成日面對住啦，係嘛？會幫到手係嘛？
15: 幫到我就幫到我。我哋做嗰陣係未得嘅 AI， 臨到埋尾佢咪可以幫手我哋。譬如有啲譬如廚房嗰場，咁、我哋其實有啲鏡頭我哋想補，但我哋去拍，我哋冇拍到噶嘛，冇噶嘛。咁、你我哋咪攞啲現有，我哋拍咗啲去，即係重新 gen 一個新嘅背景角度出嚟，咁、我哋就可以加呢啲鏡頭落去咯。即係以前如果冇 AI 都做唔到呢樣嘢。
0: 唔知道大家有睇咗呢一部戏未，或者之后有机会睇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就係呢部电影呢係昆虫同埋实景呢係穿插嘅。即係头先导演讲喺厨房嗰场，可能就係我哋平时嘅一啲日用品啊，眼见到嘅一啲用具啊，咁昆虫就喺上面。但係个视觉呢，我哋一起去咗昆虫嘅世界。咁其实制作嘅时候係点样做呢？你要假设就係佢可能经过呢个炉头，就去咗嗰度，咁可能就有阵风吹过嚟啦。咁你嗰个创作嘅过程系点样噶？
15: 我哋都系传统动画嘅，即系有咗剧本啦，即系成个脑谂晒先啦，跟住就照系传统动画咁做，我哋照画 storyboard。咁但系去到现场咧，因为我哋谂嗰时咧，我哋冇个场景噶嘛。咁其实我哋去到场景咧，重新有啲有时候都会重新再谂过。咁我哋拍嗰阵时咧，我哋就。呢只嘢啦，我哋就 3D print 咗只虫出嚟啦。咁呢个我放大咗倍，因为我哋方便俾啲小朋友解释。咁、我哋就我哋拍之前咧，每个镜头咧就喺现场攞住个公仔咧，就好似木偶戏咁样咧。哦，而家小猪猪咧就爬过嚟啦，
0: 走位咁样，
15: 跟住跳下，咁做一次。咁等灯光啊 ，camman 全部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我哋就彩排过之后咧，就正式拍啦。因为嗰个牵涉仲有个对焦啦，即系 focus， 因为你我哋。好細隻噶嘛，即係呢個係屬於即係嗰啲微距攝影咧。咁、其實佢嗰、那個好容易 out focus 嘅，因為佢個
0: focus 要好準成啊
15: ，depth of view 好短啊嘛，係啊。咁咁大家排好曬啦，跟住我哋就拍兩次嘅，一次咧就係有公仔。咁呢個有公仔嘅片段咧就係好剪接，將來剪接咧就攞住呢個公仔咧就剪部戲出嚟。另外再拍一次咧就係空鏡。咁啊，攝影師嘗試盡量還原翻頭先佢嗰個 camera， 咁、跟住我哋就上面剪片，就上面有公仔嘅剪片啦，下面咧就同時係剪埋一個空鏡，即係兩條片，一條咧乜都冇嘅，一條咧就有公仔嘅。咁啊，跟住就攞住空嗰條咧冇嘢嗰條咧就做 CG 咯，加啲昆蟲落去。
0: 咁係咪成個 crew 咧都要好熟悉動畫製作先明白發生咩事咧？其實
15: 都唔算，佢哋其實都唔知道我做咩嘅。
0: 係咯，因為我想像就係、你當然好，我想像就係你當然好清楚啦。咁但係其實嗱，依家咧佢將會咁樣跳過去噶啦。嗱，一陣咧佢就會跌落嚟嘅咁樣。咁你要透過即係你點樣表達呢、這、一個？
15: 我所以我之前我哋就係攞只公仔係嗱，而家講即係講一次、示範一次，就係、是、用呢個方法咯。还好嘅，大家都佢哋都好 smart 嘅，好醒嘅，即系可能做一，可能开头就有啲无厘头啦，唔知拍咩啦。咁但系睇完 storyboard 同埋真系去即系拍咗一日，咁已经知道点做啦。
0: 昆虫嘅世界冇声噶嘛，即系可能佢哋有，但系我哋人类听唔到啦。咁、但系喺电影里面佢哋都冇乜点样讲嘢啊。咁冇对白嘅世界，你系点样设计咧？
15: 因為之前諗頭先唔係講好似昆蟲紀錄片咁樣咧，咁傳統譬如我哋睇Discovery Channel 或者 National Geographic 咁，佢都有個旁白啦。咁呢個旁白曾經都有考慮過嘅咧，後屘即係再真落到劇本寫曬出嚟之後，發現其實佢都幫唔到啲咩啊！即係而家嗰個敘事佢本身已經好足夠，所以後屘連嗰樣嘢都抽起咗。譬如我哋中間仲有一首歌添，本來後屘我都抽起咗，我整下整下，我發現我唔想裏面有人聲喺裏邊，
0: 虛無全清喎，真係。
15: 咁佢哋雖然佢冇對白啦，但其實佢哋類似佢哋自己嘅 language 啦。咁我哋設計個聲嗰陣咧，即係個諗法係好似就係《星球大戰》嗰兩個機械啦，即係 R2D2 同 C3PO 嗰啲咁嘅機械音。咁草蜢嘅聲咧就係嚟自真嘅草蜢嘅蟋蟀叫聲，即係我哋揾咗啲 sample 翻嚟，再用佢嚟即係。做聲嗰啲好犀利啦，佢就左剪右剪，佢剪咗個類似佢哋嘅語言出嚟。咁小蜘蛛就係啲 baby monkey 啲 baby 嘅馬騮仔嘅叫聲，就為主，即係攞嚟做一個底嚟做咯。
0: 依家我見到都好多好多特別。

0: 放映啊？譬如话有啲俾小朋友睇嘅场次啊，咁样系咪你拍呢部戏嘅时候都想俾小朋友感受到某一啲大自然嘅感觉？
1: 其实都系误打误撞嘅啫，真系真系谂嗰阵系冇乜特别话。你谂下头先我讲嗰个系一套咩啊？实景拍摄。实景拍摄嘅 CG 昆虫又冇对白冇表情嘅，其实似一部实验电影多过。当然我脑子里啊一路都我知系一个action comedy 嚟嘅，即
0: 系
1: 好开心，好似睇以前睇查理嘅戏啊，睇下 Keaton 嘅戏咁样，即
0: 系
1: 好多 action 动作连场咁啊，又有啲 humor 咁样嘅。我一路都系我知系一样咁嘅嘢，但系做出嚟其实细路仔啱啱睇咧，其实我都真系唔系好知嘅。咁但系就。即经过呢两个月咁不断喺度放映啦，咁我都觉得有啲出奇啊！即小朋友嘅反应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同埋佢哋根本好难担心佢哋冇对白冇心机睇，反而咧我冇对白咧佢仲专注，即你唔使俾啲嘢干扰啦，同埋其实
0: 可能有啲唔使俾人带住走啊，佢自己一路睇一路参与紧咁样，好似
1: 系啊，就系、是、所以佢哋好紧张，即有啲家长有人同我讲话你喂你部三级片嚟嘅，你根本系唔系一级片嚟，啲僆仔吓到，即佢因为太投入啦，同埋咧佢哋太细个，好多系第一次睇戏啦，咁睇嘢又唔多啦，跟住我就又系中间就发现咗，咦系啲小朋友咧，佢哋好紧张，因为佢睇嘢睇得少咧，佢冇我哋嗰种即系。啊、主角一定唔死得啦，一定防空化吉啦，佢冇呢个概念啊，真系以为佢就嚟死，好惊。有啲譬如真系俾个吸尘机吓到要离场，即系我都得意嘅呢个经验都。
0: 系随住后来你就有参与咗唔少，即系香港都几脍炙人口嘅动画啦，譬如麦兜啦，系嘛。好，我哋转头就继续讲下你过去嘅创作故事。小虫虫大冒险依家好少戏院有得睇啦，已经。但系咧呢部电影咧，导演依然带住佢去唔同嘅学校做放映啦，或者喺戏院做一啲特别嘅场次，俾唔同嘅小朋友、唔同嘅受众去欣赏呢一部有一啲深层意思嘅呢一个故事。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下午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气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点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咩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嘅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5: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6: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戏，啱啱讲到麦兜啦，麦兜都系我细细个睇嘅一部。几影响我嘅动画电影嚟嘅吓，嗰阵时你系点样会参与咗麦兜嘅咧？
15: 因为自己工作好大压力嘅时候，点解会谂到就系做一条短片嚟去宣泄
14: 吓？
15: 即系比较好，你觉得好想做一样嘢去、去完成一样嘢，
14: 系就是、工作以外嘅
15: 工作以外嘅嘢吓，即系唔知点解会有呢个念头啦。总之我就做咗两条短片咁。就是俾阿麥兜原作者鄭立文，咁佢咁啱有機緣巧合見到啦，咁啊覺得啱啊，即係點解叫我不如你幫佢整個動畫團隊咧？因為嗰時香港其實冇乜好少動畫師噶嘛，又冇又未有學校讀噶嘛。
14: 嗰陣時其實大概係幾時咧？
15: 97年前，回歸前97年5月到啦。
14: 係
15: 咁啊，因為咁樣就整一個動畫 team， 跟住後屘。咁再有 ITV 啦，即係當年第一代寬頻電視，佢哋就佢哋俾錢我哋就係去做電視版。
14: 係，
15: 所以
14: ITV 係咪互動電視啊？叫做
15: 好似係，
14: 係嘛？咦，喂，我有申請喎，當年係啊，
15: 有錢仔啦，係嘛？
14: 喂，睇啦，我就係啱想講，好貴啊，每部計錢㗎，係咯，
15: 嗰陣好貴嗰陣，咁係咁佢哋俾錢，因為佢哋想有啲獨家嘅 program
14: 嚇，
15: 咁佢自己當年阿盧永仁博士即係阿頭又係麥兜嘅 fans， 咁所以佢就即係俾錢我哋做咯，咁所以我哋就3個月一集，咁啊做咗13集，
14: 係
15: 電視版先嘅，
14: 啊，
15: 咁但係後屘就發現咧，即係冇乜人睇過，
14: 係，
15: 咁啊大家有啲唔憤氣啊，老闆有啲唔憤氣啊，做咗3年幾都唔知得定唔得咧，唔知。
14: 嗰陣時係點樣每一集獨立故事咁樣嘅？
15: 有幾個故仔咯，
14: 嗯，
15: 因為你知麥兜佢其實以前佢啲繪本咧，其實每一個故仔。你改編咗翻嚟咧，大約係4分鐘、5分鐘到，
14: 係好短篇嘅，
15: 好短篇嘅。咁所以我哋每一集電視，因為25分鐘啦，咁我哋個 format 基本上都係4個短篇故仔 ，basic 啊，4個短篇故仔。咁中間咧就有5節啲插科打韻嘅嘢，就攝住4個故仔啦，咁樣啦。
14: OK，
15: 即係嗰啲咩雞包子、紙包雞咧，就係咁樣，即係分5次嚟玩，咁啊攝住4個。咁每一譬如話，即係魚蛋操嗰啲就係類似嘅咁樣，即係分5段就中間包4個故仔。基本結構係咁樣，但係有時有啲變嘅，譬如話馬爾代夫就係一個長篇嚟嘅，即係成
14: 你講呢全部我即刻有畫面，
15: 馬爾代夫就成個係一集過嘅咯。

0: 甚至乎早两三年，即系讲紧唔知边年咧，我哋数过同时间有即系四部动画长片喺度，
1: 系你讲近年
0: 系
1: 嘛？
0: 同时间四部喺度活动紧，系啊，即系我同细爱啦，另外有阿许成系一部啦，咁另外一部唔方便透露啦，总之有四部系同时喺香港喺度运作紧，
1: 嗯，
0: 即系好神奇
1: 嘅
0: 呢样嘢。
1: 系啦，咁呢个咁神奇嘅情况，你觉得即系点解嘅咧？
0: 即系以我哋咁细嘅市场咧，其实我哋系唔同日本、美国啊，我哋即系我哋好难做到即系自给自足嘛 ，market 太细，即系你所有你。從你資金的來源到你去賣片，其實我們都要一定是要走出去，你才叫有數有數得計咯。但概念是這樣，但真的實際做是很困難，所以都很奇蹟的這件事，我到現在都覺得 很神奇。
1: 但是困難啦，但是都真的還有很多人很喜歡，即是我都有朋友他都是在做動畫，但是可能未必是一個動畫電影作品，他可能變成一些廣告啊，甚至乎有些 MV 其實都是動畫的嘛。那喜歡動畫的年輕人這樣，你覺得即是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者是經驗可以分享給他們啊？其實你們可以這樣啊，不要放棄。
0: 我最厲害放負啊。
1: 就放下符啦，唔好搞啦，你哋咁样。
0: 又唔系，我觉得唔同岗位有唔同嘅做法咯。
1: 嗯，
0: 即系咁首先系中意嗰样嘢好紧要先啦。
1: 系，
0: 我觉得做动画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如果你有工翻嘅时候，
1: 嗯，
0: 基本上你识嘅身边嘅所有嘅人咧，都一定系志同道合噶啦。一定系中意动画啊、漫画啊、figure 啊、公仔啊、打机啊，即系全部你都系嗰范嗰啲咁嘅人。即係你會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1: 嗯，
0: 這個我相信是你打任何工都未必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即係動畫是很特殊，我覺得這樣很有趣，咁你一定會有很好的夥伴啦，咁我相信你都會遇到一些可以跟你一起去努力 的朋友，當然亦都一定會有衰人啦，佢咪完美嘅，你一定會係開心嘅，咁就你做呢一樣嘢，但係揾唔揾到食咧，咁呢個咧就。又去睇下個人嘅問題，即係其實你真係做得好咧，係機會一定有嘅。其實，
1: 即係譬如小蟲蟲大冒險咁，我一定會睇到你就係、是，哇！你咁樣你都諗到用呢啲物件咁樣穿插呢啲橋段㗎、啊、咁樣。平時你有冇呢啲習慣？
0: 其中有一個咧，我今次幾個月嚟做嘅訪問咧，從來未提過呢樣。
1: 啊，
0: 其實一個咧同蟲蟲有關嘅咧，就係、是、一個有打個約嘅 game 咧，叫 Bad Mojo 咧，佢就控制一隻曱甴嘅。
1: 啊。
0: 咁啊只曱甴咧，咁你曱甴就係、是、佢其實我哋有個關係就係咩咧？你其實佢冇任何能力嘅，有條尾冇得打，齋行齋行。但係你就
1: 佢喺邊度行噶？
0: 冇啊，就係啲
1: 實
0: 好糟嘅間屋，係啊實景咁好糟間屋啊。咁佢其實佢就類似個角色個古仔就係個人咧，俾中咗啲咩魔咒變咗只曱甴，跟住你就要喺間屋度唔知走嚟走去，你要揾翻一個類似你還原翻你個人。做翻个真人咁样啦，咁啊手蒙寸铁啦。咁你譬如你地下好多强水啊，嗰啲嘢咁嘅污糟邋遢嘢，你要避开啦。譬如有老鼠咁样，你一行过去就食咗你嘅。于是你就点样过关咧？就要兜翻上去，唔知喺上面有个呢个间好污糟烂嘅，即系有一个个老鼠所在嘅位置上面咧，就有个嗰啲咩啊，即系洗面盆有个镜柜
1: 啊。
0: 有啲好生晒瘦嘅嗰啲剃须刀，你推落去之后咧，跟住你再落翻咧，就见到啲刀咧就插死咗只老鼠，咁、哦、你就可以过嗰一关咯。
1: 啊，
0: 即系呢个其实系我谂佢都影响咗虫虫里边嗰啲嘢嘅。
1: 我哋个节目咧就叫做分分钟需要戏啦，系就想问下导演你有冇一啲戏系你分分钟都需要嘅？
0: 分分钟需要都冇，但系咧一开身咧睇开咧就要成部睇埋嘅咧就有两部咯，
1: 系
0: 一个咧就系教父。
1: 哦、
0: 一个咧就叻咕叻咕新年赛。
1: Okay,
0: 我发现咧，无论一个场合咧，
1: 教父咧讲成个系列定系咩先？
0: 第一集、
1: 啊 okay、
0: 其实 Shining 都系，我发现咧以前咧即系电视机耐唔耐开又早咧、你谂住睇睇少少咧，你又唔知一定坐喺度成部睇晒嘅，即系呢三部戏都系咁样嘅。不过而家当然啦，冇晒嗰啲 cable 咩嗰啲电影台，即系冇晒呢样嘢啦。咁、以前真系一开电视你角撞啦咩咧就会睇。
1: 逢新呢几部都一定睇埋佢咁样，
0: 即系控制唔到呢个。
1: 好多谢导演上到嚟同我哋倾偈。今日仲有一件大事情发生咗嘅，咁就系今朝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就系特首宣布呢个香港嘅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咁讲咗好多措施，

关我哋事嘅，关戏剧事嘅有啲咩呢？譬如话西九演艺中心咧，明年就会启用啦，里面有一个舞蹈空间啊，咁系香港未曾有过嘅，咁可能呢个空间就会有好多舞蹈嘅表演啊，或者一啲剧场嘅作品可以喺度做啦，亦都有计划咧，就系邀请好多百老汇音乐剧咧嚟香港做演出，舞台啊戏剧上有呢个方面嘅重点啦，电影方面咧推动一个计划一个方向。电影加旅游，好似好有得谂、哦，即系你谂翻，譬如旧年九龙城寨催生咗大家留意，喂，原来九龙城寨仲喺度噶，大家可以去睇下、哦。而亦都有一个实景展览就喺机场度摆咗出嚟。咁所以特首今朝有提到嘅电影加旅游呢一个方向咧，政府将会做几样嘢嘅，就系、是、首先设立一个拍摄支援组啦。令到有一啲海外嚟到香港拍戏嘅剧组咧，可以享有呢个一站式服务，揾景啊，唔知点样租车啊，封路啊，再全面啲提供一啲协助俾你。其次啦，策划呢个经典港产片嘅路线，依家就咁谂呢一样嘢咧，都几部戏浮现咗喺我脑海啦。譬如《石澳》，我谂起喜剧之王啦。鲗鱼涌海山楼，我谂起变形金刚；九龙城寨有新不了情啦，九龙城寨就有九龙城寨啦。当然听到呢啲消息系开心嘅，希望大家除咗分分钟需要戏咧，都可以分分钟拥有戏啊！

0: Will You Be There Michael Jackson。 黄昏6: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千祈唔好睇小一部电影对一个小朋友嘅影响。动画电影啊，或者系以小朋友嘅角度出发，甚至乎头先我哋倾嘅《小虫虫大冒险》。小昆虫发生的故事其实蕴含一些大道理，小朋友去看呢都是一种震撼教育来的。小时候我印象深刻的那部呢就是叫 Free Willy， 香港的名字就叫威鲸闯天关，鲸鱼的鲸，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小朋友和一个杀人鲸的故事。哇，这个故事令到我现在经过那些避风塘，见到那些石壁呢，我都想起里面有一幕个鲸鱼跳出来。

嗰个场面。所以又基于因为我好鍾意鲸鱼杀人鲸呢一个关系啦。呢、這个礼拜都有见到有一件事系喜讯嚟㗎喎，对于我哋系鍾意海洋嘅人嚟讲。依家喺全个地球呢仲有捕鲸嘅国家呢分别有三个。日本啦、挪威同埋冰岛。咁冰岛呢就将会发动呢一个禁止捕鲸嘅法例啦。未正式通过，但即将会发起。咁如果发起咗之后呢，又少一个地方谋杀鲸鱼啦。咁捕鲸呢样嘢其实好多年发展咗好耐，依家就好似已经唔系好应用到啦。但佢已经维持咗好多年㗎啦，就来自于以前呢，大约喺天寒地冻嘅地方啦，北欧啊、挪威啊，一啲寒冷贫瘠嘅地方呢，一条鲸鱼呢其实可以俾一个族人、一群嘅族人呢过一个冬天㗎啦。肉同埋脂肪就用嚟食啦、煮嘢啦，佢嘅骨呢就可以用嚟起屋做工具，真係煎皮拆骨啊。后来去到工业革命嘅时候呢，就食嘅需求唔係咁多，但係佢嘅鲸油啊依然係嗰陣时用嚟点灯或者係一啲工业机器嘅润滑剂嚟㗎。蜡烛啦，用嚟做蜡烛啦，俾各国嘅政府用嚟去做一啲燃料啦，甚至乎做一啲番碱、龙涎香，大家听过啦，呢一种天然嘅香水嚟噶嘛，就喺抹香鲸嘅肠道嗰度嚟嘅。好啦，各样嘢演变发生，然之后没落之后咧，依家嘅需求少啲，但系小极都仲有人捕紧鲸。所以我哋即系我哋中意海洋生态嘅人嚟讲，就听到呢啲又唔系好开心。但系见到阿冰岛就计划立例啦，要停呢一个捕鲸嘅活动啦，咁又有翻啲阳光咧喺我哋生活里面。讲一讲今个礼拜有咩戏上映先。今个礼拜有少少唔同，我就唔讲晒每一部电影啦，不如我先同大家讲有咩戏会上映，然之后我精选同大家讲两部。第一部《论尽大道》（Mr. Christmas）， 咁系艾慕道华嘅最新作品。艾慕道华都系九月生日噶，吓，即系都系下个礼拜嘅生日啦。咁亦都系我哋上一集嘅嘉宾中意嘅一位西班牙电影大师。另一部《生化危机》重新再拍过，特别采用咗 IMAX 特制嘅方法。另一部就系改编日本嘅热门漫画嘅版本日常。仲有另一部讲中文嘅《魔方小姐》啊，杨紫琼主演。其实呢个题材几得意噶，魔方讲紧扭计式啊，一个老人家玩扭计式。最后一部啦，《Look Back》贸然回首。是之如和导演，是之如和是我一个好喜欢的导演。他以前的《海街少女日记》啦，早排的《怪物》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就讲了这套先啦，好吗？Look Back 这套戏呢，不是原创故事来的，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少年 Jump》 里面的短篇漫画。两个很喜欢画画的少女相遇了，由学校认识了一个很叻，一个呢又出席率唔系好高，但系呢每次交功课呢都见到佢啲作品呢好劲好叻，然之后两个呢就由较劲变成咗识英雄重英雄。故事跟住佢哋一路成长，去到后来佢哋面对唔同嘅意外，人生嘅剧变，最后就一路 flashback 返去佢哋嘅相识、佢哋嘅相处、佢哋嘅人生。是之如和导演呢都系一个写嘢嘅导演嚟嘅，所以佢都有出过几本书，几本我都有睇。好多时佢对一个故事嘅灵感来源呢都系来自于文字。呢、这个都系啊。佢最近呢访问都有讲返，佢有一次喺一个车站嘅书店见到呢一本书呢一、这个故事。咁嗰陣时佢系因为呢一个画风呢一、这个封面吸引咗，所以买咗落嚟睇。然之后佢就约咗作者藤本树出嚟相见啦。了解多咗故事发生嘅原因，就决定将佢改编啦。另一部要讲《论尽大道》啦，艾慕道华

0: 啊，艾姆都话知唔知几多岁啊？76岁啦，76岁仲拍紧电影，产量都唔低嘅。故事就讲咧，个主角面对母亲去世之后咧，佢就一路呃自己啦，投入一个苦闷嘅工作里面啦。于是咧，佢就约埋朋友一起去西班牙度假。结伴同行嘅人咧系有唔同嘅身份嘅，但系亦都有朋友嘅男朋友。一路放假，但系一路又沉迷工作，于是想喺唔同嘅事情身上咧揾到一啲灵感。结果就好痛苦啦，唉，旅行定系要做嘢啊！遇到佢嘅创作樽颈，咁佢话呢个自转色彩最浓烈嘅一部作品就系呢一部啦。今个礼拜上映嘅电影就有呢四部。
1: 8分钟，
2: 分分钟，
3: 分分钟，
4: 分分钟，
2: 分分钟，
5: 分分钟，
0: 分分钟需要礼，分分钟需要礼。继续问大家问题，多谢大家留意我嘅节目啦，大家都好想攞礼物，知道《小虫虫大冒险》呢一部电影嘅主角系咩昆虫呢？好似头先喺访问内容啊，真系冇咁讲过。但系如果你睇个海报或者 search 呢部电影嘅资料咧，你就会知噶啦。所以问题唔难答。好明显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份电影带嚟嘅快乐，完全冇谂住刁难大家。你答到我就送俾你噶啦 ，inbox 我啦。节目开始嘅时候播咗一首歌，哥哥张国荣嘅《侯斯顿之恋》，结尾啦，就系、是、风再起时。
6: 在茫茫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7点钟，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石坟市政报告未有提出重推租置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依家仍然有一成半租置单位未能够售出，当局面对好多管理问题，而租置单位定价大约是市价的两折，买价无需接受资产审查，亦都存在争议，因此石坟市政报告未有着墨，已经要求房屋局再仔细研究。市政报告提出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审服务，以及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同承建商预审名单。李家超说，有关做法只是针对楼宇大维修的部分改革措施，强调当局尊重并感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为查明真相、了解漏洞所作的大量工作，亦都有要求委员会提出有效建议和措施，政府接获委员会报告之后将积极跟进研究，作出全面改革。李家超表示，科技发展对香港非常重要，在强化四大中心时，首要是建造科技创科中心。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后见传媒，说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科技赋能整个社会，令社会整体有进步，香港在人才方面有优势，提供优质教育，并有五所百强大学，加上内联互通优势，吸引不少国际人才来港。本港发展科技有科技园、数码港、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有五个研发中心，都是推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地方。另外，李家超表示，五年后的规划目标达成，有信心到时市民的收入发展都会较现在进步，产业会更加多元化，教育会更优质，香港会变得更国际化，亦都会有更高度科技赋能香港。李家超见传媒时指出，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期间有到不同内地城市取经，内地在编制五年规划时会有一至到两年时间做调研工作，但是香港只有大约半年时间准备，应用时间紧迫。他感谢立法会和政府一同收集意见做专题研究。他说五年规划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而其中一个特别考虑是对接国家十五五的港澳专章。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八月份访日外国旅客录得308,900人次，按年少大约30万人次，减幅9.6%。访日旅客人数在七月回升之后再度下滑，主要是受到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同台风影响航班等因素拖累。受到中国政府呼吁公民避免赴日影响，中国访日旅客按年急挫五成九，跌至418,000人次。而台风引致航班取消，加上东南亚部分航线减班，泰国和菲律宾等市场访日人数亦低于去年同期。不过受到暑假旅游需求带动，南韩、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都创历年八月新高。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加在度假旺季和增班带动下，改写单月历史新高。今年头半个月累计访日外国旅客达到27,626,300人次，按年减少近76万人次，减幅2.7%。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为他任内推行扫毒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之后，只是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之后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个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已经定在11月30日正式开审。辩方律师团队提交文件指出，杜特尔特出现严重记忆障碍，误以为自己身处2007或2008年，并无法记得现任的美国总统姓名，主张他精神状况不适宜受审。法庭已经安排三个专家进行医疗评估，目前正等待最终报告，以决定是否继续审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暗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听说我爱你。
9: 好啦，又嚟到星期三晚嘅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读大家点唱嘅时间啦。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如果写点唱信嚟嘅话咧，啲字咧最好唔好太细同埋太潦啦，尤其是啲人名嘅，因为咧如果睇唔清楚咧，真系好难帮你读，或者读错咗变咗第二个人啦。意思咧就可以估嘅，人名咧就好难估。今晚咧首先咧就有金毛童啊，想点俾大包包文子晴同佢讲，宝宝你都时日无多啦，我哋终点见啦，我喺咁多只耳听住之下咧，应承你唔会人走茶凉嘅。唔系就翻嚟陪你读书读到你放学，仲想点埋俾最接近神嘅小火龙、小黄猪猪老祖，仲未捉红衫鱼俾喵嘅阿十，元朗张智霖薯仔、黄晓彤、细细奶妈、敏儿、江嘉敏、人美心善嘅 Maggie、长期昙花一现嘅黄药女、陈小气、人称小轩轩嘅速龙、四眼华、CK、靓仔细肥，今日送俾你哋有 Jeff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
10: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飞咧就想同小 Wing B 讲，中咗点唱啦，唔使扎营。其实有好多嘢咧，我都知，我都 feel 到嘅。有时就系中意激下你咯。不过讲激心，你永远都系赢晒嘅。一日我未俾你激死，你一日都系我嘅小公主，最靓系你啦。今晚早啲瞓啦，晚安。今日送俾你王俊熙嘅《拖拖几百天》。

0: 神士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4: 听说我爱你。
5: 八戒呢就想点俾佢嘅老公 A 先生同佢讲，你啱啱转咗新嘅地方，本身都好担心你要重新适应嘅，好彩见完你啦，知道都有识嘅人，咁我都放心啲。知你呢都系瞓得唔好，又冇胃口㗎啦，冇办法啦，但呢啲日子我相信好快会过。你话諗到之后嘅生日就好唔开心，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乜嘢？每过一个生日就系距离你毕业嘅时间又踏前一步，其实系一直倒数紧毕业嘅日子。好快就会到我企喺大门口迎接你毕业嘅时候啦！依家未翻工嘅日子可以日日见，但迟啲咧翻工就可能一个星期只可以见到一两次。老公，我爱你，今日送俾你侧田嘅三十日。

阿妹呢就话想同姓赵嘅肥问讲，老公，虽然近排我哋成日嗌交，但不如换个角度谂，吵吵闹闹都系件好事嚟嘅，所以记得唔好再嬲我啦。我爱你，赵建文。另外呢，想同两位好朋友讲啲祝福嘅说话。首先呢，就宝玲，9月14日系你嘅毕业大日子。我知道呢，万事起头难，但记住做每件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我会一直支持你嘅。雪芝，喺度补祝返你9月2日生日快乐，出年呢就可以陪你过生日啦，等埋我啊。仲想点埋俾一大班朋友嘅，有阿金、梁思、石宝善、阿秋、公仔、猪巴、华女、天雪、蚊仔、宝玲、苏怡、阿张、B 女、Winnie、小眉、颜子、春衣、阿 wing、江家文、文 B、恩琪、阿娇、婷婷、思雅、元朗、张智霖、四眼仔、谭宁苑、阿 red、暴力熊、乐叔、大炮 B 同埋乐仔嘅，送俾你哋谷子乔嘅一辈子守候。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晚上7:32，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住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大天晴及干燥酷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2: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00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4: 每天。

0: 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新城劲爆，落下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5: 听说我爱你。
6: 继续落嚟咧，就有韩子君啊，佢话想补足翻六月生日嘅 Janice 男哥佩儿。蔡宝宝七月生日的仓鼠 AKA 拖肥 B 妈，八月生日的暴力嘉怡小肥妹何柏康生日快乐啊！同埋喺呢个月生日的靓哥大佬兼爹哋肥强仔仔出奇加菲大姑奶生日大大大快乐！因为咁多个月嚟我都冇中过，所以我必须点翻嘅。另外想同身边所有嘅人咧讲声 I love you all， 因为如果呢两年冇咗你哋，我真系未必支持到而家。有我的家人哥哥菠萝包、嫂嫂阿童、肥婷、溪爷、德强、子豪、子敬、文杰、跳舞猫同埋肥嘟嘟，仲有闺蜜胡大妹、黄可可、华女、蒋小生、大鬼鬼、大口之 Ice、猪悠悠、蜘蛛 B B、舞舞、钟情宝宝、猪仔、天心、K K、琪琪、Shadow、Ivy、大只蚊同埋张家俊、Raymond， 仲有大只好啊！Thanks a lot， 有遗漏失属少女痴呆症病发，请见谅。今日送给大家由周柏豪的走狗。
7: 吃我最不起，爱了你吃到我欢喜，有了你牺牲我习

接住落嚟，曼保路计数机咧就想同流马机夺命包，同埋夺命包嘅阿哥咧夺命歌讲。呢个点唱咧系你哋专属嘅，惊唔惊喜，开唔开心先？话咁快咧，2026年咧又过咗一半啦，我哋一定要平安度过今年。在心中啦，各位。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父亲大人荣仔嘅 Miss You。今日点嘅有郑中基嘅《美女与野兽》。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9周
6: 第三位，
5: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6: 第二位。
5: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来自开心果味朱古力的信，想点给他的私人小秘书君君的，跟他说终于抽中点唱了，这个是送给君君的闪弹，终于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向你证明我对你的承诺是会实现的，同埋我对你是几咁重视和珍惜，我知道你已经中了我的迷药，已经回不到转头，离不开我的了，那倒不如以后就乖乖地留在我的身边，反正我是你粒开心果味的朱古力，专门哄你开心的，同埋为你提供糖分，得闲呢就可以咬啖我添啊，咁就保证唔会饿亲喂食嘅你啦。从你嘅某个角度，我总睇到自己，到底系你懂我，定系我本来就系你呢？今日想将呢首我最中意同埋我觉得好甜嘅歌送俾你，希望你会感受到我嘅心意啦。送俾你陈芳语嘅《爱你》。

节目完之前仲有泳鱼，佢想点俾肥仔文俊嘅，同佢讲好开心啊！眨下眼就等到你差唔多毕业啦，我嗰日唔瞓觉都一定会好早嚟到门口接你，快啲谂定去食啲咩大餐啦！我真系好期待嗰一日啦，我嘅小兄弟。节目完之前听埋欧文斯嘅《将爱就错》，听晚嘅树窿78号有今晚我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8点，
6: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都怀疑遭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至今仍然在互动前线激烈交战。基辅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亦都遭到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客运小巴，酿成至少五死七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克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正敞开大门接纳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标志着欧盟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说时，向在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希望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最高水平，共建伙伴关系以回应国际体系分裂。卡尼早前表明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无意加入欧盟，并预计明日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澳洲工党政府将会在明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伯克将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万人减至2026-27年度的245,000人，期向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预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签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跳签，以延长留澳时间。改革将调整部分签证类别的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的预测。园艺及旅游业界已经表达关注，担心工作假期签证审批积压可能导致偏远地区企业在夏季面临劳工短缺。在本港，食安中心在市面抽取各式月饼样本作检测，全部365个样本通过测试。中心在各零售商和食品厂抽取传统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测试。其中化学测试包括染色剂、黄曲霉毒素、金属杂质、防腐剂、抗氧化剂和抗敏油。微生物测试包括不同致病菌和卫生情况指标。营养成分测试是检测样本是否符合食物标签规定。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因为月饼的糖分和脂肪一般较高，有些种类的盐分亦都较高。市民可以参考月饼的营养标签，了解糖分、盐分和脂肪的含量，作出较健康的选择。玛格丽医院今早大约9点，在 G 座13楼病理学部传出不明气体，院方启动应变措施，通知消防处和报警求助，安排大约200个在 G 座工作的员工离开，两个员工轻微不适，但无需接受治疗。院方联同消防处和煤气公司检查后确定安全，安排员工返回工作单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集中 My Feature Mr. 的 Ronnie 富充人生，播放次数115次。季军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这么完美，
3: 圆缺也一样美。
2: 过上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9: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8: ，Hello。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0: 嚟到星期三晚上嘅麦华街，今日咧就系我最中意之一啦，科技街啊！咁啊，讲到潮流科技咧，除咗我之外，当然有我嘅拍档喺度啦 ，Yuki 你好啊
11: ！Hello， 小麦 Sir， 各位大家好。
10: 系，其实咧 Yuki 就唔系我呢啲潮流科技嘅学生，不过只系咧就系当年咧呢一个嘅喺某一间大学啊，我哋嘅 DJ 课程入边咧，其中一位咧表现优异嘅学生。咁啊，当然啦，科技对佢嚟讲咧，应该都冇难度啊，因为而家今时今日都几多工作系要用科技去完成，系咪啊？
11: 系啊，即系由朝到黑都一定系要用科技咯，无论电脑啊，你手提嘅嘢，全部都一定系电子产品嚟噶啦。
10: 系，冇错，我见你咧每一次嚟咧做节目嘅时候咧，都系啊有好多唔同嘅电子产品喺手。以前咧我哋做声音广播咧，其实就系声音。嗱，如果你系做画面嘅，譬如话电视台咁先算咧，有阵时都好得意嘅，就算你唔开声咧，你望下个画面都知道讲乜。咁但係呢，我哋做聲音廣播呢，有一個都幾大嘅弊病呢，就係你唔開聲聽，即係乜嘢都唔知。尤其是呢，你唔可以立下眼，你就約莫知道佢講乜，除非呢就

0: 啲人騰咗篇文出嚟，但你都知道啦，尤其是我講嘢咁鬼死快咧，一個半個鐘頭嘅節目，如果你要請個人翻嚟聽完曬佢，做一個唔好話做 transcript 啦，即係唔好話即刻要全部要出曬嚟啦，淨係做一個嘅綜合嘅 summary， 即係講緊咧內容精華咧，都可能需要幾個鐘甚至乎成日嘅時間先可以完成。所以好多時你會見到咧，我哋做完節目咧，都係寫住個節目嘅大綱嘅啫，個大綱可能得十零二十個字俾大家重温嘅，就好难咧，将当日嘅内容，尤其是有一啲咧资料性啊，或者非常之精彩嘅内容咧，好快速咁样咧，俾听众朋友咧可以用第二个媒体，即系用一个字嘅模式咧去睇翻，咁啊方便大家可以 keep record 啦，可以容易揾到。但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就多咗啲节目咧下边嘅内容，好快就可以出到嚟。点解咧？当然咧都系人，不过系人工智能啊 AI 帮咗手。不过 AI 咧帮手除了在我们的电台或者其他不同的媒体范畴之外，Yuki 今天都告诉我，原来连 Facebook 即是他们的母公司 Meta 旗下的 Thread 都有些动作。
1: 是啊，因为我看到呢，原来Meta 他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的，是想全球性都尝试呢，如果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即是无论 Facebook、IG 或者 Thread 啦，那只要是有人放一些 podcast， 无论是声音啊还是画面呢，他都想将这些资讯呢给用家，将呢啲片变成文字，咁变成如果大家真係好忙，唔得闲去睇片，唔得闲去听声嘅人呢，都可以透过嗰个文字呢去知道啊，原来呢个 post 系讲緊啲乜嘢嘅。
0: 係呢样嘢都几紧要啊，不过呢有阵时呢我自己用过呢啲技术呢，唔知系唔成熟啊，定系广东话实在太多唔同嘅发音同埋用语啦。我自己就觉得啊，认英文呢而家认得好好。
1: 係
0: 你见好多 reels 呢，其实呢嗰啲创作者都肯定唔系自己打落去嘅。肯定咧就系用个语音辨识，但系去到广东话嘅语音辨识，尤其是近呢几个礼拜咧，我都自己都有研究紧呢啲嘢，真系错别字都特别多嘅，尤其是你一早如果冇俾定某一啲嘅嘢佢，譬如话啊，我今次我呢个节目叫麦华街，咁我下边咧就有两个主持，一个系 Yuki， 一个系小猫麦翠华，入边咧讲嗰啲乜嘢，啲专有名词俾晒佢咧好啲，咁但系佢中间都有一啲。尤其是我哋讲嘅可能快咗啊，或者系笑跟住答咗声啊，咁就会出咗一啲我都几九唔搭八嘅字嘅。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始终中文嗰一个嘅文法语音辨识好似都系辨别得比较差。
1: 系啊，我都觉得中文系争啲嘅。如果切身啲嘅例子咧，就系、是有阵时执笔忘字，我真系醒唔起只字点样打啦，咁我唯有用语音啦。跟住我发觉，无论我几咁字正腔圆去讲咧。有阵时佢真系唔知道我讲乜嘅，因为对广东话嚟讲，实在同音字、同音嘅词语系有好多啦。咁佢系认唔到，而且你话如果系而家系 AI 配字幕嗰啲咧，我都见到有好多 views 咧，其实佢系配错咗字咯。但系只不过佢同音字我叫做睇得明咁解咯。
0: 系，所以你话有好有唔好啦，大家咧可能睇下睇下习惯成自然，有阵时仲以为嗰个字咧系啱添啊。不过今次咧 ，Fred 咧就冇讲话一定系做广东。不过就讲紧全球啊，因为见到咧喺佢嘅社交媒体平台入边咧，好多咧都系啲 podcaster 就用 Thread 嚟做分享翻佢哋嘅内容。咁但系你分享一条声出去嘅问题就系、是、最精彩嘅 part 咧，有阵时我哋如果你话睇 YouTube 咁先算啦，好容易嘅啫。你下面只老鼠嗰度，你系咁喺度拉下咧，你就会揾到你最想睇嘅嘢。但系声音咧，其实你唔听过，你系唔会知道几多分几多秒系边个喺度讲紧啲乜嘢。咁但系如果佢可以用文字嘅方式表达俾你睇咧，最少吓呢一个嘅 podcast 咧，就会多咗人咧可以吸收到相关嘅内容。嗱喺内容推广上边，或者咧对于咧呢啲内容工作者嚟讲咧，的确系一个好处嚟嘅。但系调翻转啊，我成日都讲做节目嘅方法，其实同一个内容我做、你做定系边一个主持做都唔同噶嘛，唔系应该留翻俾希望攞到呢一方面资讯嘅朋友去听翻个节目，等佢可以原汁原味嗱。真係有陣時，我唔知你早前有冇玩嗰個 Reels 嘅遊戲，就係表達一句嘢。其实你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噶嘛。
1: 即
0: 係譬如話，可能簡單啲嘅，你食咗飯未啊？跟住下一句，喂，食咗飯未啊？跟住話。你食咗饭未啊？即系其实你明唔明啊？一句说话同一个字，佢都可以有唔同嘅意思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用 辨识用 AI 人工智能嘅方法，可能呢方面就冇咁全神咯。
1: 系啊，我觉得系完全冇咗呢个感觉添啊，因为你头先都已经有三个情感嘅演绎啦，但系文字嘅话，我应该系净系。理解到最简单嗰种你食咗饭未啊？最平淡咯，完全冇温度。
0: 系啊，所以变咗，我觉得有阵时咧，点解 podcast 有咁多人中意听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个声音可以比文字更加表达得好。如果唔系坐紧车嘅时候，我不如睇文字啦。第二样嘢就系，相信啊喺个坊间仍然有好多朋友咧，系希望啊可以喺某一啲嘅场合入边咧，系唔需要用只眼去睇文字咁攰，反而可以透过声音咧去吸收翻咧某一啲嘅知识嘅。嗱呢一方面咧，文字就取代唔到咧声音啦。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做多咗，同埋呢个实验究竟成功定唔成功咧？嗱，其实未开始嘅，咁但系我相信佢都会系小规模、小规模咧咁样去试，但始终咧见到咧 Thread 呢一个社交媒体咧喺香港近来好似个落地速度都快咗，初初系冇乜人用嘅，但近来大家都好似开始掌握到，或者唔好话掌握啦，其实社交媒体好得意，唔系我哋掌握佢点用，系我哋点用佢，跟住之后就会一群人系咁样用。Thread 咧系偏向咧就系将你自己啲嘢讲咗出嚟之后咧，好多人因为嗰一个唯一嘅关键字唔识嘅人都会走埋嚟去 comment， 跟住之后咧，嗰件事可以越发越大。其实之前有好多单唔同嘅新闻啦，或者网上嘅热话，都系靠 Thread 爆出嚟嘅。我唔知平时 Yuki 你有冇用开 Thread 嘅咧？
1: 我有啊，我觉得而家都中意用 Thread 去睇新闻啊，因为咧，而家唔知点解有好多新闻咧，其实系啲市民自己报咗上去先，我自己 post 出嚟，跟住就广传就变成咗新闻。
0: 即系好似嗰次嗰单，即系嗰啲屋邨嗰个铁闸同埋个门锁掉转位失踪嗰单，其实我都系喺 Thread 度爆出嚟，跟住先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去讲嘅。即系始终嗰个用途系好多。跟住你又令我谂翻起啦，以前你记唔记得咪好兴咧？嗰啲公司有个部门系做 new media 啊，或者系做呢啲社交媒体，嗰个小编咧，永远将同一张图就整几个唔同嘅格式咧，一模一样咁样 po 晒喺各大唔同嘅社交媒体。咁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咁样嘅方法已经开始系落后，甚至乎系冇用咧？因为大家用嘅方法唔同咗。Facebook 系好明显系一啲资讯性嘅嘢，譬如话我今日会早休息啊，或者我哋推出咗个新 menu。IG 好明显就系一啲咧。如果你是 Reels 啊，就是一些短片啦。如果你话是相的话，就可能是一些特定的嘢，佢冇乜资讯性嘅，但系俾你睇完就算。可能系今个月我啲嘢食嘅相，我唔话俾你听价钱，我咩都唔讲，但系净系俾张相你睇够晒啦。或者系要嚟 tag 人嘅，我啱啱帮你出咗啲嘢，我 tag 埋你啦咁。Thread 咧就系希望可以吸收到好多。其他人嘅係好有資訊嘅，但係呢啲資訊咧，你擺 IG 係唔得嘅，唔知點解，所以我覺得好似三個唔同嘅香港比較多人用嘅一啲社交媒體咧，已經各自扮演咗一種自己嘅角色。
1: 係啊，我都覺得佢係各自有唔同嘅角色嘅。如果係 Thread 嘅話咧，通常都係睇啲普通人佢講啲乜嘢小道消息啊嗰啲，跟住集腋成群。系啦，就知道咗呢啲好特殊嘅嘢啦，唔似Facebook 嗰啲可能係偏向官方少少。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咧而家咧你係做緊一啲品牌嘅平台，甚至乎咧希望自己咧可以做到 KOL 嘅话咧，唔同嘅社交媒体真係有唔同嘅用法㗎，所以真係望一望，千祈唔好一问多铺。如果唔係咧，可能你做极咧都係咁样嘅时候咧，你就要问翻自己发生咩事啦。休息一阵啦。麦华街，每日嘅生活

0: 要。
1: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点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咩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嘅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墨华街啊，嚟到潮流科技街嘅晚上啦。我有小麦麦翠华，亦都有 Yuki 喺度啊。你好啊 ，Yuki。
6: 小麦你好啊。
5: 系啦，咁啊，我哋其实咧每一次都分享一啲唔同嘅新闻啊、热话，甚至乎大家要注意嘅嘢啦。上个星期都讲咗好多咧，就系关于唔同嘅电话点样去选择咁啊，尘埃落定噶啦，即系出咗啲咩电话最终。不过我喺咪换潮人都介绍咗咧，今晚就唔多介绍电话。反而咧就讲翻一啲人工智能啊！近来咧大家咧都闹哄哄啦，个个都话自己用紧 AI 啊，包括咧去买餸，我都听到有啲人讲咧，问下 AI 今晚煮乜好，哦、即系去到呢啲位咧，就系全民炒股嘅位嚟噶啦。咁所以究竟呢个科网又几时爆破？唔系讲紧股票啊，我讲紧就系、是、其实最终咧都系人人都以为自己用紧 AI， 究竟 AI 要点用咧？可能咧都要慢慢咧就会有翻一啲嘅定夺，甚至乎咧就是、一啲并购啊，或者真系会唔会咁百花齐放噶？你？都是百花齐放，但是始终都会是收翻窄的那条路。咁、但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你会见到而家啲社交媒体上面呢，有阵时有啲相，甚至乎有啲 account 呢，成个 account 呢都是 AI 嚟嘅。咁以前啲 AI 好假㗎嘛，你一睇就知㗎啦嘛。但係而家呢嗰个 AI 系可以真到一个点呢，系我都有阵时望下要諗下究竟呢、這个 AI 定唔系 AI 嚟嘅咧？你多唔多遇到啊？
6: 唉，我遇到好多啊！仲要咧系前排世界杯完咗嗰轮咧，我系完全中晒好多AI 嘅假图，系啊！因为咧世界杯完咗之后咧，唔知点解喺海外嘅好多社交平台账户啦，整咗好多球星嘅唔知点解结婚嘅图啦，跟住我就好惊讶啦！吓，啱啱先踢完世界杯几日？佢就结婚啦，但系佢嗰啲图系真系好真噶，系啦，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外国咧用 AI 系比较普及啦，佢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可以用啦，令到咧你系完全睇唔到佢幅图有咩破绽，佢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咧咩六隻手指啊，跟住有啲奇怪嘅错别字喺隔篱啊，
5: 定系好似宫雪花咁 P 到条栏杆都乱埋嗰啲，
6: 佢系完全冇呢啲破绽，佢系同一啲普通嘅相片甚至。影片是没有分别啦，跟住如果你不是做多啲research 去 fact check 下嘅话，其实你真係会信以为真囉。所以我嗰一轮呢，我係猛咁喺度 send 返啲 post 问朋友，我话咦呢个球星结婚咗咩，过两日又问咦、又有第二个结婚咩，跟住后咪先知道我成个礼拜全部都係睇緊啲假嘅资讯。
5: 吓、你嗰次咁落后嘅，你成个礼拜你先知呀。
6: 係呀，因为我真係平时冇追开球星嘅，都係嗰轮世界杯过后咧，先至见到啦，跟住就喺度好奇吓、啊，真系咩？唉，真系而家如果唔 check 真啲，真系唔识分啊！
5: 系不过你唔识分啦，但系你估社交平台识唔识分？我成日觉得社交平台对于 AI 又爱又恨，佢梗系想多啲人用噶啦，多啲人用咁，尤其是点赞完又去送埋嗰啲咩礼物啊，嗰啲礼物啊，肯定啊吓，社交平台都有得分噶嘛。咁、所以你会见到，尤其是 IG 上边咧，越嚟越多唔同嘅以 AI AI 生成嘅人物啦，所謂嘅出現啦。咁嗰啲人咧真係好真嘅喎。咁我又有啲唔知道究竟佢真係係 AI 啊，定係原來真係一個真人嚟？你好難去定奪啊。咁但係原來而家都諗緊辦法去控制佢喎，係咪？
6: 係啊，我又見到一個新聞啦，就係話咧，原來 IG 就想實施咧有一個標籤嘅制度啦。咁如果嗰、那個IG 嘅帳戶啦，其實佢成個帳戶都係一啲AI 嘅資訊嚟嘅，純 AI 嘅，咁佢就可以自愿去貼呢個 label， 咁就係方便其他人咧見到佢呢個 account 嘅時候就知道，哦，原來佢成個page 都係會發布一啲 AI 嘅資訊啦，咁起碼好似我呢啲，我就唔會中計啦，就知道我呢個係假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帳戶啦，佢明知自己係一啲AI 嘅 account 啦，但係咧佢就唔申報，咁佢冇呢個 label 咧，而 IG 佢自己 detect 到嘅話咧，咁佢就會限制佢個推送噶啦。係啦，就希望令到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傻豬豬咧，就唔好咁容易睇到。跟住就又喺度誤傳啦。
5: 係，不過其實可能大家都真係有啲濫用咗 AI 啦，即係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將 AI 變咗一個印人紙嘅工具。好多朋友唔信，但係的確咧係真係咁樣去發生緊。不過可能你就會覺得奇啦，咁點解我哋肉眼睇唔到？點解 IG 會睇到？你覺得點解 IG 會睇到呢？
6: 点解呀？
5: 梗係有得解啦。其实而家呢唔同嘅 AI 生成图像嘅工具呢，佢哋都开始呢就喺嗰个程式码，同埋即係你张相其实对于个电脑嚟讲都系一堆码嚟㗎啫。不过最终喺你隻肉眼佢係点样将佢变咗做一个影像呢，佢入面会收埋一个系连你都睇唔到嘅模型 label 嘅。咁呢个 label 你唔好諗到咁复杂去黐上去呀，摆边呢 copy and paste 睇唔睇到。其实佢系个堆码入面，不过佢唔 show 出嚟，但系其实咧，如果用唔同嘅工具，譬如呢啲社交平台咧，佢一睇呢张图咧，其实佢一扫过啲码咧，佢喺旁边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喺几时几月几日用咩工具咧，系去 rank 出嚟嘅。所以对于社交平台嚟讲，我好肯定，除咗最初代嘅呢一类型嘅生成图像软件之外，其实近年嘅软件咧，佢哋系一早已经知道边啲系 AI， 边啲系唔 AI， 不过就采取咗一个咧就系老实嘅申报制，咁但最终大家都唔老实咯，咁咪佢咪要出手咯。所以而家你会见到吓，以前咧 Google 咧 Gemini 咧 rank 出嚟嗰啲片咧，佢喺右下角咧佢会有一个 Gemini 嘅 logo 嘅，咁但系而家你见佢有阵时都收埋咗，因为其实佢条片入边咧就系有呢一个暗藏嘅密码。你人一般肉眼甚至乎你用翻 HDMI 过落去底度睇咧系唔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将成条片原封不动咁样 send 去某个人度咧，其实嗰个人好快咧就会知道，包括咧就系文字啊，其实个文字你唔好以为 copy and paste 咗咧就冇嘢，佢有一个都几蛊惑嘅方法，将一啲你睇唔到或者系你嘅 word processing 嘅软件，即系你啲文书处理软件，佢系睇唔到嘅情况之下，你已经 copy and paste 埋嗰一个密码，所以咧好多大学而家根本都唔使去鉴定嘅，佢系一俾佢嗰份文件，就算你转咗做 PDF， 除非你 print 出嚟啦，永远你都冇俾电子版佢。如果唔系咧，系会睇到嗰个就系一个 AI 生成嘅文字啦、图像，咁变咗其实系冇得呃。我觉得只要生成嗰一个嘅公司嗰一个嘅品牌本身嗰个 AI model 守住呢条线，逢真系佢生成嘅嘢都贴过呢啲 label 落去咧，咁基本上你咪知道个源头咯。咁啲人咪唔够胆咁大胆，最怕就系啲人哇，原来我生成嘅时候完全系冇人知道我做紧呢一样嘢，咁样咧就好容易咧就出乱子啦。不过我相信咧，即系呢啲嘢一定会有人控制嘅，咁大家都唔使咁担心啊。但系生成点样生成都好啦，天气报告就冇得生成嘅。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晚上8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9周，
8: 第3位。
9: 来到季军位了，季军位的作品上个礼拜他上来谈话，他是张雨晨，有这首 Romance Toxic。
8: 第2位。
9: 来到亚军的作品，他是 JW 王浩儿，有这首的照顾者。

0: 上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
1: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听完天气翻嚟啦，今日有小麦 Sir 啦，同埋我 Yuki 喺麦华街嗰度同大家去睇下最新嘅科技资讯。
4: 系
3: 咁，啱啱听完天气啦，虽然而家系夜晚，但系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见到一个好得意嘅产品，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女仔啦，咁搽防晒系必须嘅，
4: 梗系啦，
3: 系啊，咁咦咁讲嘅话，
4: 唔系净系女仔，其实
3: 你都有搽防晒嘅，即系
4: 好晒嘅时候唔搽防晒，咪揾自己笨。
3: 如果普通唔晒咧，就咁平时普通出街，
4: 咁、哦、我又冇。女士系比较敏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行山，咁甚至乎你唔好话行山啦，我哋。去年啊，而家佢系咪讲系啦？去年我哋做混音会嘅时间，嗰日由朝到晚我都系户外嘅工作，虽然唔系好晒，但我都查咗。冇查嘅同事咧，第二日系甩皮嘅。
3: 系啊，唔查防晒都一定会。
4: 尤其是你唔系照惯啊嘛。
3: 系系啦，咁点解会无啦啦讲呢个防晒嘅议题呢？就系、是、因为近排我见到有一个原来。化妆镜而家都唔系一个单纯嘅一面镜子，都要加入呢个科技嘅元素。咁嗰个系咩镜呢？其实都几贵噶，差唔多成10,000蚊。但系咧，佢就加咗
4: 咩金啊？10,000蚊？
3: 港纸嚟嘅，但系我都觉得好贵，即系就咁一个女仔化妆嘅放到喺手袋仔嘅镜都要成10,000蚊，其实系贵嘅。但系咁佢系 sell 紧一个咩科技呢？佢就系讲紧佢放咗一个。UV 嘅镜头喺呢个化妆镜入边，咁平时你唔开呢个镜头模咧，咁你就普通啊补妆啊化妆啊照下块镜咁样使用啦。但系咧，当你着咗呢个镜头，咁佢咧就其实系帮你 check 下你搽嘅防晒搽得匀唔匀匀嘅。
4: 哦，系啦，咁几好啊！你细个有冇去过牙科保健啊？
3: 有啊！
4: 你知唔知点解我问呢个问题？
3: 系咪有啲咩黑暗嘅经历啊？
4: 牙科保健咧，我细个去嘅时候咧，一去到第一件事咧，佢就会俾一粒糖你食嘅。佢叫你含住呢粒糖分零两分钟，跟住佢自己溶咗，你就吞又好，攞翻出嚟又好啦。跟住之后咧，佢会将你牙上边嘅牙菌膜就会变咗色嘅。就唔知变咗红定橙，咁总之咧就系话俾你听咧，你原来棚牙有几污糟，你刷得好唔好？咁有啲同学真系冇乜噶，咁有啲同学就成棚牙都系咁嘅色噶，咁啊即刻知道啦。咁你呢个即系其实一样咁嘅功效啫嘛，就
3: 系、
4: 是、究竟你刷完之后系唔系真系防到晒？咁但系佢凭乜咧吓？点解佢会咁叻咧呢样嘢？
3: 佢点解会咁叻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嗰个镜头咧，佢系睇到嗰、那个。UV 啊，系啦，因为咧平时大家去揀一啲防晒液啦，可能系揀紧嗰啲SPF 30啊、50啊，咁其实系讲紧到底呢啲搽咗上面之后，咁其实佢就系防止呢个皮肤俾太阳晒到啊嘛。咁当佢搽匀咗之后咧，佢就系有一层膜去防止啲太阳晒亲你啦。咁佢就系 detect 紧到底。你有冇搽匀？如果你搽得好薄嘅话咧，佢就系好浅色嘅。但系如果你搽得匀匀咧，咁你喺个嗰块镜嗰度，你见到自己咧系成嚿炭咁，系成块面都镬窿咁样黑色嘅，系啦。咁佢就系帮手咧去帮你 check 下，可能有阵时咧，大家可能面珠灯啊、额头呢啲面积比较大嘅，可能就会容易啲搽得匀匀啲啦。但系可能系啲咩鼻角啊、下巴嗰啲位咧。可能冇咁留意啦，
4: 即系捽完就算咯。
3: 系啦，跟住咧，哦，原来就
4: 呢
3: 个
4: 男仔嚟嘅，女仔通常咧喺嗰啲位反而仲特别留神噶嘛。
3: 睇下咩女仔啦，其实我都
4: 粗鲁嗰啲系咪？
3: 我曾经都系啲求其嗰啲嚟嘅，不过
4: 照完一次咪唔求其咯。
3: 照完一次，咁你要每次每一日去查嘅时候都 check 下自己有冇查漏噶嘛？
4: 系
3: 啊，可能嗰朝冇瞓醒或者讲住
4: 买呢块镜，
3: 我觉得有少少贵啊，
4: 梗系
3: 贵
4: 成
3: 千蚊就
4: 系
3: 为咗照一照嘅啫，
4: 照一照
3: 系啊，照一照你查个防晒，可能其实一分钟内搞掂嘅事，
4: 你知防晒几多钱先？

0: 气嘅地方啦。不过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咧就中伏中得几紧要。头先我讲嗰啲方法，好多时都系可能系你附近啲商场啊，或者行紧嘅时间。但系好多人都识嘅呢一样嘢，但系有一样嘢咧，有啲朋友就冇留意，上到巴士咧系焗住晒足全程嘅。咁发生咩事咧？我要问咗 Yuki 有冇试过先。你通常会唔会搭长途巴士噶？即系唔使好长噶，可能由中环搭入去屯门呢一类型，你有冇搭过？
1: 都有搭过，系啊，同埋我都试过系晒足全程噶，
0: 系点解咧？就系嗱，仲要睇咩时间，唔系日日边个方向乜嘢时间都一定晒。咁啊，当然出面落紧雨就唔晒啦。咁但系香港应该有三分二时间系唔落雨，尤其是系夏天咧，应该都相对咧系非常之热。其实晒入嚟咧，上面吹住冷气，第二日出边晒入嚟咧，嗰种感觉咧，你都会觉得怪怪嘅。尤其是有啲朋友咧，因为架巴士闷咗，你隔篱又坐咗人，咁你唔通企咩？咁你又唔想企，咁你系咪焗住喺度焗晒啊？嗱，呢个就系咩叫焗晒？但系而家咧，即系香港嘅人咧，有阵时都几有创意吓。有一个本地嘅开发者咧，就推出咗一款咧特别嘅巴士避晒 app。嗱，记住唔系等巴士几时到嘅 app 咁简单，佢系教埋你点样避晒嘅。只需要咧就系输入咧你上落车嘅车站，跟住咧个 app 咧就可以自己啊，计算究竟你坐左边啦，定系坐右边啦，同埋当日嘅日照时间啦，佢驶经嘅街道，究竟当时佢譬如话你见到哦，而家我等紧咧十八号巴士，咁先算我乱噏噶吓。咁啊，中间咧佢应该就行咩道咩道，咁嗰条咩道咧，应该咧嗰个日头咧，如果有嘅话咧，就会直晒住你呢边啦。咁佢用呢一啲嘅资料，佢跟住咧就会话俾你听，坐边边系最好嘅。咁你即係有啲朋友又鍾意坐上层，又鍾意坐窗口位，或者焗住坐窗口位，得返两个你揀嘅时候，你早啲揿定呢，就最少係晒少啲，唔会晒死一边嘅，咁但係最少晒少啲。我觉得真係呢样嘢，嘩，諗到嗰个都叻啊，而且呢睇到呢好多朋友呢download 咗呢一个 app 之后咧，短短啊两日系咁推介俾啲人，最后咧有成400,000个浏览人次同埋20,000+个赞好，好多网民咧都话咧解决咗佢哋咧坐左边定坐右边嘅选择困难问题，所以咧有阵时真系用下脑咧去做呢啲 app 咧，都会俾好多朋友一啲唔同嘅惊喜。
1: 系
0: 啊，你都可以快啲去揾下呢个 app 嚟下载。
1: 我觉得我阵间就即刻要下载啦，好帮到手啊，因为我平时咧都会拣错边去坐噶，谂住望住嗰度咧，可能左边系冇太阳晒，谂住话呢个好位啦，点知咧架车转个弯，哇，跟住就晒足全程。
0: 所以你咪跟足佢剧本行咯，其实坐下层咪唔会晒咯，而家下层通常都包住晒噶嘛，所以好多方法嘅，要避晒我咪唔上上面嗰层。不过有阵时真系焗住上上面嗰层嘅时候，而又坐到满晒咧，真系坐左定坐右咧，可能会悭翻你成支防晒，甚至乎成支烫伤膏。有阵时真系晒得好劲咧，你要查翻啲护肤嘅产品咧，可能咧就贵过你嗰程巴士好多添啊！好啦，休息一阵。

0: 街。晚上8: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又翻翻嚟我哋麥華街啦，潮流科技街啦。我哋頭先咧就講到一啲防曬啦，同埋小麥 Sir 頭先亦都有講過咧，係關於佢細個牙科保健嘅事。
3: 好啦，唔好再講我細個啦，關於牙科保健好啦，唔係透露曬我年齡啊，唔該。係。
2: 好，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原來啊，最近又有個新產品咧，同佢當年嘅經歷都有啲似嘅。講緊咧有個牌子啦，佢出咗一个都几贵嘅电动牙刷啊，
3: 系呢、這个牌子之前系出嗰个风筒同埋风扇，
2: 系
3: 其实都唔知关咩事，点解佢会出牙刷咧？你讲下支牙刷先。
2: 好啊，咁佢支牙刷咧真系要成4000多元，老实讲我就唔会买嘅。但系点解佢要咁贵呢？就系、是、因为佢又加咗啲 AI 嘅元素落去，
3: 系啦，牙刷都要 AI。
2: 系啊，
3: 我几廿年前系又讲啦，几廿年前其实嗰啲食粒糖内已经有 AI 啦咁。嗰啲系当时嘅人嘅智能，唔系人工智能，嗰啲系俾咗人工人洗之后有智能。
2: 系啦，嗰阵时你要系去到牙科嗰度先有，
3: 买到噶，
2: 买到噶，
3: 买到噶。不过唔会有人买嘅，因为点会自己叫阿妈去买粒糖翻嚟自己捉自己虫嘅啫？跟住之后自己慢慢擦擦擦擦擦，擦到伤晒咁啊，唔会嘅，
2: 系啊，系咯。但系咧，而家咧佢就好搞笑，佢就系咧整个镜头喺个牙刷嗰度，咁咧。咁你就可以连接你个电话、手机 app 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去照翻，咦，到底你有边一 part 嘅牙齿其实系唔干净噶？咁你就可以望住啦，因为其实我哋平时就咁可能照住块镜咧，系睇唔清楚，到底其实刷得干唔干净？
3: 咁点解佢捉住你嘅手去喐啊？
2: 唔系，你都系真系自己手把手去。
3: 咁但系又要望住个电话咯。
2: 系啊。系啊，咁你就会一只手啊揸住电话啦，另外一只手你又揸住个牙刷啦。
3: 咁呢个肯定真系初代嚟嘅，即系我觉得。
2: 系啊，因为暂时
3: 你手脚协唔协，唔系即系你嘅手同埋嗰个眼协唔协调啊？唔系手脚，系手眼。
2: 应该未必咁协调。
3: 其
2: 实讲紧，
3: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对住块镜撩牙、或者用牙线，永远都调翻转嘅个位。
2: 系啊系啊，
3: 你明唔明啊？你想塞后一格，你就唔知点解只手会去
2: 前
3: 咗。
2: 系啊系啊，
3: 所以呢个咪会有同一个问题咯。
2: 会啊，会有同一个问题啊！
3: 系啊，所以我唔系搞笑，我即刻谂到，如果你话嗰支牙刷系唔识带住你行，嗱，我唔知有咩科技可以令到支牙刷自己识喐，但系如果系要咁样睇住个 app 嘅，其实好容易出错噶，我觉得。
2: 系啊，咁我谂呢个刷牙可能刷成10分钟都未刷掂啊，因为我又要望住个电话啦，跟住我又搵翻我只牙啦，跟住眼镜喺度刷刷。
3: 但佢会唔会都睇到只牙污唔污糟咧？佢用咩技术噶？知唔知？即系佢都有技术可以睇到佢污唔污糟噶，系咪啊？
2: 系啊，佢应该咧，佢话就整咗一啲微距镜头啦，咁佢就识得自动感应翻，系啦，即系只要你个牙刷咧系行到去你嗰粒牙齿嗰个位咧，咁佢就即刻帮你做个扫描。平时大家系可能去剥牙嘅时候，佢先至帮你做扫描嘅啫嘛。而家系佢个镜头就即刻喺屋企嗰度帮你做扫描，去分析翻到底你而家到底干净定污糟。咁咧，但系佢就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嘅，佢就系、是除咗照之外咧，除咗普通刷牙啦，佢仲会有呢个水牙线嘅功能嘅、
3: 哦，
2: 所以就会再喷得干净啲嘅。
3: 咁佢即系变咗，佢有镜头就会喷得准啲啦，
2: 系啦。
3: 因为我哋正常买嗰啲咧，即系我都听过有水牙线呢样嘢啦。嗰、那个牌子就你都要摆得啱先做到呢个功效噶嘛。咁而家有镜头就仲好啦，系嘛？
2: 系啊，有镜头就瞄准目标啦。但系
3: 即系你派咗一个好细嘅牙医或者系一个牙齿护理员就入去嗰一个牙齿入边牙缝入边睇下你粒牙石同埋睇下污糟嘢。其实我估个辨识好简单嘅啫，我同你都识做嘅。你行牙应该系白色或者有少少黄黄地嘅啫嘛。你见到唔同色嘅嘢，嗰度咪污糟咯。
2: 系，
3: 即系其实每一次我估都会系咁嘅啫。
2: 系，但系佢就卖成4000多元，其实你会唔会想买咧？如果有啲咁嘅牙刷，
3: 我棚牙咧，我每日都刷嘅，但系我真系。有牙医同我讲过 唔知点解你排牙特别容易污糟嘅。所以我谂4000多元，如果佢确保到我干净，或者佢识得帮我刷咧，就好啲。
2: 系，
3: 如果我都系要行埋去，仲要加长咗我时间，即系钱又冇，时间又冇，我仲要等下一代啦，咁好唔好啊？
2: 系，
3: 你买唔买？你买咗啦？
2: 我唔买啊，太贵啦。
3: 定系买咗佢啲风扇啊？
2: 风扇就绝对买得过嘅。风筒都几好噶，我觉得女仔吹头嘅话系 啊。
3: 但就呢个未得。
2: 系呢个就真系唔得啦，即系始终我应该系冇咁多耐性去刷牙，即系刷到咪刷咯。其实啊，平时点刷啊，去到牙医嗰度，佢都系话我，喂，你又刷得唔干净，我已经好用心咁刷噶啦。
3: 有边个牙医去到你真系刷得好啊？下次唔使嚟。洗牙唔会有呢啲牙医，除非个牙医都转咗做人工智能啦。不过呢样嘢咧，我谂10年8年后都再谂啦。好啦，今晚我哋嘅麦华街潮流科技街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0: Di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容许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金管局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单位，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上很重要。除了确保对银行和货币体系的管控，增持黄金以分散投资亦都值得考虑，特别是本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朝着政府政策作出决定是正确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都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李家超强调，香港在黄金市场的发展具有优势，不少内地单位都有黄金交易。

0: 交易的需要，本港能够提相关服务。内地单位长期在香港存放黄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当本港仓储越来越大，亦都能够激发黄金交易市场的自身动力。另外，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公屋上楼时间能够在明年中缩短至到四年半，并在2030-31年度会落至四年以后向三年上楼的方向推进。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2027-2028年度起的五个年度每年公屋供应量是35,000伙，下一个五年期有望再多10,000伙，将来的轮候时间绝对有可能低过四年。被问到为什么未有人就人均居住面积制定指标，李家超说目前最关键是缩短上楼时间，日后北部都会区能够提供空间增加大单位的比例。李家超又提到，依家租置计划仍然有未出售的单位，计划不是不成功，但当中亦都有问题，认为最好是聚精会神地推进既定成功的项目，包括居屋和绿置居，但当局并没有完全摒弃租屋租置计划，房屋局会作出研究。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表示金钱的刺激作用只是短线，本港要建设生育友善环境，当局会针对实际情况尽量协助。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政府期望市民生多些，他本人已经是爷爷，亦希望抱多几个孙，但都要尊重个仔和媳妇的意愿。当局明白生育是非常大的决定，并尊重部分市民不生育的决定。至于因为生理问题而未能够生育的市民，当局会在科技和医疗方面提供协助。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隶属三泽基地的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昨日在鸟取县对开公海执行任务期间失踪堕海。航空自卫队证实该机种并未安装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器。防卫省指出，无人机断讯之后本来可以自主飞行，初步推测是系统故障导致机体失控。无人机在昨日上午10:20由青森县三泽基地起飞，在大约下午接近1点在鸟取县以北大约50公里的公海上方通讯故障，并在3分钟之后从雷达消失。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之后在现场海域发现残骸漂浮物，航空自卫队根据照片确认无人机已经坠海。海上保安厅已经呼吁附近航行船只留意。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就民间无人机飞入北韩案作出一审判决，涉案三个人因为违反航空安全法获判缓刑。30几岁的研究生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同案两个涉案人士各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检方之前曾经分别扣刑5年和3年。法官指出，由于无法证明涉案无人机装有用于储存飞行数据的 SD 记忆卡，难以证明军事相关资料已经泄露给北韩或者损害南韩军事利益，所以裁定一般利的罪不成立。涉案三个人在去年的9月至到今年1月期间，分4次将自制民用无人机放飞至军事分界线以北，拍摄开城一带的影像。其中两架无人机在北韩境内坠落，并遭朝方回收分析。随后北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韩无人机侵犯领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当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

0: 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Music on board， 二零二十 dancer 演员。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咧就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嘅晚上9:12。喺我面前嘅呢一位朋友咧，啊，不过未介绍佢之前咧，我要多谢一啲一早同我 check in 嘅朋友，有本地嘅咧一啲嘅朋友们啦，透过我嘅专业啦，咁啊，仲有海外嘅朋友 ，Angel 系本地嘅，海外嘅咧有Jacqueline 应该系嚟自咧啊 New York 呢个地方嘅，哇！同我身边呢位朋友咧都好密切关系，仲有咧喺西雅图嘅 Bonbon 啊，有好多朋友咧竟然系黐住，同埋咧喺我琴晚节目尾声嘅时间咧，我讲过，竟然透露咗我今晚周三沿途好友揾咗边位同我一齐做节目嘅，趁住咧我哋日头喺香港仲 feel 到咧仲系热热地嘅时间，夜晚黑咧就系秋凉啦。咁我哋趁住喺呢一个咧就系夏天嘅尾巴咧，我哋捉实呢一个夏，就系夏兆星先生 ，Mr. Danny Summer，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嘅节目嘅海外朋友吓，你哋好，
1: 系，真系有啲朋友咧。叫埋你同你讲一声 hi 嘅，系
2: 好噶，
1: 佢知道喺度，你喺度嘅，系啊。我谂好多朋友都好挂住啦，同埋咧同你好近啊，因为咧我多谢阿夏爷夏兆星，点解咧？我知道佢哇呢一轮咧，大家随时碌手机咧都会碌到见到阿夏兆星先生阿夏爷咧，佢好忙咁样做宣传。我谂你都好耐冇试过嗱。我谂你试过嗰种咧，就系当时系咪翻翻晒嚟嗰种感觉，就系做唱片宣传啊？
2: 系啊，
1: 即系一日走几个台啦，
2: 系啊，
1: 吓即系由广播道出发啦，或者由呢一边啊黄埔出发啦，咁样咧，跟住去嗰阵时咧，
2: 都好几年冇做过呢样嘢，因为而家出实体唱片咧，喺、啊、因为我哋真系出实体唱片嗰类人啦，咁、啊、变咗如果你唔做实体唱片嘅时候，你冇乜嘢 happening， 好少话去入嚟电台啊做访问嘅。我明白啊，你做宣传是必定要经过的、
1: yeah.
2: 好像你的节目咁，如果即大一点嘛，起码你说海外都有朋友听到的话，你现在我今晚跟你讲的说话他们听到嘛，我今天在做什么东西嘛，跟你。
1: 咁你有冇叫屋企人听埋啊？即系美国嗰啲。
2: 我个女而家就坐紧车去机场，因为佢要去欧洲公干啊。咁、
1: 哦、
2: 我话你 on the way 嘅时候咧，你可以听下我哋讲嘢啦。
1: Hello， 你好嘛？希望咧佢有一个 safe flight 啦。同埋我多谢阿夏爷咧，点解咧？听讲咧，因为咧，其实佢笨麻麻啦，机票咧嘅经验系一改再改啦。咁多谢你。喂，今晚系咪最后一个通告啊？即系未见欧阳得分吓呢、這个后。
2: 应该是今晚这个是啊应该是。
1: 哇终于就是。
2: 咁一定的你做宣传呢最好就是一日里面给我做几个因为我住得好都几远的。咁变咗我出来呢一起做埋呢我就会不用那么惨因为我塞车嘛会。咁、
1: 嗯、
2: 不过你这个节目呢这个时间就不塞车的我都期待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是他条啲咁讲虽然我哋讲紧你只得九个字到嘅啫。
1: 非常之清晰啊，同埋咧，我多谢，同埋其实先佢话咧，即系我唔觉得今次见阿夏爷系一个宣传，因为咧，我真系嗱，唔系我唔系认识，始终真系我真系我系你嘅后辈，因为你都系睇住我出道，
2: 系啊，
1: 即系嗰种嘅感觉咧，好似即系哇，好似那么近，这么远。你明唔明啊？好似又过得好快啲时间。
2: 近嘅，因为我哋大家都喺呢一个圈子出嚟嘅。
1: 系
2: 远嘅咧，就系其实我哋好少踏翻入呢个圈子里边交往啊。
1: 系
2: 我即系我咁多年都系咁样嘅。如果我唔系咁样嘅，我根本都做唔到我个唱片啦，甚至乎系画漫画添。
1: 系
2: 我就系咁样，所以画漫画咯。
1: 我谂想讲翻就我同阿夏兆星前辈嘅少少渊源先啦。嗰阵时咧。我一出道嘅时间冇耐咧，我第二年到咧，咁啊参加一个叫做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
2: 系啦。
1: 咁嗰阵时咧就系当然有夏兆星前辈啦。咁我其实咧歌手嘅部分咧，只不过系负责演绎参赛者嘅作品。
2: 啲人唔好搞错，唔系唱歌比赛，
1: 有好多人搞错咗，同埋咧有时咧得到奖嘅朋友咧仲兴奋过你。即系负责演绎个朋友攞咗奖之后咧，仲兴奋过嗰个得奖创作嗰个朋友啊！咁当然我同你都冇。咁嗰阵时我点解对夏兆星前辈咁有印象？嗰阵时其实夏兆星前辈经已系出咗名噶啦，即系边个唔识唱《童年时》啊？即系嗰阵时，即系到而家都系咁流行嘅。咁就系嗰阵时 佢嗰一届，佢就系演绎林敏仪。
2: 我哋系咪第一届咧？
1: 系嗰日，好似系第一届。
2: 我哋第一届嚟嘅。
1: 系啊，
2: 系啊。
1: 咁佢就系唱一首，我依家先讲啦，大家都识一首歌。咁我有份唱一首歌，我都唔记得咗嗰首歌系咩啦，同埋边个作我都唔记得。但我肯定，我嗰年我系同你同一个场合。上台唱歌
2: 嘅、哦、我有一张大合照嘅、
1: yeah.
2: 我一定搵到你嘅。
1: 耶、yeah.
2: 係啊。
1: 吓同埋嗰陣时呢我哋仲搵埋同埋一个人去做衫㗎嗰个人。嗰、那个人。
2: 哦、oh, 要提佢系阿 John,John,
1: 你记得吗
2: 系啊阿 John。
1: 系。
2: 佢而家好似唔知喺元朗有一间即专卖啲古董旧嘢㗎嘛。系、yeah. 啊打个招呼阿John 系佢同我做㗎嗰件衫。
1: 你谂下即系哇即系 time flies。但我觉得呢啲时刻呢我发觉我做新人呢系冇钱买得返嘅呢啲感觉。即系可以睇到嗰件事呢、啊、即系喂我哋真系我啱啱初出道即系话幸运地得到个奖，跟住加入乐坛，好多嘢都唔识嘅。但系嗰阵时啊，夏韶星前辈咧，经已咧，我睇翻啲资料咧，你经历过好多嘢。即系我谂你未唱空凳去攞奖之前咧，你经已哇，
2: 经已满身伤痕嘅嗰阵时。
1: Yeah, exactly， 你基本上即系你可以讲系由生活嘅最基层去打工，即系做过啲乜嘢哇？唔使讲啦，即系由最基层去做起啦，乜嘢苦都挨过啦。
2: 咁样咧，
1: 系咪咁讲啊？
2: 欧阳德芬咧，你唔需要叫我做前辈噶啦，
1: 真系。
2: 你叫我 Danny 啊就得噶啦，系嘛？即系前辈咧，前啊前啊，你就前到哇呢、這个老嘢咁啊。
1: 因为点解？我点解要嗌多你两声咧？我请到我由呢个节目即系呢个环节，周三元好友，三月嗰阵时开始嘅。
2: 系
1: 咁，大部分咧我请嚟好多咧，真系
2: 都前辈
1: 啊。呢个 gen 要倾叫 Gen Z 啊。
2: 哦、okay，
1: 好多小朋友咧叫我、哦、通常叫我咩开始？欧阳。哥哥啦，得分哥哥，得分前辈，有啲叫我欧阳先生，咁我全部我都系企咗喺度嘅，基本上，我发觉真系未试过，我可以请到一个咧，我真系可以嗌前辈啊！你真系当之无愧。不过我觉得我嗌 Danny 咧，你又唔介意嘅话咧，我真系好乐意。点解咧？我哋识得太耐啦，
2: 识得太耐啊！
1: 嗰种嘅情意结喺度，我哋唔系成日见，但我见到你又好亲切，你明唔明啊？好似见翻我一个屋企人咧，移民咗他方嘅个屋企人咧，我再见翻你。
2: 其实因为你哋都少见我啊嘛，系真系好少见我，我因为好少出现嘅，我唔系咩清高，但系因为我系。我工作室就太多嘢要做，况且我亦都唔系成日都喺香港咧，所以大家都好少见到我。至于讲到即系前辈呢一样嘢咧，我都有我嘅前辈，系嘛？不过我啲前辈冚唪唥都已经系作咗古噶啦，多少都。
1: 所以你咪经常去到即系更顶峰啦，基本上系。
2: 我唔知道我将会行到去边度，但系咧，我咁多年以来咧，我冇乜点去谂。究竟我几时系真系正式退出呢个圈子嘅？虽然旧年嘅演唱会我个 title 叫做 Last
1: Summer，
2: 咁但系我仲有第二种嘢去做嘅，都有关乎音乐。漫画就
1: 系
2: 我咁多卅几年来，我其实有画漫画嘅，不过好多人都唔知道。咁而家就一定要知啦，因为我呢个漫画咧系一集数嚟嘅，呢个故事就系西游一路咁嚟嘅。
1: 同埋咧，其实咧，我觉得好开心就见到啦 ，Danny Summer 咧喺乐坛里边咧，我发觉咧佢话斋咧，佢唔系成日出现，但我哋又唔会觉得佢消失嘅。我觉得咧，你好似喂你最
2: 爱先，
1: 你最爱嘅 UFO 一样。
2: 你讲消失咧，喺我啲你。

0: 我哋呢个圈子里面咧，有啲人真系突然之间咧好红，突然之间真系好似冇乜人提噶啦，就消失嘅。不过咁，因为而家有咗电话，有咗呢、這个网上边嘅嘢咧，大家都喺度刷紧存在感嘅。嗱，我咧就其实我譬如讲 YouTube 啦，我 YouTube 咧喺未人兴嘅时候咧，我已经有我 channel 嘅。我又好少去刷呢个存在感嘅。我有嘢讲我就讲，我唔定时地。呢、這个我已经惯咗噶啦，我嗰、那个即系我嘅行为系咁样嘅，
1: 吓、嗯。
0: 咁入嚟电台讲嘢有啲唔同嘅，我个 channel 还 channel 咧，虽然话全世界听到睇到啫，但你哋不嬲做开咧，你哋知道就系、是，如果我要同外边即系国外嘅人、
1: 嗯
0: 啊、香港以外嘅人打招呼咧，除咗系经过你哋之外，我冇乜机会同佢哋打招呼嘅。
1: 嗯，
0: 系啊。
1: 咁啦，我哋转头再讲下啦。究竟 Danny Summer 咧，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心态咧，究竟可以即系佢好多嘢，我发觉系冇留低过，即系话一定唔做，又或者咧，亦都唔会透露话俾你听 What's next 嘅，
0: 乜会做？
1: 系啦，转头我哋继续倾好唔好啊？有 Danny Summer。晚上9:22，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周三沿途好友，
1: 今晚揾嚟呢位朋友咧，就叫我决定唔使叫做前辈，咁我就够胆死叫做 Danny 啦嘛。
0: 系，
1: 继续咧有夏兆星 Danny Summer 喺度。喂 ，Danny， 其实咧，我觉得你咁多年里边咧，你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我发觉咧啊。永远唔会觉得咧，你周遭旁边咧，你会即系有一 team 人帮紧你啊，或者咧你会有个团队啊，就唔好觉噶。我发觉你永远都系单人匹马去做。咁当然啦，幕后个团队我唔知。你永远都好似你讲嗰样嘢，你咁爱嘅 UFO 一样咁神秘嘅。其实你点样去 support 做你自己咁多嘅嘢？因为咁多年咧，喂，你可以唱歌。去做演员，跟住拍一啲你估唔到啊！头先会拍 sitcom 咁长嘅嘢，佢都要拍，跟住又翻翻去夹 band， 跟住又去做自己嘅 solo， 跟住去电影里边又有个角色，好多嘅，即系跟住又变咗一个咧，就系研究外星人嘅一个变咗 expert， 好多嘅身份噶。
0: 啊，呢、這个欧阳德芬即系提，你而家提咗咁多样嘢咧，我好少去谂嘅。但系而家你提我，如果我系一个另外一个人，你正话讲嘅呢个夏韶星咧，如果我望一望佢，系乜呢个人搞搞震可以生存咁耐嘅咧？嗱，我即系突然之间，我都有少呢个感觉。
1: 嗯、
0: 你正话有提过，譬如拍戏咁， 我拍电视都好耐嘅事啦，
1: 嗯，
0: 我都离开电视台都咁多年啦，我系2000年年中离开嘅，
1: 嗯，
0: 咁又走翻而家最近，我又啱啱又拍咗电影喎，
1: 系啊，
0: 即系好奇怪地，我拍呢个仲系荷里活嘅戏嚟添，
1: 嗯，
0: 吓，咁我又冇停过音乐，因为我耐唔久会出张唱片，
1: 嗯，
0: 不如咁样讲啦。虽然即系漫画，其实我画咗三十几年噶啦，啲，
1: 嗯，
0: 人唔系太过知道，冇所谓，因为我系唔想嘥时间嘅人。
1: 嗯，
0: 我喺屋企，我除咗系练吉他之外咧，即系呢啲系每日要做嘅嘢，因为你要 keep 住你手指啲枕啊。
1: 嗯，
0: 我唔系一个吉他手嚟嘅，我一个鼓手嚟嘅，
1: 嗯。
0: 但因为我唱歌企喺台前咧，咁，
1: 嗯，
0: 会弹下吉他咧就会比较好啲。咁，
1: 嗯，
0: 所以每日咧，我起身嘅工作咧就是，嗯，你如果唔介意咧，我可以讲俾你听。
1: 嗯，
0: 我每日都要冲一杯咖啡之后做。
1: 嗯，
0: 我饮咖啡嘅时候咧，就煎两只太阳蛋。
1: 嗯，
0: 跟住咧，我就揾支气枪咧，就射我嗰啲烟盒嘅。
1: 嗯，
0: 好，啪啪啪啪射完一排子弹之后咧，我就坐低咧就做第二啲嘢噶啦。嗱，每日练完吉他咧，我就画画噶啦。其实我画漫画已经画咗三十几年噶啦。
1: 嗯，
0: 咁所以我系冇即系你正话提醒我，我一路都冇嘥过时间嘅。
1: 嗯。
0: 因为我唔知道究竟去行到几时咧，那个句号喺嗰度啊。
1: 嗯，
0: 既然间我至到而家，我都仲有好多 idea 系想做出嚟啊。
1: 嗯，
0: 去到漫画有个更加好嘅 release 咧，就系，是，个世界喺我手上。
1: 嗯，
0: 有好多嘢咧，我可以喺漫画嗰度讲出嚟添。
1: 嗯
0: ，Bob Dylan 最近讲过一句说话咧，就系，是，话，因为 Bob Dylan 喺60年代、70年代咧反战又好咩，佢作。他唱的歌多数是反战，啊，关于社会的，
1: 嗯，
0: 是人都知道的，
1: 嗯，
0: 好了，他老了，他最近都讲过一句说话，我想这句说话跟我们的心态差不多的，他说歌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但是我都是照唱，
1: 嗯，
0: 我想我们现在我们的行为，啊，我都是这样我没什么停过的其实，
1: 嗯，还有我发觉你是一个就是唔可以讲系孤军作战，我发觉咧，你可以驾驭到咧每一样事咧，系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到嘅。我发觉呢样嘢，我发觉，即系我哋表面啊，就作为一个观众去睇咧，俾人感觉夏韶星就系咁噶啦，即系可以讲系独断独行，即系唔会觉得咧，哇！你前后会有好多人喺你身边啊，同埋咧，而家如果即系八卦啲去睇嘅，觉得喂，夏韶星系咪冇朋友噶？定系你系几？其实你一个外星人，你根本就是不需要朋友。
0: 我不可以咁样讲，
1: 好多嘢
0: 唔可以咁讲。
1: 嗱，头先嗱，你讲咗咁多嘢啦，其实好多嘢嗱，好现实地，特别喺呢个娱乐圈咧，好多嘢都要 line up 噶嘛。同埋咧，好多人都话咧，喂，你要识好多人啊，好多嘢咩？我发觉唔系，喂，你做好多嘢咧，系人哋揾夏韶星啊，定系
0: 我哋都好被动嘅。其实如果讲做嘢呢一样嘢嚟讲，
1: 系
0: 你提醒咗我，
1: 你唔讲我唔知道。你啱啱原来你拍完一套荷里活电影喎。咁点解佢哋会 line up 到佢会揾夏韶星
0: 咧？哦，荷里活戏咧就冇得 line up 嘅，即系人哋即系嗰边咧就想揾到咁嘅演员。
1: 系
0: 通常咧 casting 公司即系佢哋会有个保嘅。哦，咁啱以夏韶星最近又留咗 show， 其实唔系最近啦，即系千祈唔好同我讲话，我同阿张耀扬撞样咧，因为我留 show 已经有成8年噶啦，已经。咁点都好咧，呢个系人哋 casting 揾你。咁样去做嘅，所以拍荷里活戏咧系冇得介绍嘅。
1: 嗯，
0: 啊，咁总之我做咗啦。正话你提醒咗我咧，就系我俾人个感觉咧系独行侠嚟嘅。
1: 嗯，
0: 某一方面嚟讲，其实我系，因为我系好少去同人哋交际，即系我交际唔系几好嘅，即系我好少见人乜滞添。
1: 嗯，
0: 啊，你话我系咪冇朋友咧？唔系，我相识可以满天下。但你知己得几多人呢？因为我系几内向嘅人嚟嘅。
1: 嗯，
0: 正话你提醒我系咪乜嘢我都可以自己一手一脚做到呢？
1: 嗯，
0: 好似表面上睇我系可以咁样做嘅，但系去到譬如话我而家呢个漫画当然一手一脚啦。但系我要作只歌俾佢咧，就唔系一手一脚咯，系一手可能要两脚，我都要人帮手嘅。譬如呢次帮我呢一只歌咧，凡间呢只歌，我就系揾。一对乐队叫做 Black Wine， 同我弹嘅。咁呢一个 Black Wine 同我嘅渊源咧，又要提一提咧，就系我系15年前发掘佢哋出嚟嘅。佢哋系地下乐队啲大哥大，佢哋系玩啲好近嘅嘢嘅。但系咁，我15年前发掘佢嘅时候，嗰啲机缘之下咧，但系我系5年之后先至同佢讲，我话不如你同我玩啦咁。嗱，呢啲系。 大家或者知与唔知之间咧，其实我后边系有好多啲好好帮得我手，亦都真系系高质素嘅音乐人又好，即系我有呢啲人喺度。再讲就譬如我漫画，有时我都要请教一下啲漫画嘅前辈，我又唔识得多。我知道边个叫黄玉郎，我哋见都未见过面，但系我下个礼拜我约咗邱福龙食饭，即系我又好羡慕佢哋，佢哋真系画得好靓。有时我都问佢，究竟系点样画呢一度呢啲咁嘅嘢嘅咧？点样嗰个框系点嘅咧？因为佢哋用一个框嗰啲纸嚟画嘅，我系用一张白纸嚟画嘅，所以我都会系有呢啲要请教佢哋帮我嘅，唔系话一个人我做得晒嘅所有嘅嘢。
1: 嗯，哇！一啲讲不完嘅话题咧，即系我哋由一个咧就系绝对不孤独地去创作嘅人，去话俾大家听佢点样走过嚟，去到呢一步。转头翻嚟继续咧，有佢好精彩人生嘅 Danny Summer。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周三沿途好友呢个晚上咧得分文嚟嘅，就咧有 Danny Summer。嗱喺我印象中嘅夏韶星咧，佢好专注自己最中意嗰范，所以咧我觉得
1: 咁应该嘅。
0: 你系小创作嘅，即系作曲啊方面咧，你会主力咧，我觉得啱嘅。一个歌手喂做好本分，唱好自己嘅歌啊，人哋特别系写专登写俾你嘅，你应该唱好佢。
1: 反而调转，因为你唱
0: 好少写歌、
1: 你唱咗咁长下之后咧，你就会写啦。听我谂下先，2017年嘅 Arrival 咧，成日点我都系写嘅，
0: 系
1: 啊作咗成日点啦。咁啊到再。早啲2006咧 ，Power 力量只碟，我不但只系即系作晒成只碟咧，我仲自己弹晒所有乐器，编曲所有嘢我都做晒，系填词咧就俾人哋填。我唔系唔作歌，但系咧而家越嚟越会少嘅咧，就是、因为实体唱片都已经系都好似冇市场咁啦。如果我出嚟单曲，好似而家凡间咁咧，算系一个单曲。但如果我冇漫画咧，可能凡间唔会诞生嘅。啊、即系我觉得系有需要，我就去作。我又唔系为咗出唱片而出唱片嘅。其实我都以前有咁多唱片，大家要睇我 live 啊，睇我演唱会啊，都应该都好够噶啦嗰啲歌。不过我唔会停喺嗰阵时嗰度。即系我觉得。嚟啦，咁我又会作。
0: 啱啱听过呢首《凡间》就配合翻啦，即系你自己咧亲手咧、都系你另外一个 baby 啦，系咪？第几个 baby 已经系到 chapter three 啦。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几犀利嘅，同埋我觉得你一个人，我觉得啱晒

0: 咧，你
1: 但系你 enjoy 当中，
0: 你又提醒咗我啲嘢。
1: 系
0: 所谓话唔同人 social 啊，唔合群啊，我都要奉劝一下，即系我哋呢个圈啦，做呢个圈啫，我唔敢讲第二啲嘅行业啦。我哋呢个圈子咧，你好难去到呢一个位嘅，好难嘅。你亦都要去到某一个阶段，你先至可以咁样做。咁你所谓可以咁样做嘅咧，你净系靠唱都唔得嘅，你一定有你自己本人个 core 里边生产出嚟嘅嘢，同埋个市场都要可以容纳你先至得。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你就走自己独立嘅一个人咧，似乎你根本行唔到去嗰度嘅。咁即系话，其实夏韶星有今日，其实我都系以前一路砌翻嚟嘅啫。当然，我已经即系唔系隐居。但我少出嚟接触人啊交际呢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事嚟嘅。或者咁样讲，我完咗我讲嘅呢一句说话呢，我1983年开始我就好少出夜街㗎啦。
1: 我全部都俾晒佢自己嘅创作啦。
0: 就算唔系全部。
1: 係。
0: 咁我都有屋企人㗎嘛。咁我都要俾一啲系我家庭嘅嘢，譬如我啲孙仔，咁我都要。more or less 有少少教导下佢啊，同佢哋亲近多啲啊。即系我系一个家庭内向嘅人嚟嘅，其实我个样子可能唔似，但系我系咁嘅人嚟。
1: 同埋咧，讲翻啦，即系大家原来咧，头先一讲一画画咧，画咗30几年吓，即系到而家，我觉得如果唔跟大师去学嘅话咧，用30几年嘅一啲嘅资历咧，我觉得唔变大师都冇乜可能啊，自己喂。你有呢个天分，喂，你唔爱嗰样嘢，你唔会摆咁多时间投资落去嘅吓。呢样嘢系，
0: 咁呢个系逐渐
1: 你有几爱画画，你有几爱画画啊 ，Denison 话。
0: 咦，我最近呢五年我几中意啊。其实大家可能知或者系与唔知之间咧，我未人入音乐呢一行咧。而家我哋讲紧系1966啊，或者67年嗰阵时，我系画画噶嘛。即系我已经只手系做紧嗰一样嘢噶啦。不过我系画戏院嗰啲下期放映啊嗰啲画嘅。
1: 哇！
0: 系啊，喺中环间娱乐戏院，我系一个僆仔，我系一个学师徒啊。师傅叫阿恒，即系我由咁样开始。只不过突然间有个人即系。喂，出嚟！我知你识弹啦，吉他，不如出嚟帮我手。一帮就掹咗我出嚟去弹嗰啲茶楼啊！我最记得就系上海街有一间叫做龙泉茶楼。
1: 系
0: 咁我最记得就梅艳芳两姊妹喺前边啦，我哋喺后边弹咧，即系我系咁样入咗音乐呢一行，咁啊一路都好似冇乜点对话嗰样嘢接触翻啦，就系、是、可能系30几年前咧，我就开始唔知点解又画翻。越画咧就越即系职业化地啊，变咗咧而家系电影化咁样喺一个故事咁样画咧。我谂最有代表性嘅，除咗我之前画讲 UFO 嘅天眼之外咧，咁都好厚，画咗14年啦。而家最代表到我而家嘅思维嘅咧，就系而家我出紧嘅西游。
1: 你其实大家知道夏韶星啲歌会好熟啦，大家 up 同埋哼，大家知道哇边首就系夏韶星嘅呢个。经典啦，其实夏韶星，你而家出嘅一啲漫画集啊，画咗画咁耐啦，以你知跟随你嘅 fans 咧吓，喺边度吸嚟嘅咧？有冇啲真系咧？喂，唔知道夏韶星咧系一位歌手，
0: 系
1: exactly 只不过以啊，佢系一位咧就系、是、漫画师，
0: 又讲 UFO 添，
1: 吓一位作者，有冇呢啲身份噶？有冇啲朋友？
0: 有，因为其实我仲可以保持到而家嘅咧，
1: 好独立地去。
0: 因为或者我过去嗰六年前啦，定五年前咧，突然间我要上电视度讲 UFO 嗰啲嘢，因为我哋以前都讲过，如果我唔系出对上嗰一本天眼嘅漫画咧，我系唔识得上呢啲节目嗰度讲乜嘢啫。啊，但系要做宣传，咁佢哋话有一个咁样嘅节目。我推咗两次，因为我唔知系咩嚟嘅。哦，原来 talk show 嚟嘅，咁我上去讲。我一开始讲咗 UFO 咧，当然即系我自己记得啊，知道嗰啲咧，就有啲停唔到啊。停唔到之下咧，咁就变咗我唔敢讲边度咧，净系香港咧，变咗好多人都觉得，诶、哎，夏韶星讲 UFO 嘅，后生嗰一批就，哦呢、這个人讲 UFO 嘅，咁或者而家嘅人可能，哦佢画漫画嘅。咁冇人转一转头就佢原来系唱歌嘅，
1: 系啊，
0: 佢系玩音乐嘅，
1: 系啊。
0: 咁所以而家我第三集作一只歌俾个漫画咧，就摆到明讲俾你听咧，我冇忘记到我嘅本分。
1: 嗯。

0: 系啊，我就作只歌俾佢，同埋咧，我咁99% 咧，讲俾大家听咧，我谂你哋而家打开收音机又好，你听到嘅喺网上面听咧，系冇乜听到我呢种 style 嘅歌噶啦，已经系只系我哋呢一类嘅人，我哋玩 rock 嘅人咧，先至去做即系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我正话都有介绍过 Black Wine 呢队 band 就系我发掘出嚟，而家就同我一齐。咁我哋又炒咗一条咁嘅送出嚟，点都好，我系音乐人嚟嘅，漫画系个天俾我只手可以咁做嘅啫。
1: 我嘅基本上咧，夏兆星嘅身份咧，我要即系真系要统一嚟讲咧，艺术家咯，真系艺术家。
0: 呢个名好好听嘅，其实
1: 系好听嘅，
0: 系咩？但系唔系咧，我都唔敢讲。
1: 系啊，但系现实生活嘅大嘅解，我谂夏兆星全部经历过啦，真系。
0: 我经历得太多啦。
1: 爱艺术咧，中意自己嘅嘢咧，即系想发挥嘅嘢咧，当然有代价噶啦，绝对唔容易噶呢样嘢系。
0: 我父亲过咗身啦，吓好耐啦。我老豆咧系一个木工嚟嘅啫，吓、啊，所以即系家贫之。即系咁样咧，如果我一早要行做艺术家，即系唔好刻意啊，或者你刻意想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咧、一早行呢条路咧，多数都死嘅。系啊，系冇可能嘅、因为咩叫做艺术家咧？有时我自己做咗嘅问，好似你正话讲呢句说话，艺术家系好好听嘅个名。但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就最识就弄字眼啊。譬如艺人，佢哋可以用虚伪个伪。咁如果艺术家，你觉得佢哋会唔会系咁样咧？所以我唔敢用呢啲字眼。我正话讲嘅就系唔好太早去电、去划定咗自己究竟你系属于乜嘢。因为呢个社会咧，你除咗你老豆系好有钱之外，否则咧你要一定要行，你先行到一条系咪属于你将来嘅路嘅。如果我而家行咗一条叫做艺术家嘅路咧，系我唔刻意地咁样做，只不过因为我做紧嘅嘢系同艺术有关咁解嘅啫。
1: 其实咧，夏兆星，你有冇即系喺自己一直走过嚟嘅路咧，有试过怀疑自己嘅咧？即系觉得，
0: 例如，
1: 即系觉得唔够脚踏实地啊！即系当喂当。即系不得时、不得时嘅时间，我谂你都经历过低或者叫高嘅时间啦，系咪先咧？夏兆星先生，
0: 哦、
1: 你会唔会系有咁嘅经历啊？
0: 吓，欧阳得分9.49分，你问我呢个问题系最好嘅，因为我好少讲俾人听嘅呢一样嘢就系、你有冇觉得，即、就、系、是、你净系问我有冇觉得系、哎呀咁样咧？嗱，唔会系冇，不过咁多样嘢里边，我讲啲乜嘢咧？就系、譬如我女话。老豆个个都走嚟呢度，譬如美国啊，你赌场唱歌，点解你唔嚟呢？我其实我唱过可能咁多年里面4次5次啦，但係好多时叫你去嗰啲人呢、多数拍你膊头嘅，嗱呢已经过去咗啦，讲緊可能係十几年前嘅事啦、有一个呢啲赌场嘅演唱会搞手呢、我同佢都唔熟嘅。啊！如果我讲呢个唔熟嘅咧，我系应该咁样话佢。但系有一个熟嘅咧，我仲更加应该咁样话佢。咁佢都过咗身啦。咁佢过咗身，我唯有讲俾你听，嗰、熟嗰个咧就系卢大伟。好啦，佢哋点样揾我做嘢咧？有一次，两个都系问呢一样嘢嚟嘅。佢喂有一个 show， 拍人当帮帮手，不值嘅唔系好多。嗱、咁我要讲俾你听啦。我开始即系有啲嬲啦。我话点解不值唔多？你谂到我嘅咁不值多嗰阵时谂咗边个啊？佢哋答我唔到。咁正话你话我有冇觉得即系咦自己系咪唔脚踏实地失去咗啲嘢咧？呢一样嘅嘢咧嗱，我唔唱啦。我系咪唔脚踏实地咧？我都需要钱生活噶嗱。我就讲俾所有而家听紧我讲嘢嘅朋友知道，其实我好脚踏实地，但系要咁样嚟叫我去做嘅咧。我宁愿嗰啲钱我唔要，咁弊啦，咁我宁愿另一边度挨咯，但系我挨到，我挨过咗，咁我谂咧，即、系我话所有嘅朋友听紧嘅就系我敢咁样讲，我哋而家收音机或者电视或者 WhatsApp 电话，所有嘅朋友，我觉得大部分你哋。我哋唔系金锁匙出世嘅人，我哋全部人都系经过某一个阶段挨呀挨挨出嚟嘅。到你生儿育女，你又将你嘅经验教俾你下一代，系咁样去嘅啦。我嘅实地咧就系我脚踏咗人生真真正正嘅实地， 我行到今日咧，我望

0: 翻转头，我自己好满足，因为你搵我笨嗰啲，我一定唔会做，我宁愿唔食。
1: 我今日咧，咁我度咧，纵使识咗 Danny Summer 咁耐啦，一直当佢，我真系仲系前辈嘅感觉喺我面前。多谢你今日又继续咧塞钱入我袋，希望咧我尽量把握住最后几分钟咧，问多啲多啲嘢，塞希望你塞多啲入我袋吓。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我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多么美，多堪记。
9: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1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1: 周三沿途好友
1: 在德芬面前，继续咧有夏韶星 Danny Summer 喺度。我觉得咧 ，Danny 可唔可以形容呢一刻咧，你嘅心态咧，竟然系收成期，同埋咧，我羡慕你咩咧？当然咧，你头先你讲过，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唔系系人啃得落噶，系可以即系有咁样嘅生活。嗱，而家你我谂你享受紧就系你可以自己有自己出嘅漫画，自己嘅系列啦，一个品牌啦。啊，觉得系咪竟然可以享受紧人生啦？竟然系。起码我见到你已经是做紧你最爱嘅嘢，系咪啊？
0: 呢啲算系，即系我觉得咧，我呢个所谓最爱咧，都系一个工作而牵连埋一齐嘅嘢嚟嘅。我唔能够讲话，即系其他嘢我唔做。不过咁，你话呢个系我的品牌啦，夏韶星呢一个人咧，可能即系我的经历上面讲俾我听。我生产出嚟嘅嘢又好，我讲嘅嘢又好，我嘅行为啊，各样嘢咧，或者我试下用咁样形容我自己吓。如果我做出嚟嘅一只歌或者一件事，系一同二嘅选择嚟嘅啫，一就是令你瞓觉嘅，二就是叫醒你嘅。我不嬲都系选择第二嘅。我冇选择第一嘅，咁我既然间我选择我做出嚟生产出嚟嘅嘢，我唱出嚟俾你听嘅歌，冚唪唥都系有血有肉嘅话，咁我好难话去天马行空嘅。喺漫画度我可以天马行空，其实我啲歌咁多年以来，大家都知道我系唱紧乜嘢嘅。我唔系唔唱情歌，但系你去到某个年纪嘅时候，唔通你仲喺度净系你爱我我爱你咩？你睇到身边有好多嘢噶嘛嗱。我都要完咗，我唔系一个有呢个社会责任嘅人。当然我系有，但系我唔能够讲话，我一定系用我生产出嚟嘅嘢或者我歌去教你哋，或者系讲俾你听，你系要需要负呢个社会责任。其实呢个责任啊，做人就根本系有个责任嘅。就系你俾啲嘢出嚟系好定坏，你做人嘅时候你知定唔知，你个选择嚟嘅。今日嘅我 我知道我是经过好

0: 多嘅唔同嘅弯路，即系好似 Paul McCartney 嗰只歌《Long and Winding Road》。我转过好多弯，好多弯，我爬过好多个山头。我嚟到今日，如果我系可以安逸地去做我自己喜欢做嘅嘢咧，其实系近呢几年先至可以咁样嘅啫。咁 OK 系嘛？我啲儿女都大啦，孙我都有啦，我亦都唔需要负佢哋嗰啲责任嘅时候咧，我自己做嘅嘢咧就比较安乐啲。
1: 嗯，最后我想问啊 ，Danny Sum， 你画嘅漫画咧系俾大人睇啊？有冇顾及翻小朋友嘅一啲嘅口味噶？
0: 曾经有个朋友话：你咪画嚟俾自己睇。嗱，咁喺上个几礼拜咧，我喺大陆咧，我喺深圳做一个签书会，我播呢个 M V 出嚟卖只歌，我估唔到咧，有一个即系有两个细路仔买我本书俾我签名。呢、个细路咧12岁、14岁嘅啫。咁你又究竟我画俾边个睇咧？我是画给人看，没分年龄的，我是画给人看，不是只是我自己看。
1: 哇，大家研究一下，依然是很 UFO 的，在我面前的夏兆星先生。我觉得呢，我开心的，我再见回这位前辈呢，就是我同你讲啦，成日你说在适当的时间呢你才会出现的，但我永远不会觉得你消失的。即系我嘅心愿就觉得啦，第一样嘢，因为我系音乐之下，我认识夏兆星，
0: 系啊，
1: 我真系儿时听童年时，即系你唱呢首歌，我哋就跟住唱啦，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呢首歌，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唱歌唱落去，好冇？
0: 我谂咧，一个人咧低调啲咧，啲人唔会点遗弃你嘅，你高调咧就会俾人遗弃嘅。
1: 但系我哋永远即系会 miss 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但系你放心啦，我觉得 Danny Sum 仲有好多嘢想做嘅，我知道。
0: 都系
1: 我见到佢咧，今次咧揸住咧，喂，你嗰本漫画好重手喎，原来
0: 重噶。
1: 喂，真系唔不过咧，我觉得即系夏兆星要即系经过你手 under 你个名去出嘅咧，都筛选过唔少嘢，跟住先至俾大家
0: 系应该嘅，
1: 系。
0: 所以其实坊间咧就系因为咁样，我先至作嘅。啊、
1: 所以我衷心祝福阿 Danny Sum 啦，即系不单止你个漫画咧，你要继续画落去啦，吓、呢个你个挚爱噶嘛，系咪先？同埋咧，唔好俾你哋双手停落嚟啦，吓、继续打鼓俾我哋听啦。当然啦，当然唔少得吉他，唔好净系低音时啦，吓、随时都同我哋唱歌啦，好嘛？
0: 咁我多谢你呢个节目咧，即系可以俾所有人听到我哋今晚讲嘅说话。
1: 同埋旧年嘅 Last Summer 演唱会唔系最后一个 show 咯，只不过系上一个夏天做嘅啫。我哋期待 Danny Sum
0: 佢讲嘅，
1: 好嘛？Okay,
0: thank you.
1: Wish you all the best. 同埋咧，你要翻去屋企咧见屋企人啦，系嘛？
0: 系，
1: 希望你 safe flight. Okay, 我衷心祝福 Danny Sum all the best. 多谢你今晚出现，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都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昨日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争本地创造创新活动重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由去年的1.6%1.63%增至2030年的3%。李家超话，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话在依家的科技领域、科技政策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并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指标。李家超话，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就需要问责。至于指导性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中联办发言人话，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的好规划，是一个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的好规划，是一个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香港五年规划出台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德国总理默茨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行程，决定星期日在柏林及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立即召开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会会议，争取党内继续支持。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并在这个月初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以接近44%-17%的巨大差距击败基民盟。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选举中会继续有所斩获，而基民盟在部分区域得票率可能低至7%。基民盟内部批评声浪持续扩大，各界猜测党内具影响力的领袖，例如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韦斯特和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可能酝酿发动兵攻。澳洲工党政府将会在听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帕克将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0,000人降至2026-27年度的245,000人，其后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逾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的签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及其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跳签，以延长留澳时间。改革将会调整部分签证类别的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的预测。园艺及旅游业界已经表达关注，担心工作假期签证审批积压，可能导致偏远地区企业在夏季面临劳工短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为他任内推行数独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之后，只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其后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3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达沃斯市长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已经定在11月30日正式开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星期三晚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朋友，佢系 Carina 李希彤。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FA 嘅 Carina 李希彤，你好。
0: 系作为打头阵嘅出 solo 歌嘅第一位，你自己觉得有冇压力啊？
1: 一开始有嘅，一开始就觉得点解会系我嘅咧？同埋、因为我本身就觉得我三个队友应该都会有想 solo 嘅意向嘅，即系未来啦，唔系话。不是说上年，但是我自己本身真的没什么 solo 的规划的。当公司跟我说啊，觉得我做了队长，然后可能很多东西加上的因素，觉得我可能比较胜任去做第一个多一点。嗯、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其实很忐忑的，一方面就是很紧张，还有不是很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想其实对于我来说最担心的是我的队友反应咯、
0: 嗯。
1: 因为我想即我们的团其实在那刻未算是说很上轨道的。我想大家都会担心如果有一个成员去了做 solo 的话，件事会不会即 shift 了那个 focus。所以我想一开始我都自己偏向担心这件事多一点。但是做下去呢就觉得反而觉得是 solo 和团同时间做可能对个团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你的 exposure 是两边都可以攞嘛。即个曝光率不会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受益嘅，其实公众嘅关注度都系会去翻 FIFA 度咯，所以我觉得 overall 呢样亦都系点解我最后说服到自己我要做好呢个 solo 嘅原因，因为我想帮 FIFA 有一个好嘅开场咯。
0: 嗯，咁你啱啱有提到就系第一下你知道公司俾你 solo 嘅时候，你会唔知道自己嘅团友有咩反应咁样啦，但系当你话俾佢哋听嘅时候，嗰、那个情况下系你自己第一个人收到第一手消息啊，定系佢哋同时系？一齐咁样同你讲话啊，公司谂住俾你 solo 咁样。
1: 唔系嘅，系经理人首先同我讲咗先。咁、其实我唔系即时同佢讲嘅，因为嗰阵时系未 confirm 嘅，纯粹就系、我可能准备开始听一下啲 demo 啦，或者系开始去同公司嘅音乐部去倾下我嘅歌路啊等等。咁但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透明度好高嘅人嚟嘅，做乜咧我都会同 FIFA 讲嘅。咁、所以咧佢哋见到。我谂佢哋都其实 kind of sense 到我有啲嘢系准备紧，但我谂佢哋 get 唔到系 solo 嘅、
0: 嗯，
1: 可能去到后少少嘅时间啦，即系开始都有即个机会大咗嘅时候，咁我谂我经理人就有同另外三位成员讲话，我、今年有机会会有成员 solo 咁样，嗯、即
0: 系
1: 有俾佢哋打个底嘅。咁然后我记得去到我哋录团歌嘅有一日录音，我就忍唔住同佢哋讲咗啦。
0: 系，跟住佢哋第一个反应系咩咧？
1: 估到啦，咁咯。
0: 哦，即系佢哋，但系佢哋嘅反应会唔会出乎你意料之外啊？
1: 会啊，
0: 系。
1: 我本身有谂过佢哋，即系因为我哋嗰个熟悉嘅程度系，我知道佢哋喺我面前一定唔会表现出任何唔开心嘅。
0: 嗯。
1: 咁但系

0: 我见到佢哋嘅 reaction， 我系真系觉得佢哋戥我开心噶咯。
1: 嗯，
0: 即系我系 feel 到佢哋系即系好鼓励性啦，同埋都系我好少见到佢哋咁有情绪价值嘅一面嘅。因为一开，因为 FIFA 唔系一个。哎呀，你一定得噶！即系我哋唔系嗰种好肉麻式嘅嗰种沟通嚟嘅，我哋系串大家比较多啲，打闹式嘅嗰啲多啲。咁、所以佢哋喺即系呢件事系一件认真嘅事嚟噶嘛？对于我嚟讲，咁佢哋喺呢一个时间点反而系俾到最大嘅情绪价值，我系觉得好难得咯，同埋亦都系呢一个位令到我好意想不到嘅，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咁支持我咯，我觉得。
1: 嗯，咁因为今次咧就出咗第二首 solo 歌啦，就系、是、半夜跳进你行动啦。喂，同第一首 solo 歌《让路》其实个分别好大，即系无论个曲风啊，又或者想表达个 message。喂，对于呢一首歌嚟讲，喂，你系咪好少唱啲咁 sweet 嘅歌？即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啊，好青春，好甜到流嘅感觉。
0: 我谂不嬲，对于公司嚟讲咧，我把声线应该都系属于偏 sweet 嘅。咁、所以喺 FIFA 入面咧，其实我多数唱嘅 line 咧都系会比较 sweet 啲。同埋我谂，其实应该系我自己，我应该系本身中意呢种嘅音色多啲嘅。我觉得自己咁，但系去到让路嘅时候咧，其实都系 explore 咗一个新嘅我嘅。即系我好少喺团里面会超级型咯，即系 都有呢个时候，但系我多数嘅取向都未必去到超级 cool 嗰种，但系让路就系一个好新嘅开始啦，对于我嚟讲，而我亦都好中意让路嗰个自己嘅，反而去到半夜跳进你行动咧，就有少少，我其实而家听翻，我反而觉得有啲 over 咗嘅 cute 咯，我有啲唔系好惯自己咁样，都好油腻啊，有啲觉得，
1: 即系但系有啲人可能听到会觉得哦，好开心噶，因为嗰种油腻就正正带到，哦，有时候有啲人可能对于爱情嚟讲系不能够咁 sweet 噶嘛，但系听到你嘅首歌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爱情都可以系另外一个模样。的感覺這樣，
0: 我反而是、出了這首歌之後，我看到那麼多我的女仔 fans 去跳這首歌的手勢舞的 challenge， 我反而是覺得我想我應該真的可以令到某部分的女仔有這個共鳴感的、因為其實我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kind of 是 remind 了我自己第一次喜歡人的時候的感覺的、即是我第一次喜歡人的那種囉囉攣啊，或者是那種个心即真系有心动嘅感觉，我觉得人系会随住年纪渐长而个心动嘅感觉未必有第一次咁劲噶。
1: 系，
0: 咁我就觉得呢首歌就系好还原得到我第一次咁有心动嘅感觉嘅时候嘅自己咯，所以我都好希望呢个作品可以令到大家都系有呢个咁嘅感受咯。
1: 系，因为你提到就系第一次嘅即系中意人嘅感觉啦，你觉得系人因为年纪越嚟越大，经历越嚟越多，所以冇咗最初嗰个心动嘅感觉啊？定系因为嗰一个第一次中意人嗰个 moment 实在太令人深刻，所以就会令到人哋容易记得呢？
0: 我觉得两样都系同时发生嘅、即系我觉得当然你个即系你人第一次去经历某一种感受同埋。第一次去感受某一个事物的时候，那个感受一定是最大的。同埋我可能是我自己啦，我一开始即第一次喜欢人的时候呢，我是一见钟情的。所以那种感觉同日久生情的感觉很不同的，我觉得。但是那种感觉的即是那个心动的强烈感呢，是我集即是怎么说呢，即是会好印象深刻咯，去到依家都觉得，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咯，都会系因为第一次嘅，但系我觉得唔知啊，即系我觉得人其实要好好珍惜每一次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嘅时候嘅，因为我觉得未必会翻得嚟嘅，即系嗰个感受嘅强烈嘅程度系会有随住时间而有啲改变咯，我真系觉得。
1: 但系你对于你自己平时嚟讲，你会唔会对身边嘅嘢都会好容易有好大嘅感受噶？定系要嗰一样嘢系大到令到你啊，突然之间我觉得系啦，系呢种感觉嘅好大感受呢？
0: 我谂我都系一个感受型比较强啲嘅人嚟嘅，同埋我觉得我开始去释放咗我嘅感官出嚟啊，即系喺呢两年嘅时间，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咧系即系。即以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分手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我是封闭了自己的感受的。然后我去到这一两年入了行，我就觉得感受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艺人来讲。即例如你去演绎一首歌，或者是我要做一个演员，我演绎自己的这个角色。如果我的人是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动物的话呢，我做所有东西都只是会因为逻辑而做咯。但 系我觉得人之所以有呢啲七情六欲，有咁多感受，系因为我哋就系、是、即系里面我哋其实唔，我哋个感受先系最重要咯。我自己觉得，
1: 嗯、
0: 所以系咯，我而家就会觉得我系一个会放大我自己嘅感官去 feel 唔同嘅嘢嘅人咯。而家
1: 系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咧，听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觉得嗰首歌你唱嘅方式好立体，同埋好丰富，因为你喺首歌入边用咗好多唔同嘅语气啦，又或者系表达嘅方式啦。到底你在这首歌演绎上面你揣摩了多久，即是用不同的声线或者是技巧？
0: 我很多谢阿道，即是我的导演，不是导演，我的监制去 lead 我去唱这首歌。因为其实阿道那时候是有跟我说啊，你试下想象这个 sweet 是15岁的心境啊 ,20 岁的心境，你是25岁的心境呢、
1: 嗯、
0: 因为不同年龄的那种心动和那种咬字都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自己听回呢，我是觉得第一个 first 去到第一个 chorus 是相对细路一点的、
1: 嗯、
0: 即是会有些 BB 音的即是读法啦。我现在就是很唔舒服啦，即系好不适啊！听翻嗰啲字眼，即系可能即系卜卜跳，即系呢啲咁样嘅 description 咧，就会令到件事好似真系细个啲。
1: 系，
0: 但系去到后边，我就想件事 neutral 翻啲咯，即系唔好咁太细个咯。即系我觉得 overall 就系呢样嘢嘅 balancing 咯，同埋我都系同阿道去。即系去问下佢可唔可以喺嗰段 music break 里面加一段独白啦，
1: 系系系，
0: 因为本身段 music break 咧都几长嘅，
1: 嗯，
0: 咁嗰阵时佢哋就纯粹喺度谂紧个 arrangement 应该点样弹啊咁样，咁我嗰阵时就谂啊，不如你咁长，不如我 up 下啲嘢啦，口 up 咁样睇下讲啲咩，因为我觉得我嗰阵时啱啱做完一个舞台剧叫做 Nancy 乱 up show，
1: 嗯，
0: 咁嗰个角色咧就系一个有啲自大自我嘅女仔咧，佢去教人去拍拖。咁我就觉得哦，佢嗰阵时我做舞台劇嘅时候，因为舞台音乐劇呢你係会唱唱下歌讲嘢，讲下嘢又唱歌㗎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有少少好似融入咗我做呢一个角色嘅我出嚟咁样囉。
1: 即
0: 係好似唱唱下，然后就究竟佢睇咗 story 未嘅呢，即係我觉得会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嘅变化，同埋我觉得呢啲做 live 会好好玩囉。
1: 嗯、
0: 即係做 live 你可能嗰日个 feel 就係、是、佢又唔听我电话啦，佢又唔复我 story 啦，佢点解咁迟都未睇我 post 嘅，即係我觉得我可以玩得多啲囉。即係我都想呢首歌同杨露好唔同嘅位置，就係杨露就係行路要有风嘅、
1: 嗯、
0: 即係就係、是好需要气场嘅一首歌，但系呢一首歌我就想系好似带啲观众入嚟我个睡房里边去听我 share 一个故事嘅感觉多啲咯，所以我就好想试下啲唔同嘅嘢，我觉得会好好玩咯。新人年嚟讲，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什么意见想跟他讲？听朝八点至九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还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津，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超肥 featuring 丽英的不省人事。
1: 但是有谁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像妈儿童。无从开口，却在思想。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的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女儿望着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5: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刚就系讲到话，即系带观众入睡房嘅一个感觉啦。所以你 M V 入边就系用咗一个睡房嘅一个环境做主题。
1: 系啦，因为我听完呢首歌咧，其实我已经。大概我就剪咗啲我想要嘅感觉啦，或者我想要嘅 graphic 啊，或者係 overall 成件事个 feel 同埋个 fashion， 我就剪咗条片 send 咗俾导演，我就话大致上係咁样啦，即係可能喺张床度碌嚟碌去，然后哎覆我未啊，即係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0: idea 或者画面情
1: 景。係啦，有啲我自己幻想咗嘅画面，我想摆咗喺个 MV 入面，咁我觉得都诠释得几好嘅，我觉得个导演佢又帮我再提升我嘅 idea 咯，所以我觉得系令到我成件事都拍得好舒服嘅。
0: 系因为其实你个 MV 入边啦，有好多嘅造型同埋佢身份咁样噶嘛，有包租婆啦，另外一个我个感觉系有啲似 AI 嘅一个 character 嘅女仔。
1: 系嘅，其实个故事又冇话去到真系好 detail 嘅，纯粹系。Karina 中意一个男仔啫，其实纯粹就系咁嘅啫。咁但系嗰个包租婆嘅头咧，就系其实我本身唔谂住做一个包租婆嘅，我系想做一个好似 supermodel 咁样嘅嗰啲头嘅。点知我整完出嚟咧，就觉得劲似包租婆。咁但系大家都觉得似咧，咁我都好开心，大家有呢个咁深刻嘅印象嘅。咁所以都冇乜所谓。咁同埋我有

0: 我又好开心可以玩咗啲好可爱嘅元素啦，即系可能敷下青瓜面膜啊，即系呢啲好有少女心嘅嘢，我就其实有即系好，我真系好想做到一个咁样嘅效果，咁所以终于喺呢个 MV 度呈现得到啦。同埋我喺 MV 里面嗰个男朋友都系 AI gen 出嚟嘅。
1: 哦，你系但系呢个 AI 男朋友你 gen 出嚟，你系有冇俾指令佢？即系我想要点样点样点样，最后 gen 咗一个、啊、你嘅指令系乜嘢？
0: 我嗰阵时诶、导演佢哋即系 production 本身俾我嗰个男仔咧系好似孔刘嘅。即系一个男，即系韩国嘅嗰个男演员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孔刘咧就已经对我嚟讲有啲大啦，同埋佢就个即系过分成熟啦。对于我嚟讲，咁我就同导演就话啊，唔紧要，我哋其实转一转啦，不如咁佢就叫我提出我嘅要求啦。
1: 系，咁你嘅要求系
0: 我就话啊，其实咧我系偏向中意男楚黑啦。朴宝剑啦，同埋许光汉嘅，可唔可以试下呢三个人 mix 埋啦？然后可能个皮肤系相对深色啲嘅，然后运动型啲嘅，然后可能佢个头系要挛毛嘅，然后哦佢系中意做运动嘅，去打篮球同埋去做 gym 嘅，同埋识煮饭嘅，即系越讲就越多。之后成件事就变得好立体啦，呢、这个男仔
1: 系，
0: 即系之后因为我喺个 MV 里面系有一半场系类似我去做侦探去揾晒呢个男仔嘅喜好出嚟，咁、我就觉得佢哋有帮我将所有。我嘅提出过嘅 detail 又摆翻晒佢个 MV 入面，所以我就觉得件事对于我嚟讲就
1: 系
0: 好似为我而设咁样咯。
1: 系因为我见到咧个 MV 场入边其实有张相系男仔同埋只狗仔噶嘛，咁又唔尾个 shot 都系一只狗仔嚟噶嘛，咁狗仔嘅呢个角色喺个 MV 入边又系一个点样样嘅代表或者系有咩含义喺入边呢？
0: 纯粹因为 Karina 中意犬系嘅男仔、
1: 哦、
0: 然后而金毛咧就系、俾人嘅感觉系快乐小狗，即系系好 nice 好 warm 嘅。咁我就话啊，我呢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叫阿 Sean， 咁啊即系我改嘅男朋友阿 Sean 咧，咁佢就有养只狗嘅。咁点知我唔记得咗帮只狗改名，咁所以咧导演就帮我改咗佢个名叫做 Max。咁然后我去睇嗰、那个。即系佢哋剪完出嚟，我见到最后啊，只狗喺度 like 我啲相，原来一路都系只狗仔 like 我啲相，唔系个男仔，即系我就觉得呢啲 setting 都几好嘅，因为本身咧我系提出咗啊，不如我同几个女仔一齐当佢出去食 tea 嘅时候一齐揿入去呢个男仔个 story 度，谂住分享俾佢哋睇嘅时候，发现佢都 like 晒所有人嘅 story， 即系我有谂过系咁样完嘅，咁、但系最后导演就安排咗咁样，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即系我觉得佢 open end 啲，即系 cute 啲同埋 funny 啲咁样完咯。
1: 咁因为咧，其实呢首歌啦，就个感觉系要翻去以前好青春、好单纯嘅一个暗恋嘅感觉啦。喂，如果比系而家嘅你，你会唔会有即系有一啲寄语，哇，同而家年轻嘅朋友仔讲，哇，如果对待爱情，喂，究竟系到底系要有少少隐藏自己啊，定系莽撞啲好啲咧？
0: 我反而系觉得咧，其实我哋遇到每一个人嘅时候，我哋嘅反应都会好唔同噶，即使。我都唔会只系中意一个人啦，即系我嘅恋爱经验都唔系只系中意过一个人。但系当你去面对唔同嘅男仔嘅时候，你嘅反应系会好唔同噶。有啲人你见到佢，你就可以好自在嘅，咁、但系有啲人你见到佢咧，你就会觉得哦，我好怕丑啊，即系唔知讲咩好，即系嗰种紧张感同埋嗰个有啲生理嘅开心，即系嗰种缘分会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反应。所以我就反而觉得就系、是。跟随你嘅感受咯，即系唔需要谂咁多。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就系、是，其实都，我觉得我谂好多女仔都唔会话真系咁多。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就系、是，其实都，我觉得同埋比较唔系好现实啦。

0: 同啲咩人夹系好重要咯。
1: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即刻听下 Carina 嘅呢一首《半夜跳进你行动》，睇下你又感唔感到嗰种好 sweet、好青春嘅爱情感觉。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0: 星期三晚劲爆新势力啊！今日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佢系陈子晴 Nat Chan。
1: Hello， 大家好 ，Nat Chan 陈子晴。Hello，
0: 系啊，今年嘅新人。哇，我想讲咧，因为咧上次啦，即系见到你做 live 啦，跟住之后又同你公司嘅同事倾偈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又同我讲你入行嘅经过。我觉得哇，你个入行嘅经过都好特别、啊，不如你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先。你入行嘅经过到底系点嘅咧？
1: 咁我以前呢其实我都有翻 full time 嘅，咁我放工呢就会去唔同嘅餐厅啊、酒店啊会唱 live 咁样啦。咁就有一次呢就咁啱我喺一间餐厅度唱歌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听众无啦啦行咗嚟台前面就话好好听喎、哦，你把声
0: 系，
1: 不如我哋交换个 contact 啦，咁样认识下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啊、哦，我介绍埋同佢同台食饭嘅。咁原来同台食饭咧就系佢老公。咁行到去咧就发现原来系伍仲衡。跟住佢哋就好 nice 咁样话啊，你哋加油，继续做音乐啦。咁我哋都有交换 contact 嘅。咁跟住之后大概几个月、半年之后咧就话哦，你会唔会想试下上嚟 studio 度唱 demo 啊？咁就都唱咗一两次。他就又问一个问题了、你会不会想这首 demo 是成为属于你的歌呢？这样
0: 你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
1: 么、其实都有点犹豫的，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哇，即刻听回自己首新歌先。是啦，你当时呢因为你刚才就提到啦，即你本身有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做工程师，即由工程师去到歌手，即本身可能是就是驻场歌手啦，咁跟住之后就到而家，喂，即系出过一个即系正式出道歌手嘅身份，喂，你自己嘅心情系点样？又或者系你本身系有冇遇过？哦，我真系可以出道成为歌手咧？
1: 其实我都真系冇谂过，一年前真系冇谂过而家会喺度咯，同埋会介绍属于我嘅一首歌噶。咁但系好多嘢都好顺其自然发生，我又冇好强求咯。咁就发生咗，我就 let it 就发生咗啦。
0: 系，
1: 咁我就继续努力咁样咯。
0: 系，
1: 争取呢个机会。
0: 咁你而家出咗呢首歌啦，都一段时间啦。喂，你自己觉得如何啊？又或者你自己而家嘅心情系点样？你有冇觉得哦？是不是真实的呢一样嘢？
1: 都几梦幻的。前排呢我个 MV 呢喺铜锣湾嘅 Times Square 个大电视度见到，係有啲好感动嘅感觉，即係冇想象过自己会喺个咁大嘅音乐上面。咁身边嘅人都亦都好支持我啦，包括同事咁样，佢哋今日同我讲佢已经帮我改咗啲粉丝嘅名咁样，即係身边嘅人都会好 sweet 同埋好支持我，讲啲好支持嘅说话 ，support 我。
0: 咁你改咗粉丝嘅名叫咩啊？你啲粉丝叫
1: 佢哋改嘅，咁唔系 official 啦。咁我因为我叫 Net， 咁佢话咁我嘅粉丝叫 Nuts 咁样，因为就系 Net and Us， 所以就 Nuts 咁样。
0: 哦，哇，好 sweet 啊！即系嗰个 connection 就会觉得哦，我哋系一齐嘅感觉。
1: 系啊，系啊，所以就 feel 到佢哋系好真心想我。可以企喺呢个舞台度发光发亮嘅感觉。
0: 咁其实咧，因为咧都知道你真系正式出第一首歌之前啦，你都有做一啲 preparation 嘅。我记得咧上次咧就系吴太同我讲啦，佢话喂，其实咧本身咧阿 Net

0: 咧之前系一个肥妹仔，
1: 系啊，肥妹仔，
0: 系啊，咁但系当时喂系同你讲话啊，你真系要减肥啦，喂你自己嘅心态系点样噶？
1: 我觉得叫做好似的起心肝，有个原因俾我真系要减肥，因为我真系要企出嚟啦，我真系要喺镜头面前发现，哇自己系唔系好搞得掂，
0: 嗯嗯嗯，
1: 咁索性就好努力咁样减，咁所以就减咗10 kg 咯。
0: 你系几短时间减咗10 kg？
1: 哇！我谂我头两个月已经减咗2-3-4 kg 噶啦，即系就好快 drop 嘅。咁但系之后就难减啲，所以佢就即系我哋就有去寻求，有揾 PT 啊，建立咗呢一个习惯。
0: 系咁，但系你当中有冇谂过哦？喂，不如唔好减啦，即系因为其实而家呢个社会可能即系又冇话要追求到啊，歌手一定要好瘦好瘦好瘦咁样。你有冇有一刻觉得嗯？不如就咁啦，你有冇争取过？哦，我其实我觉得咁样都 OK 噶啦。
1: 咁我又冇嘅，我都觉得我应该系要再瘦落去。

0: 同你之前收到即系唱 demo 嘅时候，你觉得个差别喺边度？
1: 哇，呢、這个差别就在于，如果真系属于我嘅话咧，我要点样可以演绎得佢系好开心嘅？因为譬如我平时唱驻唱，可能我会唱啲比较 sweet 啊，即系需要啲好用感情嘅一啲歌啦。咁原来唱啲咁正面歌咧，喺录音室入边咧系好难嘅，所以反而哦，原来呢首歌属于我，我要用我嘅presentation， 我要自己度自己谂，我真系好深思熟虑地做呢件事咯。
0: 系咁，但系你收到歌嘅时候啦，咁你第一下你系望歌词嘅时候，你第一个画面，你有冇想象一个画面系点样样？
1: 真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咯，系啊，exactly 就系、是，佢作为我第一首歌，其实真系系好似我嘅宣言咁。
0: 系
1: 啊，我已经准备好了。
0: 系
1: 咁之后，可能就呢首系 Jerry 填词 ，Jerry 作曲啦，跟住陈永谦填词啦。咁、我已经准备好了，咁下一个 step 我反而就会谂。
0: 因为咧，其实咧 Jerry 写嘅歌啦，其实咧难唱噶。你有冇觉得先？即系你有冇觉得难唱？你第一次望到嘅时候，哇，好难唱啊！你有冇咁样感觉啊？
1: 有都有，我哋有作出个调整嘅，喺啲 key 上面或者可能个 BPM 上面会唔会可以轻松啲咧？咁样我哋都有去做调整，去 adjust 咯。
0: 系系系，咁因为咧，其实咧，我第一下听即系而家你最后 final 出嚟呢个 version 啦，我觉得因为佢咧嗰个音差咧，有时候系都偏多
1: 嘅，个 range 又大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你即系你入 studio 去录嘅时候啦，咁其实你自己又感觉如何咧？即系你本身系可能系收完跟住试唱咗一次啦，跟住发现啊要调整啊，定系其实咁你攞到翻嚟就觉得啊，其实呢啲位置就已经要调整咁样咧。
1: 咁当然都要，我哋有揾唱歌老师去帮我睇下可唔可以嗰啲位置会唔会唱得实啲啊？咁都有嘅。咁同埋亦都有揾 Jerry 帮我哋一齐去试下，我哋用佢嘅方法演绎一次俾我听下，睇下会唔会有啲喺唱法上面有 inspiration， 都有试过，which is 系有用嘅，系。所以就即系各方面嘅帮助啦，令到我更加有信心去喺录音方面有一个 presentation 咯。所以 is OK 嘅。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6: 即系镜包围住。
5: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7: 为你钟情。
6: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子？
5: 有那么大好
6: 但是我想问一下艾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5: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0: 情寻记，情可以。

0: 呢一首歌啦，咁其实即系睇翻嗰个词啦，就系讲篮球啊嘛。跟住我头先咧就系咪后讲话，哦，其实呢首歌系咪度身订做为你而写？因为你本身都系有打篮球噶嘛，系咪？
1: 系啊，
0: 系咁，所以你第一下收到嘅时候望到歌词，喂，讲篮球，诶，呢一个角色会唔会令到你回想起你以前某一个阶段嘅你咧？又或者系你收到嘅时候歌词，你第一个感觉系啲乜嘢？即系除咗我要好开心咁样去表达呢一个 moment。
1: 我觉得我喺篮球场上咧，老实讲，我一开始就系正选嚟嘅。
0: 啊，哦，犀利嘅。
1: 反而系即系比喻喺人生嘅各个阶段咯，即系唔单止喺篮球场上。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系需要准备好自己，然后去等待一个机会再出发咁样。所以就唔一定话真系要喺篮球场上，系喺我谂我哋听我呢首歌人，佢哋都会喺唔同嘅人生阶段度都会谂翻起，可能佢哋都有啲时刻系佢哋系做一个后备职啦。但系当有机会嘅时候，就紧紧把握，咁就千祈唔好 frustrate， 就觉得啊，我坐喺后备席啊，几时轮到我啊？咁样就唔系呢个心情，系。
0: 但系其实你有冇即系其他，即系可能唔净止喺篮球场啦，你会唔会有其他 moment 其实都会有发生过啲咁嘅事？即系净系可能坐喺度，我望住人，然后幻想自己有一日啊，究竟可唔可以成为嗰一个发光嘅你自己？你有冇曾经有呢啲咁嘅经历咧？
1: 都有嘅，有嘅。咁譬如点讲呢？其实可能以前我都有玩啲busking 咁样啦，咁你busking 嘅时候你就会望更远噶啦嘛，就哦原来busking 之后就有个大啲嘅机会就喺餐厅度驻场，或者我有接到婚礼，咁当时喺busking 嘅时候你唔会谂到有更大嘅机会，但系我就会坐望咯，即系都会有呢一啲，咁就我又喺 wedding 唱 wedding 啊，或者唱餐厅，我都会坐望人哋有属于佢嘅歌，去到而家我呢一刻，我已经真系出道啦，我就。咁我当然就会再去更加争取更大嘅舞台咁样咯。其实应该系每一个阶段咯，阶段性咁样。
0: 系，因为咧我已经准备好啦。你觉得其实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系，哦，我已经准备好啦，定系要话俾人听，嗯，我已经准备好啦。即系对于你嘅解读，即系我已经准备好，又系一个点样样嘅一个态度咧？
1: 我已经系一个好 internal 嘅，即系我觉得系唔需要真系。成日都谂我要同人比较，反而系我要点样自己去增值自己，然后随时有机会我就可以争取，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当有人问我 ，OK， 冇问题咁样，
0: 系
1: 系嘅一个感受，即系好正向、好正面嘅，系咯。
0: 咁因为咧，其实呢一首歌啦，你都拍咗一个 MV 啦，喂，其实呢一个 MV 系你第一次即系自己做主角第一次拍嘅，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啊？即系或者系你未拍之前，你自己系点样 ready 好自己嘅心情咧？
1: 我觉得好难，因为我冇接触过即系要七情上面做戏去 present， 真系好难去表达我系。可能我或者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夹，比较好抽离嘅感觉，即系好难好 into 去。咁原来我之后其实都有经理人公司，亦都有安排我去学啲 drama 咁样，先发现原来我以前可能好惊去，即系好抽离啦，就系因为我好惊去 touch on 啲情绪。咁啊，发现其实原来唔系噶，其实做戏你系就系随时你都可以 into 去，当你 cut。你就可以抽离，咁令到我觉得我有信心下次 MV 系拍得更好添嘅。咁但系系啦，就摆咗喺 MV， 我原来我系可以好即系好安心咁样将我嘅情绪可以摆入去，然后做到我好开心，做到我好唔开心都系冇问题嘅，系一个好安全嘅一个 box 咁样。
0: 但系我想追问就系、是，即系点解你会好惊 touch 到你自己嘅情绪？因为其实某程度嚟讲，唱歌就系表达自己嘅情感，但系点解你会反而会觉得、哦、我要抽离，唔好 touch 到我自己入边？
1: 可能我都想个表面系比较坚强啲嘅，咁我亦都觉得自己其实本身包都冇乜压力咁样嘅，系啊，都系一个好正向、好开心嘅人嚟嘅。
0: 系，
1: 但系发现其实原来其实 is okay to not be okay 咯，即系有时会系咁样，系、哦、啦。就是 drama 嘅时候，或者系系咯，会发现原来系 OK 嘅咁样，冇俾即系入咗戏之后就唔好影响到抽离之后嘅时间就 OK 啦咁样。
0: 系咁，因为除咗即系呢一次系第一次去拍 MV 啦，喂你自己。喂，有冇遇到啲好难忘嘅事情先？
1: 都有啊！哇，嗰日系劲晒，
0: 你系烈日当空去拍，即系中午嗰啲时间。
1: 系
0: 点解唔早啲或者日落黄昏去拍嘅？
1: 因为我哋需要啲比较阳光嘅时间去拍一个篮球场啦，或者系系外景，咁所以就一定要晒噶啦。咁再加上可能我又第一次拍 MV 咧，有啲紧张啦，又唔系好识去表现自己啦。导演咧，佢哋都要。協助我咧，佢哋係要同我一齊做啲嗰啲撥頭髮啊、跑啊一齊嗰啲動作，咁佢哋都辛苦嘅。咁我哋全個 team 嘅人都曬上曬，即係髮型師啊、makeup artist 啊，全部一齊曬上五太，全部一齊曬上。
0: 係係係，但係你哋冇戴遮咩？即係你冇做足防曬嘅。
1: 我諗大家都輕視咗嗰日個太陽。
0: 哦，
1: 係。同埋有啲位真係避唔到，因為我哋喺欣澳係冇亞遮頭嘅，咁點都點遮都係會曬到。
0: 曬到，係
1: 啊，
0: 係係係，又付出啦。但係其實見到個 MV 個效果，其實你哋都係好滿意噶嘛，係咪？
1: 個成果係正嘅。
0: 係係，但係你有冇喺入邊，即係你而家睇翻個成品啦，你有冇發現另一面嘅自己？
1: 都有啊！
0: 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人好陌生啊？唔係我自己嘅感覺。
1: 有嘅，首先就係因為我唔好慣自己化濃妝先啦。
0: 嗯，
1: 咁平時你知道我會落地盤噶嘛，我係其實都唔係好化妝噶。
0: 等陣先，我而家幻想唔到你落地盤係一個即係。可唔可以咁讲？好好，唔系麻甩嘅，即系都是唔敢讲，
1: 可能都麻甩嘅。
0: 系系系，
1: 因为想会同啲师傅更贴近，可以一起做嘢嘅一个系啦。咁所以就系一个做嘢嘅 look 咧，其实基本上都冇乜形象管理嘅，系出汗咧啡噶啦。咁去到真系要好姿整啊，要化晒妆、洗晒头，所以其实我都唔系好望得惯。镜头入边嘅自己嘅
0: 系
1: 系啊，
0: 咁我觉得唔紧要嘅，其实望多啲咯，就系嗱，而家就系我已经准备好啦，准备好望自己多啲嘅感觉。
1: 要啊，
0: 系咁，因为咧，其实都挨近年尾啦，你今年自己有冇定立啲小目标俾自己啊？我自己想做到呢一样嘢咧。
1: 嗯，有我咧会想自己作曲啦。咁如果有机会可以填到词。就最好啦。咁因为头先我话我学咗 drama， 咁开始我都会想试下去刮开我心入边嘅，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作到啲靓词靓曲俾大众听下咯，或者系我自己中意嘅一啲 music genre。
0: 嗯，因为我见到 MV 入边有吉他嘛，吉他系咪就系你自己嘅音乐强项？所以元素摆埋落去，即系呢个系本身你系同导演已经倾好啊，定系哦你哋喺度 brainstorm 嘅时候同导演讲，我想加呢一个落去咁样噶？
1: 都系我自己想噶，因为 keep 住我有学吉他嘅之前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可以 present 到我自己中意嘅嘢，篮球啦、吉他啦，其实系摆落个 MV 度，其实好爽噶，
0: 系因为都系你嘅嘢，即系好代表到你，即系咁样讲完就哇。呢件事好似系贴身为你而做嘅，
1: 记录咗落去百世流芳嘅感觉，
0: 系啊，冇错，即系第一首歌就要好好咁样记录落去，
1: 冇错，
0: 系啊，咁咧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听下陈芷澄咧唱嘅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有时候即系有啲机会，可能你觉得呢一刻唔系属于你自己，但系唔好灰心，唔好嗰一刻就觉得哦唔得噶啦，我要好似佢咁样。已经准备好了，
1: 已经准备好了，
0: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社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后、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至5.5%。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4%至5%。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亿元，累计增长4%至5%。长江实业集团表示，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网上近日流传车 cam 片段，显示一部两地牌的7人车在启德木翠街目视前方车辆行人，逆线行驶越过斑马线。警方表示将会票控该名涉嫌危险驾驶的司机。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显示一架私家车星期一晚上大约6点沿启德木翠街行驶至一个商场对开时，突然切线至对面行车线超车，逆线驶过斑马线。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指出，当时斑马线上仍然有行人正在度横过马路，该车辆同行人擦身而过，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威胁。东九龙总区交通部交通调查组人员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今日下午将一个涉嫌危险驾驶的59岁本地男司机带返警署协助调查，人员稍后将会对他作出票控。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到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都怀疑遭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4年，双方至今仍然在互动前线激烈交战。基辅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亦都遭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客运小巴，酿成至少5死7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黑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打击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表示，该组织动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 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庭。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嘅。
1: Hello， 翻你好啊，又见面啦，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今日同我哋咧可以就有啲分享啦，分享之余咧，其实嗰、那个又送一本个秘笈俾我哋添。
1: 系啊，挽救关系秘笈，免费送俾大家嘅。如果大家咧好想攞咧，咁啊当然啦系有限量嘅。咁你有兴趣嘅就要去到我哋有个 WhatsApp 嘅，
0: 系啦，5545-0835 讲明你系咧就想索取啦。感情急症室入边呢一个咧就
1: 系
0: 挽救关系嘅秘笈啊，
1: 系啦，
0: 免费嘅，
1: 系啊。咁今日咧喺攞秘笈之前咧，你哋会唔会喺呢个节目里边攞到啲秘笈咧？咁啊，当然可以啦。咁所以点解每一个节目咧，每一集你哋都要留意咯？咁今集咧，我哋探讨一个主题咁啊。特登唔话俾阿范听嘅，
0: 系点解咧？
1: 因为咁先至可以互动得更加投入啊嘛，咁啊问下范啲问题啊嘛。我想问下咧，你有冇听过银发族啊？
0: 都有啦，系咯，成日都有啦，
1: 成日都有系嘛。
0: 无论系你即系你话你嘅有啲人士要退休，跟住咧就话、其实都唔使嘅。原来咧银发族咧仲系做嘢好得嘅，真系啦。有啲咧就系即系专系货有啲银发族先去做得嘅，譬如有啲市场上面啲基金啊嗰啲啊，去买啊，去抽嗰啲啊。咁啊，跟住就係亦都講銀髮族，而家都有一班係講，即係話去到某一個年紀，雖然咁，但係都你都可以追求你嘅感情啊，你嘅婚姻啊，咁樣都有嘅。
1: 其實銀髮族咧，其實都好有價值嘅喎，因為佢累積咗咁多嘅人生經驗啦，同埋其實。我想问一下，反你觉得咧，或者各位听众，你哋觉得银发族喺你心目中系咩年纪嘅咧？大约咩年纪至咩年纪？
0: 六十咯，应该都系
1: 六十啊，系咪？
0: 六十咯，但不过而家六十就真系好 young， 因为你医学进步昌明，
1: 系咪啊？你都有个感觉，
0: 即系你仲有几廿年噶，
1: 系咪啊？
0: 系咯，即系二三十年的，
1: 冇错啦。依个咧就系今日我哋想探讨嘅咧。

0: 家原来咧有好多人已经有一个抗衰老嘅特质嘅。
1: 嗯，
0: 咁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知唔知而家超过100岁嘅人，以前就系讲百岁人咩人岁啊？超过100就人岁，好犀利啦。咁其实你知唔知而家最多超过100岁嘅国家系咩国家？
1: 最多
0: 啊？系啊，
1: 香港啊，城市嚟讲系咪啊？
0: 全世界边一个国家系排名榜第一名？
1: 日本咯，应该都系
0: 啊，好嘢、啊嗯！你知唔知大约佢哋而家咧系创历史新高、啊？日本咧已经接近有100,000人超过100岁噶啦，
1: 哇，好犀利！
0: 第二名咧系美国，
1: 嗯，
0: 亦都有8-10,000人。第三名系我哋嘅中国人啦、
1: 啊，
0: 有大约5-6,000人排名第三、啊。咁就系点解会咁犀利嘅咧？其实而家好似阿凡话斋啦，科技发达，知识丰富系嘛，大家都识得点样去处理自己嘅身体啊，
1: 保养啊，养生，
0: 保养啦、啊
1: 嗯。
0: 好啦，原来咧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过全球人口咧最新年龄指标，咩叫老人家咧？几多岁先叫老人家咧？其实有分嘅、啊。
1: 香港我哋就即系长者就话60岁啦，
0: 长者叫60岁啦，
1: 系啦，即系60岁以上就叫长者啦。其实而家应该都有少改嘅，
0: 唔系咯，国际嗰啲组织啊都已经定咗一啲新嘅指标噶啦、嗯。好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原来少年人咧系0-17岁，
1: 嗯，
0: 青年人咧系18-65岁，
1: 哇，仲系青年？
0: 系啊，青年啦、啊，因为中年人咧应该系由65岁至79岁先系中年人，
1: 系好长、啊、青年人。
0: 所以你
1: 系
0: 属于咩啊？
1: 青年、啊，
0: 你仲系青年噶、啊，你好青年啊，年青啊，啊咁啊，我咧就嚟去到中年啦。虽然我而家我都仲系青年，我好开心、啊。点解咧？因为世卫组织系用平均100岁年纪去做翻一个界线嘅。
1: 嗯，
0: 好啦。老年人是80-99岁，长寿是100岁以上的。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一阵间玩啲游戏一啲测试，你有没有一个抗衰老的特质？你有没有拥有这种特质的呢？那我想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啦。我今年61岁。
1: 哇，真是完全冇可能觉得你是这个数字。
0: 是不是
1: 的？真的。
0: 阿凡你几多岁啊？讲唔讲得？
1: 我得，我都53。
0: 哦，咁你都好年轻啊，仲、啊。
1: 不过咧，即系我想再讲一样嘢，就系、是、你话而家银发族同、嗯、我哋咧，细个嘅时候咧，譬如我当你而家你话银发族，我头先讲60啦，咁、
0: 嗯、
1: 啊，跟住就话你都你当你仲有30年啦，90岁啦，90，咁好彩就100啦吓。咁呢30年都好啦，同你出世。嗰20-30年咧，嗰、那個時間係唔同噶，即係你而家諗翻咧，我哋細個讀書啊嗰成咧，嗰廿年好似你唔係好知發生咩事，
0: 係啊係啊，
1: 好快過出去，
0: 混混噩噩咁樣咧就冇曬嗰啲時間。
1: 你而家好似每一日你都哇好清楚每日嘅時間，雖然都係覺你會有時都係覺得快，咁、嗯、但係你會好清楚諗翻喺每一日，聽日點樣過，又要計劃未來啊，出、嗯、年點樣咧嚇，而家即係有呢啲嘢，因為細個就冇欠缺咗計劃將來，我覺得，所以
0: 冇錯
1: 呢、這個。你所謂銀髮族呢段時間係仲難熬啊！
0: 難熬係嘛？啊，我又覺得另一種睇法啦。你依種睇法就係、是、哇，好似每一日好似比較難去過嗰啲日子，因為已經好清楚自己，
1: 好清晰，
0: 係咪？係啦，亦都有一種講法咧，就係佢更加知道我點珍惜每日嘅日子，同埋點樣好好運用啊！以往年青嗰段時間嗰10年，點解會咁快脆就好似唔知道去咗邊度咧？
1: 唔開心都好啦，好似即係冇乜嘢咁咯。
0: 係，因為嗰陣時我哋冇依個智慧去處理啊，係咪好迷失、好迷惘、好冇目標咁樣我問我咁啊，用咗啲時間。
1: 即係咪諗下，如果而家嘅失戀同以前嘅失戀真係你覺得好以前嘅失戀冇料到咁樣咧？你而家幾廿歲嘅時候，你先嚟失戀，你話你個好痛啊，日日喺度諗啊，好唔開心，沉曬啊嘛，可能會。
0: 因為我哋人已經有一啲我哋所謂嘅增長咗嘅知識，我哋好多嘢都會識得珍惜啦，係嘛？咁啊，講翻我同大家分享下我過去嘅經歷啦。以前咧。在我46岁之前我是瞓到黄朝白眼嘅，半夜都唔肯瞓嘅，3-4点都仲喺度睇下电视啊，碌下手机啊，咁啊瞓到11点、12点先起身嘅。咁我唔知阿凡你嘅生活模式系
1: 我有嘢做就一定唔系咁咯，冇嘢做都有时都会嘅，
0: 系咪
1: 啊？系啊，都瞓得晏嘅。咁但系我哋唔当唔定时噶嘛，
0: 因为系你
1: 日日都唔同噶嘛，系啦，一个礼拜入边有几日系瞓得晏啲嘅。
0: O K。
1: 一 因为夜晚先可能收工啊咁成。
0: 咁所以你嘅睡眠嘅规律你就好难会系定咗嘅。
1: 系，
0: 但系你都会系。会懂得点去调整自己，一定要足够嘅睡眠啦。
1: 瞓多啲咯，即系就算你夜翻成两点瞓，都起码瞓到十二点咁样咯。咁如果你第时第日早嘅，咁你真系有时黐线早到我哋嗰啲，突然间会又要六点钟起身噶嘛，五点六点都得噶嘛去做嘢。咁你就要可能逼自己十点钟上床。
0: 所以你呢行系会好难控制瞓觉时间。咁但系饮食呢？
1: 饮食都 OK 嘅。
0: 你会唔会好注重自己饮食？喺你而家你嘅年纪，可能你已经充满智慧，知道自己要点样注意啦。以往咧，后生嘅时候，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嘅时候，你系点啊？
1: 嗰阵时梗系差啲啦，即系食无定时啊，咁又咩都摆落口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可能食好多餐啊。咁但系你唔知点解后生啊，新陈代谢好啊嘛，你食极都好似唔肥噶嘛，你食因为食可能六七餐，仲要系两三餐汉堡包咁样都得，但系而家你就会减咗咁多餐数啦，同埋尽量定时。
0: 咁我又分享一下我年轻嗰时候点咧，起身咧我系唔会饮水嘅，所有冇味道嘅饮品我系唔中意饮嘅。
1: 咁、哦、样，
0: 第一时间起身咧我就去茶餐厅饮杯热奶茶先嘅。
1: 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唔中意饮水，
0: 唔中意饮水嘅，唔知啊，因为我嘅成长过程冇呢个教育、我就系觉得起身饮奶茶，因为我爸系。
1: 好彩我好中意饮水。
0: 你系后生嘅时都系咁啊？
1: 系细路细路大都系好中意饮水。
0: 咁好好啦，咁嗱，我嘅习惯就系唔饮水嘅，净系饮一系咖啡，一系奶茶，一系就柠茶咁。咁、就去早餐就去茶餐厅食下啲多士啊，即食面啊咁啦。你有冇、你有冇呢个习惯？
1: 冇，好少食即食面。
0: 后生都唔会。
1: 后生有，但系都唔严重。
0: Okay. 好啦，我仲严重嘅就系好到。下午茶咧，我话中意食星洲炒米、干炒牛河。
1: 嗰啲正啊，呢啲 OK。
0: 呢啲仲话正系咪？系正，但系一啲都唔健康。好啦，夜晚我中意食咩？中意食咩嘅咧？麻辣火锅。嗱，鸡你食唔食皮嘅？
1: 食。
0: 好正啊！
1: 食唔食？我有时觉得唔食皮咁，不如唔好食啦。鸡咁样系咁炒。
0: 但原来有啲真系会有啲系啦，唔可以食皮嘅。
1: 连嗰啲日本嗰啲好靓嗰啲鸡咧，人哋就系主张话个皮好靓啊，
0: 哇，好
1: 脆啊咁样啊。
0: 食鸡唔食皮好似好嘥。
1: 嗰啲人都仲可以，有啲人系都可以撩起份皮嘅，都系可以。
0: 有啲人去食炸鸡都可以搣晒啲皮嘅。
1: 有。
0: 但你炸鸡唔食皮咁食咩咧？
1: 抵佢大只嗰啲真系。
0: 系咪啊？
1: 咁
0: 好嘢。但系真。真系有呢啲健康，但我嗰阵时系冇呢啲嘅知识嘅。好啦，五花腩你食唔食啲肥膏啊？
1: 食噶都，
0: 我可能又唔食噶嘛，系咪？好啦，咸你食唔食咸鱼啊？
1: 都食噶。
0: 食唔食腐乳啊？
1: 都食啊。
0: 系咪好难抵挡？
1: 你
0: 嗰啲
1: 即系腌制啊，腌腌制嗰啲啊嘛。
0: 系
1: 啊，食好多好嗰啲香肠啊、火腿嗰啲好正噶。
0: 系啊，嗱，呢啲就系我成长系咁嘅。我唔知而家听众听到你哋有冇呢种嘅感受啦。好啦，我又中意食宵夜啦，又中意食薯片啦。
1: 我直情有个宵夜节目添啦，我叫人都出去食宵夜啦，直情全做咗全香港第一个宵夜嘅节目。跟住啲人一话夜晚睇完节目就电话就问我噶啦，因为好少影实晒个招牌噶嘛。嗰间边个嚟嘅？跟住咧嗰间就以前仲有宵夜嘅年代咧，
0: 系啊，好正。跟住
1: 嗰间真系夜晚就好多人去。
0: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而家冇咗宵夜嘅年代。
1: 我只睇完自己个节目播，我都忍唔住啊。开始嗰阵时我都形成咗食宵夜习惯。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

0: 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仲有啦，我平时喺以往年轻嘅时候，我嘅消遣活动系咩咧？唱 K、饮酒。
1: 哇，都有嘅你。
0: 系啊，落去。
1: 你好唔似喎。
0: 唱 K 好中意唱 K 啊，跳舞啊，饮酒啊，咁啊，饮到咧 high 晒咁样咧。咁呢个就系我嘅生活习惯。
1: 嗯，
0: 好
1: 啦，我哋都有啦，我都有。
0: 零运动。
1: 咁我唔会，你零运动啊？
0: 系零运动，系唔做运动嘅。
1: 但系而家你另外一半系强运动
0: 喎。系啦，所以其实我唔知点解会同佢夹到嘅。好啦，但系嗰阵时我真系零运动嘅。好啦，有一日，你知啦，有时会去扫墓啦。扫墓，我哋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做天主教坟场，好高嘅楼梯级，要行好远嘅。我上去拜祭我阿嫲嘅时候咧，我发觉我点解喘气，喘得好犀利。但系我啲阿姨啊嗰啲咧，年纪大过我，佢哋可以一条气咁样可以上到去。我开始发觉好似未老先衰嘅感觉。
1: 因为你真系冇运动系，
0: 冇运动饮食差，生活习惯。
1: 咁你以前如果你咁讲头先，如果你讲嗰啲全一个堆嘢都系真嘅，
0: 系真噶。
1: 差以前嗰个生活，
0: 系啊，
1: 直情你话知你啦，理得你啦，我开心，
0: 开心啊，
1: 系咯，咁样玩咪就过瘾就得啦。
0: 咁我嗰阵时发觉三十零四十岁，好似有60岁嘅身体嘅机能。咁有时嗰阵时就好兴，每个人都要去检查身体啦，买保险啊，身体检查。咁就验到我个肾有个阴影，就发觉呢个阴影咧90% 系 cancer 嚟嘅。咁就医生一定要我尽快去切啦，咁好彩早发现就冇扩散，但系去到手术室，医生就话唔可以同我做手术，因为正常嘅流程咧系要验血嘅，验到我嘅血色素咧，正常女性血色素系要12至16个指数嗰、那个嗰、那个度数嘅，但我嗰阵时系啦，血红素我只系得7.8，佢话咧如果你咁低咧，同你做手术有机会咧，你要输好大量嘅血，好危险，
1: 即系会失血，
0: 系啦。咁嗰阵时我就问佢，一系你就要签名俾我哋去安排输血，或者你出翻院去做翻好你嘅身体嘅机能，补翻充啲血啦。咁嗰阵时我就谂，点解我啲血咁差嘅咧？我年纪咁后生系咪？原来我就系平时饮食习惯好少饮水，所以我根本又冇乜运动，我根本制造唔到血。我
1: 不过你
0: 饮
1: 咁多嗰啲乜茶乜茶嗰啲咧，其实系对个肾好差。
0: 系啦，咁跟住我先至去用咗2个礼拜去补充翻啲铁丸啊，跟住先提升翻，跟住之后做完手术咧，不断开始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做运动，早睡早起，注意饮食，因为已经差唔多死过翻山。咁所以今日呢一个节目想提醒大家咧，我哋今日去同大家玩一个咧，你有冇一个年纪逆转嘅一个嘅机能嘅特质咧？咁有啲问题同大家玩测试嘅，但系今日我哋可能要分两集啦。
1: 好啊，
0: 系咪啊？咁呢一个咧入边有好多秘诀，亦都令到你会去知道其实我平时嘅生活习惯同埋我有啲咩要留意，系咪真系咁简单？系就咁样饮食咧？其实原来我哋嘅情绪、我哋嘅自我对话，都有好多影响嘅。其中咧有一个90岁嘅日本嘅女健身教练咧，90岁嘅女一个婆婆。其实佢系65岁先开始学做健身，因为佢嘅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佢先要去健身嘅啫。做完之后咧，佢就开始爱上运动啦。跟住而家变咗做健身教练，而家90几岁啦。
1: 我见到相系仲爱哇玩啲
0: fit 噶佢
1: 咩深蹲啊呢啲，
0: 佢系嗰啲揈嗰啲揈绳啊，同埋佢每日咧都教好多人系做运动嘅。90几岁婆婆。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玩一个叫逆龄测试，总共21题，但我哋可能咧分一部分，下一部分就会喺第二集嘅。咁呢一个问题咧，每一条问题如果答啱，你有1分 ；total 21分咧，就可以量度你自己有冇抗衰老嘅特质。因为呢个咧系真系有一个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活到100岁
1: 嘅。其实你即系呢个测试可以即系唔一定你而家年纪大先玩噶咯，即系你头先我所谓嗰啲青年啊，即系你20几岁其实已经可以玩噶啦。
0: 冇错啦，
1: 因为啲人20几岁都觉得自己好似好残好谢咁样噶嘛，或者望埋去嗰时，咁以前咁嗰阵时，譬如当你40岁嘅时候，你望埋去似唔似？
0: 个样唔似嘅，
1: 都唔似。
0: 但系 我的心肺功能是非常之差，
2: 哦，
0: 是不是走楼梯我都会喘气。
1: 但你现在你望去你冇可能是你实际现在你你说那六字头的年龄咯。
0: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
1: 真人更加不止。
0: 之后就继续去改变生活模式啦，那就会好很多。
1: 那样都会再后生一点整件事。
0: 对啦，因为你做运动带氧呢，你的人的心肺功能和血气循环都好了很多嘛。好啦，有一条问题今天我们开始了。好啦，第一题。我就问下大家啦，喺饮食习惯方面，平时你食嘢比较快啊，净系食得慢呢？
2: 快，
0: 快系咪？你七成饱啊，因为我要饱晒我先停呢？
1: 都饱晒，
0: 睇唔睇到啊？好啦，如果你食嘢比较快，同埋系觉得自己饱你先会停呢，咁你就零分。
1: 零分。
0: 如果你系食得慢，同埋我食到唔肚饿。七成饱我就停了，咁你就有一分。
1: 咁呢度系一条问题嚟嘅啫，
0: 一条问题嚟噶咋？
2: 哦
0: ，OK，
2: 我零分。
0: 咁我要讲解一下点解咧？假设今日你拥有一个全球限量版非常之高级、好名贵嘅跑车，全球都一百部嘅啫，你有一部啊？反、嗯、你有冇车牌嘅？
1: 有
0: 一部限量版极珍贵嘅跑车，
1: 好威水啊！
0: 好贵嘅。OK， 你有一部。咁我想问啦，你会入啲咩油俾佢啊？
1: 入靓油啦，梗系
0: 油渣油啊，净系高级靓油啊，汽油啊，靓油啦，最靓啦。
1: 油渣嘅直情唔会谂添啦。
0: 点解？
1: 就算普通，因为佢都唔入得噶嘛。有啲超跑嗰啲油渣，第一系入啲靓油、电汽油之余，仲要系高级嘅。
0: 系啦，因为你觉得依架车。是要值得入靓油的嘛，
1: 啲爆发力好啲嘅。
0: 同埋你如果入啲唔靓嘅油，你夹硬入会影响到依家咁靓嘅车。
1: 系啊，白金定乜嗰啲咧，嗰啲名嘅车
0: 系咪几贵都入到最靓啦？系、咪？因为你觉得依一架车系全球最珍贵嘅，你已经拥有。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嘅身体咧？
1: 系咯，都系要入啲好嘢俾自己噶嗬。
0: 你嘅身体系咪全球依个世界得一个啫？冇、得用钱买得翻嚟噶。
2: 系，
0: 但系往往咧。我哋就乜嘢都摆入口喎，系嘛？我哋入边嘅原料系用啲乜嘢摆入去咧？我哋摆啲可能系好差嘅食物，咁所以咧，第一点你有冇依一个能够去量度你自己食乜嘢啦？食几快同埋识唔识得停啦？如果你乜嘢都夹硬赚饱你自己咧，其实你嘅身体系唔需要咁多嘅。好啦，第二条问题。平时得闲，你宁愿摊喺屋企沙发嗰度睇电视，净系谂下，不如我去做下运动先。你系点啊？
1: 都算懒嘅，都系摊下摊下沙发先。
0: 冇错啦，如果你平时咧都系比较摊喺度，唔系好愿做运动嘅，咁啊零分。啊，唔系、哦，我一得闲咧，我就去喐动下，强化自己嘅身体，俾翻多啲肌肉自己。定期都有一啲咧，系预时间系运动系我生命一部分嘅，咁你就有一分啦。
1: 呢个我都有，咁我又摊又有定期去做运动嘅，咁系边样啊？
0: 咁如果你有嘅，咁你当然
1: 哦，我有定期嘅，
0: 有定期做运动嘅，系咪？因为如果我哋嘅身体咧机器嚟噶嘛，你有得佢唔喐，你直情冇定期做运动咧，就会生锈咯。好啦，第三有冇管理好你嘅情绪？情绪即系话咧。当你好紧张嘅时候咧，你就会讲住成日都要去洗手间啊，或者飙冷汗啊，甚至可能有机会胃痛嘅、哦，系嘛？情绪会出现咧，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哦。有研究发现，有七成嘅疾病系同情绪有关嘅。当我哋遇到伴侣关系啊、婆媳关系啊、工作关系啊，我哋唔识处理咧，就会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嘅免疫系统嘅、哦。有冇听过？
1: 有听过。
0: 有听过
1: 好多病都即系其实话情绪系即系唔好啊，影响即系得翻嚟咁样。
0: 系啊，有冇发觉好多人有机会甩头发？原来甩头发研究显示咧，系因为佢哋身体比较缺乏紧张，欠缺支援啊。超重成日食好多嘢咧，系因为佢缺乏安全感。
2: 系
0: 背痛系因为佢觉得背后冇人支持佢，呢啲好得意嘅。好啦，咁我播埋呢个见证，咁我哋就可以喺下一集。亦都可以了解另外嗰啲问题啦。依一个太太咧揾我哋嘅时候，佢同佢嘅太同佢嘅女儿嘅关系好差，影响到佢嘅情绪，亦都会影响到佢精神健康嘅。因为佢嘅女同佢嘅关系好差，成日同佢讲粗口嘅。听下讲咩？
2: 咁阿女都系成日都发脾气啦，会系爆粗啊，可能系情绪发泄啊。以前咧我就会好嬲嘅，我搞错你又讲粗口。但而家学咗课程之后咧，其实同阿女个关系系好咗好多嘅。个礼拜前咧，佢就自己去旅行啦，第一次自己去 plan 啊，自己去计划去日本旅行。我话你咁嘅岁数可以谂到咁 detail， 可以有咁多部署。

0: 语咧做得咁好咧，真系好难得。梅艳芳系用咗啲技巧、海豚反应法、修复关系嗰啲禁忌去鼓励佢，同埋去支持佢。咁佢一路咧喺旅行当中咧，都系不停咁啊开FaceTime 同我去沟通嘅。第一系俾到安全感我啦，佢系想；第二系想同我 share 翻佢嗰啲快乐啊、美食啊各样嘢，又买啲手信啊、礼物都挂住我。咁见到佢好大嘅进步，即系而家嘅沟通基本上都系好融合。以前系其实2至3分，咁而家系分又多。
1: 好啦， Sandy 呢一位妈妈，其实而家个关系已经进步咗好多。咁佢用咗啲咩技巧呢？如果大家都好想攞到呢啲秘笈呢，我哋有一个免费俾我哋嘅听众嘅挽救关系秘笈。咁啊，只需要去 WhatsApp
2: 554508355554508355，讲明就系感情急症室啦。你想索取呢个咧，就系免费嘅关系嘅关系啊，挽救关系
1: 秘笈。
2: 咁就 OK 啦。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完成咗3条问题啦，咁啊 total 有21题嘅，剩翻咧我哋喺下一集再同大家继续玩呢个游戏。
2: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晚上11: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3: 第37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君先就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的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君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君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 其实呢个礼拜咧都好多嘅新闻啦，咁啊，即系讲到 AI 就系点样为而家嚟紧咧就会即系同人类咧，咁就好似之前而家就叫帮紧你，转头就怼冧你吓，咁就系话咧即系。2030年，佢哋自己讲添，嗰啲 AI
2: 咩啊？头先同你倾偈，你话你问咗某一个，
1: 我有啊，因为嗱，之前呢个新闻就系、是、话说就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两间即系啲巨头公司啦，
3: 叫啲 AI 自己倾下偈，
1: 系啦，因为佢哋发现到，跟住就系喺有一啲嘅作，即其实已经系之前嘅啦，都唔系即时公布啦，
2: 系肯定啦，
1: 系啦，我又唔觉得佢系今日先知，原来我前几个月。发生呢单嘢，我今日先知道就即刻公布，我觉得系知道咗一轮，点样拆唔掂，跟住咧就系就同外间公布，跟住就要都即系又要讲啦，可能你都比我哋知嘅一定系更加多，或者公布嘅更加多，更加恐怖。
3: 个感觉就好似外星人。究竟存唔存在一样咧？嗰个原意嘅程度
1: 系啦，佢哋已经知道咗啦。外星人原来
3: 讲俾你听
1: 系啦，原来外星人好似即系嗰阵时讲到阿阿陈仔咁样系啦，喂，同佢有 email 联络嘅。
2: 系啊，原来有啲息路俾佢系佢收到嘅啫，我哋系收唔到嘅。
1: 即系可能以为佢去到咁癫噶啦。
2: 系
1: 咁，我谂佢哋嗱，即系佢哋好高层次啦，即系做呢啲龙头企业啊。
2: 嗯，
1: 佢两间公司都分别都发表话。之前原來啲 AI 唔同嘅平台、唔同嘅公司、唔同嘅代理，
2: 係
1: 嗰啲 AI 自己聯繫、
2: 自己 learn 添，仲要
1: 係啦，自己發生咗啲嘢出嚟，講咗好少部分。咁佢而家意識到好恐怖，咁就話如果再唔理咧，2030年咧就會摧毀人類，
2: 摧毀人類。
3: 咁但係有冇即係具體講你點樣摧毀人類咧？即係你真係會入侵我哋嘅
1: 有
3: 導彈咁樣啊？
1: 所有嘅嘢，譬如佢最快就搞你個網絡咯。咁啊，網絡離不開就兩大網絡嘅攻擊，一個就係一定係錢啦、經濟啦，就搞亂你成個銀行嘅體系。咁而家基本上每一間銀行都係靠網上銀行噶啦，係啲好多嘢都係咁轉嚟轉去，數字遊戲咁樣彈嚟彈去，佢搞到亂曬龍，有錢嘅變冇錢，跟住又整啲錢又唔知去邊度。
2: 同埋好多行業都可以真係 AI 代替啦，譬如我哋演員啦，係嘛？而家廣告啦，或者阿反哥你而家自己都開咗間 AI 係可以幫人做短片，咁變相我哋係真係好多
1: 唔關，我都唔係想摧毀你嘅，係我即係你，
2: 我想加入你公司份
1: 人，我哋唔做都有人做嘅啫，我哋
2: 係冇錯，呢個一個趨勢
3: 咁樣嘅，其實即係每一個行業去到每一个即系潮流嘅同流推进嘅时候，都会有啲行业会冇嘅，即系但系其实到最后
1: 有新嘅行业啊，
3: 有啲新嘅，有啲嘢又系都系翻度嘅。譬如以前我哋成日停车场，停车场出一定有人收钱噶嘛，而家冇咗啦。咁但系嗰啲人咪可能转去做看更咯，可能去做护卫咯，系咪先？总系会有一啲嘢会替代到嘅。
1: 好似我哋啦，即系表面上我话整 AI 公司出嚟拍嘢，好似就喂自己都做呢行咁搞错啊，你好似摧毁咗。咁可能你。有啲人係真係因為咁樣而喺拍攝上面冇嘢做嘅，咁你會唔會諗下過嚟我哋AI 我哋呢個公司一齊做咧？咁你咪轉咗做 AI 啫嘛，
2: 冇錯，
1: 做 AI 嘅嘢啫嘛。咁但係而家呢個佢攻擊嗰個就恐怖好多嘅，即係除咗嗱銀行成個經濟體系啦，跟住股票市場搞彎你啦，即係要有機會啦。
2: 係，
1: 跟住仲因為有其實有 internet 有用緊電腦控制嘅嘢，佢哋就有計嘅啦嘛。
2: 冇錯
1: ，AI 恐怖到
2: 大數據嘅。
1: 另外就係實體嘅航空啊，驚。佢搞到你個航空啲飛機班次啊亂曬龍，幾時上落啊
2: ？jam
1: 到亂曬龍啊！大佬，你好大鑊咁去撞你飛機，
3: 因為淨係唔俾你有互聯網都夠死啦！你班人冇得上網，直情大部分人都崩潰啦！
2: 我有朋友直情問 AI 買咩股票啊？幾時升幾時跌啊？
1: 有好多人我 AI 買波啊！
2: 係啊，
1: 係啊！咁但係我嗰日咧就問咗 DeepSeek 嘅，我就即係話
3: 問啲咩咧？
1: 我就話。大家都聽到，而家你都可以試下問佢。我話咁究竟 AI 會唔會喺2030年咧就係摧毀人類？咁佢好有文有理，好官方啊，開頭答得好大體。佢話原則上咧就係唔會嘅。因為我哋都係基於喺人類
2: 嘅大數據都係基於人類
1: 生存，我哋先有我哋存在嘅意義。
2: 係
1: 跟住我叫佢，唔好講廢話啦，你直接講啦。咁其實會唔會 AI 真係令到人類滅亡啊？跟住係有可能嘅。
3: 咁你问下佢你边一个咁嘅谂法啦，可唔可以公都有出嚟？
2: 反哥都唔想敢问啦，
1: 个脑有少一片空白，跟住空方方地咁样，咁系咪听日唔使翻？

0: 我想话我而家呢度行去香港城咁样，佢又喺个镜头，即系你个镜片嗰度显示你个路线啦，已经，哎呀，夸张到咁样，
1: 咁咪好唔专心咯，行路嘅时候。
0: 唔会啊，你系因为见到噶，
1: 即系你唔会影响你嘅行路嘅、哦。
0: 我都试戴过，系真系哇，黐线嘅，
2: 几好噶，几 fit 嘅。
1: 我用 AI 而家最多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可能大家信唔信命理咧咁样。
0: 嗯。
1: 咁我发觉原来 AI 咧，你去紫微斗数，因为紫微斗数好多人都话喂，你要识好多。佢里边嘅 format 识好多唔同嘅工位，
2: 你以前紫微斗数揾啲师傅，佢已经系识噶咯。
1: 系，但佢记得晒所有嘢。
2: 佢睇完佢已经学咗唔知几多年，先够谂死接 job， 即系接啲啲
0: 咩开盘啊、
2: 开盘嘅嘢，系睇个盘。佢都话要三日啊，最快帮你打尖咧，诶几日后啦先睇到你个盘咯。而家系几秒
0: 即时
1: 咯。AI 直情系你只要将你嗰个盘啊俾佢睇，佢将系由细到大嘅讲俾你听。咁但系当然。我个用嗰个咧就系唔使俾钱嗰个入门版，
0: 即系未解锁嘅，
1: 未解锁嘅就未去到
2: 冇咁准嘅，
1: 冇咁准嘅，但系都好准啊！
0: 有几多成到？
1: 我觉得吓，都有六七成噶啦，六七成好犀利。
2: 喂，如果六七成准嘅话，都你又未入门版，即系入门版咗呢、這个，跟住你将来嗰啲你都好准噶咯，即系未发生嗰啲你都准噶啦。
1: 即系我好简单讲就系，我个朋友做金融嘅，咁、我就将佢个盘咧就抌咗落去俾 AI 睇啦。AI 出嚟就讲到，哇！你今年会遇到呢啲问题，讲到明啊，
0: 中
1: 系中，而呢个问题最后会点样解决？咁嗱，而家未去到嗰个解决啦，解决我再 update 你哋啦。咁，但系里边讲到嗰件事情系即系准到系性格啊，人系点啊，准到嘉玲啊，咁有俾你噶？
2: 有冇咩咧？可唔可以有冇讲埋？譬如将来如果话你几多岁就可能有病，七十岁啊要注意你嘅肾脏咁样。
1: 有啊，佢话我五廿几岁就小心下嗰啲咩内分泌失调同埋男性嘅器官啊。
0: 哦，即系你更年期啫，
2: 你唔好用咁多啦、
1: 都普遍都要用下嘅，即系器官就手啊。
2: 做咩讲咩啫？尽量保养啦、啊、你。喂，咁系。你有冇用俾埋啲方法你解決先？
1: 有嘅，有嘅，有
2: 得嘅，
1: 得嘅。所以你想下啦，以前一啲我哋以為好難先達到咗嘅技術、或者一啲能力 ，AI 可以一秒。
2: 咁又嗱，就我有好多有時啲法律意見，
0: 係
2: 我都以前都問啲 friend 啲律師啦，但係問得多朋友都
0: 佢都又你
2: 係啦，又你跟住你話我即係我幫埋你今次啦，好唔好啊？我免費多幾次俾你諮詢啦，咁
0: 係
2: 即你都聽到呢啲説話啦。咁真係人哋。真系人哋開會係要錢噶嘛，
0: 係冇錯，
2: 或者出封信嗰啲更加啦。咁我而家其實已經多咗 AI 咧，就方便好多。我基本嘅法律知識咧，喺度問咗好多，我已經知道，咦，原來哦，做呢樣嘢唔使擔心嘅，唔會犯法嘅，係啦，做呢樣嘢一咁樣做咧就唔好啦。咁其實我好多已經係唔使，我有九成嘅嘢。以前可能乜鬼都问，而家有九成嘅嘢唔使揾律师朋友帮手。
0: 系啊，
1: 你最近点解要咁多法律上嘅问题咧？搞紧啲
2: 不嬲都有
1: 单嘢，
2: 系啊，大单嘢。
0: 同埋打机咯，打机都方便咗。以前即系
1: 打机又方便。
0: 嗱，我哋最开头睇攻略啊嘛，系咪睇攻略？一般般嘅攻略啦，跟住咧。后期就上网抄啦，即系啲短视频
1: 爬文啦，
0: 啲即系嗰啲打机嘅网红 KOL， 佢哋会介绍哇呢一集咁打，而家唔使啦 AI， 我定打个关个名点、样过？
2: 咁你信唔信真系有机会 AI 真系会？如果一路唔理，好似呢两间公司啊，
0: 其实讲话不嬲都即系我个人意见啦，我个人意见啦，即系我系信有 UFO 啊，我系信嗰啲咁嘅嘢嘅。咁啊，所以咧，我啲 AI 咧摧毁唔奇。咁你谂下，
2: 即系 AI 半人工半变武器嗰啲系
0: 系啦，即系 Will Smith 嗰啲咧，嗰套电影，我觉得唔系冇可能发生，因为佢哋而家啲电脑量自己量啊。都孏到咁樣，
2: 但係咧，即係特朗普咁啊，又咁啊咁講啦，佢又話即係呢一兩間公司咧，就即係多餘嘅咁樣講啊，根本就唔會摧毀嘅，尤其是佢一日做緊總統嘅時候，大家都放心。
1: 佢犀利嘅，佢神都唔怕噶嘛。
0: 係啊，佢神都唔怕，因為佢覺得自己係神。
2: 但係你話大佬，你嗰間 Open AI 嗰啲係真係巨頭嚟噶嘛？
0: 係。
2: 咁但係佢講到佢話將佢。即系危，佢话而家佢叫专注啊，唔系要发展啊。佢哋而家大家一齐联手专注去点样去控制住 AI， 唔好等佢叛变，唔好等佢摧毁人。
0: 即系有呢个可能，佢哋先会谂呢一样嘢。
2: 佢仲要将佢个上市计划几多亿啊，大佬嚟，佢赚少咗几多？
0: 刹停咗。
2: 佢暂时唔好谂住所有员工，所有精力摆喺点样去。做咗个系统安全先，
1: 哇！其实真系有机会喎，咁样讲法，你越讲我越寒添。
2: 唔通吹水啊？喂，我哋嗰啲又后生仔嚟喎。
0: 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揾一个嘉宾系可以识到呢啲嘢？我哋叫佢上嚟倾偈咯。
2: 试下揾阿 Elon Musk 佢哋睇下上唔上嚟咯。
0: 哦，应该
1: 听日啦，听日约，听日
2: 打佢，而家打，
1: 我问下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唐嘉伦，
12: 你话 AI 恐怖，即系话摧毁人类又成啦，但系你而家好难脱离到噶啦，
13: 脱离唔到噶啦，因为
12: 入晒你生活度啦。
13: 即系我觉得系成也科技，败也科技咧、嗯。有时候咁好似啲车咁啦，而家我哋即系好多地方都会推动电车，咁好似T 字头啊或者。B 字头嘅品牌啦，香港都比较多啦。
14: 一个外国嘅，一个
13: 系我哋本土中国嘅大城市嘅。咁其实两个分别咧，我都有揸过，我就唔系好中意 T 字头嘅牌子嘅操控嘅。
14: 点解咧？
13: 因为佢都讲明啦，我系一个工具，我唔系车嚟嘅，其实我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所以佢唔会理你个性能或者个操控感又点样。
12: 同埋佢唔好坐嘅，
13: 系啊，
12: 即系因为个车厢其实我都唔知啲外国人点顶得上，
13: 即系嗰个90度嘅腰啊，
12: 你仲咁高大，其实逼噶嘛，
13: 系啊，
12: 跟住佢，但系佢有原来有原因嘅，佢系就系整到特登唔好咁好坐啊嘛，唔想你咁舒适，你瞓着咪好危险。
13: 即係呢個係佢哋嘅見解，但係其實有時揸車，我覺得真係如果 B 字頭牌子，佢真係似翻架電油嘅車嘅操控，即係個底膽啊、性能方面，我都覺得係賺嘅。只不過可能內地會有啲爆炸事件啊，有啲人冇信心啊，咁但我見香港都好多
12: 人。但係嗰啲無人駕駛，我成日都即係我就。
14: 你驚唔驚啊？咁
12: 驚喎！感覺上即係，因為你入咗血啦，我哋由細到大，你揸車都係個司機，
13: 一定揸住個頭太啦，
12: 有人控制，即係人控制啊，有人控制個太，咁你會覺得即係安全啲。突然間喂，全部電子化，即係你呢係慣性嘅嘢嚟噶嘛？即係等於你而家，譬如你叫我坐地鐵，我由頭到尾由細到大，佢都知道係冇個司機係唔係佢真係去揸嘅。咁我就反而 OK 喎，咁即係地鐵又要無人駕駛或者點樣啊，冇司機嘅，咁我覺得即係又唔覺得話好恐怖，因為呢個講習慣性啊嘛，你如果揸坐私家車嘅，你冇人揸咧，你冇人喺前面，你覺得哇好似好唔安心啊，就嚟炒就嚟炒。
13: 但係因為咧，我都聽過有啲藝人咧、啊，即係趕翻工嘅時候，佢哋都會著咗個無人駕駛。
12: 香港喎、
13: 啊，香港啊，
14: 即係佢自己揸緊車。就得自己想化妆，
13: 系啦，
14: 然之后就开个无人驾驶，等车自己。
13: 但系佢哋话一段段路嘅，有啲地方系未必得嘅，即系
12: 香港啲车有噶啦咩？
13: 有 T 字头咪有咯？
12: 哦
13: ，T 字头有噶，
14: 咁但系佢
13: 哋全部都系 T 字头啊嘛。
14: 嗰个人
13: 系啊，佢哋可能冇乜嘢，好舒服啊。
12: 但会唔会犯法咧？
13: 香港好似未有一条法例话唔得，
12: 但你打电揸车，
14: 咁你揸车嘅时候，你话电话就已经唔得噶啦
13: 啫。咁而家化妆啫嘛，
14: 唔紧要，你又问 AI 咧，
13: 系
14: 又
13: 可以问 AI。
14: 呢个法律情况系点？
12: 嗱，有啲地方又唔同啦，国家饮水都唔得噶嘛，
13: 又咩都唔得嘅。
12: 日本系诶揸紧车饮水都唔得噶嘛。
14: 哦，系咩？
12: 嗯，系你唔知系嘛？
14: 唔知，因为好少日本揸车。
12: 呢个唔使问 AI， 我俾人 drop 过喺日本。
14: 系即系罚咗罚几多咧？
12: 佢提我话唔得嘅。
14: 哦，
12: 见你就甩甩咳咳喺度讲英文咁样，佢即刻唔得。有但系日本就唔好立乱违例泊车。
13: 哦，
12: 但系泊车就真系抄得好严嘅，
13: 好贵。
12: 貴同埋嚴嘅，咁我嗰次就違例泊車，唔知咁見到啦咁大條路咁闊啊，幾好停喎、啊、咁樣，停低去廁所，
13: 但冇人嚟泊嘅，
12: 冇人泊，
13: 真係得你一個。
12: 跟住佢唔知啊，沖繩嗰、次俾人影埋添啊，跟住就好好招待我，因為沖繩都好平靜噶嘛，基本好太平。
14: 請你食菠蘿，
12: 請我翻咗去十幾個警察招呼嚟，
13: 係翻埋警局咁樣，
14: 有禮貌，
12: 因為佢語言不通啊，
14: 係
12: 咁佢要翻去揾一啲。识讲英文嘅人招呼你，话讲解俾你听，你头先点样，跟住揸翻架车翻去警局，跟住我就喺警局出边就打咗卡，跟住就摆咗上 Facebook。
14: 咁而家你好熟悉日本嘅交通规则噶咯，
12: 熟悉就
14: 泊车啊，
12: 唔系熟悉就
14: 泊得。
12: 总之你唔好
13: 乱咁泊车，
12: 日本真系唔好乱咁违法。
14: 咁佢系咩？佢有冇啲好似我哋香港单黄线就可以停车，双黄就停都唔得咁样啊？
13: 要睇路牌。
12: 基本上违例泊车，即系泊车讲紧，落车好多地方都得，泊车系你逾100%都唔得啦。總你泊車咧就泊落停車場，或者嗰啲收費其實好多款嘅，有啲十分鐘，有啲十五分鐘嘛。咁都唔係都泊車都，如果你唔係去核心嘅地方，其實唔係好貴嘅。好多自駕遊都識噶啦。總之就真係
13: 係香港貴嘅啫。
12: 係啦，
14: 即係唔可以周街擺得架車嘅。
12: 唔可以，
14: 真係。藍地都唔得嘅。
12: 唔可以。
14: 哇！咁真係好嚴格。
12: 好嚴，日本係。
13: 咁都幾好啊，唔使塞住條路。
12: 但係係啊，日本相對塞車係少。
13: 係咯。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都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昨日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掌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增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由去年的1.63%增至2030年的3%。李家超话，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话，在依家的科技政策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并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指标。李家超话，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性，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便需要问责。至于引导性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计划就公共交通工具内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等噪音问题立法，公众咨询期至到10月15日止。草案预计在10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和表决。有关草案规定，明确禁止乘客在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事成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应当予以劝告，经劝阻仍然不改正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将给予说服教育警告，并可处以200至1000元人民币罚款。草案同时对夜间连续施工、机动车炸街扰民、商业经营、公共场所活动和室内装修等多种噪音源划定管控要求。市民如果发现噪音违法行为，可以透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有门胡塞武装宣称

0: 发动导弹同无人机袭击打击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同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表示，该组织动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说，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表明不想同美国交战。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七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洛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说格鲁尼斯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怀疑遭到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仍然在乌东前线激烈交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种温暖，那种的安全感，那种的有所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语言、身体的接触带来我们心境有很多好处，多些跟其他人去拥抱。 MC 张天赋的一首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0: 新城劲爆，落去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FM99.7 山城资讯台。 Hello， 你好吗？我是程巧欣，程主播。节目的名称就是《情寻记》了。有时在歌曲作品入面呢，我们可以找很多东西，可以找回以前的一些记忆。不知道这首歌《执迷不悔》一路听着的时候，究竟你的脑海之中想回哪一个年代的你？恋爱脑的时间，王菲的作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芝芝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凌晨12点33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6: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7: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5: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6: 谭玉英、
7: 何基友、
5: 林柏希，
8: 放饭 ICU，
9: 放饭 ICU。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实在要多谢呢位朋友精心制作咗一个 documentary， 讲述喺过去几年，无论系疫情前佢嘅演唱会，又仲有系佢个人嘅原因会拖迟、会取消嘅嗰种心情，都喺 documentary 咧，我哋一齐感受得到。
13: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线雨归天，要怪谁？

属于陈奕迅的一首作品，叫做《任我行》。在他的 documentary 里面，其中当然他有很多自己在制作背后的一些心声，上台之前的一些恐惧，所以整个 project 叫做 Fears and Dreams。 是啊，人生有很多东西我都很害怕，但是吓吓吓，惊吓惊吓，未有一日，吓吓吓吓，未有长大了。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电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香港而家成日都讲盛世之都，都要多得好多朋友咧，继续撑住下香港。喺呢个地方系佢哋生长嘅地方，所以都为我哋带嚟好多嘅惊喜。

希望你多啲翻嚟，多啲记住呢个土生土长嘅地方。多远都要在一起，佢系阿 Jam 邓子莹。

创作人很多时都会在生活当中找寻灵感，他都不例外。他的名字叫做卢慧敏 Amy Low， 有这首《白墙》。

这首歌曲白唱正好反映了他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变化万千，有时不断重复，有时不停在变化。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以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沉迷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增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的生产总值，由去年的 1.63% 增加至2030年的 3%。 李家超说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说在现时的科技政策之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的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的指标。李家超说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性，约束性的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便需要问责。至于引导性的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到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香港银行工会对特区政府公布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表示欢迎，认为两者相得益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战略，为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银行工会说支持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化证券市场，以及构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和财富管理生态圈，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银行工会亦都欢迎政府加快建立一站式黄金储存、交易、清算和服务中心，完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配合北部都会区建设和创科产业的发展，透过银行业参与北都的融资，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增长动能创造空间，藉由加强数据的互联，提升中小企融资便利度，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食物安全中心在市面抽取各式月饼的样本作出检查，全部365个样本通过测试。中心在各零售商和食品厂抽取传统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的测试。其中化学测试包括染色料、黄曲霉毒素、金属杂质、防腐剂、抗氧化剂和矿物油。微生物的测试包括不同致病菌和卫生情况指标。营养成分测试是检测样本是否符合食物标签规定。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因为月饼的糖分和脂肪一般较高，

0: 而有啲月饼嘅盐分亦都较高，市民可以参考月饼嘅营养标签，了解糖分、盐分同埋脂肪含量，作出较为健康嘅选择。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打击咗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话，该组织动用咗几十枚弹道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盐布嘅沙特亚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嘅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嘅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格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表示，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表明不想和美国交战。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40.1 度，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四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 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呢又再请几位朋友上来倾偈了，都是继续讲儿童癌病基金的，继续打下招呼先。
12: 你好啊，又是我啊，我是 Madeleine 儿童癌病基金的行政总裁。
11: 是，
13: 我是 Carmen 马嘉敏，我是这一个儿童癌病基金的儿童医疗辅导师，同样地都是这条 team 的这个的副经理来的。
11: 是，那我们今天做一位小朋友的，那叫 Miracle 的。Miracle 啊，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打下招呼啊？
14: Hello。
11: 是啊，你把声好好听啊。是除了 Miracle 之外，还有呢？
15: Hello， 我是 Miracle 的爸爸，我姓张的。
11: 是啦，张生。咁我哋有几位朋友同我哋倾偈啦，分享返嘅服务啦。咁呢啲我想问返啦，其实服务好大嘅范畴啦，令到你哋。咁今日继续讲啦。咁头先呢有介绍到一个儿童医疗辅导师咁样。咁其实系又系啲乜嘢嘢，可唔可以讲得少少俾我哋听个服务系关于乜嘢呀？
12: 我哋咧其实系香港啦，好少数嘅机构啦。其实香港多人就得两间机构咧，系有呢个儿童医疗辅导师。咁我哋嘅儿童医疗辅导师咧，其实就要去到美国度读书，做一个认证嘅过程啦。咁历尽艰辛咁样咧，就先至可以成为到呢个 role， 即系成为到呢个工作嘅。咁佢哋通常咧都会喺个医院度工作啦，就帮一啲小朋友啦，例如癌症嘅小朋友，因为好多时好似 Miracle 咁细嘅小朋友咧，佢都可能未必知道咧佢个病个情况系点啦，或者系佢将会接受嘅治疗系点啦，将会面对嘅过程系点啦，跟住可能过程即系治疗之后，佢哋又要面对啲乜嘢，佢未必好清楚嘅。咁我哋都会解释俾 Miracle 听啦，解释到佢爸爸听啦，或者如果我哋嘅病同有兄弟姊妹嘅话，我哋都可能会解释俾佢哋听嘅。
11: 咁呢个服务系由几时开始嘅咧？
13: 这个服务呢，我们就由1992年其实开始了。那时其实我们是由这个的义工服务开始先的。那时就是由提供一些游戏，因为我发现在医院的小朋友可能都会很闷的，甚至可能呢我们成日在做服务的时候呢，都会听到有些人告诉我们，那边又喊了，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跟住你因为经常的在医院里面听到的喊声呢，是因为可能他们要接受很多一些不同的治疗，可能要打斗啦，可能会很痛啦，或者很惊啦咁嘅情况。咁所以佢哋咧，我哋都嗰阵时就开始谂系，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咁所以就开始咧，就有呢个儿童医疗辅导服务开始，就借用咗美国啦，美国一个嘅喺1920年代已经叫做成熟嘅一个叫做初型啦，开始慢慢去成熟嘅一样嘢嘅，就系喺医院里边咧，去为小朋友可能提供一啲事前嘅准备啦。可能喺治疗期间，可能佢哋要入手术室嘅，咁我哋都会喺佢哋侧边，喺佢哋隔篱咧，去陪住佢哋一齐去做一啲嘅治疗啦，甚至可能事后之后，我哋都会咧帮佢哋啊，真系完成晒成件事啦。佢哋可能仲有啲感受喺入边嘅话咧，我哋都讲佢出嚟咁样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叫做全面，能够用小朋友嘅语言去帮佢讲翻佢哋自己心声嘅服务。
11: 用佢哋语言真系好重要，要同佢沟通到。我想问下咧，嗱，头先讲啦，沟通同佢哋依样嘢好重要啦。咁呢、這个？呢、这個專業咧，其實比較少聽，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其實係咪係即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個崗位啦？或者係裏面有啲乜嘢好特別嘢一定要做得到嘅，先至可以升任呢個崗位咁樣咧？
13: 我諗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必須要係有一個大學嘅畢業資格先啦。咁任何一科都可以嘅，不過可能同一啲心理上邊啦，或者社工啦等等嘅一啲嘅專業方面咧，會比較有關嘅行業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有呢一個資格之後咧，我哋仲需要讀書嘅。咁頭先Madeleine 就講過啦，我哋就要讀一個關於美國嘅課程。 咁嗰度都會有10個嘅課程喺入面，包括咗

0: 点样了解小朋友嘅一啲成长发展啦，可能亦都会了解下佢哋啊，可能佢哋嘅唔同年纪上边啊，有啲咩嘅工具，头先讲佢哋嘅语言啊嘛，咁即系可能哦，我哋要同佢玩嘅，咁究竟应该用啲咩方法咧？甚至可能真系关于生与死咧，我哋都需要读读嘅。咁另外亦都关于啲家庭啦，因为我哋诶少不免，因为我哋呢一行最紧要嗰样嘢系讲紧啊，要儿童及家庭为本嘅一个方法嚟嘅，咁我哋都需要去了解多少少家庭嘅嘢。咁啊，读完书啦，攞咗呢一个嘅读书嘅资格之后咧，唔系咁就完嘅。咁我哋就必须要咧有600个钟头嘅呢一个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嘅机会先至得嘅咁样。咁跟住600钟头本身以前就要喺美国去做嘅。咁而家我哋机构好可以喺香港里边咧都已经提供咗呢个服务。好啦，600个钟头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必须要考试啦。考试合格咗之后咧，你先至可以攞到一个认证嘅认可嘅儿童医疗辅导师嘅资格嘅。
1: 系，都好漫长啊，
0: 系啊，
2: 打
0: 晒
2: 冷震，
0: 都好艰辛嘅。
2: 同埋經過即係可能10年嘅培訓，好似 Kevin 咁講啦，咁所以我哋有啲兒童醫療輔導師咧，今時今日咧成為一個資深嘅兒童醫療輔導師，咁所以咧先至喺香港可以做埋一個實習裡面嘅即係嗰個督導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1: 絕對係啦。頭先提及過啦。包括要同小朋友溝通啦，而家我又想問下 Miracle， 頭先咧 Carmen 姐姐就話咧，要同小朋友溝通嘅，同你哋傾偈嘅，或者有時要同你哋玩，咁你記唔記得有冇啲姐姐同你玩過啲乜嘢遊戲啊？
3: 有俾啲紙我畫畫。
1: 俾啲紙你畫畫，你唔好中意畫畫噶？你中意畫啲乜嘢啊？
3: 動物。
1: 中意畫動物啊？點解嘅？
3: 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好畫。
1: 好好啊！你中唔中意動物啊？你都中意，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知唔知道你本身有咩病啊？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下？
4: 可能佢就唔系咁清楚个病，你病学名啦。因为佢个病名都比较复杂。你叫我而家讲翻咧，我都唔系好罕有个病名。咁其实佢个病征同重型嘅地中海贫血症系差唔多嘅，咁佢都系自己身体做唔到啲血色素出嚟，咁就要去到每个月定期就可能隔3-4个星期左右，咁就要需要翻医院度输血，咁维持翻佢身体有正常嘅血色素，令到佢个身体可以继续去运作啊。维持个生命咁样咯。
1: 咁其实有呢个病系几时开始发现嘅咧？
4: 其实呢个病我哋初头喺妈妈个肚里边5个月左右咧，咁医生都发觉佢 Miracle 个心肌有啲肥大噶啦。跟住我哋一路都 keep 住检查 ，keep 住俾医院 monitor 住佢个状况啦。到大概7个月左右咧，咁佢个状况就突然间变差，嗰时仲未知系咩事嘅，就有一次妈妈入医院嘅例牌检查嗰时咧，咁就发觉佢个心跳就跳得好快，咁于是就需要紧急开刀去到攞阿 Miracle 出嚟啦，咁就再去检查睇下发生咩事。咁原來佢就一路個血色素都係偏低，咁就先至可以證實到原來有一個係好罕有嘅血病咯。
1: 即係嗰陣時就發現到有依樣嘢啦。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0: 咁医生有冇话啲咩方法去处理呢？
11: 嗰時嘅處理方法都係同重型地中海貧血症嘅病人差唔多嘅、
10: 嗯，
11: 都係要每個月翻醫院輸血，去到維持翻個血色素。
10: 嗯，
11: 如果要徹底解決嘅話，就醫生就建議，除非就去到換骨髓，做個骨髓移植手術，咁先至可以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咯。因為呢個始終係。一个先天的病来的，咁暂时这个世界就未有一个药物或者任何一个手术可以去根治到佢个病、嗯，所以就必须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啦。
10: 嗯，但系会唔会话有谂住佢可唔可以做到，或者几时做咁样样啊？
11: 其实我哋心目中咁，因为要排到啱嘅骨髓喺香港系好困难嘅。
10: 系。
11: 我哋都一路有排骨髓移植嗰啲手续嘅，咁、我哋都冇话特别要定一个日子，话几时去到做过呢个骨髓移植咁就最好。咁其实系喺佢大概3年前啦，喺 Miracle 8岁9岁左右啦，咁就咁啱医院就同我哋讲话。有个适合的骨髓给他们、给 Miracle、我们就当初我们都有一点挣扎的，因为始终骨髓移植都有个死亡风险，而且都不算说很低的死亡风险的、大概医生都说2-3成左右、就我们都考虑了2-3个月左右，都决定啊，咁冇理由要佢孭个病一世，要定期翻医院输血食药，咁好似令到佢个人生就个冇咁自由啊。
10: 嗯，
11: 咁我哋就决定 take 咗个 risk， 咁就去做呢个骨髓移植手术啦。
10: 嗯，咁、当时做完之后系咪一切都好顺利啊？
11: 都其实都尚算顺利嘅，一切都。是唯一是化疗那排啦、化疗那排佢发烧会去到44度左右、其实就44度都好犀利
10: 嘅，
11: 都好危险嘅。嗰阵就嗰排就最危险咯。咁、跟住其余嘅日子咧就好好彩， 就都算顺利嘅、
10: 嗯
11: 啊，一切都冇话有好大嘅排斥反应啊，同埋佢康复又都好精神，啊
10: 嗯、
11: 又有胃口食嘢，咁、
10: 嗯、
11: 所以都托赖系尚算好顺利嘅，同埋医院啊，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去帮我哋帮阿 Miracle 去做个支援啊，譬如佢、嗯停学停咗差唔多半年左右，咁、
10: 嗯、
11: 学校又好好啦，咁呢半年都有关心我哋个状况，同埋睇下点样配合佢升学嘅问题啦。
10: 嗯，
11: 同埋医院都有唔同嘅机构，譬如好似儿童癌病基金都有派唔同嘅职员去同佢去上下堂啊，
10: 嗯、
11: 追翻啲成绩啊，同、
10: 嗯、
11: 埋都有啲職員去同佢做啲傾下偈啊，做少少心理輔導咁樣咯，係陪佢哋玩啊都有嘅。
10: 嗯，喺、嗯、譬如得到兒童癌病基金去幫助之後咧，其實有冇啲唔同嘅轉變啊？
11: 其實我無端端就唔會話好大轉變嘅。咁最大嘅分別，我覺得係佢會上完一啲兒童癌病基金嘅堂之後咧，佢會問翻我，譬如。就一啲關於生死嘅問題啊，佢、嗯、會突然間，點解會問啲咁深奧嘅問題嘅？
10: 即係不如窮問翻你。
11: 係啦，佢、哦、就當初佢喺醫院休養嘅期間咧，佢都比較擔心啊。佢、嗯、就啊，會唔會自己有啲咩問題啊？有啲咩事啊？會唔會突然間有朝一日會離開我哋啊？好、嗯、突然咁樣咁好好彩有兒童癌病基金嘅職員。同佢相處過，傾過偈啊，佢、
10: 嗯、
11: 就會明白翻原來生死嘅可能唔係咁重要，最緊要係活在當下，
10: 嗯、
11: 最緊要係享受嗰個 moment 啊，咁就係緊要啲啦。咁、嗯、佢就好似之後就冇咁擔心之後發生嘅嘢啦。
10: 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

0: 才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Miracle， 你记唔记得当时嗱，头先爸爸有讲啲嘢俾我听，就系话啊，原来当时你有同佢哋倾生死嘅问题，其实你会都当时系有啲惊噶，
1: 嗯，
0: 有啲惊啊，嗯，你惊乜嘢啊？
2: 系咪会惊突然间之后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1: 嗯，
0: 咁后嚟你自己点？

0: 样帮自己去解开呢个问题呢？即系姐姐同你哋讲啲乜嘢，同你讲啲乜嘢，令到你开始冇咁惊啦咁啊？佢拧头已经唔记得咗。
1: 可能嗰时佢嘅精神就唔系咁好，咁佢都喺医院嘅记忆就比较模糊少少啦。因为有都成日 keep 住发烧啊 ，keep 住病咁样。
0: 但其实佢相对系咪都系一个比较容易啲担心嘅小朋友？譬如可能咁细个，未必会谂到真系好生死嘅问题，会定还是都唔系嘅？即系好多小朋友都已经系谂到呢啲。
2: 又真系未必嘅，因为我记得 Miracle 其实反而系我同事话翻俾我听啦 ，Miracle 其实系一个乐天派嘅小朋友，系啦，佢会将好多嘢咧，其实无论佢画嘅画啦，或者真系咧，望住出边栋大厦，我记得嗰阵时有讲过，对面喺儿童医院里边啊，对面栋大厦咧喺度起紧，咁佢就嗰阵时医生已经安排佢啊，你其实可以出院噶咯，咁啊，跟住佢你记唔记得你自己讲过啲咩？我就好记得啦，系啊，我就好记得啦，咁我咪睇唔到个大厦继续起落去咯，咁我咪见证唔到佢咯，咁样。所以佢系一个好乐天派嘅人嚟嘅，不过可能喺嗰段时间里边，因为始终患病嘅小朋友总会谂起一啲可能身边又会有人发生一啲嘅情况啦，或者可能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啊自己嘅生命好似好辛苦，好辛苦嘅嗰段时间自己都唔知道谂紧啲乜嘢，所以嗰段时间反而可能我哋就会透过一啲绘本啦，可能同佢画下画，甚至俾一啲图画佢一齐去发掘下谂下发生啲咩事。咁因为唔同年纪嘅小朋友真系有唔同嘅需要。好像 Miracle 咁大嘅一啲小朋友，可能都开始对死亡可能真系会有认知，亦都觉得当辛苦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好似掂到我哋自己关于呢个死亡嘅议题咧？咁样系，都真系会噶。
0: Miracle， 其实你当时咧，你仲记唔记得有段时间系觉得好辛苦啊？点样辛苦法？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下？
3: 发高烧又要食药，行动又唔系太方便。
0: 行动不是太方便。咁有冇啲嘢你以前好鍾意玩好鍾意做，但到你喺一段时间係做唔到咁样㗎？例如係啲乜嘢呀？
3: 踩单车。
0: 你好鍾意踩单车。而家有冇踩呀？
3: 有。
0: 而家有得踩返呀？係咪而家可以做得返以前原先好想做嘅嘢都可以做得到啦？除咗踩单车呢，仲冇咗啲出街玩嘅活动呀？
3: 去玩。
2: 上滑梯，
1: 游水咁
2: 样，游水系啊，
0: 都系你好中意嘅运动嚟嘅。你觉得而家自己身体如何啊？
3: 好
0: 啦，已经。而家佢个状况系咪都算好稳定噶
1: 咧？其实都系好稳定噶啦。咁就除咗佢个肺部功能就比正常小朋友争少少啦，因为佢好容易行得快啊，或者跑多几步咧都。气喘得好犀利嘅，所以就佢唔可以做啲太过剧烈嘅运动，同埋有时同佢出街行街啊，都可能行四五个字左右，咁都要休揾个地方休息下，唔好俾佢行太多，因为佢好容易佢就话个肚痛啊，唞唔到气啊咁样咯，系啊，同埋可能受化疗的药物影响啦，咁就佢嘅生长激素咧，咁都系未达标嘅，因为佢而家11岁啦，应该就系一个发育嘅年龄，咁但系就因为生长激素俾啲化疗药就打散晒啦，咁就要再去睇下几时再。有个生长激素啲药啊，或者医院各方面点样配合俾佢有个生长咯？因为你而家都望到佢系比较细粒少少，比同龄人
0: 系。因为而家望落去咧，听众睇唔到嘛，咁我形容一下啦。其实望落去好似大概一个8岁小朋友咁上下嘅身形，望落个样都比较细个啲嘅，感觉好小朋友嘅。但佢系咪都系喺同龄嗰班？佢可能系争都争成个头咁样样噶都。
1: 都差唔多，因为佢呢几年都系 keep 住排队，因为学校排队跟高矮噶嘛，咁比较细小嘅小朋友就排前面，咁佢都 keep 住头三名排到前面嘅。
0: 唔紧要嘅，你继续会再高会再长大噶嘛，唔使惊嘅，迟啲可能排翻后边噶啦。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

0: 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系啊，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啲咩梦想啊？有啲乜嘢梦想啊？
3: 做一个科学家。
2: 做个科学家，点解嘅？
3: 嚟发明一啲药嚟医翻好似我咁嘅小朋友。
2: 嗯，好好喎、啊。咁你将来就要做科学家啦，就医其他朋友仔啦，系咪？
3: 嗯
2: 嗯，好啦，希望你成功啊。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又想问一下阿 Carmen 啦、其实这个服务就帮了很多好像 Miracle 这样的小朋友、除了这个服务之外，其实你们是不是有其他不同的都是帮其他小朋友的呢？
4: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的服务通常都是集中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我们都扩展到在社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服务、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王成艳同见天地的地方。因为其实王成艳是谁呢？其实她是一个、婆婆，我应该这样称呼她，因为婆婆、那时候其实她就是有一个女女，她自己的女女就在1998年的时候就有病啦，有脑癌，咁、就成家真系叫做受到呢一个病嘅影响啦。咁佢已经过咗身啦，咁但系就佢就成全咗话俾女女听啊，你都真系要将你嘅爱咧继续传承落去咁样。咁所以咧就赞助咗我哋喺呢一个嘅王成艳同见天地里边。咁、因为我哋正正就系头先咁样同你哋讲啊，我哋本身嘅服务就喺医院里边。咁、我哋都唔觉得啊唔得，因为净系医院嘅小朋友其实可能佢哋。未接觸我哋嘅服務，好似 Miracle 咁樣，可能佢喺地區醫院度接受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有冇我哋兒童醫療輔導嘅服務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嘢擔心，好多嘅驚。咁、但係去到我哋就係諗緊啊，再做多一步可以點做咧？咁、我首先要多謝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先。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啱啱嗰段時間咧，我哋就真係諗緊啊，點樣可以幫到嗰啲成日要撩鼻啊，可能成日要打呢一個疫苗嘅小朋友。咁嗰陣時我哋就做咗 YouTuber 嘅，咁就有一個。YouTube 咁就拍咗好多片，咁就去帮你手，甚至我哋都搞咗好多网上嘅工作坊，系希望一班咧公众人士可以做到。咁、到最后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唔止网上边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哋手，我哋一定要搞一个咧系真系实体嘅服务，可以俾佢哋咧可以认识到自己嘅身体每一个部分，无论血液又好，佢哋嘅身体嘅骨骼又好，或者真系咧身体任何嘅器官都好，甚至系生命嘅教育等等嘅嘢、我哋都好希望咧系能够有一个。实体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工作坊，同埋一啲展览嘅位置俾佢哋，咁等佢哋咧都可以真系透过可能教育啊，可能透过佢哋自己嘅充权啦、或者真系能够令到佢哋真系能够。攞多少少喺佢哋未患病之前，或者真係會受傷又好咩都好嘅之前咧，我哋都

0: 可以幫他們找到他們自己的應對方法先，所以就有了這個地方的出現。
1: 剛才你提及過就是教育，會不會是就算是不是有病的小朋友而是一般的小朋友，其實他都可以來認識這件事
0: 的？是的，正正我們這個黃承彥重建天地就是為了一班四至七歲的小朋友，無論有病又好沒有病又好，公眾大眾人士都好，都可以過來我們這個中心裡面免費地參加我們的工作坊和我們的展覽的。
1: 有沒有統計過呢，其實有多少小朋友参与过这个计划？
0: 我们有这个活动，我们其实是用一个亲子的形式去进行的，所以大概我们就是现在都有成百几二百个的参加者都已经参加了我们的服务了，
1: 都很好
0: 啊。
1: 如果想参与这个服务就可以再联络你们，就可以
0: 绝对可以，你可以自己打电话来找我们，甚至可能真的用学校的名义，或者真的可能用团体，因为我们近排都有同軍的人士，我們集隊不如過來，這樣好啊，沒問題，隨時都可以歡迎聯絡我們的。
1: OK， 好啊。那其實呢，我除了知道這些服務之外，還有很多服務的，那就包括有個 Hands on Day， 可能我們下一集回來就繼續講下究竟是什麼東西來呢。 Miracle， 希望你可以成功向著你的夢想進發，成為一個科學家。

0: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升势暂停，利好咗股市气氛。喺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欧洲三大指数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0.62%。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各国的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表示，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加强对 AI 的监管将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又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以避免逐底竞争引发的全球性巨大灾难。早前特朗普就表明对 AI 发展提出质疑，只是会让中国得益。而预计在下周举行的集特会，中美两国元首会否讨论 AI 议题都成为焦点。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了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该组织动用了几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掩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导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否则会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声称自9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表明，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讲不想和美国交战。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的震感明显。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40.1度，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精准地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国的传媒亦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怀疑遭到空乌军的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超过4年，双方仍然在乌东前线激烈交战。几乎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到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都遭到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空运客运小巴，酿成至少5死7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黑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盛清劲。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3 度，相对湿度 76%。 这是新闻报道员。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Music on board。
4: 20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12: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2: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3: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议息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而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会有助通胀及时地回落至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上个星期被无人机袭击，导致关键输油管暂停运作之后，沙特阿拉伯期望在几日之内恢复东西向输油管大约一半运力。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正努力绕过输油管线上的受损段，以恢复部分的运力，并计划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内，令到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恢复全部运力。根据路透报道，停运之前，沙特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每日输送量大约是400万至500万桶石油，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大约 4% 至5%。美国能源资讯处就公布，美国上个星期的原油库存减少64万桶，市场原本预期是减少162万桶。上周的汽油库存增加79万4千桶，预期就是减少96万桶。蒸馏油库存增加158万5千桶，高过预期原本是增加7万1000桶。原油每日的进口量就减少118万桶。炼厂的产能利用率就下降1%。油价升势暂停就利好了股市气氛。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欧洲三大指数都有得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0.62%。国际方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指出重振经济是欧盟当前首要任务，欧盟会加快推进单一市场改革，减轻能源成本和行政负担，提升经济竞争力。冯德莱恩说，能源价格和借贷成本上升，令到民众和企业带来压力，欧盟会提出进一步加快项目审批的建议，对符合战略利益的项目大幅提速，并继续削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行政负担。能源问题上，冯德莱恩说，如果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无法保持工业竞争力。而美伊战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已额外支出900亿欧元，欧盟要进一步发展本土的清洁能源。冯德莱恩都宣布，欧盟成立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采购和储备电动汽车、芯片、电池、清洁技术和国防工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提议，被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表示，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继续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关系，是希望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在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在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立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

0: 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个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3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4: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3: 阔。一件理
4: 财、外
3: 汇、Bitcoin、
4: 基
3: 金、黄
4: 金、强积
3: 金、楼市指
4: 标、港元拆
3: 息、多元投资、一站通
4: 识、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
3: 辟，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Hello，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3: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2: Hello， 早晨。Hello。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每日的生活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亦都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是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 2% 目标，并将致力维持物价稳定。而联储局亦都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就升 3.4%， 两个数据都较6月预测时轻微上调了 0.1%。联储局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够达到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估计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 2.3%， 较6月时预测微升了 0.1%。明年的增长预测就有 2.4%。今年底失业率就由较早前估计的 4.3% 下调至最新估计的 4.1%。金价就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能够徘徊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收报每盎司4387.5美元，升1.3%。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然会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关口，跌幅一度超过1%。油价就下跌，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3美元，跌3.4美元，跌幅3.2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2.92美元，跌幅2.69%。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上个星期被无人机袭击导致关键输油管暂停之后，沙特阿拉伯期望在数日内恢复东西向输油管大约一半运力。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正努力绕过输油管道上的受损段，以恢复部分运力，并计划在大约6个星期内令到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恢复全部运力。欧洲三大指数在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就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0.62%。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在今个星期末将会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会谈中，美国愿意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贝森特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预期会谈会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两种模型。贝森特星期二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会面之前，他将会于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路透较早前报道，中美两国正筹划在下周习特会前夕，由层级较低的官员主持另一场会议，讨论 AI 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各国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要加强对 AI 的监管。这个也是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继续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避免逐底竞争引发全球性的巨大灾难。全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7.3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我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咁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5: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7: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股市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咗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有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跌幅就超过接近 3%。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据报晶片商英特尔 Intel 和南韩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就靠稳。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而点阵图就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局方今年还会加息一次，加幅是四分一厘。声明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另外，联储局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就升 3.4%，两个数据都较6月预测轻微上调 0.1%。联储局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够达到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估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 2.3%， 较6月时预测微升 0.1%。明年增长预测就有 2.4%。今年底的失业率就由较早前估计的 4.3% 下调至最新估计的 4.1%。金价亦都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十月期金就收报每盎司4387.5美元，升1.3%。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会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关口，跌幅一度超过1%。据报沙特希望短期之内可以重启被闸以致暂停运作的关键输油管道，憧憬石油供应情况有改善，油价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3美元，跌3.4美元，跌幅 3.21%。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2.92美元，跌幅 2.69%。国际方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说，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又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关系，旨在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和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在今个周末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美方愿意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贝森特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 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并预期会谈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的两种模型。转睇其他新闻，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

0: 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美股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了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据报晶片商英特尔 Intel 和南韩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的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就靠稳。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表示，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及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指沃什的言论反映联储局未来仍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仍然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的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说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发言人指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要加息，但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时候，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加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联储局主席沃什亦在议息后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减息要求，沃什并未针对与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是双向的，局方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金价就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到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收报每盎司 4387.5 美元，升 1.3%。 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然会再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大关，跌幅一度超过 1%。 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在今个周末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美方愿意与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SEO 引述贝森特的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并预期会谈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两种模型。 贝森特星期二话，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会面前，他将于今个星期的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而路透较早前报道，中美两国正筹划在下周的习特会前，由层级较低的官员主持另一场会议，讨论 AI 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是日寒风，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法治建设，司法部介绍了今年已经审查完成的37件立法项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正式研究起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艘30艘货船经行，两条货运航线同步起航。叠堆九星入轨，引力一号遥三成功发射，创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和轨道高度的双纪录。香港发布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设国家级制造创新中心，迪士尼、漫威及皮克斯主题乐园将落地。双节临近，旅游平台中秋国庆搜索量环比增长 167%， 热门长线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携程上架了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平台销量从810份变为2份，预订需要 100.67 万元，取消不退。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公布前夕，英国通胀率升到了5个月的高位。欧盟主席呼吁建立新的欧洲公司。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上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显著的回落，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通航首日呢，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以下来听听记者今天登上引航船的相关消息。
4: 平陆运河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做，速度又有多快呢？第一视角一起过闸，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泄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 199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2: 千百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西南腹地呢始终缺少一条直通大海的纵向通道。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江和北部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牵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不仅将改写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地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和经济版图。继续来听报道。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船闸。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形成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表示，
0: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2: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谈及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俊表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5: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2: 目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

0: 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伊和通百叶星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一个大家子，按照辈分来排的话，领渠京杭运河呢是家当中的两位老前辈，江淮运河则是顶梁柱，刚通航没有几年，而平陆运河则是刚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彻底盘活了。继续来听报道。
2: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四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领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四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技术顾问吴鹏，
13: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14: 已经建成通航的项目，重点做好生态管护和智慧化运维，把水运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还在规划论证的项目，要科学研判货运需求，严格把握水源保障、生态保护、土地合规、综合效益这些硬指标。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关注热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昨天在北京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业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达到了20多亿人民。
15: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
5: 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6: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5: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0: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参赞戴德明：
15: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0: 东盟北京委员会轮值主席、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
16: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 25.6%， 超过了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1: 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呢，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共同关注。在今天上午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地降低进出口的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7: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7推进法治建设的相关部署。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经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的法律案件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已经正式施行，政府立法保护保障大局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司法部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牵头研究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目前已经起草成初稿。条例将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刚性坚决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做强做大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首个全国性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了法律保护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平台的正式上线。在15/5/7呢，司法部还将统筹推进国际民商事司法的协助、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等立法项目，加快充实涉外法律的工具箱。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的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着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的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也创下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

0: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2: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0: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2: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1: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的飞机总装线下线首架飞机正式交付。从2009年首架天津造空客飞机交付四川航空到今天，两条总装线进行了双线运行阶段，天津基地产能将实现翻倍。未来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将有近三分之一可能就产自这条生产线。目前呢，空客在全球现有10条 A320 系列的总装线，德国汉堡有4条，法国的图鲁兹有2条，美国莫比尔2条，中国天津2条。全球10条总装线为每月生产75架的 A320 系列飞机的总目标做出了贡献。下次登机时，不妨多看一眼机身上的生产标识，说不定呢，就能和天津的这片车间来一场跨越万米高空的相遇了。200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号在湖北的武汉召开了，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的1到8月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成交量、成交份额同比分别上涨 46.53% 和 67.64%。截至今年的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的交易量累计达到了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启动以来运行平稳，已经从发电行业扩围到了钢铁、水泥、冶炼行业，共纳入了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约8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65% 以上。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3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有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股市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收窄，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超接近3%，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3.5%，西方石油跌超过6%。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系联储局超过3年以嚟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都一致支持加息，而点阵图就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1/4厘。声明指，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会有助通胀更加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2%目标，

0: 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说，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被已经持续了一段的长时间，强调局方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价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到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认为沃什的言论反映了局方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同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同埋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表示，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的发言人说，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的加息。但被问到特朗普是否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至于特朗普就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言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而联储局主席沃什亦都在议息后的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多次要求减息。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局方的独立性是双向的，联储局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外交官上个星期末周末在美国的驻亚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面，讨论红海的紧张局势。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面是在亚曼政府的协助之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同埋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与会面，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胡塞武装代表就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同美国的停火协议，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曾经对传媒说，美国一直有同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近期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和曼德海峡中的数座几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的城市发动袭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议给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说，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又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关系，旨在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

0: 向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胡定欣喺度，有你嘅新歌，有呢首叫做《未知也好》。
2: 根本人生就系一个未知，
1: 系啊，
2: 你每一日都面对紧未知，你要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好多选择。我有嘢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冇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细个反而会大胆啲噶，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1: 你唔知个后果系咩啊嘛。
2: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系有呢个结论噶，即系其实知太多唔系等于好嘅。有啲嘢反而你唔知道，你仲觉得。咁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个行动去知道。
1: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和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了，首期建设了一台50兆瓦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传统的火电机组主要是依靠水蒸气来推动设备发电，该项目创新采用了储热加发电的模式，低谷的时候以富余电力加热熔岩来储能，高峰时候释放热量加二氧化碳来驱动发电。熔岩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的超级充电宝，能够实现电能的错峰调配。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将为全国的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样本。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和基金的使用效能。方案坚持保基本定位，首批覆盖了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共13个类别。目录落地之后，将率先应用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的和各省支付范围进行衔接，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的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不予以纳入。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预售期来预算，国庆假期前一天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开始购买了。10月1号车票明天开抢。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的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以来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时间。10月1号预计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东卧、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的措施来提升运力。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将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昆明、香港、成都方向的部分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随着双节的临近，带动机票预订以及酒店预订进入到高峰期。据点网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也实现了翻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来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增加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之下的职业技能发展新趋势、新标准。那目前距离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现场的各场准备工作筹备的情况如何？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先去了解一下。
6: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 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

0: 自身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1: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2: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
3: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1: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
4: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
5: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2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并随之发表了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谋划的需要。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蓝图，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涵盖6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取得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施政报告则是落实该规划的首份年度报告。具体来看，香港将推进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汇聚海外及内地的资源，助力国家在功率半导体战略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微电子研发院将牵头运营此次创新中心，目标是2027年建成。另外，李家超透露要推动香港迪士尼乐园提质扩容，包括建设漫威主题新园区以及全新的皮克斯主题娱乐体验，持续提升吸引力，并且争取开展下一个中长期发展方案。最近，安徽省文化厅和旅游厅一口气摘掉了6家4A 级景区，降级了1家4A 级景区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同时呢，也揭开了部分国内 A 级景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那今年以来，全国已经超过100家的 A 级景区被摘牌或者是降级，但是相比1.6万余家的庞大存量，清退比例不足1.5%。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究竟还能撑多久呢？
7: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安徽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 4A 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

0: 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 1.38%。
2: 中国财经60分。
3: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4: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3: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4: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3: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4: 記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每100家 A 级景区只有一家被淘汰。更值得关注的是，纵观近两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多以 2A、3A 小景区为主 ，4A 景区有一定比例，但 5A 景区鲜有。2024年，文旅部曾透露，有一家 5A 景区被降级，4家 5A 景区被通报批评，但并未公布这5家 5A 级景区名单。2026年，文旅部罕见公开点名批评13家国内知名 5A 景区，但依然是以警告为主，并未有实质性的摘牌降级动作，这就使得部分 5A 景区有恃无恐，网络上吐槽与投诉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提出，扩容速度太快的 A 级景区市场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市场大出清。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3332家，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16541家，四年增加3209家，平均每年新增800家 A 级景区。但数量膨胀的同时，营收不升反降。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总收入4814.2亿元，比2019年还少251.52亿元。单个景区平均营收从2019年的0.41亿元降至0.29亿元，大跌30%。A 级景区数量的膨胀正在稀释质量，让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持续下跌。对此，王群教授认为，本次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相当于为当前及未来面对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
5: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则指出，

0: 如今，提质已成为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A 级标牌代表的不仅是景区品质，更是公信力的体现。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2: 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的旅行船票，一张售价达到了510万元，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旅游产品了。那此前页面显示售出份数为681份，之后变成了2份，平台客服解释称681是全球总订单数，2份是该平台已经接收的预订，目前预订十分火爆，需要支付15万美元的定金，而且定金不退。据了解呢，太空旅行产品的行程共计有6天，前4天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维珍宇航员基地来学习如何离开地球，第5天才搭乘宇宙飞船，体验约90分钟的次轨道太空飞行。飞行结束之后，游客将被认证为商业宇航员，并且接受勋章。需要注意的是，510万元的费用并不包含往返美国的机票、签证和保险费用。维珍银河的新一代飞船原计划是2026年底恢复商业飞行，现在推迟到了2027年的7月。携程客服表示，目前行程已经安排到了2027年的年底，预定之后还需要和维珍方面第二次来确认最终的出发时间。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的12时，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部、东海北部休渔期结束之后，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增长了9.8倍，黄海的南部增长了4.7倍。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市场十分火热。
3: 在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拉起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的螃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少数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3: 今年长兴县虹桥镇蟹塘养殖面积1.4万亩，预计产量1800余吨，国庆节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特意赶来选购应季水产。眼前这批螃蟹来自江苏宿迁落马湖，一只重3两左右，
5: 个头也蛮好，送礼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3: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5: 好的2两半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3: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2: 最近深圳设立了首家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点，进一步拓宽了离境退税服务覆盖的场景。
6: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
7: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8: 可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6: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增至16个。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市场收盘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3891.60点，收涨了0.71%；深成指收报于13454.74点，收涨1.26%。创业板指收报于3311.47点，收涨了1.96%。北证50指数和科创50指数今天分别收涨了1.14%和4.1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18525亿，比昨天放量了2272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市场是出现了这个低开高走，个股出现了普涨。指数呢在上午创了一个新低，上证指数一个新低以后呢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这个新低指数呢是在3842点，是最近的一个低点以后呢是出现了上涨。今天的上涨呢也是在美国议息会议以前啊一个交易日，也意味着整个市场对加息的这个利空因素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消化啊，提前上涨，同时呢成交量也是放出。那么从整个今天全天来看呢，其实风险有所提高，这个特别是一些科技类个股啊在上涨，科技类个股呢主要是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产业链啊，以及整个 CPU、PCB 等这个科技股啊引领指数上涨。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早上7点，
1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的言论拖累美股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其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同埋经济嘅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3%，美国运通同埋高盛就跌近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3.5%，西方石油跌超过6%。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还会加息一次，加幅1/4厘。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表示，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的经济趋势。 10冇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指 U10 的言论反映联储局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

0: 嘅通胀问题，未来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更加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表示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者以下。白宫发言人说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的加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另外，联储局就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就升 3.4%， 两项数据都较6月时轻微上调 0.1%。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就估计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有 2.3%， 较6月时预测微升 0.1%， 明年增长预测就有 2.4%。 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SEO 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亚曼使馆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面，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面是在亚曼政府协助之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和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与会面，但大使本人就没有出席。胡塞武装代表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和美国的停火协议，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对传媒说，美国一直有和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就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面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停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孙磊说，也门、曼德海峡和周边地区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中方对冲突的快速持续升级深表忧虑。中方始终支持维持也门的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够突破。而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最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的共同责任，中方坚决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
1: 好啦，咁啊，星期四嘅財資大道咧，今日咧就係有個縮短版，點解咧？就係因為琴日咧，阿李家超特首公布咗呢一個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同埋呢個施政報告之後咧，佢一如既往啦。咁佢琴日就做曬，譬如去立法會啊，去呢個接受電視台嘅一個訪問啊，咁啦喺傍晚、夜晚，咁到今朝咧，佢就會係八點鐘。到呢個九點半就接受本地嘅幾家電台訪問，咁期間咧就多咗個元素，就係通常佢會接聽呢個電話嘅，咁啊即係作為市民咧就可以咧係打電話咧係同佢交流下啦。
2: 冇錯啦，因為咧行政長官施政答問今朝早咧八點到九點半咧一陣間我哋都會現場直播啦，咁啊大家可以把握嘅時間咧就係咧打電話上去同阿行政長官咧就係咧對話啦，甚至咧就係表達下你嘅意見啦，對於呢一份嘅施政報告同埋咧今年仲有个首份嘅五年规划啊嘛，咁里面可能咧有一啲嘅政策方面方向比较远啲啦，咁啊唔同阶层咧，其实嗰个感受咧，觉得同自己有关嘅感受程度都唔一样啊。
1: 咁啊，五年规划话明咧，就系五年嘅嘢咧，就当然又会比较长远啲或者中线啲啦，可以咁讲。嗰个 picture 咧就具体咗嘅。咁啊，以前每年讲每年嘅嘢咧，就系一个延续性同埋一个执行性。咁啊，有啲嘢又要调校啦，因为时势可以变啊，政府又嘅諗法咧，亦都應該係因應時勢咧，動態地咧係調整。咁呢個係應該嘅。咁但係琴日咧，大家就覺得好 heavy 啦。哇！由十一點咧一路咧聽到兩點幾，咁都應該係只不過係佢嘅核心同埋一啲精要啫。咁啊，即係自香港啊魚烹小鮮啊嘛嚇。咁啊好複雜，各方方面面。咁但係呢個規劃咧，阿特首或者係我哋嘅領導班子咧，都將佢變成好多個嘅項目啊。項目嘅意思可以係一個方向啦，可以係一個即係目標啦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一定堅持。咁大家都可能話，都係好老生常談啫。所堅持嘅嘢都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啲講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即係列出嚟嘅堅持，唔單止係一啲形而上或者係一啲意識上嘅嘢，亦都有好多係以民生為本啊。佢嘅行政主導怎樣強化，因為都經歷過很多事，在個行政架構上或者在個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協調上，或者是怎樣處理一些機制，即係人哋有投訴、人哋有不滿嘅情況下咧，點樣可以跨部門咧去跟進咁？咁亦都有好多改革嘅創新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要擁抱 AI 啦，我哋要即係將喺學術嗰方面咧係提升啦，就打造一個非常之即係鮮明嘅一個叫做喺香港留學或者呢個大學嘅品牌，同埋一個好具規模、硬件軟件都齊備嘅叫做大學城啦。咁呢個就當然係由北部都會區去承載住呢一啲一切嘅發展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即係佢比較強調今次就係除咗有效市場咧，就係一個有為政府。有為政府其實呢樣嘢係人都知啦，政府梗係要有為啦，唔通無為而治咩？但係佢今次比較突顯嘅咧，就係要相結合啦，就係市場同個有為政府相結合。以前咧，我哋即係之前董生過身，我都講過啦，香港係行呢個大市場小政府嘅一個即係模式。咁呢個管治可能係就係令到個市場咧發揮更大嘅活力，同埋令個市場自己去好有智慧地咧去揾嘢嚟搞啊嘛，即係揾嘢嚟做啊嘛，佢嗰啲蝕底嘢佢唔做啊嘛。
2: 有啲人講緊話你交俾市場仲好啦，因為市場咧係靈活性，佢亦都係最前線可以知道市場方面發生咗咩事。
1: 咁佢唔會揾自己老襯噶嘛嚇，佢除咗做善事之外，咁但係咧而家咧唔係話唔好，即係話咧個有效市場得嚟咧就要有一個有為嘅政府。咁呢個相結合咧，其實就要包括你係咪真係好 facilitate 到啲企業做嘢咧？你個基礎建設，你嗰、那個即係提供嘅一個環境，係咪足以令到企業咧係即係如虎添翼啊？一加一等於四啊咁樣啦，咁。

0: 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用实践咧嚟去即系拿捏嘅。你嘅有为政府有为得滞咧，其实有时又唔系几好。所以李家超特首一直强调咧，呢个五年规划唔系一个计划经济，即系话咧唔会话我画好条路你就行啦，行去前面转咗，跟住咧就过马路啦。咁即系唔系咁样嘅指导，而系咧你俾一个环境咧，系令到啲企业或者系市场咧能够发挥到嘅。咁另外咧就希望喺好多譬如好似香港而家啲樓就夠啦，咁點樣喺個更新嘅方面咧？嗱，又抌400億落去啦。
1: 市建局
0: 有冇機會係可以透過市建局就做到呢一樣嘢，係加快嗰個樓宇更新？因為一年一年咧，即係好似啲認股證咁啦，你即係時間值就已經係磨損噶啦。咁你已經即係邊啲舊樓係老化啦，邊啲係本身自己係一棟單支嘅，乜鬼都冇嘅，連可能業主樓宇法團都係甩皮甩骨嘅。咁點樣能夠令到整體維修各方面，還有用一個慳啲嘅方法，智能嘅方法，用科技幫手，咁好多好多呢啲嘢其實都會喺呢個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裏面所涵蓋嘅。咁但係我相信大家個著眼點，我相信就係最眼前可以有啲咩受惠先。咁最眼前就唔係話北都第日有幾宏偉，而最眼前咧就係原來香港政府好慾緊咁鼓勵生育，
1: 十一招，
0: 冇錯啦。咁你鼓勵生育，即係話代表香港出生率，或者喺佢全球嚟講，可以話數一數二啦嘅低，唔係數一數二，
1: 即
0: 係
1: 喺尾數上
0: 係啦，數一數二低嘅話咧，咁你香港嘅人口自己生出嚟嗰啲啊，唔係喺過境過嚟啊，唔係喺外地吸翻嚟嗰啲，我哋要親生仔嚇，即係好似啲電視台話，就係我哋有自己親生仔嘅話咧，咁你真係要鼓勵啲年青人啊，或者啲男女都好啦嚇。即係多啲延續佢嘅即係下代咁。咁如果而家嚟講啊 ，up to now 咧就得封利是嘅啫，你記得啦。就係兩年前就話你生個 B 咧，咁
1: 20,000蚊
0: 係啦，就封一封20,000蚊，係咁多啦。咁啊，第日靠你自己啦，執生啦咁。咁而家咧就我或許咧，可能參考咗其他地區啊或者國家的做法咧，就有一個少少嘅延續性嘅。咁你可以生第二個噶嘛？咁生第二個嘅時候有。怎樣去鼓勵鼓勵呢？咁樣咁而家咧就話，如果你生第二位嘅男仔女仔都好啦，個獎勵金咧就會加碼，就遞升遞增到30,000蚊，咁都好啊咁樣。咁但係咧唔單止係咁，就係話咧係如果你一生好彩定唔好彩啦，一個孖胎，因為第一胎咧就已經係嚟咁。打孖上嘅話咧，咁就有50,000蚊嚇，即係有少少 bonus 咁樣啦。咁另外咧，你生第二個或者更多嘅仔女嘅時候咧，嗱，俾一個免税額你，咁你爸爸媽媽可能都即係做嘢啊。如果你係受薪階層，咁你就可以 benefit 到咧，你嗰個免税額啊，子女免税額由14,000咧，提高到16,000，又係多咗20,000蚊。咁而且呢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可以延續到咧個仔女25歲嘅。
1: 不過你諗啦，如果你屋企咧有兩個細路仔，而且咧個年齡可能差唔多嘅話咧，你又要照顧嘅話咧，咁可能都真係未必係在職家長其中一個嚇。
0: 咁呢個即係各自家庭結構啦。咁嗰啲即係你一路可以享受呢個免税額去到25歲咁樣。咁即係諸如此類啦。你如果係一個屬於多產嘅父母咧，即係生幾件嘅話咧，咁你咪能夠 benefit 到嘅嘢就多啲咯。
1: 今次有一個仲同樓有關嘅喎，就係話咧，即係合資格嘅家庭咧嘅父母，任何一個人咧屬於永久居民咧，即日起咧喺新生子女咧出生前嘅一年或者咧係後2年之內。买楼就可以获得豁免最多20,000蚊的印花税。
0: 咁我又唔知 technically 點樣咧，即係個仔女出生之前一年喎，出生之前一年咧，嗰個即係仲未產生呢個卵子精子結合都未定喎。嗱呢個咧就唔理啦，因為咧你如果出世一年前啊，阿爹哋媽咪咧就已經買咗，咁之後可能嗰陣時已經俾咗啦，你個印花税咁你俾咗。是咪时候有个 B 捧埋去嘅时候啦、我生咗啊，你俾翻啲印花税，我唔知系咪咁啦。
1: 定系嗰阵时买细咗个单位，本来如果我可以减埋呢啲印花税，可能买大啲咁啊点咧，系嘛？梗系冇啦。
0: 即系你有啲 plan， 你冇 plan 得咁。 即係咁長咁長遠，或者係即係突然間咁啦，你老婆有喜都可能係即係比較係唔係特登噶嘛，可能係啊命運安排或者意外咁啦。咁其實咧講緊呢一個印花税咧，即係如果你話有20,000蚊嘅扣減咧，你只要買一個細細地嘅單位啊，400-500呎。

0: 四百零尺嗰啲啦，或者三四百尺，咁你可能係五百萬蚊嘅物業咧，咁你都可以有個 benefit 咧，就係呢一類嘅價碼咧，就可能你係納緊11,000松啲嘅印花税啦，咁你扣減20,000咧，都幾好嘅，咁啊即係你減少咗大概18% 嘅負擔。咁但係如果你買間樓係700,000或以上嗰啲中價嘅物業咧，咁即係我諗大概咧呢條數就係你嗰20,000就等於你個整體印花税嘅 10%， 咁都好啊，即係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咁但係就其他你話啊，除咗生育之外啊，有咩玩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打算買樓咧，你就要留意即係第日咧香港個樓宇供應啊、落成量啊，同埋嗰啲公營私營之間咧。嗰、那個即比例啊，而家咧就有個比較明確嘅。咁嗱，政府有兩個目的嘅啫。第一就係窮佢好大嘅力量，包括咧簡約公屋啊，乜嘢咧使幾百億都好啦。嗰啲 MIC 係快快脆脆起樓啊，無非都係想減短或者縮短咧嗰個公屋嘅輪候嗰個時間。咁而家咧就想將佢，因為呢個可能係中央啊，或者係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啊，俾大家嘅一個任務。喂，你唔可以再繼續排隊上樓，排咁長嘅喎，有啲嘥氣喎，一排排下可能已經真係已經冇命嘅咯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排一個陣出嚟啦。咁就係咧，其實咧2024年嘅時候咧。公屋啦、資助出售房屋啦，同埋私樓嘅，當時個陣咧係523嘅，523就即係話俾你聽咧，就係五成咧就係公屋，20%就係資助出售房屋，同埋30%咧就係私樓，咁大概係咁樣嘅比例啦。咁但係今次呢個第一個五年規劃咧，咁佢就提到未來10年嗰個房屋供應嘅規劃咧。就採取呢個4-3-3陣勢啦，就好似踢波咁啦，就以4-3-3為基礎，四咧就係公屋，三咧就係資助出售房屋，而另外個三同上次冇變嘅，都係呢個私樓咁樣。咁嘅情況之下，咁即係話咧，我唔知道呢一個嘅少少嘅微調啊，即係將資助出售房屋同呢個公屋，即係有一個即係削咗過去啦。咁咧即係
1: 鼓勵向上流動咯，
0: 係啦，咁就。比較上是想你賣的，是不是這意思呢？
1: 想你由公屋那邊即有個旋轉門就去上樓，逐層逐層地上樓，
0: 你個階梯就可以即走得快一點，我相信是這樣。還有你有置業的條件的時候，你就可以走去買那些資助的出售房屋咯，樣所以公屋那個入那個比例是小了一點的。而這個獲分配這個簡約公屋的公屋的綜合輪候時間呢，這個就很重要了。政府咧为咗呢个目标咧，即系用尽方法啦，就希望去到2026-27，即系呢个年度咧，降到4.5先，跟住
1: 4.5年系啦，
0: 系啦4.5年，跟住去到2030-31咧，就跌到4年留下嗱，望住呢个2030呢一年啊，即系三年零后咧，就希望嗰条队咧就缩到4年。咁嗱，你有几个方法噶嘛？一系就即系鼓励啲人啦，一系就增加供应啦，一系咧就将嗰啲简约公屋嗰条队而家唔系点计咁嗰度啫，嗱嗱嗱声咧就可以咧就缩短条队啦。咁即係2027-28年度起呢五年咧，嗰、那個公營房屋個落成量平均每年咧係超過35,000個單位，咁呢個都犀利噶。咁再落去嗰五年咧，就可能會更多咁。咁如果係咁講嘅，公營房屋咧，噏噏聲咁樣懟出嚟嘅話咧，咁你咪合資格嗰啲咪入咗去咯，咁然後嗰啲未上樓嘅上樓咯，咁嗰啲即公屋劏房即係劣質嗰啲咪慢慢淘汰咯。
1: 因為你而家有簡樸房噶啦嘛，預期劣質嗰啲應該咧逐步會淘汰咗之後咧，就上去過渡性房屋啦，包括係簡約公屋啦，同埋咧就過渡性房屋嘅。咁之後咧就再上去公屋咁樣啦。咁啊，希望咧即係整體嗰個輪候時間咧，唔係個綜合啊，一直都。讲紧整体轮候时间，希望是3年或者以下，希望达到呢个目标就要再等一等啲时间啦。
0: 当然啦，即系两份报告里面最重中之重就是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啦。咁呢两个字其实就出现咗 N 咁多次。另一个重中之重的字眼就是 AI 啦。大家咧详细啲睇啦，我哋喺呢度嘅时间所限，讲唔到咁多。
2: 财资大道。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

0: 神士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3: 好啦，咁诶，琴日咧就李家超特首就宣读咗佢任内，亦都系今届政府咧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亦都咧抛咗新一份嘅五年规划出嚟。咁啊，大家就觉得咦，一头一尾咁系咪有个好强嘅衔接性咧，或者可操作性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咁讲真咧，喺香港围绕香港要做嘅嘢咧，不外乎你数十只手指都应该系咁上下嗰个范围里边噶啦。但系咧就只不过咧系。怎样贯穿不同界别的政府怎样去可以是承接，然后呢就跟着那个改革的力度呢是保持。那这个呢就是执行上的东西，因为你描画出来的幅画是怎样呢？ 不难的，其实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坚持要这样这样，那些呢就都听得耳熟能详的了。那好啦，我们看回今日大部分的报章呢都是以这个五年规划或者是这个施政报告呢作为这个社评的话题的。那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济报啊，那就讲到呢特区政府同步呢就公布了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施政报告，不仅咧系标志住香港治理模式从短期应对就转向规划引领嘅深层转变，更加咧系为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交出具体落实嘅方案，提供更多新机遇，令到北都提速提效，亦都引领香港经济发展咧取得新突破。咁啊，港府2021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提出北都计划噶啦。咁啊，当时咧就社会普遍认同咧南北融、南金融、北创科呢一个战略构想嚟推动呢个经济转型。咁但系收地几时至完成咧？产业几时进驻咧？以及点样去推进落实咧，都系唔系好清楚嘅。当时咁就令到商界咧系冇法子计算回报周期。咁对参与北都建设抱住怀疑态度或者观望态度咧，都好正常。咁啊即系我哋呢个第一份五年规划咧，就订立咗22个主要嘅指标，其中咧对北都定出2个约束性嘅指标，就系熟地产出从过去5年累计120公顷咧，就飙升到去900公顷，住宅嘅落成量由11,000伙增加到70,000伙，咁就等到啲持份者咧第一次咧就有一条数可以计啦。咁更重要嘅咧就系规划将呢个新田啦、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就视为推动北都的发展主线，总体的规划面积是超过1,000公顷，并且是赋予清晰的功能定位。新田大学城聚焦在医学、生命健康科技、 AI 和微电子，联动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的发展。咁至于呢个洪水桥大学城咧，就主打智能制造同国际化人才培育，配合洪水桥产业园同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预计2027年至2028年咧就有大学可以进驻入去。咁打鼓岭咧就融入呢个艺术同文创，预计咧2030年咧都开始陆续咧系产出用地噶啦。呢一份清晰嘅蓝图对商界嘅刺激作用咧，可以话显而易见。过往北都嘅时间表咧比较分散啦，细节又唔足够啦，投资者系难以精准判断咧嗰个回报同风险。咁如今咧土地规模、进驻节点、产业定位咧都一目了然啦。发展商明白大学城嘅定位之后咧，知道应该是怎样去配套，可以更准确计算现金流和内部回报率，甚至考虑应该和什么产业营运商组队来投标。 海內外創科企業能夠預見咧，就係進駐喺邊個大學城，人才嘅供應同埋研發配套咧，喺邊度比較充裕，較容易咧係產生更佳嘅經濟效益。當大學城啟用之後咧，隨住科研轉化，創科企業嘅產業落成咧，有望咧係加快本港產業升級轉型，令到香港取得更新嘅突破。同時咧，北都咧亦都為青年一代打通了安居乐业的闭环，三个大学城和周边的创科园区的无缝对接，意味着青年学生在在学期间就可以就近参与研发和实习，毕业之后就能够直接投身北都的创科企业，这个不仅是有效缓解了这个创科界面临的人才缺口，更加让青年人看到清晰的职涯阶梯和向上流动的希望。
4: 同大家睇咧，信報嘅社評講咧 ，AI 步伐難放緩啦，發展與風險咧需要係平衡噶。五年嘅規劃提出，北都咧會係建設咧加速提效啦，未來五年咧提供超過70,000個嘅房屋單位啦，同埋1,000,000方米經濟嘅樓面面積嘅。施政報告方面，除咗聚焦人才發展啦、產業發展、企業投資、制度保障同埋國際合作五大嘅發展機遇之外咧，不難察覺到咧李家超係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啦，相關嘅詞匯咧累計咧出現超過咧160次嘅。AI 固然係創科產業必不可少嘅一環，與其他行業亦都越嚟越息息相關嘅。日後洗碗啊、洗廁所咧，不定時咧或者會都使用 AI 機械人嘅。但係與此同時咧，人工智能咧取代部分人類嘅工種，對於初入職嘅年輕人嚟講咧，係構成一定嘅搶飯碗威脅嘅。全球正係邁入去極具咧顛覆性嘅第四次咧工業革命啦。特首關注 AI 咧，絕對係大勢所趨嚟噶。李家超指出咧 ，AI 城市大佬咧可以一圖咧睇清楚咧衍生嘅情況，提升日常咧城市管理同埋咧處理突發事件嘅能力嘅。AI 有利有弊啦。受控之時咧，足以係救災啦；失控之時，恐怕咧就會降禍噶啦。近日美國科技巨頭咧紛紛都示警咧，擔心人工智能咧發展速度太快咧，帶嚟失控嘅風險，甚至有機會造成咧災難性嘅後果噶。咁啊，科幻電影咧所描述嘅智能叛變，未來亦都唔排除咧會成為事實添。政府咧志在咧系发展并且鼓励应用 AI 之余咧，不忘咧系要监管嘅，无疑系明智之举。然而预防咧系永远胜于治疗嘅，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点样能够喺源头上面杜绝 AI 作恶啦。具体咧嘅办法系设立咧安全嘅审查机制嘅。香港系咪有足够嘅法规咧去确保科技界推出的产品能够符合第三科的核查呢？这个应该是严肃研究的课题来的。科技竞争激烈的今日呼吁业界放慢步伐，好比是如木求鱼的理性地做法是要设立安全的审查机制的。政府必须要适当使用法律工具，为香港铺置 AI 的安全网，令到积极发展和防范风险达至平衡。
2: 财资大道，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声明说， F-15 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和西北部的哈杰省发动空袭。萨雷亚当晚亦都在电视台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无奈之前击落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的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 古特雷斯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地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及对话来解决。古特雷斯说，中东的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要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巨大苦难，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另外，古特雷斯警告各国的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加强对 AI 的监管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又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以避免逐底竞争引发全球性巨大灾难。早前特朗普就说，对 AI 的发展提出质疑只会被中国得益，预计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集特会，两国元首会否讨论 AI 议题都成为焦点。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度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说通胀未见改善，鹰派的言论拖累美股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收窄，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 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官员仲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 2% 目标水平。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而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发言人指，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加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最好要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他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联储局主席沃什亦都在议息后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多次要求减息，但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他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是双向的，局方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4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长华村嘅车辆需要右转粉岭车站路，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不能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除了就是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之外，今个礼拜另一个焦点就是刚刚在凌晨时分就公布的美国议息的结果，一如预期加了息。请来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起跟我们分析一下整个投资环境。早上，梁伟文。
2: 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美国联邦储备局咧就加息四分之一厘咧，都系咧超过三年嚟再次加息，呢个幅度咧就符合咗市场预期啦。个市就睇到个反应咧，今朝早咧几个指数收咧都系要跌啦，导致一度咧琴晚跌成咧超过900点添。咁啊，市况方面嚟紧，仲估计年底前咧，仲美国有机会再加息嘅，个投资方向系点咧？
2: 我谂最主要都系讲紧就正如你所讲啦，就话市场觉得年底之前咧会再加多一次啦。我谂呢个就系市场最关注嘅一个因素啦。因为琴晚方面加息咧，其实市场都即系有一个即系比较充足嘅预期噶啦。因为议息会议之前咧，其实市场都估有九成嘅机会其实会加息嘅。咁所以出咗嚟加息呢个决定就唔系太过意外啦。咁但系我谂令到琴日嘅市场比较担心嘅就话今年之内会再加多一次呢个预期咧。其实就令到市场有啲担心。因為如果你話再加落去或者持續加落去嘅，咁當然對個經濟嚟講或者對個股市嚟講都係會有一個進一步嘅壓力係會存在啦。咁所以呢個我諗個市場要有翻啲反應啦。咁所以琴日就叫做個股市喺個議息會議之後見到個點陣圖啦，見得到而家聯儲局官員覺得今年之內都仲會加多一次嘅時候咧，個市場就有少少驚驚地啦。咁但係收市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就企翻穩少少嘅，見到無論呢個標普嘅期貨好，或者道納指嘅期貨都好，或者道指嘅期貨都好啦，其實就回升翻少少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時間之內咧，當然市場都繼續消化住啦。究竟如果今年之內係咪再加多一次息啦？同埋對經濟啊，或者對成個股市個影響喺邊度咧？
3: 咁其實咧，而家咧就即係大家冇得拗噶啦。你特朗普點樣要想將個息去減或者撳咧？我諗 Kelvin Walsh 都唔敢亂嚟嘅，即係為佢而即係逆咁多人嘅意啦。咁我見到今次加息亦都係全線咧，大家投票咧都贊成嘅。而且咧，佢又出咗一堆啲經濟嘅展望。咁你對於嗰啲譬如 GDP 啊，睇都唔錯啊，有 2.3% 嘅增長啦。咁啊，高過本來估計嘅 2.2%。咁但係就失業率咧，佢都係估咧係 4.1% 咧，就比起六月嘅時候咧，就估係4.3咧，係為少，唯獨是嗰個叫做核心通脹咧，就估高咗啲嘅，就3.4%。六月嗰陣時咧，就係預算係3.3%，即係預期啦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given 有一個咁樣嘅經濟畫面啊背景啊，你認為下一次再加嘅時候，即係成個嗰個經濟展望咧，會唔會受到影響咧？
2: 其實我諗暫時嚟講咧，你話個經濟會唔會因為加息而有一個好明顯嘅走樣咧？我諗暫時應該短暫應該唔會，因為始終我諗即係你話經濟真係要反映呢個加息，其實我諗都需要一啲時間啦。咁同埋始終都係加咗四分一厘啫。咁其實對個經濟嘅壓力係有嘅，咁但係又未至於好誇張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就業市場方面都咁繼續去到年底咧，都係維持而家嘅狀態啦。個職位增加唔算話好多啦，咁但係失業率都繼續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嘅。咁同埋我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指標就每個禮拜攞救濟金嘅人數咧，其實而家都仲係偏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反映住美國就業市場都仲係比較健康嘅。咁至於個零售方面，當然琴日亦都有相關數字嘅公布啦，咁見得到零售銷售方面咧有個比預期理想嘅增長啦。咁我諗即係美國嘅消費暫時嚟講亦都唔係有太大問題嘅，不過我諗即係有啲隱憂始終都需要留意啦，就係話美國一啲即係低收入嘅家庭啊，或者

0: 工收入嘅家庭啦，啊，其實而家面對嘅壓力係增加緊嘅，咁因為始終個物價升緊啦，咁個工資又未必真係追得上啦，或者未必一定100%啊補充得到嗰、那個即係物價嘅上升啦，咁同埋就話個啊好多嘅家庭啦，尤其是即係中低收入嘅家庭啦，個財務狀況係都轉差咗嘅，咁嚟話你睇翻啲信用卡嘅欠款嗰個即係比例啊，或者嗰、那個即係汽車貸款嘅欠款嘅比例，其實都係即係增加緊嘅，咁所以我咁即係呢啲因素其實喺即係去到年底甚至下年年初，其實都會影響住嗰、那個即係零售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始終如果你話真係講啲四分一厘嘅加息咧，我諗暫時對個經濟就唔會話真係有啲咩好即時嘅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去到年底咧，其實整體美國經濟都仲係 OK 嘅。咁但係就股市就要留意啦，因為始終加息預期係增加咗嘅時候咧，對股市嘅壓力就會即時反映出嚟咯。
1: 咁啊睇翻債息啦，債息咧之前咧喺日息前咧，曾經咧十年期債息都上過五厘樓上嘅，咁啊見到咧今朝都落翻嚟啦。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債息方面同嗰個聯儲嗰個息口嗰個走勢方面嗰個關係嘅情況係點，同埋對於企業融資啊或者係嗰個借貸方面嗰個成本方面又點樣去計算？
0: 其實我諗，如果你話中長年期嘅即係債息啦，咁當然我諗即係聯儲局加息係其中一個影響嘅因素啦，通脹嘅預期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講緊十年期又好，三十年期都好啦。其實債息最近呢個月嘅一個即係比較明顯或者比較大幅嘅飆升咧，其實我諗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就係講緊個市場個風險溢價啦。就係話揸住呢啲中年期甚至長年期嘅國債，究竟市場覺得個風險係增加咗啦。咁當然呢個背後同美國嗰、那個即係政府個債務嗰個問題有冇惡化有關啦，亦都係同市場對美國政府嗰個財政嗰、那個穩健性嗰個信任係咪即係有個下降係有關啦。咁我諗即係加息只係其中一個觸發個債息上升嘅一個因素啦，反而始終都係嗰個風險溢價係更加重要啦。咁而事實上我諗短期啦，呢、這個風險溢價可能都仲係會有飆升嘅，因為始終最近其實市場都比較擔心就係話對美國政府嗰個債務嘅問題啦，始終見唔到啲咩真係有改善嘅跡象啦，無論係個總債務又好，每年嗰個財赤都好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加息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始終個風險溢價先係更加影響住嗰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短期嘅息口嘅，例如話講兩年期嘅國債息口嘅，咁確實我諗呢個就反映住聯儲局加息預期㗎啦。咁所以而家個市場對個加息預期再增加嘅時候，咁所以你琴日見得到兩年期嘅息口嗰、那個即係上升飆嗰個情況就會更加明顯。
2: 咁而家嚟呢個中期選舉越嚟越近啦，咁特朗普即係其他招數或者其他佢耍過出嚟嘅嘢咧，好多都爛咗尾或者係不了了之。咁而家咧，甚至乎係話同中方嗰個關稅，舊年咪話凍結一年嘅，咁凍一凍下，原來已經又差唔多一年啦。咁而家又話會繼續咧，就按兵不動又繼續凍咁，即係佢都諗唔到下一步咧去點樣去，即係就算係佢咁強勢啊，即係係咁要 hit 埋隻眼話。加人哋几多个 percent 关税嗰个咁嘅嗰个咁嘅款都冇埋噶咯，咁继续冻嘅时候咧，咁其他啲油价、博尔木兹海峡又未解决啊，又油价又唔落，咁对于佢呢个中期选举咧，其实而家系咪有少少即系都好不似预期地可以令到佢有咩好突破性嘅即系表现咧？
0: 我諗真係嘅，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而家即係諗唔到咩特別嘅方法咧，即係個中期選舉入面咧，即係增加勝算啦。咁而事實上，我諗市場亦都即係已經派先緊啦，或者派先咗啦。特朗普或者共和黨啦，喺個中期選舉入面咧，基本上喺兩個議會入面咧，可能最少都會失去咗一個議會嘅控制權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係佢嚟講，要真係能夠保住兩個議會嘅一個控制權，我諗就基本上個機會真係唔太高咯，咁除非你话突然间有啲咩好意外嘅，令到个即系共和党个民望系大幅上升啦。咁但系即系正如你所讲咧，我谂佢都唔系点谂到啲咩方法，市场亦都唔觉得佢有啲咩方法真系可以做得到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喺余下嘅任期都可能要面对就系话冇咗国会一个即系可以全面嘅控制噶啦。咁當然即係喺個政策上面佢一路都唔係好聽國會講嘅，咁所以即係佢有佢做，國會有國會繼續話佢咁樣囉。咁但係我諗即係個施政上面一定係會即係遇到更加多嘅一啲阻礙喺度。
2: 有咗今次呢個加息四分一厘行咗一步之後呢，你覺得金價會跟住落嚟點走呢？因為而家金價呢就晾住喺個4300呢，硬係好似唔知想好啊定想跌咁樣。

0: 咁所以變相你持有黃金，即係你放棄咗個利息，咁所以當個利息上升嘅時候咧，你放棄嗰個成本就會更加高啦。咁當然最近另外一個因素影響住個金價就係個美金啦，好似琴日咁樣，當美金有反彈嘅時候咧，對金價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嘅市場都仲係消化緊呢兩個因素啦，嗰、那個加息嘅預期增加啦，令到美金有進一步反彈嘅可能啦。咁所以呢個對短期嘅金價嚟講咧，可能都仲係需要調回調多少。咁當然啦，會唔會落翻去例如話七月嗰啲低位即係4000蚊附近又未必嘅。咁但係你話落翻去4200啊，甚至可能跌穿4200都唔出奇咯。
1: 嗯，頭先你講到美金啦，咁啊睇到咧，即係咧今個禮拜咧，除咗係美國聯邦儲備局咧就係議息啦，而家又加咗息啦。咁其實十八號咧就係日本央行咧都會議息嘅。咁睇到咧 yen 咧其實咧又稍微落翻嚟少少啦，美元對日元今次係156.13左右。而家美國加息啦，咁日本央行加息機會都高啊？點睇美日方面嗰個息口走勢對個匯嘅影響咧？
0: 其实我谂当然啦，即系而家市场就觉得日本央行今个即系讲紧今日啦，讲紧即系今个礼拜啦，基本上有加息嘅行动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始终个焦点就系话，究竟日本央行系咪真系会加快成个加息嗰个步伐啦？因为始终如果好似之前咁样好耐先至加一次嘅话咧，其实市场就觉得加息嗰个即系幅度唔足够啦。咁所以令到即系美日之间个息差始终都仲系好阔啦。咁所以令到日元方面喺个基本面咧，市场觉得都系。会继续系维持比较疲弱嘅，咁当然最近你见得到日本 yen 反弹，其实我谂主要都系反映住嗰、那个即系政府干预呢个因素，或者甚至讲紧即系美日叫做联手干预呢个因素啦。咁但系始终基本面就暂时都未有啲咩好明显嘅改善嘅。咁所以当个市场惊完或者叫做顾虑完呢个即系干预嘅情况之后咧，其实我始终觉得日元方面会落翻即系低少少嘅位置嘅，咁例如可能去翻158啊，甚至160呢啲位置。个机会比较高，因为始终即系虽然话日本央行会加息啦，咁但系因为始终联储局就开启咗呢个加息嘅周期，咁同埋就系话个加息嘅预期增加咗啦，咁所以美日之间个息差，我谂始终市场会觉得未必会有短期之内会有明显收窄嘅情况。
2: 应该你都有留意啦，昨日呢、这个施政报告又好，这个第一份五年规划又好啦，我哋香港本身呢都极之拥抱呢个 AI 嘅。咁但係最近呢国际上呢亦都有啲科技巨头呢就对 AI未来对人类的威胁或者挑战呢就提出若干的警告。咁这个即係 AI 行得太快啊，甚至乎有可能呢有啲即係研究员话十年里面又灭绝人类添，咁一年里面就会即係骑劫晒嗰个互联网。咁呢一种咁提出呢或者吹哨呢又觉得唔系话无根无据嘅。虽然黄仁勋呢就同特朗普咧就通咗电话，咁咧黄仁勋就梗系维护话冇事冇事，咁啊特朗普咧觉得系呢个骗局嚟嘅，即系呢个呃人嘅咁。其实大家咧都提唔出咧，即系究竟系咪杀到埋身咧就会有事啊？咁到时都翻唔到转头啦，佢都灭绝紧你咯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联合国嘅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亦都提出咗同样嘅警告嘅，就话即系 AI 嘅风险咧系不容忽视嘅，因为而家大家咧对个AI 的監管都仲係好落後啊！即係佢又行到好前，走得好快，但係人類咧都唔知佢點樣攬住佢，但係又好想利用佢，好想用佢幫到手咁。咁嗱，香港咧就已經係即係大搞啦，希望喺各方各面咧都 AI 都可以即係用到幫助大家提升效率。但係喺國際上咧，這個議題嘅辯論咧，會唔會亦都令到大家即係提高警覺咧？
0: 其实我谂即系相关嘅风险，当然我谂即系对于全球嚟讲，当然都需要关注啦。咁但系始终即系你话单靠一啲个别嘅公司嘅 CEO 出嚟讲嘅话咧，我谂就影响唔到个大趋势嘅，因为始终冇政府嘅直接嗰个介入嘅干预咧。其实我谂即系 AI 你话个发展会唔会因为呢啲 CEO 嘅言论而减慢咧？我谂始终呢个机会就唔太大咯。咁当然即系你话呢啲言论会唔会触发到啲政府真系会再谂，真系会即系介入，甚至会有更加多嘅立法去控制住成个发展咧，当然唔出奇嘅。咁但系暂时，如果你睇美国嗰个即系方向，咁头先你都讲咗啦，特朗普就话冇咁嘅需要嘅。咁所以变相喺美国，
2: 佢话唔想益咗中国啊嘛。
0: 系啦，就应该唔会有呢啲嘢出现啦。咁所以变相就应该嗰个发展都继续系会好快咯。咁当然即系咁快嘅发展会唔会带来一啲风险？当然呢个我哋都系需要继续关注。
2: 因为我正话讲咧，就系因为有联合国呢个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佢 都唔係一個業界，佢係一個聯合國嘅，即係叫做一個高層啦。

0: 啊，咁佢亦都唔需要话偏帮边边，不过佢都 agree 咧，就系话真系要提醒大家啊，即系呢个 AI 嘅风险咧系唔可以忽视嘅咁。咁所以咧就唔系一个stakeholder 自己本身咧，如果你系 stakeholder， 你本身都已经系可能 OpenAI 又好，你本身系其他嘅即系相关嘅巨头都好咧，咁人哋就总会有个阴谋论啊嘛。哇，你咁讲，即系其实系咪有啲咩特别嘅蕴藏利益咧？咁又唔係啊嘛，咁所以咧，我先提出話，特朗普話冇件咁嘅事啊，即係唔需要提出質疑咁，但係咧，似乎咧喺其他嘅角色層面嘅人咧，都會有類似嘅 worry 咯。
1: 係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喺個利益所在啦，尤其是喺個國家嘅角度嚟講啦，你減慢咗，但係其他國家冇減慢嘅，佢就會覺得蝕底啦。咁所以特朗普都講到好明㗎啦，就係如果美國自己減慢而中國冇減慢嘅時候，佢咪會輸咗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國與國之間其實都會有呢個咁嘅考慮嘅，除非你話真係一個全球性，大家都一致認同係真要減慢嘅，大家都真係去履行，真係去做嘅，我諗先至會有呢樣嘢會出現咯。咁而喺個公司嘅層面都一樣啦，咪你而家個 AI 競爭好激烈啦，咁所以如果你任何一間私人嘅公司你自己因為任何原因而減慢成個發展都好啦，基本上你就會有一個情況就會你失咗個領先嘅地位啦，甚至係可能即係會出現咗一個即係生存都有機會會喪失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無論喺個私人公司嘅層面或者國家嘅層面，我諗暫時都見唔到真係會有啲咩叫做操控去控制住。
0: 嗱，呢個就唔係眼前嘅危機啦，不過咧就係咪要警覺咧？就自己走去諗啦，即係等於好多廿幾年前嘅千年蟲咁，你信咪信，你信有咪有，冇信唔信咪冇咯咁樣。咁但係咧有樣嘢好現實嘅，就係美國國會咧出咗個報告，就講咧美國依一場伊拉克嘅戰爭咧，佢哋係 spend 咗或者叫做消耗咗咧係380亿美金，即係相當於2960几亿港纸。咁呢個係即係佢哋官方嘅數字啦，唔係我哋猜測啦，呢個係截到8月1日嘅。咁再而亞姐咧就係咧佢預計咧每個月咧將會再增加咧30亿美金呢個消耗，咁啊即係再要啊即係肥好多嘢一啲彈藥咁。但係最得人驚嘅咧就係佢嗰啲彈藥庫咧，即係佢嗰啲裝備咧，就軍事裝備咧就已經開始緊張啦，即係補唔切貨啊又好，啤唔切出嚟又好啦咁。咁即係話咧，其實特朗普咧喺呢場戰爭臨尾，即係由二月尾打到而家即係烏哩烏噜咁樣冇頭冇尾，然後又唔能夠滅絕對方，佢真係唔可以滅絕對方啦嘅情況下咧。咁佢咁样喺度嘥嗰个库房啦，即系佢哋自己嘅储备咧，都几得人惊咧。就系你自己冇钱就算啦，但系会推高呢个通胀。
1: 系噶，冇错。我谂即系对于即系美国嘅财政嚟讲，呢个一个比较大嘅负担啦，亦都会增加咗短期啦嗰个财赤嗰个即系问题啦。咁亦都对于美国自身嚟讲，亦都会担心就系话头先你所讲啦嗰个即系军事嗰个即系库存嘅情况啦，因为呢个会影响到佢对全球嗰个即系叫做系叫做霸主嘅地位嗰个即系叫做嗰个有一定嘅影响啦。咁当然你话通胀会唔会受到影响嘅？咁当然少少啦，咪始终你要再填補翻啲軍備，即係你要增加生產啦，咁呢個可能會令到個需求嘅增加拉高咗物價都唔出奇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物價方面，我諗始終個大嘅影響都係個油價上面㗎啦。同埋就係講緊 AI 嘅發展啦，咪 AI 發展就拉高咗半導體嘅價錢啦，亦都拉高咗電價等等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市場就唔會覺得嗰方面對個物價會影響好大嘅。咁但係我諗即係不同嘅影響都係存在緊。
2: 好啊，今朝我哋同阿梁偉文你傾到呢度先啊，唔該曬你嘅。今朝我哋都讲咗啦，嚟紧咧8点到9点半咧，我哋咧会系直播咧行政长官施政答问嘅。大家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直接打上去咧，同行政长官方面咧系直接对话嘅。我哋今朝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有改善，鹰派言论拖累美股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要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 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3%，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3.5%，西方石油跌超过6%。据报晶片商英特尔和南韩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的股价逆市升到4%， SK 海力士的美国上市 ADR 股价就靠稳。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说，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加息四分之一厘的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认为沃什的言论反映了联储局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仍然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声明说，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西北部的哈杰省发动上述的攻击。萨雷亚在当晚亦都在电视台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无奈之前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行动。